Huh?

0: 死了。
1: 服毒。没来得及。
0: 那个女的呢？
2: 周股长果断开枪救了老金，因为他没有。
0: 我看见了。那把枪呢？开了没有？
2: 开了。对方毫不犹豫先开的枪，要不是搞了撞针，周股长就悬了，弟兄们也都看见了。我认为周股长可以排除。
0: 你认为？
1: 人不行了，没救过来。

0: 亲，科长让你先在这儿委屈几天。
1: 这次行动失败，一定是有人帮了他们。
2: 我这算是被逮捕了吗？
1: 你紧张什么？
2: 科长搅了我的戏，还问我紧张什么？我再问一遍，我这算是被逮捕了吧？
1: 先回答问题，你认为是谁帮了他们？
2: 你是说大使馆的人？我已经派人调查了使馆门口的白人小伙子，拉普特维亚人，有外交护照。
1: 我说的不是他。
2: 那是谁？
1: 谢子荣除了供出乌托拉行动外，还提供了一个重要情报，共产党的一名特工一直秘密潜伏在特务科。
2: 谁？
1: 只知道是个男的。破获乌托拉行动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借这次行动救出内鬼。哎，你不觉得金志德可疑吗？
2: 一个死了的人有什么可疑的？
1: 张先臣用他的车越狱，真是偶然吗？
2: 是，这种事儿很多。

0: 这张电影海报很熟悉吧？这是谁做的记号？我。为什么？为了提醒金志德，做事要认真细心。这也是高科长你的意思。
1: 金志德不是这样说的。他怎么说？他不会胡说八道，毕竟我们这么多年的同事。 还是怎么说呢？为什么选二手？随手画的。
0: 也是偶然吗？还是有什么特殊意义？科长，我听不懂你的意思。
1: 听不懂？那你就在这儿做到二十号吧。

0: 开灯！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起来！起来！
2: 怎么找到小曼？
3: 二四六头尾两城，选一个时间，画上勾。
2: 保护措施是什么？
3: 后四天的同一时间，他才会出现。
4: 是后四天，记住。

0: 这是从金志德的车里搜出来的。
1: 金志德，
2: 坐火车走吧。

0: 对您的调查到此为止，怀疑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职责，别介意。周末我请你买点西餐。我不吃西餐。
1: 等等。

0: 老金，老金，上级领导找你，有重要任务，联系不上你啊。这紧急时刻，你们都在哪儿见面？老金，
1: 你怎么看？
2: 金志德的级别绝对在张先臣之上，
1: 他能被自己人伤成这样？
2: 骨肉剂而已，我们常用。抓到一个潜伏多年的共产党高级卧底，惩罚显著，
1: 这就是破获乌特拉行动的结果。可以这样向上汇报。

0: 汪子阳同志，我就送你到这里了，组织上已经安排好了，出境会一切顺利，我们后会有期。
1: 谢谢你。
0: 老韩，保重。

0: 周瑜大哥，现在任务已经完成了，你可以告诉我了，老张和楚良哥是怎么牺牲的？
1: 不是说了很多回了吗？他们勇敢战斗，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
0: 他们没有被捕，没有被敌人折磨。
1: 没有，我都在现场。
0: 你都在现场？

0: 但是我没有办法救他们。那天降落后，主要哥跟我说对不起，其实是我对不起他们，我都没有跟他好好告别。 没想到火车上越看越远，就是最后一面了。
1: 你知道武德拉是什么意思吗？

早上最后对我说，天亮了就好。

0: 天亮。
1: 把这个给金志德的家属，顺便代我慰问一下。
2: 是。科长，乌特拉行动上面已经结案了，内鬼还查吗？
1: 先放一阵子吧，到时候让他自己跳出来。

0: 老乡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科学补叶酸，信赖寿比山，天津立生制药。
2: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3: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齐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影片讲述了70岁的赵艳红在一次次复原魔方中找回人生主场，面对持续不断的质疑与压力，她没有退让，在吴有为教练的指导与家人朋友的陪伴下，她选择迎面而上，不服输不认命的故事。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2: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3: 日军来势汹汹，
4: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狼牙山。
3: 大部队准备突围，
5: 分散撤退，
6: 鬼子来了，
5: 掩护狼巷。
3: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2: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3: 借助有利地形，
7: 敌人上来的很猛，
2: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
3: 将日军引入绝境。
7: 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8: 同志们，我们再不能往后撤了。
3: 他们用生命，
8: 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
3: 完成掩护任务。
8: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0: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狼牙山五壮士》。
1: 一个独来独往的顶尖杀手，一个成熟倔强的小姑娘。看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想到了这部电影的名字。

0: 了。没错，就是这个杀手吴太冷。还记得电影的结尾，杀手为了保护女孩牺牲了自己。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我忍不住为这个结局而落泪，感慨万分。本周佳片有约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备受观众喜爱的电影，让我们一起重温吧。
1: 你是最棒的职业杀手。
2: 是，那怎么了？
3: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4: 这个女孩不见了，
3: 我侥幸活了下来。
2: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
3: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
2: 很抱歉。
1: 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不要改变李昂。
3: 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我可能今天就会死。
2: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3: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缉毒大楼的4602室。
2: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4: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5: 我不想失去你，林。
2: 你不会失去我他妈爹的。
6: 7月2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0: 我曾经在电影作品中和可爱的猫咪进行过互动搭戏，所以我知道和动物一起演戏啊特别有难度，因为它们太不可控了。在喜剧动作片《龙马精神》中，成龙大哥就和一匹高大的骏马搭戏，为了和他培养感情，大哥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对他悉心照顾。那么在影片最终的呈现里，成龙大哥会和这匹骏马上演怎样的对手戏呢？我们一起来看。
7: 我爸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8: 他们很简单 ，Action， Jump， Hospital。
6: 7日舞狮，风光不再。
9: 你认识那个马的马主啊？
10: 当年在香港的片场啊。只有最顶级的特级人才能叫做龙虎武师，罗师傅可是最厉害的。
6: 宝马良驹深缠纠纷。
11: 你是罗志龙罗师傅？
12: 这个是我们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罗师傅还得同意。
6: 一人一马重返片场。
13: 大哥，这几年一直想找个机会向咱龙虎武师精神致敬。
14: 你要是穿一下，
15: 不被吸吐直接摔。
13: 我是向警察致敬，不是要我命。
16: 我们龙虎武士就这么做事的，
17: 没有退缩，没有胆怯。来，
13: 大哥，挑起这种抖下来了。
15: 龙虎武士 ，Never say no。
6: 7月2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龙马精神》。

0: 电影梦想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

0: 就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2: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乐流光，简醇无双。
3: 我是朱家男人，我应该守候在家人的身边，可我却很少有回家的时间。
4: 他不了，
5: 你们修路可以，从我的地上过不得行。
6: 我直接住在村里，我非要把这条路给修通了不可。
4: 赶紧干起来，
7: 为家人祈福，为众生祈福，这是我的愿望。
8: 我当乡干部也是希望有更多的能力帮助更多的人，这也是我的愿望。
3: 完成一件工作，撕去一页工作笔记，再接下新的工作，再去完成新的工作。我觉得有些苦，但我的心很快。
6: 妈，这雨肯定不小，说不定有洪水，我必须到村里去看一下。
4: 小姐，快点，快跑！
9: 玉梅，只要你回来，我就高兴。
10: 你一个乡长嘛，这么简单的钱你也管吗？
4: 我管，我必须管。村民一分钱的事情到我这儿就像金子一样贵重。
9: 医生说你不能在高原工作了，你知不知道呀？
2: 演员阿网人精陈景。
8: 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是为民众修今生的福，我也渴望幸福，可是我不能放下工作去享受我自己的幸福呀。
2: 天上的菊美。

是择妻，你是择命，你是择宿命，你是择喜，你是择马，你是择主，你是择对，你是择偏，你是择孤，宋之，宋之所弃，宋之所逆。

那是我，那年我12岁，正走在上学的路上，我唱着歌快乐着，一直读到了康定的藏文学校。毕业之后，我又回到了扎巴达峡谷，成为了扎托乡一名普通的乡干部。扎托乡政府

0: 号称七匹狼的同事们骑着摩托车来迎接我。其实加上我才是七匹狼。
1: 精锐斗气兄弟，欢迎你到扎托乡工作。
0: 每天清晨，扎托乡的女书记带着我们七匹狼一起出发，去往各自的包村。20岁的我，像刚刚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清泉，渴望汇入到大江大河中去。扎巴大峡谷仙水河畔的这条公路上，我兴冲冲地到偏远的村小担任代课老师，参加农村电网改造，参与农村土地普查工作。

0: 在扎头村，我去做的第一件工作是修路。
1: 各位大哥，怎么了？
2: 你们修路可以，从我的地上过不得行。
1: 好，我们谈下来。
2: 我不跟你掰。
1: 我是三干部，你对修路有意见，我们俩肯定要谈一下，对不对？你看，惠民政策上写得很清楚，
2: 我们村的土地都在山坡上，一块块地只有两片那么大，金贵的很。
1: 那你们不想修路吗？
3: 想
4: 想。
1: 那对呀，那修路肯定要占地方，有舍才有得嘛。
5: 不行
2: 不行不行，不能从我们地上过，不能做。
6: 都知道修路是好事，可是都不愿意占了自己家的地，怎么谈都谈不动。
1: 各位前辈，明天晚上你们不要等我啊，我直接住在村里，我非要把这条路给修通了不可。不信我。
7: 好嘛，年轻人啊，要当好乡干部啊，一要学会尊重，
1: 哦，
7: 二说话要实在，三呢要学会打成一片。
6: 嗯，还有呢？
7: 不厌其烦。
6: 不厌其烦。
7: 嗯，
6: 哦。

0: 泽泽兄弟，哎呦，今天绝对是一个称心如意的日子。我刚刚还在想今天要跟你说的话，你就来到了我的面前。哎，兄弟，难道我是早晨的山峰吗？你看不到我呀？
1: 你是乡干部，你有啥子话去找村长说去。哎，
0: 兄弟，我今天碰到你啊，说明有缘，所以我们两个今天好好摆一下。
1: 你是你的路，反正不能占我的地。
0: 怎么又是我的路了？路说通了你不走啊？难道你飞过去啊？老话说得好，村利他人之心，言义朋友之语。
1: 你修半天没有用，我告诉你，我耳朵不好，听不到。
0: 哎，兄弟，好言善语，你耳朵听不到，心听得到。 真心实意为村民工作，你眼睛看不见，你心看得见。兄弟，你是不是变？

0: 肺结核，肺结核。哎，我们村不通电，家家户户都只能点这个松油灯，烟子大，得病的人就多了。泽姐兄弟，等路修通了，就要开始龙王改造了，而且要修电站，但是你想想，就算修了电站，你村路都不通。
1: 怎么把电线杆运上来？你还是要点这个送油灯。
0: 真的要修电站？
1: 哎，真的。
0: 那我买辆拖拉机到电站跑运输。好啊，你买拖拉机，国家会有补助的。
1: 补助？
0: 啊，
1: 真的。
0: 那小本本上好事多，你慢慢看。哎，你别又砸我脸上啊！

修好一条路，完成一件工作，撕去一页工作笔记，再接下新的工作，再去完成新的工作。这就是我20岁以后的人生。我觉得有些苦，但我的心很快乐。完成了工作任务，我有一种小小的成就感。这种感觉让我在这个时候想大声歌唱。

洛三家地里的土豆，刚刚种下去就被野猪拱了，需要补种。索真家的二女儿上学了，需要一本字典，还有一座亟待修建的桥。

那是一个村庄，然后那儿也有个村庄，还有你看山上，上面有个村庄，总共是四个村庄要走这座桥，这座桥呢，是这四个村庄村民跟外界联系的必经之路。你们看，能不能把这座桥当做援建项目？藏族老乡一定会世世代代、子子孙孙记住南充人民的深情。

快乐，像仙水河的河水一样奔腾。快乐的孩子，快乐的乡亲，还有我快乐的心。那天，我并不知道，我的阿姐阴错绝母也来了，来看新修建的桥。这座投资百万的钢铁桥

作为南充首批援藏项目，立在了仙水河上。新桥和旧桥紧挨在一起，鲜明的对比成为了民族大团结的历史见证。

这一页思绪的工作笔记，记录的不是我完成的工作，而是我的汉族兄弟们为我们完成的工作。我感恩的心随着纸片一起在风中快乐地飞舞。阿吉的心里也一定充满了快乐，也在桥上记上了他的祝福。

现在我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是阿爸阿妈唯一的儿子，我是朱家男人，我应该守候在家人的身边，可我却很少有回家的时间。于是每一次回家，我都兴冲冲的，有些迫不及待。

0: 我渴望跑上楼梯的那一刻里，阿爸温暖而有力的拥抱；渴望炉子上阿妈烤好的小麦锅盔，这是我最爱吃的东西，这是阿妈的温暖。
1: 七月，慢慢吃啊。
2: 好，
1: 看紧的啊。
2: 好。
1: 喝一个奶茶。
2: 我要，我要。
1: 七月，你还是去看哈子阿姐吧，把苏玉和张爸带过去啊。
3: 我要，我要，我要。好，好。
4: 夏天到了，雨水多，阿姐的房子会不会漏雨？是要去看一下。
2: 我要，阿爸，我知道了，你放心。我知道了。
1: 七妹啊，我们还是把房子修一下吧。
2: 阿爸阿妈，等我攒够了钱，凑齐了木头，我就修我们的房子，把我们的房子修得漂漂亮亮、巴巴实实的，好不好？你们俩放心啊。啊。
0: 我在康定藏文学校读书的时候，阿爸送英措阿姐出家当了觉母。在我们藏族人的家庭里，通常会有一个子女成年之后自觉自愿出家修行，为众生祈福，为家人祈福。觉母修行殿层层叠叠的小木屋，其中有一间就是阿爸为英措阿姐修建的。女性修行者的生活由家人供养，在我工作之后，我就替阿爸承担起了供养阿姐的职责。

0: 阿姐，你看，阿妈做的酥油，还有你看，阿爸磨的糌粑。阿姐，这月的生活费，哎，
1: 我这啥都不缺。哎，
0: 拿着，我现在当干部了，有工资。
1: 君梅，
0: 嗯，
1: 你的样子告诉我，你是不是很累啊？
0: 阿姐，做工作的人都是这个样子，你别担心啊。春天若不风尘仆仆的劳作，秋天哪来油光光的事物，对不对？
1: 以前你说你想当一个教师，
0: 嗯，
1: 为啥要去当干部？整天多辛苦啊。
0: 阿姐，那我问你啊，你每天诵经祈福的，你觉得累吗？
1: 为家人祈福，为众生祈福，这是我的愿望，那哪会累啊？
0: 对呀，阿姐，我当乡干部也是希望有更多的能力帮助更多的人，这也是我的愿望，我也不觉得累啊。再说了，我喜欢做事情，事情做好了，我心里觉得很舒服。阿姐放心，大家小家我都会照顾好，我也会好好供养阿姐一辈子。
1: 嗯，

每一次离开，阿姐都会站在她的房子前，望着我走远。修行是阿姐生命的归宿，我走的路和阿姐不同，我选择了为民众服务。民众，这里面也包含着我的家人和我的阿姐。2003年，在扎头村的村民用上电灯的时候，我入党了。从此，我的心里也亮起了一盏灯。这盏灯引领着我找到了生命真正的归宿。

0: 我走了，你们好生工作。有时间我来看你们。常来看我们，我们一起去耍把子。我才不信呢！你们都会有时间耍把子，都是些工作起来不要命的人。
1: 你还不一样，
0: 一个个骑摩托车都给我小心着点儿，别真把自己当成狼了。
2: 都赶紧找老婆去，菊梅。对，找老婆。我在山里工作了多年的女书记，回到丈夫和孩子身边去了。这一天，我突然特别渴望爱情。我渴望爱情能在明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来到我的身边。 这一天，我冲向县城，去迎接分配到扎多乡的女老师。我莫名的激动着，我似乎听到了爱情的脚步声，正在向我走来。不，是我带着对爱的渴望，扑向了县城。

0: 这个美丽的姑娘站在正午的阳光下，正静静地等待着。她是在等待我吗？她一定是在等待我。真的，爱情和太阳一起照耀着我了。
1: 美女，你是不是去扎头乡当老师的？我是扎头乡的吉米多吉，专门过来接你的。
2: 哦，我不是，我是分到红顶乡中心校的老师。分到扎头乡的老师已经搭亲戚的车走了。
1: 哦，
3: 你回扎头乡会经过红顶乡是吧？
1: 经过，一定经过。
3: 那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
1: 哎，你说。
3: 你可以带我一程吗？
4: 我也有一个想法，我希望带你一辈子，可以吗？来，先上车。
0: 这一天，扎巴大峡谷的每一条路，在我心里都变成了金光大道。因为这一天，我的车上带着美丽的巴姆，我坚信，从此，美丽的巴姆会与我同行。我会带着巴姆，在这条路上走一辈子。
1: 你看到那条路了吗？
3: 啊，
1: 一直往里走就是慕容乡，我家就在慕容乡的葛村。
3: 哦，
1: 我家里有阿爸阿妈，还有两个姐姐两个妹妹，一个姐姐出家当绝母了，其他姐妹都出嫁了。
5: 老婆呢？你的想法已经实现了，已经到红顶乡了，可我的想法还没实现呢。你什么时候答应我？你快说呀，我没时间等你哦，我还得回去工作呢。
3: 那你去工作吧，我也要去工作了。
5: 好，那好，那我先回去了。但是我告诉你，我的心会永远在这儿等你，等到你答应我。

美丽的巴姆已经占据了我全部的心。等待的日子里，我的脑袋晕乎乎的。直到有一天，美丽的巴姆再次意外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0: 我不能再傻等了，我冲向红顶香，冲向王，冲向爱情。唯有爱情是我为自己做过的最执着的事情。
1: 看你现在的样子，站在我面前就像个淘气的学生。
2: 保姆，我早就过了淘气的年龄了，我现在是个大男人。

0: 你是我的唯一，我是你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唯一，你是 要下雨了，快回家去吧！啊！
1: 妈妈，这雨肯定不小，说不定有洪水，我必须到村里去看一下。
0: 快去吧。
1: 那我先走了啊！啊！
0: 我答应你了。
1: 啊！
0: 我答应你了。

0: 你已经答应了，一辈子都不能反悔了。
1: 答应你了，就永不反悔。

0: 妈妈，我该走了。嗯，啊，那我走了，我走了。
1: 君美，
0: 啊，
1: 小心点。
0: 好，我知道了。

快快快快

0: 小姐之流，开炮！
1: 从这个大雨倾盆的夜晚开始，我亲爱的爸母开始了他的守候。他用心守候着我的心，用生命

0: 君美，
1: 文墨，你怎么来了？

美丽的巴姆跟随着仙水河来到了我的家里，成为了我的妻子，成为了我一生一世的爱人。可是我没有实现自己的承诺，我没有守着自己的家人，没有守着我的爸母，我离我的亲人越来越远了。2008年，我29岁了，跟随着草原上的河流，我来到了龙灯大草原。

龙灯乡海拔4000米的高原牧场，夏秋的美景绚丽而短暂，气温-30多度的寒冷冬天却很漫长。祖祖辈辈习惯了跟在牦牛群后面逐水草而去的牧民，生活得十分艰辛。2009年，这样的生活面临着温暖的改变。牧民定居行动计划及帐篷新生活行动，一个重要的民生工程开始了。

0: 可以随意的装成什么图案都可以。啊，你看咱们这个院儿，啊，这个院儿就相当于是花园。
1: 花园。
2: 哎，院就花。
3: 哎呀，你放心吧，放心。对，村民现在对丁指点的热情很高涨。啊，每天都有好多人来看样板房。对，好的好的，你放心。
0: 啊，完了，你看大家再往这儿看啊，你看，好，这边是个这个地基房，这个地基的房檐。
3: 对。
0: 哎哎哎，让我们居委乡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哎，不不不，继续继续，你继续。
0: 好好好，回头咱们的这个房子的地基啊，会建的距离地面一米五高。一家人热。
3: 哎，罗副村长。
0: 哥哥的坐在一起，晚上聊个天，对不对？亲朋好友在一起。咱们小阿哥也是阿姐，你帮我，大家继续看一下啊。
3: 哦。来看了。样板房的牧民都说，哎，房子巴适得很嘛。嗯，幸福生活就摆在面前，还犹豫啥子嘛？
4: 伯乐，这句话说了很多次啊，不听说不通，还在犹豫。
5: 有的人说搬不搬要听喇嘛的，喇嘛说搬就搬，喇嘛说不能搬就不搬。
3: 喇嘛也是群众，一样要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想法，对吧？我们要改变牧民世世代代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习惯。思想转变肯定有个过程，喇嘛也一样。
6: 还有一些牧民，住到很远的牧场，没有回家，路途遥远，电话又打不通，通知不到，咋个办？
3: 那只能挨家挨户去找，开车去找嘛。你车子开不通，骑摩托车嘛；摩托车开不通，骑马嘛。到牧场去找嘛，一定要把每个村民都找到。这么巴适的好房子，对吧？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样板房变成真房子。是吧？喂，啊，好，好，回去。
7: 什么事情？
3: 恩昭女儿病了，大人都在牧场，我送她去乡卫生院。
7: 我去吧，我去。
3: 哎，是你的。

0: 金美贤啊，
1: 嗯，
0: 你这脸色发乌啊，怎么搞的？
1: 我，啊，
0: 你有没有头晕的感觉？有，有点，就是想睡觉。我给你量个血压吧。 胳膊露出来！哎，站！你知不知道血压多高？
1: 多高？
0: 高压190，低压100。我给你开点药。

是房子的图纸，80平米的房子造价只有13万左右，国家补助2万5，户民自筹7万，每户还可以贷款1万到2万块钱。然后呢，州县财政平均每户还支持1万块钱，就可以住进这样80的新房子了。

0: 我很旺的样子，谁惹到你了？
1: 我们家的十头牦牛被偷溜者给偷了，我要去找我们的牦牛。我发誓 ，the back， 我一定要得到那个偷溜者，我一定要惩罚他，一定要让他吃到我的骨头。
0: 何大叔，
2: 你不要乱说！
0: 何大叔，
2: 你冷静点！
3: 何大叔，你到底想怎么样？
1: 怎么样？牦牛是我们一家人的命，命被偷了，我要去拼命，我要去杀了他。
3: 葛朗大叔，
2: 冷静点。
3: 葛朗大叔，
2: 葛朗大叔，你以为你杀了他，明天你还可以自由自在在草原上看着你的牦牛吃冬虫夏草、喝矿泉水吗？可能吗？主播，就送派出所报案期，葛朗大叔牦牛赢进没进？找回来，一定找回来，自送他送，快快去快去！
4: 葛大叔，先去消消气。
2: 葛大叔，一把年纪了，脾气还那么大，你。葛大叔，不生气了吗？啊，也许明天你的牦牛就会回到你的牧场，啊，你现在能不能请我去你的帐篷喝一碗酥油茶？啊，
5: 哦，
2: 渴得很。

0: 不生气了吗？啊，
1: 消气消气。
0: 大叔，你看，这是新房子的图纸。现在呢，国家要和我们牧民在定居点共建新房子。有了新房子呢，男人就在牧场放牧，女人、孩子还有老人就可以在房子里舒舒服服的生活。这样一来，看病方便了，娃娃上学那就更方便。
2: 说啥干那个？
0: 那在哪里？那在码头那儿。学校应该是在这个位置，离定居点很近的。
2: 学校好。哦。学校嘛，你说，好。
0: 哦，就是。
2: 你们两个二年长大了，就可以在这儿去念书。哦呀。干看干啊！哎，好好好。
0: 对对对。
2: 这个好好。
3: 这你送一俺这的这个。去，
0: 师哥，够了吧？
3: 够了，我想，
2: 赶紧去。
0: 没有没有，
2: 谢谢了。哦，玉妹，你那个纸上画的房子是不是真的？
0: 哦，大叔，那当然是真的。这样，您先把牦牛赶回家，然后到乡政府来看样板房，好不好？
2: 呀呀呀！
0: 罗森，你知不知道养一头牲畜有多不容易？他要经过几年的辛勤放牧，你懂不懂？你不经过人家的允许，不经过劳动，直接拿人家的牛，你太不善良了！你这个样子。
4: 我生活有困难。
0: 哦，你生活困难就偷别人的牛来解决问题啊？你可以来乡政府。来找我，我来解决问题啊！
4: 现在就解决。
0: 你说什么困难？
4: 我本来想把牛拿去卖了，买个拖拉机去跑运输。
0: 你买拖拉机，国家有优惠政策呀，国家资助1000块钱，你自己贷款9000块钱，拖拉机就开回家了，多简单的事情，你何必偷牛呢？你看你现在人品、名声全部毁了，你划得着吗你？
5: 整个夏天，我都在草原上寻找着一户户牧民，动员他们从潮湿的木棚子里，从黑色的牦牛老帐篷里搬出来，到温暖明亮的定居点去生活。这不仅仅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愿望。我忙碌着，只能在心里惦念着远在阿妈家待产的爸母。
2: 乡长，走，走嘛，走。
0: 大爷，大妈的眼睛是什么时候坏的？
2: 大妈的眼睛坏了好多年了，现在啥子都看不到了。
0: 哦，孩子呢？
2: 我们没有娃娃，这辈子就我们两个老弟。哦，
0: 同志，你到乡政府附近给两位老人找个临时的住处。大妈眼睛不好，大爷腿不好，赶紧派人把他们送到这个医院去看病。
6: 喂。
0: 放的挺好的，还是还是存在的。哎呀妈！生了，爸母和儿子都好吗？我呀，我呀，谢谢妈。好，爸母给我生了个儿子，儿子！
6: 哎，还不快回家看爸母和儿子！快快快快！哎，问他们好。

张大叔，您是不是来看样板房的？

0: 三岁帮我解决第一个困难，可不可以？
1: 行，没问题，走，上车。
0: 呀呀呀呀，我来走。
2: 朋友，欢迎你们来到我的砂石厂，你们是来买砂石的吧？啊，朋友，
0: 我们不是来买砂石的，他是我们乡长。
1: 老板，大叔说，他女儿去年在你这个砂石厂当了15天的临时工，你还欠他5天工钱，是不是这样？
2: 打胡乱说，我这么大一个砂石厂，怎么会欠你女儿几百块钱的渣渣钱嘛？你简直认错人了吧你？
0: 哎，你别别！
2: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你松开松开松开！干什么？
1: 老板，你欠人家一个娃娃几百块钱，你好意思哦，老板？
2: 哎，乡长，哎，你是一个乡长呢，为了几百块钱的渣渣钱，你也好意思到我这里闹？回来！
0: 你别跑！
2: 松开！你一个乡长嘛，要管大事情。哎，这么点渣渣钱你也管吗？
3: 我管，我必须管。我告诉你，村民一分钱的事情到我这儿就像金子一样贵重。
2: 金子，金子，哈，金子，金子，啊，金子，还你的金子了，金子。
1: 水果够不够？哎呀，
0: 够了。
1: 大叔，哎，你再跟我讲你的第二个困难是吗？你说呀。
0: 这第二个困难，你肯定解决不了。

0: 哎，师傅，喜庆啊！
1: 兄弟，你是不是格浪大叔的儿子普四？哦，我是龙灯山的山长菊美，你跟我去一下乡政府。

0: 上来。
1: 你看看，好好看看这个房子，是不是比你阿爸阿妈住的牦牛帐篷要好？啊？
2: 哎，菊美，你不是回家了？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格朗大叔的儿子，他不让阿爸阿妈住进定居点。
3: 不是我不让搬，我家哥是喇嘛，他说不能搬。
1: 有什么原因不能搬？
3: 喇嘛哥说了不能搬，我们牧民就是风餐露宿的命，只能跟着牦牛四处游走，择树而居。
1: 好，好。那我问你，你忍心看着你的阿爸阿妈还有你的子女每天住在潮湿的帐篷里吗？啊，跟着牦牛四处奔波，风餐露宿，你忍心吗？
4: 你在外面打工挣钱，
5: 你多久才能盖上新房子？国家有补助帮你盖房子，你还不愿意？你挂呀你！
3: 我不听你的，我只听喇嘛哥的话。我们就是不能搬。
1: 哎，回来，回来！
6: 哎，哎，菊美，你怎么了？
1: 没事。
6: 不是，你脸色怎么这么黑啊？哎，哎，菊美，你去哪儿？

0: 阿锦，我过来是想告诉你，巴木为我生了个儿子。哇！可是我工作太忙了，抽不出时间回去看巴木和儿子。
1: 那你就不应该看我吗？这时候你应该去看巴木和孩子，啊？
0: 我知道，我知道我这个时候应该回到巴木和儿子身边。我知道这个时候我应该回到家里享受我的幸福。
1: 可是我不能回去，我现在回不去啊！我怎么了，
0: 阿锦？僧尼为众生祈福，修的是来世的福。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是为民众修今生的福，修定居点就是为民众造福啊！我也渴望幸福，可是我不能放下工作，去享受我自己的幸福呀。

0: 我看这样吧，咱们先把定下来的房子给盖起来，啊，先盖白头大爷的房子，咱们乡政府组织村民掏空头脑，把他的房子盖起来。
1: 好，
2: 好，
0: 好不好？
2: 好，好，好。

真心真意让我们住进新房子。你阿爸我这辈子做梦都没有梦到这样的好事，你知道不知道？

0: 原来大叔，哎呦，你能来我太高兴了！
1: 这边是安子，哎，我也喜欢新房子。<笑>
0: 好，一起干，一起干！
1: 安子，安子，我终于回家了，迫不及待的去看望我的巴母，我的儿子。 对不起，对不起，爸妈，我说错话了，我说我是朱家男人，可是连回家的时间都没有。你是不是生气了？我不生气，只要你回来。
0: 我就高兴。君妹，嗯，怎么了？你眼睛怎么肿了？啊？哦，医生说我血压有一点点高。
1: 血压高？啊？
0: 你怎么会有血压高呢？哎，
1: 没关系。
0: 你不知道高血压很危险的吗？啊？真的没关系。
1: 医生已经给我开了药，我再吃呢，你就放心吧啊！乖，君美，嗯，君美，嗯，
0: 我们去成都看病好不好？
1: 去成都看病？啊！我哪有时间去成都看病？我房子都没盖完呢。
0: 求你了，啊！我这辈子就求你这一次，好不好？好不好？我们去成都看病，好不好？好，别哭啊！别，没事，没事。不管你多久没有回来都没有关系，我就求你好好的啊！好，别哭，答应你啊，好不好？答应你。
2: 哎，黑
1: 板木，你说好了就是来检查，你没说我要住院啊？
3: 医生说你要住院观察，
1: 只有等到你脑袋再疼的时候才能检查住院。啊？什么事？等到我脑袋疼？啊？哼，开什么玩笑？我脑袋要是一直不疼，我是不是一直躺在这里？
3: 轻点。
1: 太滑稽了，什么轻点？回去，走走走走走。
3: 医生，你看
1: 干嘛呢？怎么了？医生，嗯。
2: 我现在脑袋不疼了。现在脑袋不疼了，如果我们找不到明确原因的话，那么这个高血压就会形成恶性循环，那以后可能你就不适合到高原地区或者高海拔地区去工作了。医生，我是甘孜州道孚县人，我是土生土长的道孚人，我生在高原，长在高原，我怎么可能不是你在高原工作呢？
0: 说你不能在高原工作了，你知不知道呀？
2: 哎，我生在高原，长在高原，说我不适应在高原工作，开什么玩笑啊！

别生气了，啊，好不好？别撅这个嘴。哎，保姆，我带你去天府广场耍八子，好不好？啊，走走走走走走。

这一天，在成都的天府广场，我第一次看到爸母快乐的像鸟儿一样。我突然有些心疼，我给爸母的快乐实在太少了。我向爸母承诺过的幸福还没有兑现，我的村民承诺过的幸福也在等待我去兑现。站在成都的天空下，我想家了。高原上的家乡仿佛在天上一样，仿佛在太阳的身边一样，让我的生命温暖。

0: 要不明天我们再去医学院看看好不好？
1: 医生都已经诊断过了是高血压，还有什么看头？不去。
0: 成都是盆地，海拔低，我们在成都找份工作好不好？
1: 哎，你开什么玩笑？你比医生还会开玩笑啊！走，回去睡觉，明天就回去，回高原。
2: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3: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4: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5: 和喜安电位温热治疗仪保健时，释放远红外线和负离子，质控合一，搭配电位棒、超声治疗头、过热保护、双区控温和睡眠功能，适用于20种疾病的辅助治疗。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6: 过来把药吃了。

阿木，总有一天，所有的房子都会盖好，所有的路都会修好，村民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到时候，我的工作会很轻松，我们就可以带着阿爸、阿妈、嘎嘎，我的舅母姐姐一起来成都，我们大家一起来耍把子，你说好不好？

0: 我回到了天上一样的高原，神清气爽，干劲十足，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工作。冬天，我们龙灯乡的六个牧民定居点都建成了。和藏区的所有牧民一样，全乡626户牧民离开了祖祖辈辈居住的湿冷的牦牛老帐篷，搬进了温暖、固定、舒适的定居房。牧民定居点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引来了僧尼们的目光和感叹。他们说，共产党为群众造的福，我们喇嘛办不到。他们的话让我感受到了成就和幸福。又一个鲜花盛开的季节到来的时候，我要离开龙灯大草原了。
1: 我们住的这么好的房子，太巴适了，太感谢你们了。
2: 看到你们住上这么安逸的房子，我们心里也多幸福的。大妈的眼睛怎么样了？
1: 住一晚质量高了，现在好多了。
2: 哦，好好好。那生活方面还有什么困难吗？
1: 没有困难，我们的亲戚也搬到定居点来了，可以照顾我们。
2: 哦，那太好了，太好了。好好照顾大爷大妈。
3: 哦，
2: 有什么困难就给我打电话。
1: 刘梅先生，你好久再过来看我们啊。
2: 大爷，我一有时间就过来看你们。
1: 哦呀，我天天等着太阳一样等着你来看我们。
2: 好的，大爷。
4: 大叔，
5: 怎么了？
4: 怎么了？
5: 啊，林队，
4: 你跟我说，你慢慢说，怎么了？啊，
5: 当然是说你要走，你真的舍得离开我们吗？啊，
4: 是的，格兰大叔，我要调走了。
5: 你看看，你连我的新房子里边坐一没坐一坐，喝一喝酒，你给我们盖了房子。老大叔，连谢谢都没有说一声，你就要……
4: 老大叔，
5: 你会让我跟老大叔难受的。
4: 老大叔，你听我说，农民要种地，牧民要放牧，我们乡干部要落实好各种政策，都在干自己应该干的事情，谁谢谁呢？啊！
5: 孩子，
0: 扎巴大峡谷，我又回来了。我调到了扎嘎神山脚下的瓦瑞乡工作。我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心中有了更多的渴望，笔记本上也记录着越来越多的工作。
6: 刘先生，你来了。
2: 来了，局长在不在？
6: 在办公室。
2: 我要养。

0: 你这个理由也不充分啊。
1: 局长，我的理由怎么不充分吗？您看，我是您的学生，又是您的校友，对吧？您对我的成长，哪怕再多付出一点点心血和汗水，我的工作就会有很大的进步。你说充不充分吗？
0: 我咋没听明白了？
1: 局长，我的理由很简单。我就是希望瓦日乡的每个村、每个村的每个村民，个个都能过上好日子。我心里急，急得很呐，我。
0: 牛兵啊，不要急，你本身有病，也是高血压，有事情慢慢说。
1: 喂呀，局长，哎呦，这个颜色我最喜欢了。这个衣服我也特别喜欢，能不能借我穿一下？
0: 好，那这个就送给你吧。
1: 送给我，好，谢谢，谢谢局长。局长，那土豆种子你也送给我吗？
2: 外面哪个地方都比我们里面富，外面的人啊，个个都比我们这里面的人有钱。就连外面当乡长的嘛，也比你精神多了嘛。你看你这个样子，好傻吧？如果你到成都去，人家以为你是个民工，你晓不晓得啥子叫少？
3: 少，红少就是老土嘛。我告诉你，这个衣服是县农牧局局长送给我的，这还少啊？
2: 这里面的局长跟外面的局长比起来，你还是少。
3: 你别以为你跑了几年运输，你就洋盘了，就什么都懂了。你这是道懂不懂，知道吧？世界上最难整的就是你们这些道懂不懂的人。
2: 哎，不跟你两个说，
3: 我要跟你说，哎。国家的发展总是会有先有后的，你不要着急，对吧？你眼界太高了，不长智；你穗头太重了，不结实。你只要自己付出辛勤的劳动，青稞终会长满平原，你知道吧？
2: 哎，乡长啊，你今年多大？
3: 30出头。
2: 我还以为你是老同志。
3: 哎呦，我没这么老吧我。
2: 我是说你老气很秋。
3: 我老都是不老，就是有点黑啊。

你阿爸回来，快走！老哥，哎呀，哎呀，金饼，你怎么现在突然回来？快走！老婆，你再给我生一个像你一样美丽的女儿，好不好？啊？嗯，好不好嘛？

我在很多村子当过包村干部，瓦日乡的列瓦村就是其中一个。白天在海拔4000多米的扎嘎山山上，我和村民一起修水渠，夜晚我在村委会吃住，有神山明月仙水和雨

保存，让我和村民有了最真切的联系，也让我的生命有了一份很踏实的依靠。

君美，君美，君美。

0: 五号音做掘墓，俺跟俺爸音做掘墓。
1: 哎，姐姐，动！哎，你真大一点啊，真大一点。看前面啊，看前面，看左前方。

0: 俊伟，
1: 嗯，
0: 阿吉，看不清你长的模样了。
2: 这个医院的医生最会治眼睛了，阿姐放心。
0: 我心里常想起你小的时候的样子，那时候你喜欢唱歌，声音特别嘹亮。你唱歌的时候，村子都安静下来了，连鸟都不叫了。

很好，很好。

亲爱的保姆，我回家取几件衣服，顺便到学校看了你一眼，也看到了我们未来的小宝贝。我相信那一定是个女儿，像你一样美丽。

这座生我养我的房子真的很旧了，我曾经给过阿妈的承诺一直没有兑现，这一刻我心里充满了愧疚。明年吧，明年我一定要抽时间为阿爸阿妈修房子。

0: 哥哥，要听阿妈的话啊！
1: 好啊，
0: 要听阿爷阿奶的话。
1: 好，
0: 爸爸有空就过来看你。
1: 好，
0: 那我先走了。

0: 哎，文局长。
1: 就是这有个不当事情，
0: 啊，您说。
1: 我们质检局联系了一个太阳能生产厂家，
0: 啊。
1: 他们那准备给我们捐赠一盆太阳能。
0: 是吗？
1: 我们局里面联系了这一个。
0: 哎呀呀，太好了，太好了！
2: 2012年5月18日的这一天，来到了。
0: 好的，谢谢。
2: 这一天，县里把一批内地企业赞助的太阳能热水器分配到了我们瓦日乡。这一天，扎嘎深山笼罩着云雾，太阳直到中午才出来。这一天，我和县里来的干部一起召集各村组干部开了会。这一天，我们走村串寨，和群众沟通交流思想，各个村子太阳能热水器的需求量也一次次统计到了我的手机上。
3: 喂，几台？25，好好，我发我手机上。
4: 行。
3: 35台，好好好。好，快发我手机上。对，发个信息，别写错了啊。
2: 晚上，我赶到了县城，和技术员讨论热水器安装的事情，一直到了深夜。深夜，慢慢走过雨后安静的街道，我突然抬头看了看头顶上的路灯。

0: 张旭，太晚了，今天晚上我们俩就不回乡里了，在车上睡觉。啊，你看，再过几个小时天就亮了，天一亮，我们两个就去接技术人员，到各个村里去安装热水器。
1: 我也会。

0: 血补叶酸，信赖寿比山，天津利生制药。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4: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我是新世界中嘴硬心软、矛盾感极强的关宝慧，也是孤舟里冷静果决、心思深沉的翁泰。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她半生真心错付特务丈夫，在破碎真相里独自隐忍，只为守护女儿。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从青涩丫头演到沧桑中年妇人，得一点点磨掉棱角，藏起情绪，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2: 先遣图指的是控制东北九岭上万先遣军的分布图，
3: 这三张图落到谁的手中，谁就可以号召先遣军成为东北王。
4: 这杨子荣到底什么来路？
5: 我哪个料子也不是，我就是个打猎的。

0: 我们是土匪，违抗命令，擅自行动，无组织，无纪律。你怎么这么熟悉土匪的黑话？
1: 你不信任我？
2: 他，
1: 就是山东来的老杨。
2: 威虎山人马过千，怎么打？
1: 先下手为强，消灭了左山雕，再剿灭徐大马帮。
2: 土匪可以假扮我们，我们也可以派个人。

0: 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智取威虎山》。
1: 一个独来独往的顶尖杀手，一个成熟倔强的小姑娘。看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想到了这部电影的名字了。没错，就是这个杀手吴太冷。还记得电影的结尾，杀手为了保护女孩牺牲了自己。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我，忍不住为这个结局而落泪，感慨万分。本周佳片有约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备受观众喜爱的电影，让我们一起重温吧。
2: 你是最棒的职业杀手。
3: 是，那是怎么了？
4: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5: 这个女孩不见了，
4: 我侥幸活了下来。
3: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
4: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
2: 很抱歉，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不要改变李昂。
4: 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我可能今天就会死。
3: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4: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缉毒大楼的4602室。
3: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5: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6: 我不想失去你，林。
3: 你不会失去我的，曼蒂尔的。
0: 7月2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7: 小姐，请你高升，真是人间哪的几位文。
6: 公子别走。
0: 鬼迷心窍，人心背离。
8: 相公也是的，读书也不在乎这一会儿啊，就好像花园里藏了什么宝贝似的。
3: 冰河，
6: 我堂堂学政使千金，岂可为人铁齿？他无我，有我，无他。
0: 账目迷失自我，
6: 婆婆媳妇是冤枉的，冤枉的呀！
3: 你跟我走。
0: 如梦初醒，为时已晚。
8: 大哥，他不是人，是一个要挖你的心、
9: 吸你血的鬼。
6: 你少不识抬举！
10: 救命啊！救命啊！
0: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画皮》。
1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你妈前两天也给我打电话了，你知道吗？你能不能对她好一点？
3: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2: 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她？
1: 徐峥导演作品。
4: 这是你的护照？
5: 对啊，我的。
4: 我的护照呢？
5: 你的呢？
4: 我的护照不一直在你这儿吗？
5: 什么？
4: 现在真的被困在 K3 火车上了，这个火车从北京开往莫斯科要6天6夜，我肯定没法来美国了，我得陪我妈。
1: 母子对决，爆笑旅途。
6: 在营中长鸣啊，徐一婉，你不要在外面猫三狗四横七竖八的。
4: 我这是受够了给你吵，哎，我根本就不理你上这辆火车。
6: 你想干什么？
4: 我要逃离。
7: 现在呢？
8: 你敢做一些更疯狂的事吗？
9: 干什么？抓紧撒辆拖挂进来。
10: 跳车又上车的是你，偷偷去换包厢的还是你，这回玩的更硬了，直接干车尾巴跟上来干啥呀？泰坦尼铁达号啊！
1: 徐峥、黄磊演，袁泉、郭京飞，
2: 在这段婚姻里，我们都付出了很多，但我们都失败了。
6: 我知道你们两个有问题了，我能不管吗？
4: 这个就是问题。从现在开始，在这个火车上，你跟我的距离必须超过10米。10米，
6: 现在就10米，
4: 这最多9米。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啊！稍等。你不有钥匙吗？
1: 忘了还给你了。
0: 没事，反正我要换锁了。你来送小龙啊？
1: 对。
0: 这次要走几天啊？
1: 5天，最多6天吧。我坐中午的飞机走，我已经把小龙的猫粮按5天的量都分好了，你不要再喂给他罐头了。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不需要什么事情都告诉你吧。
0: 你不想说就算了吧。
1: 你妈前2天也给我打电话了，你知道吗？
0: 干嘛？
1: 手机绑定银行卡，让我帮她弄一下。
0: 嗯。
1: 你能不能多陪陪他？
0: 我上个礼拜还去过了。
1: 去开电话会议吗？以后你见到你妈妈的时候，可不可以先把电话放下？你能不能对她好一点？
0: 我怎么对她不好了？
1: 你可不可以抱抱她？
0: 我为什么要抱抱她？
1: 我说的不是真的抱抱她。
0: 你刚才明明说要我抱抱她。
1: 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次给你妈妈的拥抱是在什么时候？
0: 这是一句歌词吗？哎呀，我都40多岁的人了，我妈一开门，我突然抱住她，我妈会以为我爸又活过来了。
1: 算了，我不可能一直这样陪着你演戏的。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她？
0: 等我在离婚协议上签完字，我会告诉她的。
1: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签？
0: 我对协议里面内容还不满意。
1: 哪里不满意？
0: 我告诉你，暖爸专利使用权我不会给你的，张璐。
1: 我咨询过律师了，虽然现在我已经不是公司的股东了，但是暖爸属于我们共同开发的。

0: 技术，这在美国属于共有知识产权，我完全可以合法使用。所以你现在是要到美国去是吗？对，我这一趟就是要去纽约，去参加 GLD 生态社区的竞标。你要到美国去发展了？对，如果谈得顺利，我就全面退出中国市场。那我要是就不签呢？
1: 徐玉万，你觉得我会被一张协议困住吗？我得走了。
0: 哎哎，你把这个台灯拿走。啊？我帮你修好了。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喜欢过这个台灯。你不喜欢这个台灯吗？从他进家门第一天起，我就觉得他长得很做作。
1: 你怎么可以这样骂他？
0: 你看，这就是我们俩之间的问题。你心里面长了一个幻想的老婆。 他应该喜欢什么，讨厌什么，该怎么说话，你全都设定好了。你为什么要锲而不舍地改造我呢？都这么多年了，你难道还没有意识到我不是你想的那个人吗？

0: 哥，我觉得嫂子真的已经很仁慈了。你爸他拿暖爸跟你竞争，但他现在已经退出中国市场了。
1: 井水不犯河水，我们相安无事啊。
2: 律师怎么说？
1: 律师说嫂子这股操作太高了，我们很难打赢这场官司。
2: 我知道。
0: 你知道你还打什么呀？
2: 这事儿你就别管了。
0: 那不是啊，哥，
1: 我不能不管啊。
0: 我妈说我们是一家人啊。
1: 对，就是因为这个，我才被你妈逼的，我妈逼着我让你做我助理。大龙，能不能再快点？
3: 好的。

0: 这是经济舱的。
1: 这是你的护照？
2: 对啊，我的。
1: 我的护照呢？
2: 你的呢？
1: 我的护照不一直在你这儿吗？
2: 是吗？
1: 不是吗？
2: 是啊。哎，但是我这怎么回事？
1: 哎，我去。
2: 去哪儿啊？
1: 我妈。
2: 大姨妈来了。
1: 我护照在我妈那儿呢。
2: 哎，我想起来了，那天你从我这里把你护照拿走，说是要办签证，因为你妈逼你陪她去莫斯科，你不想去，但是你必须得要去。后来你妈说要坐火车，你还不高兴。
1: 哎，不需要你重复，你先飞纽约，我去取护照。
2: 我一个人搞不定嫂子，
1: 想办法找律师拖住他们，我随后就到。
2: 但是，
1: 哎，你别贴着我。
2: 哎，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事要说。
1: 说，
2: 你把护照还给我。
1: 可以啊，你可以定啊。哎，只要今天晚上能飞都行的。啊。

0: 六号车厢怎么着？
1: 在前面直走。
0: 好，谢谢。

0: 的。
1: 谁让你坐火车的？
0: 怎么了？你不高兴了？
1: 谁让你坐火车的？我不都已经答应你了吗？周末的时候陪你坐飞机去莫斯科。
0: 坐火车要六天的，我不提前出发就赶不上演出了呀。
1: 所以我说坐飞机啊。
0: 我不想坐飞机。
1: 哎，你前两天不是答应我的吗？
0: 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
1: 你跟我说好吧。
0: 我的意思说，反正我是要坐火车走的，陪不陪我你随意，好吧？
1: 那你倒是跟我说一声呢。
0: 我给你发微信了呀，你一条都不回。
1: 什么时候给我发了？
0: 你自己看吧。
1: 哎呦天哪，你不要给我发那种60秒钟语音方阵了好不好？我哪有时间听啊？大铁锁是怎么回事？
0: 什么大铁锁啊？
1: 大铁锁，密码锁下面上了一把大铁锁，怎么回事？
0: 我要出远门双保险啊。
1: 那我们为什么要买密码锁呢？
0: 密码锁输密码，大铁锁把门锁住啊。人家老罗以前是八级焊工，我专门让他给我焊。
1: 行，好了，你赶快把铁锁钥匙给我，我要继续拿护照，我要拿护照。
0: 要是不早说你，绕来绕去说这么多。你要护照干什么了？
1: 出国。
0: 出国？去哪儿啊？
1: 去美国。
0: 去美国干什么了？
1: 哎呀，我出差，你不要管了呀。哎，你能不能找着了？哎，我上次就跟你讲过了，你以后钥匙你就放在固定的那一颗里面，你赶紧的，火车要开了。
0: 不去了，我跟你讲，越去越慢。那找着了，给你。
1: 走。
0: 神经病。
2: 车要开了，
1: 我没票怎么能坐车呢？
3: 有道理。

0: 不好的呀？
1: 苹果呀，苹果呀！
2: 铁道游击队呀，
3: 来把护照给我，把门打开，我跳下去。
1: 你疯了，还要跳你？
2: 咋的啊？真把自己当蜘蛛侠了啊？
1: 都怪你，你早开门不就好了？你差点把我儿子给害了你。
3: 我
2: 推推，哎，
3: 没事了。
4: 亲生的呀。

0: 谁知道你要拿护照啊？你自己丢三落四的，还当着那么多人面吼我。
1: 哪有那么多人啊？
0: 怎么没人啊？隔壁包厢没人啊？
1: 哎，我不是不愿意陪你去莫斯科，我是说
0: 我不要你陪。我既然决定一个人来坐火车了，我就没打算让你来陪。你现在就下车，你再去跳啊，你跳。
2: 还跳啊？
1: 啊，不跳了，不跳了，对不起。我想补张票。
2: 补不了。
1: 为什么？
2: 还规定下一站你就下车。
0: 你干嘛要拆散我们母子啊？
2: 阿姨啊，你把这个队伍带得这么顽强，我是拆不散的。
1: 下一站是哪儿？
2: 吉宁。
1: 几点钟到？
2: 如果没有其他人扒火车的情况下，应该是5:08。
1: 吉宁有没有机场？
2: 没有。
1: 为什么没有？
2: 我为什么会知道呢？
1: 那哪有机场啊？
2: 乌兰察布倒是有一个。
1: 飞不飞美国？
2: 飞北京，太肥河南。
1: 我打个电话啊。
3: 咖啡来了，
4: 谢谢。
1: 哎，胡提，你飞了吗？
5: 还没有，飞机晚点了。
1: 那你听我说啊，我现在在火车上面。
5: 到美国可以坐火车吗？
1: 我不是去美国，我是要去莫斯科。
5: 你去莫斯科干嘛？
1: 哎，不是我要去，是我妈要去。
5: 那你去干嘛？
1: 不是我要去，是我被困在火车上了。
5: 大姨妈是不是知道你跟嫂子离婚的事了？
1: 哎，她不知道。重点是我赶不上今天的飞机了。你先飞，我下一站就下车。
5: 哎，这个 Michael 他跟嫂子，你确定他们是合作关系吗？
1: Michael 就是个律师啊。
5: 我觉得他们有点暧昧啊，他是不是备胎啊？
1: 哎，你想多了。
5: 哎，你小心啊，他长得很帅
1: 啊，
5: 大帅哥。
1: 那怎么了？
5: 英俊潇洒。
1: 你有病啊你？
5: 你是不是嫉妒人家？
1: 你少废话，你跟着他。
6: 把大衣脱了吧，舒服点。
1: 啊，不用，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6: 到吉宁还有6小时呢。到了吉宁你怎么回去啊？
1: 我自己打个车，你别管了。
6: 你肯定没吃早饭吧？饿不饿？吃包方便面。
1: 哎，我不吃方便面，你别开。
6: 那饼干，那来点饼干。
1: 我不要。
6: 吃个大白兔奶糖，别低血糖。
1: 哎呀，我不要吃。
6: 不吃拉倒。
1: 哎呀，这怎么被你想得出来的？坐这个绿皮车。啊，这床板嘛，嘎嘎硬的。哎呀，哎，而且这个车6天6夜都不能洗澡的，你知道吧？
6: 还用你来提醒我不能洗澡啊？我当年在莫斯科大使馆做护士，这趟火车不知道坐过多少回呢。
1: 而且这个火车的车票比飞机票还要贵呢，知道吗？
6: 飞机坐几个小时啊？每小时多少钱啊？这趟火车要开126个小时，平均每小时29.36块。
1: 你是这么算的？哎，我倒是好奇，你这个演出是什么演出啊？都不用排练的吗？而且什么样的人会来听呢？
6: 哎，你是不是觉得你妈是最差的？你听过我唱歌吗？
1: 我怎么没听过？你们唱来唱去就那几首歌呀，什么《红梅花儿开三套车》，还有《莫斯科郊外的夜晚》。
6: 你根本就没听过我在合唱中的 solo。
1: 那你们那个演出有邀请函吗？这是个宣传单呐。
6: 这是正式的国际性演出，中俄建交70周年，人家看了我们的视频才正式邀请我们的。
1: 这是这个老来乐的公众号发起的，不会是个山寨演出吧？
6: 这可是莫斯科红星大剧院。
1: 等会儿，我就问你一件事情，你们有没有交过钱？
6: 免费的。
1: 你知不知道前两天张慧娟阿姨找过我？
6: 她说什么呀？
1: 他说你们合唱团30多个老太太，没有一个愿意坐火车的，就你一个人坚持搞特殊。
6: 什么叫搞特殊啊？我就是特殊。48年前，在莫斯科我就有一场代表中国大使馆的演出，那个时候我就是合唱团的主唱。我们辛辛苦苦排了4个月，就为了上台的3分钟，结果就因为我迟到了，我的演出被取消了，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
1: 那你还敢坐火车啊？而且那是你的遗憾，也不是人家的遗憾。
6: 哎，你妈这辈子就唱歌这点爱好，你怎么就不能陪我去圆梦啊？你不到美国去会怎么样啊？
1: 我会有很大的经济损失。你不去莫斯科会怎么样？
6: 会死。

0: 死不瞑目。
1: 我不是说不陪你去啊，我想陪你去，这破火车也补不了票。
2: 可以补。
1: 我操！
2: 刚跟列车长沟通过，当然本来是不可以的啊，但我们实在是不忍心拆散你们母子，为了你陪妈妈这个孝心，我们通融一次。
1: 不用了，谢谢。
2: 这么无情吗？
1: 哎，对，就这么残酷，就这么无情，就这么无理取闹。
2: 哎，
0: 所以啊，你就是不想陪我去趟莫斯科，对吧？
1: 我现在想去也去不了，我行李也没带，我什么牙刷、牙膏什么。你是不是故意拿着我的护照上车，就是为了让我陪你去莫斯科？
0: 就算我是故意的，我能算得到你今天要出差吗？

0: 走吧。
1: 那我走了。
0: 嗯。
1: 你自己当心一点。
0: 我知道了，你别啰嗦啊，你走吧走吧。
2: 再见。
1: 再见。

0: 咋还回来了呢？
1: 计划有变。
0: 有个大计划吗？
1: 我一会儿上车补张票。
0: 一站一站补啊？你到底坐到哪？
1: 我坐到底。
0: 底可是莫斯科。
1: 我就到莫斯科。
0: 算你孝顺。
2: 推呀，推呀，把果子抢，慢点。
3: 你是不是交了20000块钱？
4: 哎，你怎么回心转意了？
3: 我没有回心转意啊，我就是想看看一个不见黄河不死心的人，怎么见到黄河怎么死的心。
4: 那你就看不到喽，你只能看见伏尔加河。
5: 哎，郭铁，我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我现在真的被困在 K3 火车上了。这个火车从北京开往莫斯科要6天6夜，我肯定没法来美国了，我得陪我妈。我给你布置一下在美国的作战计划。他们这次 GRD 啊，是公开招标，他招标期间啊，不能有任何诉讼的，只要有人提起诉讼，他所有的合同都签不了，知道吧？啊，所以呢，我们到那以后就找到我们自己这个律师，就提起诉讼。还有公开招标。工程是不等人的，在那个时候，哎呀，在那个时候，如果有人提起诉讼，他就完蛋了。而且一定要让他们明白，跟张总合作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哦，你说，哎呦妈，我求你了，你能不能别在我说语音的时候拼命往我嘴巴里塞东西啊？
4: 你还说我呢，你不也在给人家打60秒方阵吗？
5: 我在工作啊。
4: 你是打手机会得老年痴呆的。
5: 哎呀哎呀哎呀，
4: 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呀呀呀！
4: 对不起啊！哎，别动，别动啊！别动，别动啊！不能开机啊！
5: 为什么？
4: 开机就完了。
5: 怎么了？
4: 公众号上说过的，手机掉水里没关系，把它插在米里就行了。
5: 哪来的米啊？

0: 那上次我的手机掉水里就这么修的。
1: 你竟然带了一桶米，你这是打算去攻占莫斯科吗？粮草先行。你胡说什么呀？那个老来乐公众号上说过的，大米能吸水，把它插在米里，等上36个小时就行了。<笑>你看，
0: 你笑什么？
1: 哎，你看它像不像个墓碑啊？
0: 对，你再把爸爸名字写上去。
1: 别拿你爸开玩笑，把你手机借我用用。那，哎，这款手机发不了微信的。我上次给你的
0: OPPO
1: 拍照手机呢？我不是跟你说了掉水里了吗？你真的老年痴呆症啊？
0: 啊？这个现在能用吗？
1: 不行，还得等10个小时，26分钟。

0: 好吃吗？嗯，好吃的。好了啊，不能再吃了。哎哎哎，
1: 还剩一块。
0: 吃多了会长脂肪肝的。嗯，喝点水。
1: 还剩一块呀？
0: 你看看你现在，脸嘛横着长，肚子嘛大的，像个孕妇一样，难看死了。连你的身材都管不好，怎么管得好家里，管得好公司啊？
1: 你刚刚给我吃了一整盒红烧肉，好吗？
0: 所以我现在要控制你。
1: 你这是说变就变的啊！哎，
0: 上个礼拜啊，刘阿姨的女儿给孩子在索菲特办了个百日宴，哎呦，那个小朋友好，我都不得了哎！听说是试管婴儿做出来的，你知道吧？
1: 我知道，你跟我说过了呀。
0: 你要不要也搞一个啊？
1: 我跟你说了，我不会做试管婴儿的。
0: 那你为什么还不生孩子了？
1: 我跟张璐还没有这个计划呀。
0: 那你们两个现在是不是还住在一起啊？
1: 是住在一起呀。
0: 那住在一起都干什么了？
1: 那个事情还做不做了？哎，那个，你要向你汇报嘛。
0: 那为什么孩子出不来呢？你要是不好意思的话，我可以跟他打电话的。
1: 你不要给他打电话，你不要去烦人家。
0: 什么叫人家？他是我儿媳妇。
1: 你太让着他了，
0: 喝水。
1: 你已经给我喝了红豆水、绿豆水、薏米水，你还要让我喝体激素？你干嘛？搞人体实验吗？
0: 生食喝水，利膀胱。你的膀胱需要这个时候排水，你不给他水，你让他排什么呢？
1: 你看看。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问题，在你的心里面住着一个幻想出来的儿子，他应该吃几块红烧肉，脸上的肉是横着长还是竖着长，什么时候要孩子，膀胱几点钟排水，你全部都设定好了。你为什么要锲而不舍地改造我呢？这么多年过去了，难道你没有发现吗？我并不是那个你想象中的儿子。
0: 你不是我儿子，你是谁的儿子啊？你干嘛去啊？
1: 排水去。
2: 我。

0: 进。
1: 大姐，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谁是大姐？进来说。哦，
1: 对不起，大哥。我是带着我的妈妈来做 K 三的，老太太呢一直失眠，阿兹海默，你知道吧？
0: 老年痴呆。
1: 哎，对。不过呢，我们是住在普通包厢，所以呢，我心里总是有点不放心。啊，不用，谢谢。这个心情你能理解吧？
0: 完全理解。
1: 所以我想找人换一个高包，不知道您这里方便不方便？
0: 你妈妈多大年纪？
1: 哎呦，她70多岁了。啊，这位是？
0: 这是我妈妈。哦。来。小心。
1: 哦。哎呦，这位是？
2: 这是我妈妈。
0: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啊。你那儿还有没有空床铺？给我匀一个。
1: 不好意思，打搅了。
3: 鹅蛋贵，你家给我压了。这鹅蛋我肯定倒了，咱们鹅蛋贵。
4: 你认得我就走，你这。
1: 要
4: 你看这里，你看这里，

累死妈妈了。

0: 喂，
1: 哥，是你吗？哥，
0: 郭天，
2: 真的是你呀、啊！
1: 你怎么打到这儿来了？
2: 这太令人
1: 兴奋了！你手机是不是丢了？
0: 不是，你怎么打到这个站台上来的？
1: 太神奇了！哎呦，
2: 你就说我牛逼不牛逼吧？
0: 哎，牛逼牛逼！
1: 你说这是不是一个惊喜？
0: 哎，惊喜惊喜！
2: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先听哪个吧？
0: 坏消息。
1: 好的，
2: 我已经跟律师警告过 JLD 和嫂子合作的法律风险。但人家现在愿意等嫂子，你先说我是不是料事如神吧？
0: 那好消息呢？
2: 好消息是我跟你联系上了呀。嗯，
1: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2: 这官司我们打还是不打呀？
1: 还打个屁啊！你现在人在哪呢？
2: 我在 JLD 总部啊，他们在里面
1: 开会呢。
0: 哎，你等会儿。
3: It's just getting a little late tonight, so we'll start early fresh in the morning and keep going.
1: 你现在按照我说的去做啊，你赶快。找到张璐的标书，看看他们的报价，我

0: 喂，
1: 我进来了，哥，很顺利。
2: 赶紧找过去。
1: 我在找。哎，人家这文件夹做的真的很漂亮啊，值得我们学习。
2: 你少废话，赶紧找报价。
1: 哎，这报价很便宜啊。
0: 多少？
3: 啊，我看一下。
4: 哎，对不起，我看错了。
0: 你赶紧的，我这火车要开了。
4: 我知道，我也很着急啊。
5: 要不去动了你？
6: 哎 ，What's up, man？
0: 喂喂
7: ，What's going on？
6: My name is Jeffrey. Happy birthday.
0: 喂
6: ，My man.
5: Happy birthday.
8: 出事了！
9: 出事了！
8: 我被
9: 那辆巨物大
8: 锤！赶紧的，我求求你了！我不知道你能活着回去，救我！
7: 喂，别！啊！你们用手指头，手指头，哎呀，手指头，手指头！
0: 喂喂，
7: 等！
10: 喂喂！哇巴巴鲁哇巴巴巴鲁巴巴巴拉巴巴鲁哇巴巴鲁。

0: do is sign and then we'll
1: sign here, print here. After you sign, you are not allowed on the premises of the JLD building.
2: 我都知道了。这三天为了救你，我连你们请来告我的律师都找了。
3: 嫂子，我
2: 徐万呢？
4: 他在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上。
2: 莫斯科？
4: 嗯。
5: 哎，郭贴，
2: 我是创可贴。
5: 你干嘛？
2: 你居然让郭贴去偷我的标书，他把人家公司的机密文件给看了。要不是我想尽办法保他，他会在美国坐牢的，你知道吗？
5: 这里面有误会吧？
2: 我告诉你，我跟 JLD 谈得非常好，今天就要签合同了。
5: 行啊，你赢了，我输了。
2: 我没有想跟你谈输赢，暖吧是我们共同开发的项目，我只想拿回属于我自己的那部分，可以吗？
5: 可以啊。
2: 我记忆中你不是那么在乎钱的人呢。
5: 你是不是跟 Michael 好上？
2: 什么时候这么想的？
5: 我随时可以决定我怎么。

0: 事，我跟他好上了。
1: 这跟你有关系吗？
2: 没关系，你把电话给郭天。
3: 哥，对不起，对不起，我求你了，真的放过嫂子吧。
2: 哎，行行行行，你回来吧。
4: 真的吗？
2: 真的，你把电话给张璐。
0: 喂，
2: 祝你们俩早生贵子。

0: 等会儿。哎呀，等一下，你怎么？
1: счастье покажу, счастье покажу. Ну давай.
0: 这箱子谁的？
1: 嗯，来了俄罗斯小姑娘，长得漂亮得不得了哎，
0: 哦，
1: 还会讲中文呢。
0: 哦，没，
1: 不用。
0: 哇塞，真有劲儿，不愧是战斗民族啊！

0: 有烟吗？是啊。谢谢，我叫娜达莎。哦，
1: 我是徐一万。顺你对面的是我妈妈。我知道。
0: 啊，你的中文真的说得很好啊。我在中国学习古汉语。哦，难怪。 刚刚在厕所里面，你好像心情不太好啊。我的未婚夫出轨了，сука
1: блядь！啊，算了算了算了，他们正在床上兴风作浪，你知道吗？结果被我爸爸瓮中捉鳖。这个剧情听起来还蛮狗血的。更加狗血的是，那个女人还是我的
0: лучшая подруга，
1: 就是你们说的闺蜜是吧？啊，真的是恶心死了。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0: 你好像也有心事。我在等离婚。我看得出来。我在离婚你也看得出来？
1: 只有一个伤心的人，才能懂别的伤心的人，就像我们这样，露水姻缘。
0: 你是想说萍水相逢吧？其实应该是，
1: 一丘之貉。
0: 你的中文真的是好过头了。

0: 这个是两号保险
1: 啊，
0: 就是我们是在三号保险。
1: 对对。
2: 哎，你跟我出来行
3: 吗？啊，什么？哎，干嘛你？行了呀，
2: 我跟你说，你要当心点。
3: 当心什么？
2: 我刚才看见了。
3: 看见什么了？
2: 他有一把钥匙。
3: 什么钥匙啊？
2: 我跟你说，这个女人居然有一把火车上的专用钥匙。哎，你想想，什么样的人会有这样的钥匙啊？
3: 列车员喽。
2: 他又不是列车员。

0: 底是什么身份啊？
1: 哎，你不要疑神疑鬼的好不好？
0: 哎，你听说过莫斯科火车大劫案吗？
1: 你觉得他那个样子长得像个抢劫犯吗？哎，哎，干什么了你？
0: 我的小番茄没有来。
1: 什么？
0: 我明明把它放在床底下的，哎，现在连盆都没了。
1: 哎呀，你这个人能不能学着信任别人啊？啊！上次跟你找那个小阿姨香香也是这样子的，你怀疑人家偷你的资金，结果还不是在衣服的内兜里面。为了这事，我差点把人家给辞了。
0: 我已经把他辞了。
1: 什么？为什么？
0: 你知道吗？每次买菜回来，我在开密码锁的时候，他就站在我背后，他想干什么？
1: 你带他出去买菜，你们俩一块回家，你输密码的时候，他不站你后面，他站哪儿啊？
0: 那我输密码的时候他都看见了，我已经换了六次了，我现在都记不住密码是什么了。你想想，我一个老太太自己在家里待着，说不定哪天他把我的家全都搬空了怎么办啊？
1: 你还以为自己家里面是银行啊？我跟你说，香香这样的小阿姨很难找的，她每周来三次，每次工作八个小时，我是专门为你找的。
0: 我根本就没想让你找，我跟你说，你无非就是想花钱来买心安，对吧？想让别人来替你照顾我，我自己会照顾自己，用不着你来安排。
1: 那你现在要我怎样？
0: 我要你当心那个女人。
1: 你说香香还是哪大婶？走过来。
2: 阿姨，
0: 哎，
2: 我问你一个问题，这个自嗨锅是什么锅
0: 啊？这是素食火锅，加点水它会热的，很好吃的，你要不要尝一下？
1: 哎，娜大婶，你饿不饿？
2: 饿的。
1: 我们去餐厅吃饭好不好？
2: 好的。阿姨，要不要一起？
0: 好啊，我把素食火锅也带上。
1: 啊，不不，餐厅不能自带食物的。
3: 可以带的哦。
1: 不是，这个火车上啊贼太多了，我妈得留下来看家，得看看家啊。嗯，你留在这儿。

0: 看那个时候我们才刚刚创业，就只有这么一个破厂房，我们每天都工作累得像狗一样，但是却很开心。
1: 你们看上去很幸福呀。
0: 对，那个时候就是特别好。
1: 那为什么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呢？
0: 我也不知道，现在简直是
1: 物是人非吗？
0: 物是人非。
1: 就像我和 Victor 一样，曾经那么好，可是他把我抛弃了，他把我弃如敝履了。
0: 什么敝履？敝履什么意思啊？
1: 敝履，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吗？敝履就是破鞋的意思。我不是敝履，他们才是一双敝履呢。他妈的，来！啊，
0: 其实我也是只敝履。
1: 我发现你的妈妈一直想控制你。
0: 绝对的。
1: 你喜欢这样吗？
0: 我当然不喜欢，我讨厌死了，我烦死了，我们俩一见面就吵架。
1: 你为什么要和你妈妈一起坐火车？难道就是为了你要孝顺吗？
0: 孝顺我？
1: 你为什么不能选择逃离呢？
0: 逃离？逃到哪里？
1: 你敢不敢把你的心里话告诉你妈妈？
0: 那不敢不敢，绝对不敢。

0: 你脸怎么了？我在喝酒。你喝那么多酒会喝死的。
1: 我没喝多少。
0: 你爸就是喝酒喝死的。
1: 我跟你说，我没喝多少。
0: 这会脑溢血，你再这么喝下去，总有一天会跟他一样的。
1: 哎妈，我说话你耳朵听得见吗？
0: 我警告你，婚姻里面两个人都要有牺牲的。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在外面是不是总是这样？
1: 我总是哪样？

0: 哎，这种事情不能让张璐知道的。
1: 张璐不知道啊？不，这是哪种事情啊？
2: 警钟长鸣啊，徐一外，你不要在外面猫三狗四、横七竖八的，做了一堆不着四六的事情，最后搞得乱七八糟，一塌。

0: 你的戒指呢？扔啊！就是现在。
1: 你敢不敢有一段新的人生？
2: 不敢呢。

0: 人吗？非常危险！进来，进来，进来！抓紧撒尿脱光进来！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钥匙呢？把专用钥匙交出来。跳车又上车的是你，偷偷去换包厢的还是你？这回玩的更硬啊！直接干车尾巴跟上来干啥呀？想在我这拍电视剧啊？泰坦尼铁达号啊？那能否麻烦您换条船？我这是火车。
1: 对不起，我就想找个地方透一口气。
2: 不要再搞我了好吗？
1: 好好好，
2: 不要再折磨我了好吗？
1: 可以。
2: 不要再侮辱我了好吗？踏踏实实做到底好吗？
1: 好好
2: OK 不 OK？
1: OK。
2: Хорошо 不 Хорошо？
3: Хорошо。
2: 到底能不能做到底？
1: 对对对，到底绝对做到。
2: 你呢？
3: 我到底了。
4: 哼！你跟他来这里干什么？
1: 我们能干嘛呢？车震吗？
4: 什么车震啊？
1: 火车震。
4: 火车不是一直在震吗？
1: 我们能干嘛呢？啊！我告诉你，我们俩到这儿来扔戒指，你能信吗？
4: 扔戒指。你把结婚戒指扔掉了？
1: 哎，扔他的戒指，不是扔我的戒指。
4: 你把戒指扔了，怎么要得上孩子？
1: 哎，我说话你听得见吗？是扔，你不要再跟我讲什么孩子不孩子，你整天逼着我跟张璐生孩子，在他面前我要维护你，在你面前我要维护他。为了这件事情，我跟他不知道吵了多少次了。你以为我不想要孩子吗？
4: 那你想？

0: 吗？
1: 我想要啊，是张璐不想要啊。
0: 啊，果然是张璐不想要。他为什么不想要啊？
1: 他不想要，不是说他真的不要，他是觉得我们之间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没有解决。
0: 什么问题啊？
1: 什么问题也不是你能解决的。
0: 那你能不能解决、啊、
1: 我能不能解决也不要你来管。
0: 我是你妈，哎，我不管你，谁管你啊？
1: 你再管我，你再管我，我就去跟哪吒家生孩子。
0: 你敢你？
1: 哎，我说的是气话。
0: 我就知道你要跟别的女人生孩子，你。啊，对呀。

0: 妈妈，你放心，你看你们现在都那么拼命的工作，这样下去要出问题的。
1: 什么？
0: 啊？我都能感觉到了。露露啊，别让妈妈担心啊，好吧？
1: 你答应妈妈好不好？
2: 好的，我知道了，你放心。

0: 您要的香槟。
1: 哎，好，谢谢谢谢。
0: 请慢用。
1: 哎，哥，
2: 国天，你现在飞了没有？
1: 还没有。
2: 舱门关了没有？
1: 没有啊。
2: 那我告诉你，你现在就下飞机。
1: 为什么？
2: 你跟 JLD 的人说，我把暖爸的专利免费送给他们，只要他们不跟张璐合作，我们提供所有免费的技术支持。
1: 干什么？你疯了吗？你疯了吗，哥？
2: 我没有疯，我是清醒。
3: 那嫂子那边呢？
2: 你不准叫嫂子。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要听到你喊"嫂子"这两个字儿。
3: 哎，哥，

求不求，还是不求不求不求分手。

0: 哎呀，你这个，
1: 不是不可能，
0: 说话，
1: 脸都白了。
0: 你擦点雪花膏吧，
1: 一定要做到底，啊！

0: 你昨天晚上上哪去了？
1: 火车上。
0: 我知道你在火车上。
1: 我在火车上。
0: 哎，你的脸怎么了？
1: 哎，没事没事。
0: 哎，你的脸怎么变成这样子了？
1: Stop！不许讨论我的脸。
0: 你喝不喝粥啊？
1: 不喝。
0: 我跟你说啊，那个娜塔莎我查出来了，她就是个贼。
1: 为什么？
0: 我的钱包不见了。
1: 啊，前天你买蜂蜜的时候放我这儿了。
0: 你起来吧，喝点粥。
1: 哎，我刚才跟你说我不喝，你听到了吗？啊，如果你每次问我喝不喝的时候我回答你不喝，然后你心里又认定了我一定要喝的话，你又何必问我喝不喝呢？
0: 怎么了？你接不接啊？
2: 徐万。
0: 哎，
1: 怎么
0: 了？哎，张璐关心你，你干嘛不接啊？
1: 你怎么知道他是关心我？
0: 我昨天晚上跟他打电话了。
1: 什么？
0: 我跟他聊了聊，我觉得你们两个婚姻有问题。
1: 谁让你给他打电话的？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要你管我们俩的事儿。
0: 哎，我知道你们两个有问题了，我能不管吗？
1: 哎，这个就是问题，在你眼里所有的事情都是问题，我婚姻是问题，身材是问题，接不接电话、生不生孩子都是问题。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我不是你养的宠物狗啊。
0: 哎，你疯了？你怎么可以跟妈妈这么讲话呀？
1: 对，我今天就是要大声说出我的心里话。我受够了跟你待在这个包厢里面，我受够了你的教导，我受够你的强迫症，还有你的疑心病。我告诉你吧，你做的小番茄全部是被我扔掉的，包括那个盆儿。
0: 你说什么？
1: 什么？我在火车上把你的小番茄顺着窗户缝一个一个塞出去，现在所有的小番茄全部躺在西伯利亚大平原上，变成了速冻小番茄。
0: 哎，你是不是被酒精烧坏脑子了？你跟你爸一个德行，你。
1: 我现在知道爸爸为什么要喝酒了，就是因为你什么事情都管着他，你管他吃，管他喝，管他调工作的事情，管他怎么穿衣服，管他怎么样交朋友，管他要不要喝酒。
0: 你闭嘴！
1: 我记得很清楚，当年你冲到他的单位里面去，在那个广播站对着大喇叭跟所有的人喊：“你们所有人不要跟徐翔交朋友，不要到我们家里来，不要跟徐翔喝酒。”你当年就是这样对他的。
0: 你知道你爸喝完酒是怎么发酒疯的吗？
1: 对，他就是因为他压抑，他觉得他不自由不幸福。
0: 他不幸福我就幸福了。
1: 他根本不是喝酒喝死的，他被你气死的。
0: 你说什么？你滚出去，你走，你给我出去。

0: 妈，你去哪儿啊？
1: 哪儿了啊？我也该上个月学了。一个包拯，找个账号找不好，这都。

到底还是没做到底呀、啊。

Отпусти, пусть!

0: 1984年秋天，我们一家还在伊宁生产建设兵团住着。我记得那天下着毛毛雨，广播里播着马伊拉，你兴冲冲地拿着一份考卷回来，说你考了100分，结果看到家里乱七八糟，东西碎的碎，倒的倒。你问我胳膊上的伤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你是家里进了贼，你扔下书包就要去追。那时候你才7岁啊，其实哪有什么贼呀，我和你爸文化背景和家庭背景都不一样，我们俩确实过得不幸福。
1: 这件事你以前没有跟我说过呀。
0: 小孩子是看不到那么多的，你能看到他是你爸，但你看不到他是我丈夫。我和你爸是因为爱情走到了一起，因为这个我在新疆多待了8年，可是婚姻生活和我想的太不一样了，很多次我都想一走了之，但我一看到你就舍不得了。那天你跟我说，妈妈，等我长大了我来保护你。那一刻我就告诉自己，我这一辈子就是为你而活着。我知道了，虽然你是我的儿子，但你也有你自己的人生啊，我管你管多了，对不起。算了，我们不去远处了。
1: 要去的。
0: 我们回去吧。
1: 要去的，否则2万块钱白交了。你吃个蛋白吐司。

0: 你干什么呀？
1: 我怎么知道啊？哎，
0: 是不是我帮你带着蜂蜜啊？
1: 你居然还带着蜂蜜啊！你赶紧拿出来！

0: 用力转啊！准备，一、二、三，
1: 转！
0: 用力！用力！用力！

0: 你快找个地方躲起来，快跑！
1: 我来把他引开。
2: 不是你先走。
0: 哎呀，你先跑！
2: 不是你要死了，我也不活了。
0: 我死不了，你快跑！快快快，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0: 先，请尽量避免遇到熊。第二，不要叫喊，不要随意投食。第三，不要奔跑。第四，不要上树。
1: 妈，快下来！
2: 啊，
1: 不能爬树下来！快下来，快下来！
3: 熊，快快！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可喜安电位温热治疗仪保健时，释放远红外线和负离子，质控合一，搭配电位棒、超声治疗头、过热保护、双区控温和睡眠功能，适用于20种疾病的辅助治疗。
1: 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3: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4: 止痒清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1: 徐婉，你终于肯接我电话了。我单子黄了，你现在开心了吗？
2: 哦，还行。
1: 我跟我的团队仔细研究过了，你的方案根本就是损人不利己。我以为我会生气，但是我并没有，我只是特别不理解。你不理解什么？我们来讲讲道理好吗？
2: 当初为了跟你一起创业，我放弃了我之前的工作，作为合作伙伴，我没有不劳而获吧？你没有。
1: 作为你的妻子，我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吗？
2: 你没有。
1: 作为一个儿媳妇，我做的哪一点不合你们心意？
2: 你特别棒。
1: 为了避免和你竞争，我一退再退，但你还是不肯放过我。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2: 你什么都没有做错，你就是太讲道理了。
1: 什么？
2: 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讲道理啊？啊！在感情里面讲道理就是最大的不讲道理。直到现在，我在想什么？你还不明白吗？我不明白。你说我不够坦诚，你自己够不够坦诚呢？
1: 我还不坦诚吗？
2: 你还假装不明白？
1: 我明白什么？
2: 你说明白什么？
1: 你这么闹有劲吗？
2: 有劲。我就是不想跟你离婚。我不想跟你分开，可以吗？ 够不够真诚？因为我还喜欢你，我还爱你，所以我就是婢女吗？因为我不想对这段感情放手，我他妈就是一块破抹布吗？

全部是惊喜。

0: 妈，
1: 陆小花，演出什么时候开始啊？
2: 我们住哪里呀？没人接啊！哪有我们自己去剧院？我们现
3: 哎
2: 在
3: 呀，
2: 连公司
3: 别着
2: 都抢
3: 急
2: 不
3: 呀，
2: 到了，
3: 你们大家先到剧院
2: 什
3: 去
2: 么时
3: 报
2: 候可以
3: 到，
2: 到？
3: 我演出前肯定能到啊！
2: 哎呀，
3: 咱们剧院
2: 对
3: 见。
2: 呀，别耽误演出啊！
3: 啊，我现在不跟你们说了啊！啊，
0: 妈，
3: 嗯，你醒了。
0: 嗯。

0: 是哪儿啊？
1: 这希尔盖家呀。
0: 希尔盖？
1: 那新娘的舅舅，昨天开枪救我们的那个。哦。他去开车了，一会儿送我们到火车站去。哦。嗯，你怎么样？
2: 伊万，我现在在美国的酒店里。本来我都想好了，打完那通电话就和你断绝联系。现在有几句话我想对你说。直到昨天你向我坦白，我才意识到我一直忽略了你的感受。对不起，我都忘了我们曾经那么相爱过。年轻的时候总觉得爱一个人就是愿意全心付出，后来才发现有时候就算付出也难免互相伤害。我曾经很努力想变成你心目中理想的妻子，但我真的做不到。在这段婚姻里我们都付出了很多，但我们都失败了。当初结婚前你妈跟我说，伊万是个倔孩子，有自己的脾气，今后就拜托我了。最后我还是让他失望了。伊万，我们是真心相爱过的，我们有过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但现在我们真的不可能了，还是要谢谢你，希望你一切都好。

其实我已经想过了，你和张璐没有孩子，也挺好的。其实我跟张璐已经离婚了，他不会再回头了。 对不起啊，妈妈。

0: 都是我不好，我应该对张鲁再好一点的。
1: 你别乱想。
0: 都是我不好。

0: 在那儿啊，上火车站。我背你吧。
1: 不用不用，我可以的。哎呀，快快快，你背我啊啊，快啊。哎呀，来不及了。
0: 来得及的啊。

0: 了，
1: 来得及的。
0: 你说的对，那个公众号可能骗了我们了。
1: 不会的，那可是红星大剧院啊。
0: 我们不去演出了。
1: 不行，一定要去。
0: 不去了，
1: 一定要去演出。

0: 算了，啊！看来我是注定赶不上这场演出了。妈，你别难过。不过当年我和你爸认识，也是因为迟到。我爸。 当年你爸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时候，做过流动电影放映员。那次，他放了一部苏联影片，就因为我磨磨蹭蹭的，结果我迟到了。没想到，散场以后，他单独给我放了一遍。我永远都记得那个新疆的夜晚。 整个露天放映场，就我们两个人，荧幕影影绰绰的，照着你爸爸闪闪发亮的小眼睛。我当时心里想，这个小伙子还蛮可爱的。
1: 那你后来跟我爸变成那样，后悔吗？我跟你爸在一起，
0: 才有你啊，傻瓜。
1: 你知道为什么你叫意外吗？
0: 为什么？
1: 当年你爸为我放的那部电影啊，就叫《意外的童年》。
0: 哎，
1: 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坐飞机呢。
0: 妈。也许我们还赶得上，
1: 别胡说了，飞过去啊。

0: 这大荒山野岭的，你们娘俩这是寻思啥呢？
1: 大哥，你可真是神兵天将呀，打死我都想不到在这样一个地方会碰到一个热气球。
0: 还一个热气球，你看看全是球。我这是从极客 APP 上发起的全球大赛。
1: 那你是要飞莫斯科吗？
0: Sorry， 我这是从莫斯科起飞的。
1: 啊
0: 啥呀，为了你们娘俩我都垫底儿了，要不我还准备为国争光呢。
1: 哎，你现在还是可以为国争光的。
0: 咋争？
1: 你得掉个头。
0: 掉哪个头？

0: здесь нет.
1: Здесь парковка какого-либо транспорта запрещена.
2: Пока! Уйди, Дардюа!
3: Сергей,
4: а? Выводим гол!
0: А ему здесь парковаться можно?
5: Я должен прочитать инструкцию. Является ли воздушный шар транспортом или нет?
4: Sorry! 我马上就走了!
3: 经理!
6: <音>给你们安排的时间一拖再拖，导演只能把你们的节目取消了。
7: 您再拖吗？马小兵，这事就怪你。怎么怪我呢？卢小花是负责人，她又是主唱，她人在哪儿呢？来了，哎呀，我天哪！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
3: 爷爷，你会说中文太好了，能不能帮帮忙，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是从很远很远地方过来的，
7: 演出
3: 很不容易的。
7: 知道是你们自己的嘴，
3: 我知道，这个是我们不好，对不起啊。
4: 不要关大幕了。
3: 哎，别，你不能关大幕啊！
7: 不要再缠着我。
3: 不，哎，你给他们一个机会，他们就想唱首歌。
7: 不要乱动，
3: 他们就想来有一次演出，他们是一群老太太，特别喜欢唱歌。
7: 不要再说了，
3: 他们来都来了，你给他们一个机会好不好？你不要拉大幕啊！
4: Почему занавес не опускается? Опуст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занавес.
3: 你把大幕升上去吧。
4: Я сказал,
3: 他们就想唱首歌。
4: Что значит не можешь? Не можешь сам? Позови техников.

Oh,

0: 哎，郭天，哎，你现在还在美国吗？我知道，我知道。哎，你听我说，你按照我说的去做件事儿。
1: Miss Chang, please wait.
2: Mr. Harrison.
1: Look, this is insane. The company I told you about just rescinded their offer. The deal is off. Please, stay for a few more days. We will make it up to you, I promise. Now, I know we didn't get off on the right foot, but I'm sure we can work something out, something beneficial to both of us.
3: Yeah, you bet it will.
4: 张璐，离婚协议的字我已经签好了，请放心。我已经把一切都跟我妈讲了，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难。我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那种感觉真好。这趟俄罗斯之行是我从读大学离开家20多年以来跟妈妈相处最久的一次。一直以来，我们总是在争吵，可我们的出发点都是对彼此的爱。只不过，这份爱是希望对方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就像我对你一样。这6天的旅行让我明白，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个体都应该是完整的。爱不是控制和索取，爱是接纳和尊重。可惜我明白得太晚了。张璐，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我会记住你给过我的所有的美好。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最好的自己，我衷心地祝福你。还有一件事情很抱歉，我的司机大龙一直在给小龙喂罐头，所以现在他是这样的。

0: 冰箱里过期的牛奶我给你扔了啊，明天给你带点新的过来。
1: 嗯，好吧，你赶快回去吧啊。
0: 啊，我回去把我一楼的那个房间收拾出来，你要没事儿就过来住住，我陪陪你。
1: 意外。
0: 嗯，
1: 谢谢你啊。下个礼拜你陪我去给你爸扫个墓吧。

0: 谢谢辛久正先生的精彩分享。下面我们有请暖心热闹的。
1: 稍等一下啊，
2: 徐先生，还有两个环节就轮到您上台领暖爸的杰出贡献奖了。要不您控制一下时间？
1: 我就打个电话，很快，不好意思啊。哎妈，你今天不回来吗？
2: 哎呀，我们演得太好了，又加了一场。
1: 那明天我就接你啊。
2: 哎，接下来我们还要到世界巡演呢，日本、韩国、新西兰。
1: 为什么？
2: 我们要去机场了啊！不聊了，不聊了啊。
1: 有一个俄罗斯大客户执念要见你。

0: 你好，听说你能让我们那儿暖和起来。
1: 心里面就是幻想的老婆，她喜欢什么，讨厌什么，该说什么。
2: 你的脑筋是不是被酒弄了？你是不是被脑筋你酒精下的那个烧过脑子了？你怎么跟你爸一个德行呢？妈，你为这个酒话老说不好。啊！之前不是你自己说要包班的吗？
3: 对呀、啊，你之前你不自己说要包班的吗？
4: 吉林有没有机场？
5: 你问谁呢？
4: 为什么没有？
5: 不知道。
4: 你为什么不知道吉林有没有机场？你是不是低估了嫂子的？
3: 就是因为这个，我才被你妈逼的我妈。就是因为这个，我才被你妈逼的，我妈逼的，我非要做你他。
6: 你干什么呀
7: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Come on.
6: I'm werewolf.
7: Come on.
6: Werewolf.
2: 警钟长鸣啊，薛一万，你不要像表面猫三狗的，你喝那多。哎呀！
8: 哎呦！不要再侮辱我了好吗？
4: 好好好，
8: 不要
6: 侮辱上来。
3: 变成另外一个老太太，
4: 跟张总好像是没有任何，你知道吗？这个基站还不是单运人啊，我在等你啊。
2: 哥，吃多了会长脂肪肉的，肚子么大的像个肥，
3: 像肥什么？肥孕妇是吗？像个肥牛是吗？
2: 肚子么大的像个肥肉，那生食喝水排光光。
3: 休息。全球卡华人，
1: 我不知道怎么说来着。
4: 那你可以换个密码啊。
2: 48年前，我就有一场代表莫斯科中国大使馆的演出，我就是合唱团的指挥，所以我更要抓住这次遗憾。
3: 卡
9: 卡
3: 卡。
9: 来，大家过来一起拍张照片，大家过来。

0: 年轻人，对。
1: 大哥你好，我是想跟您商量一个事情啊。我有一个妈妈。
0: 嗯，我也有一个妈妈。
1: 我妈妈60多岁了，我们俩一起住在普堡里面，突然来了几个小孩子，哎呀，非常的闹腾。我很担心我的妈妈休息不好。
0: 嗯，
1: 所以呢，我想找人换一个包厢。啊，当然我知道这种事情没有这个平白无故哈，我是愿意补足全程的差价，不知道5000块钱能不能接受。10000块钱对我来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20000块钱也可以，但是如果现金再多的话，我就可能刷
2: 大哥
1: 刷
2: 崩。你还有别的行李吗？
0: 可以可以。
3: 大哥，太感谢你了！你说我们何德何能，你就买个包厢给我们那么多钱？
0: 听我讲啊，到2000号下车，我跟我的管家已经讲好了，他会开一辆便利车在那里载你们直接去机场，然后坐我的私人飞机飞到莫斯科。去了我的别墅，你们可以随便玩。但是你们如果真的为了写生的话，这个风格没太有意思。不过芬兰我也有一个别墅哦，巴洛克风格的。
3: 哇塞！
0: 悬崖上边哦，都不用担心。如果需要的话，就直接给我的管家打电话，挥过去就好。
2: 太麻烦您了，大哥。您这为什么私人飞机自己不坐，非得坐这火车呀？
0: 哼。中医是讲我身体没问题啊，可是我换过医生跟我讲啊，说我这个小心脏啊不能再挥了。
2: 哦，谢谢大哥，
3: 谢谢大哥，
0: 再见。
2: 大哥，祝您心脏健康。

0: 对，你要不要跟两个小朋友一起喝呀？
1: 其实我也可以让我的妈妈抱着我睡的。啊，
2: 不好意思，告辞。
0: 嘿，
2: 啊，好的。
3: 科学补叶酸，信赖寿比山，天津立生制药。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我曾经在电影作品中和可爱的猫咪进行过互动搭戏，所以我知道和动物一起演戏啊特别有难度，因为它们太不可控了。在喜剧动作片《龙马精神》中，成龙大哥就和一匹高大的骏马搭戏，为了和他培养感情，大哥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对他细心照顾。那么在影片最终的呈现里，成龙大哥会和这匹骏马上演怎样的对手戏呢？我们一起来看。
2: 我爸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3: 他们很简单 ，Action， Jump， Hospital。
0: 昔日舞狮风光不再。
4: 你认识那个马的马主啊？
5: 当年在香港的片场啊，只有最顶级的特技人才能叫做龙虎舞狮。罗师傅可是最厉害的。
0: 宝马良驹深缠纠纷。
6: 你是罗志龙罗师傅？
7: 这个是我们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罗师傅还得注意。
0: 一人一马重返片场。
8: 大哥，这几年一直想找个机会，想当龙虎武士精神致敬。
9: 你哪儿穿一下？
10: 我跟赤兔直接摔。
8: 我是向警察致敬，不是要我命。
9: 我们龙虎武士就这么做事的，
11: 没有退缩，没有胆怯。来，
8: 大哥，跳下去容易。
10: 龙虎武士 ，Never say no。
0: 7月2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龙马精神》。
1: 小的时候，我就听说过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也曾经在电影频道看到过根据这个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我记得那是一部黑白颜色的老电影。片中五位战士宁死不屈纵身跳下悬崖的那一幕，让当时年纪还小的我深感震撼，至今想起来我依旧充满了感动与敬畏。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经典的狼牙山五壮士，让我们锁定电影频道向英雄致敬。
12: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0: 日军来势汹汹，
13: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狼牙山。
0: 大部队准备突围，
14: 分散撤退，
15: 鬼子来了，
14: 我老乡。
0: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12: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0: 借助有利地形，
16: 敌人上来的很猛，
12: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
0: 将日军引入绝境。
16: 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17: 同志们，我们再不能往后撤了。
0: 他们用生命，
17: 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
0: 完成掩护任务。
17: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跑！
0: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狼牙山五壮士》。
18: 先遣图指的是控制东北九岭上万先遣军的分布图，
19: 这3张图落到谁的手中，谁就可以号召先遣军，成为东北王。
20: 这杨子荣，到底什么来路？
21: 我哪个料子也不是，我就是个打猎的。
22: 违抗命令，擅自行动。无组织，无纪律。你怎么这么熟悉土匪的黑话？
23: 你不信任我？
24: 他就是山东来的洛阳。
18: 威虎山人马过千，怎么打？
23: 先下手为强，消灭了左山雕，再剿灭徐大马帮。土匪可以假扮我们，我们也可以派个人假扮成土匪。
24: 放屁！你等我

0: 料来偷。
1: 你不信任我？
0: 我最恨内奸，这里就你一个外人，只有外人才是内奸，抓内奸。
2: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智取威虎山》。
3: 生命需要充电，
4: 生活需要节电，
5: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6: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5: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4: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30000对40万，这事儿他该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6: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7: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8: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9: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0: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1: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0: 有请阿莲安娜的爸爸。
1: 我呢，是在政府部门做文员。
2: 平凡的母亲。
3: 我们的工作是保护国家。
2: 特殊的职业。

0: 现在做什么？
1: 我进了政府部门。你还在搞社会事务，这是国家事务。
2: 我们特工的首要任务是什么？
3: 保护普通民众，但不让他们知道。妈妈，
1: 你是不是脚踏办公车在那喝茶？
3: 我现在有事不方便说话。
4: 不为人知的干练。
0: 你瞧瞧你，
5: 你怎么不去我学校？
3: 对不起，宝贝儿，
0: 一天天活得像个老尼姑一样。
6: 你把时间都花在工作上了，也该关心关心工作以外的事情。
3: 工作以外，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6: 这就是你的问题。小范呢？
3: 我刚才发现了帽儿。
4: 状况连连的日常，
7: 我们一起去吧。
3: 你跑着去。我在七号房间等联络人。
1: 抓住他了。
8: 好样的。
6: 这就是无聊的政府工作吗？
1: 你知道的太多了，所以我只能杀了他，
0: 或者嫁了他。

0: 早晨天气晴朗，有少量云层，日间将逐渐转阴。出行前请留意交通状况，目前市内道路交通顺畅。
1: 外婆，
2: 把你妈忘了。乔帆呢？快走啊，
3: 马上来，
2: 上班可不要迟到了。还有，你晚点别忘了接马蒂娜放学，今天学校要开家长会。
3: 知道妈妈，我记着呢。
1: 好的，外婆。

0: 命啊，弄成这个样子，看你身上啥了吧？
1: 想开，你到底会不会开车呀？瞧你开的。

0: 请茱莉亚的爸爸说说他的工作。
1: 味道你就会知道。
2: 有事吗？
3: 我是玛蒂娜的妈妈，乔凡娜。我们以前见过面，在3年前。
2: 那赶快进来吧。
3: 不好意思。
4: 就在这个时候啊，我们用斧子砸开门，结果发现里面的火已经窜到了快10米那么高，烟花在空中爆炸，什么颜色形状的都有。我们到这个时候才明白，原来着火的是一家烟花厂。不过就算这样，我们还是扑灭了大火。
5: 之前有一次，我要给一条大鳄鱼看病，它的身体有2米多长呢。不过呢，需要我们看病的一般是这些小动物。
6: 小动物，
7: 我的妈妈是一个科学家，她是个核物理学家，但我妈妈今天有事来不了，所以我就请我的阿姨来了。

0: 我刚从珀加索斯空间站回来，这次任务呢，持续了187天。
1: 我呢，是在政府部门做文员，其实就是负责发工资。但也不只是发工资，还得计算出大家的医保开支有多少。另外还要减掉开具的发票，有时还要计算出代扣的应付税款，意思就是给自由职业者发工资时扣的税。 我觉得我应该先解释一下，不同的税率等级，什么是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这是两种，不一样的税。好了，我觉得你们应该听懂了。 谢谢。
2: 现在有请阿里安娜的爸爸。

0: 不忙又不忙，你怎么不去我学校？
1: 别这么说，我没有不去学校，今天就去了。
0: 我演校园剧你都没去看。
1: 我知道，对不起宝贝儿，妈妈那天有事出差了。但你外婆去了呀？
0: 可她扮成了迈克尔·杰克逊。
1: 迈克尔·杰克逊，
2: 姑娘们，我出去了。
1: 怎么穿成这样子？
2: 今晚是乐队之夜，我扮成了歌手。
1: 我看你有病。
2: 我这叫生活，你瞧瞧你自己，一天天活得像个老尼姑一样。
1: 别闹笑话了，这些都是16岁的小女孩玩的。
2: 可惜我16岁的时候根本没时间玩，光给你换尿布了，所以我现在要出去找乐子了。我走了。
0: 你为什么从来都不穿成那个样子？
1: 宝贝，妈妈呢和外婆不一样，还是要面子的。嗯，
0: 妈妈。
1: 嗯，
0: 爸爸在天上吗？
1: 没错，宝贝儿，爸爸在天上工作，因为他是个飞行员。你说的好像他死了。哎，现在赶紧睡好了。
0: 你和爸爸为什么要分开呢？
1: 因为爸爸妈妈的工作都很忙很累，没时间在一起。
0: 爸爸是很忙，但你呢？你不就管那个税率吗？
1: 不是税率，宝贝儿，那叫税率，税率等级。而且妈妈还有别的工作。好了，别说了，快点睡觉吧。啊，晚安，宝贝儿。
0: 说的对，还是别再说这个了。
3: 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天气预报。北部地区天气晴朗，部分地区多云。阿尔卑斯山脉和亚平宁山脉午间云层增厚，当地或将出现短时小雨和中雨。午夜前后，平原地区天气干燥，或将伴有浓雾。中部地区和萨丁岛预计天气晴朗，部分地区多云。晚间时分，云层或将浓雾。
1: 喂，哪位？
4: 乔班纳，是你吗？我是塔玛拉，塔玛拉·法内利。
1: 塔玛拉，
4: 咱们是同班的，做了5年的同学，还是好闺蜜。
1: 啊，原来是你，塔玛拉。
4: 嗨，乔
1: 班纳。嘿，你过得怎么样？刚才不好意思，毕竟这么多年了。
4: 都24年了，我找你都快找疯了，乔班纳。可是到处都找不着，

0: 我翻了社交软件。
1: 不不，我可不用社交软件，我不太喜欢。
0: 别人只是难找，你倒好，让人根本找不着。
1: 找不着就对了。你是怎么弄到我电话号码的？
2: 我在跳 disco 的时候碰见你妈妈，
0: 她扮成了一个歌手，可我一眼就认出她了。他可真是一点都没变。
1: 那当然，拉了皮嘛。
0: 是这样的，乔凡达，
2: 我们几个打算组织一次同学聚会，就我们高中五人组，周六晚上一起吃饭，
0: 你一定得来。
1: 不，不了，我不喜欢参加同学聚会，不了。
0: 来吧，就咱们几个。
1: 什么？咱们都有谁？
2: 有咱们俩，马尔科、弗兰切斯卡、
0: 罗伯托。
1: 罗伯托，
2: 我们约在周六晚上九点江伦餐厅。
1: 还是算了吧，我说正经的。再说我也实在没时间呀。
2: 那就周六见喽，等你来呀。
1: 你可别等我，等我干什么？
2: 九点见。
1: 不行，
2: 一起嗨！
1: 你们自己嗨吧，我不会去的。我说了，我去不了。真的，你听到没有？你还在吗，塔玛拉？塔玛拉？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没事。
0: 萨拉瓦托里女士，早上好，
3: 早上
0: 长官正在等您呢，
3: 我正要过去。
0: 萨拉瓦托里女士，
3: 你来有话就直说。
0: 我是想问，能不能？
3: 我知道你是想出任务，可我们出任务时不能引人注意，你的头发又红又亮，不太常见吧？
0: 没错，
3: 再把扣子系全，换双平底鞋，别让任何人注意到。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3: 早上好。
5: 伊登鲍尔这个目标绝对要比我们之前想象的还要难缠，他正在制造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现在只差第三种原料就能完成，还不清楚他会去哪儿组装，不过我们可以确定在欧洲境内。之前沿着几条线索追查都没找到人，现在有了一条新线索，可以利用一个人直接找到他。这个人叫吉拉德·克拉桑特，是个比利时化学家，原籍意大利，我们认为他就是向鲍尔提供第三种原料的人。目前只知道他们交易的时候会把原料装在试管中，大概是这个大小。今天早晨他已经坐飞机抵达马拉喀什了。贾凡娜，你得马上飞过去。
3: 舞蹈课完了。
5: 什么？
3: 没什么，没问题。
6: 请求您
7: 确定各自位置。罗曼尼，
8: 东翼。
9: 亚克贝里，
10: 老城区入口。
9: 来来来，
11: 哈桑公园。
9: 叫范的。
3: 沙拉里放羊剂。抱歉，我是说，里哈酒店。
12: 到了，叫范的，接下来交给你。

0: 名牌在你右边的口袋里。
1: 重建在即，你叫安雅。
0: 趁员工换班时溜进去。
1: 另外，你前面有辆吉普车，钥匙在左边口袋里。
0: 去吧，他们等着你呢。

0: 下午好，下午好。我订了房间，名字是米子燕。
1: 您好，米子燕先生。
0: 你好，
1: 欢迎入住我们的酒店。
0: 谢谢。
1: 稍等，我查一下预定。可以了，先生。
0: 发现目标了，非常好。下午好，先生。你好，先生。我订了老城区的一个跟团游，请问我应该去哪里集合？
1: 去旅行社就行了，在广场上。
0: 广场上。
1: 就是那里。
0: 谢谢你，
1: 也祝你好运，再见。
0: 再见。
1: 目标要走。
0: 想办法跟上他。
1: 给您房卡，米子燕先生。
0: 谢谢了。
1: 马拉喀什建于1062年，现在已经成为了摩洛哥最受欢迎的旅游城市之一。这座城市怎么说呢？这座城市是阿拉伯城市，而且它很美丽，也非常宏伟，有香料，有灯啊，骆驼呀，还有城墙。毕竟是个城市都有城墙，什么都有，还有美女。哦，快看呀，有三轮车。 还有，目标离开了旅游团。什么目标？没事，不用。跟上他。来呀，还瞧一瞧，大家都来看一看。哇哦，漂亮吧？哦，
2: 欢迎欢迎欢迎！
0: 你好你好你好！
1: 把人留在这儿，卖给他们行不行？就是给留住人，等我回来接他。哦。
0: 太感谢你了，谢谢，
1: 谢谢，
0: 真主感谢你，谢谢你姑娘，谢谢，
1: 谢谢，
0: 欢迎大家光临。

哎，你往哪儿走呢？这可是南御市，快点走开，别在这碍事。

0: 是鲍尔，
1: 鲍尔来得这么快，
0: 他把一个小木盒交给了鲍尔。
2: 看来交易已经完成了。
0: 他们分开了，我跟着谁？
2: 跟上鲍尔。

0: 好意思，我听不清，这里信号不好。
1: 什么？
0: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楚。
1: 那边怎么没信号了？
2: 快点，赶紧联系上他。
0: 妈妈，
3: 你是不是脚踏办公车在那儿喝茶呢？
0: 你要是没急事的话，就挂了吧。我现在有事不方便说话。
4: 是啊，你就没有方便的时候。
3: 马蒂娜有舞蹈课，你下班了别忘了。
0: 不行，
3: 晚上六点半。
0: 知道了，妈妈。
2: 很好，跳起来。小范呢？你没事吧？
0: 好了，能听清了。

你的眼泪。

0: 将各类液态物品、膏体、胶状物品提前封闭，禁止乘客携带打火机、火柴等各类火种登机。请各位乘客将各类液态物品、膏体、胶状物品提前封闭，禁止乘客携带打火机、火柴等各类火种登机。感谢您的配合。
1: 我要登机了，欧洲大西洋航空，马拉喀什到罗马，外 U651航班。
2: 你们查一查乘客名单。
1: 他正在过安检。
3: 有一个护照和飞机上另一名乘客的信息相吻合。
4: 看来他仿造了那个瑞士乘客的护照。
3: 座位号是23。
4: 通知摩洛哥方面配合我。
5: 好的。
3: 赵帆呢？想办法拖住他。
6: 对不起，对不起，车开不动，变速器出问题了。
7: 怎么回事啊？
6: 发动机出故障了，估计是进沙子了。
7: 拜托了，
6: 绝对是沙子，进沙子了，我敢肯定，发动机进沙子了。
7: 把车子开走。
6: 开不走，我开不走。
7: 快点！
6: 我说了开不走，
7: 赶紧走开。
6: 开不走。
2: 鲍尔不在这里，他溜走了。座位上没人。
1: 是吧？他的背包拿到了。
2: 正在打开背包。长官，他们正在打开盒子。

0: 这是怎么回事？是个音乐盒。
1: 是不是搞错了？好像是。
2: 长官，他们要拆盒子了。没有，里面没东西。那个混蛋居然敢耍我们，我差一点点就抓住他了。
3: 冷静点，乔帆呐，最重要的是包还没有进入欧洲，起码现在没有。
2: 真是对不起，长官。
3: 乔帆呐，我们特工的首要任务是什么？
2: 保护普通民众，但不让他们知道。
3: 你今天已经做到了。
2: 那好吧。
3: 快回来吧，直升机还等着你呢。
2: 妈呀，马蒂娜！
3: 什么？
2: 没什么，是我的私事。

0: 对不起，我来晚了。
1: 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别人的时间。时间就是生命。
0: 是。
1: 来得太早不是时候。
0: 是。
1: 来得太晚也不是时候。不早不晚才行。女士，
0: 在。
1: 你差不多每次都来晚。
0: 老师，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很抱歉，我保证以后不会来晚了。
1: 真不知道你在政府部门有什么好忙的。
2: 我也一直想问来着。
3: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股市的情况。在东京证券交易所，市场出现了相当大幅度。
0: 要不要跟女儿说我的工作呢？小孩都希望爸妈很厉害，能让他们骄傲。可是马蒂娜觉得我没能耐。
4: 他不用你当什么超级英雄，只想你多陪陪他。你要陪他一起做点事儿。比如做做晚饭什么的。乔帆呐，你把时间都花在工作上了，也该关心关心工作以外的事情。
0: 工作上我有自己的团队和伙伴，知道谁能信谁不能信。工作的事我门清，但工作以外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4: 这就是你的问题。你觉得日常生活是为了掩盖身份，但这本来就是你的生活。陪陪女儿，交交朋友，这多好。乔帆呐，也许这话不该我说，你找个男人吧。
0: 贝儿，对不起，我回来晚了。不过就算我不在你身边，我也一直想着我的宝贝。

0: 你搞错了吧？他喜欢隔壁班的比利，是你搞错了。他妈了，别扯了！
1: 他老大穿的棉衣，身白 T 恤，太帅了！别闹了，把眼掐了，快寻死我们了！哦，糟了，有拉丁语测验，我全靠你了，乔凡达。
2: 没问题，谢谢你，亲爱的。

0: 鸡，瓜大鸡，瓜大鸡什么来着？
1: 瓜大鸡没人喝。
0: 对，
1: 马二狗，你真是太笨了。
2: 秋凡呐，你明显是喜欢上他了，谁都看得出来。
0: 看他的眼神，我可是看到了。
2: 秋凡，快把眼睛关了吧。
0: 快点。

0: 不好意思，哦，小凡呐，咱们俩有多久没见面了？
1: 有很多年了。
0: 我们先自拍，来笑一个，笑一个，快点儿，嗯。小凡呐，你记不记得我喜欢旅行？
1: 记得。
0: 所以我去当空姐了，现在满世界的跑，已经15年了。
1: 挺好的。
0: 是啊，
1: 挺好的。
0: 你呢？我们几个你最聪明，当年大家都抄你的作业。你喜欢学习语言，学了阿拉伯语的事。
1: 是阿拉伯语。
0: 现在做什么？
2: 我进了政府部门，心疼。美女们，马尔克，嘿，好久不见，
3: 你现在还挺帅气的嘛。
2: 大美女来了，这是太好了。
1: 来，先来拍，
2: 好好拍照。
1: 看那个灯多好看。
2: 拍好了。
3: 记不记得那次我们去佛罗西诺内看他的比赛？我记得我们4-1输了。
2: 这种事你还记得那么清楚啊？
1: 你现在还踢足球吗？
2: 算是在踢吧。我开了一家小型体育俱乐部。 交一群小孩踢足球，他们都很棒，我很喜欢这份工作，
1: 真好。
2: 小帆呢？你在做什么呢？跟以前一样埋头读书搞科技吗？在哪儿工作？
1: 我现在是在政府部门。
2: 什么意思？
1: 我是公务员。

0: 你是在开玩笑吧？今天我们去做点什么？抱歉，怎么会这样？没什么呀。至少你天天不用做什么事。说的对。
1: 说的对。
2: 你们好啊！
3: 美女，
2: 太高兴了！
3: 好久没有聚到一块儿。
2: 来来来，先来自拍。
4: 你还没开够啊？
2: 3、2、1。
3: 美女现在做什么呢？我是一名儿科医生，就在离这儿不远的一家医院上班。不过我最近在忙别的事情，我在一家机构做志愿者，给阿富汗的儿童提供医疗援助。虽然说很辛苦，但我喜欢这份工作，因为这让我找到了做医生的初心。你的找饭呢？别人的情况我多少知道一些，就你的事不知道。你还在搞社会事务吗？
2: 这个嘛，算是国家事务吧。
3: 什么？你是？
2: 我是个公务员，罗伯特呢？他说了，那个肌肉男跟我说他会来的。你们还记得他吗？我说真的，长得金发碧眼，身材那叫一个好，真是帅得不要不要的。
3: 啊，对，我记得罗伯特当年特别喜欢健身。
4: 没错，他那会儿差不多天天游泳，身材自然好得不得了。小帆呢，还去看他比赛，就为了看他穿泳裤的样子。
5: 我吗？ 这话说的我跟花痴似的。
2: 你为了去伦敦看纯红乐队的演唱会，居然让我们给你凑钱，这才叫花痴呢。
3: 哦，就是，让我们给你掏钱，
4: 还真是，
3: 是吧？
4: 那个是罗伯托。

0: 你们好啊！
1: 笑死你了，罗伯特！
2: 我以前总是捉弄你，
0: 罗伯特，
2: 他说你这家伙可真行啊！
0: 要是再有机会，
2: 我们说你这家伙可真行啊！
0: 要是再有机会，
2: 我们去仓皇镇拿着毛衣针来了。
0: 纯净水，小帆的爱喝纯净水。
2: 说起来，你怎么记得我爱喝什么？
0: 我可什么都记得。
2: 我们要不要回避一下？
0: 别呀，你们不用。
2: 我们现在怎么样？让他们俩单独待一会儿吧。
0: 行了，我说你们别闹了，好吧？
2: 你真厉害，罗伯特，他的记忆力跟大象一样好。
0: 我这体重也跟一头大象。
2: 真的很厉害，罗伯特。总之能再见到你们，我说不出自己多高兴。
0: 轻一点，不不不是，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
2: 之前我的肩膀脱臼了。 到现在还没有痊愈，你看吧，阿富汗太危险。我的肩膀不是在阿富汗脱臼的，是有一天我在医院值夜班的时候弄的，到现在还绑着绷带呢，疼死我了。
0: 是摔的吗？
2: 不是，法比亚娜的妈妈，鲁杰洛太太给打的。
3: 为什么刚才那个女孩就能打抗生素？难道我女儿不如她吗？
2: 孩子只是轻微的发烧，您真的不用担心。
4: 不用担心？那你告诉我，为什么网上说有可能是脑膜炎或链球菌感染？
2: 我说你知不知道链球菌感染是什么？靠网上的信息来给自己看病是不行的，我不建议您这样做，女士。
3: 我要想听建议，就去找有水平的医生了，开私人医院的那种。干嘛来你们这种公立医院？你只会开处方罢了。快给我开处方。
2: 女士是这样，如果我觉得没有必要的话，是不会给您开药的。<笑>我看你还不知道我是谁。
3: 你听好了，我可是纳税人，所以我有权拿到我想要拿到的药，听懂了吗？
2: 听我说，你要明白，

0: 在身体不需要的时候使用抗生素，只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1: 你以为你是谁？你有什么权利决定我的女儿需不需要什么？这是我的女儿，我能不知道？
0: 对，但你是做厨房用品销售的，不是
1: 医生。我让你瞧瞧我的厉害！
0: 哦，他当时特别用力地推我，疼死我了。
1: 咱们走，小宝贝儿，快走，别玩那个破平板了。哦，你真是不懂事，走。
0: 就这样，我左边的肱骨

0: 这样很危险，会干扰设备工作，请关掉手机。
1: 我在谈工作呢，去给我拿杯饮料喝。
0: 麻烦你关掉手机。
1: 这儿为什么叫商务舱？因为我们得工作呀。我一张机票能抵得上你一个月的工资了。识趣一点，走开。
0: 您不关机的话，我只能叫机长来了。
1: 你要叫谁来？
0: 不是吧？
2: 哇，怎么会这样？
0: 轻微颅骨损伤，我整整缝了四针。
3: 怎么会这么严重？
2: 真是太过分了。
3: 这什么人呢？
4: 那你后来报警了吗？
0: 我每周五早上8:50都碰到他从罗马飞往伦敦，真是个混蛋。
2: 你们几个不要以为当教练就能轻松到哪儿去的。提得好，
5: 教练，
2: 很好。
5: 我说你懂不懂球啊？您现在应该用3-4-3阵型，掩护后卫。你这右翼已经没有防御了，
2: 跟上去盯住他。
5: 你应该从正面攻击，
2: 盯住对方。
5: 听我的，我天生就是当教练的料。
2: 你家孩子的站位没什么问题，不要瞎喊了，让他们好好踢球。我看你这辈子也没踢过足球。干得漂亮，快快快，快点，太棒了。哦，棒。他一头撞到了我的胸前，弄断了我2根肋骨，我在床上躺了1个月，而且一笑就疼，直到前几周才好了点。
3: 那现在呢？好了吗？
2: 已经全好了。
5: 我还没好，你们看。
3: 哎呀，
5: 我绑了胫骨绷带，被一个叫爱德华多的学生打的，那小子踢得可狠了，我整整3天没法走路。
0: 不是我说，现在的小孩不好惹。
5: 哎，对，可不是嘛，就是这样。
3: 看来大家的日子都不容易。
2: 是啊。
0: 焦凡呐，你当公务员了，真幸运。

0: 喂，卡玛拉，
1: 你说什么？你好，我想找德西德里，罗伯特·德西德里。
2: 嗯，
1: 他刚被送过来。
2: 我可记不住每一个病人的名字。
1: 他刚刚入院才没多久的，他是个老师。
2: 啊，这回我知道是谁了。
1: 难道这儿有很多病人是老师吗？
2: 对，我们按学科区分他们。行了。
3: 嘿，来了。
4: 哎，又是被爱德华多打的吗？
5: 还能有谁？
2: 你就不能长点教训吗？打分的时候不能给学生不及格，不然会把他们惹毛的。
5: 他说加分首相是一种鸡尾酒。
4: 那有什么呀，拜托。
2: 那就让他说吧。
5: 可是我忍不了啊。
2: 你忍不了那就只能被打了。他用垃圾桶照着你脑袋把你揍了一顿，还被别的学生录了视频，谁知没过一会儿这视频在网上就火了。
5: 我也知道，可如果连我也不管他们，这些小傻瓜以后该怎么办呢？
4: 那其他老师都是怎么干的？
5: 他们害怕极了，直接给了及格。
4: 那你也给及格不就行了吗？
5: 嗯，不行。
2: 那恐怕我们下次就得直接去重症监护室看你了。
1: 没办法，这还不是为了生活，我们都得学会妥协。嗯。
5: 也许你们说的没错。
4: 哦、
5: 是我搞砸了。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想的。怎么就不知道变通一下呢？以后绝对不会了。
4: 这就对了。
1: 怎么就对了？事情不应该是这样，这根本不对。
2: 这样当然不对了，可你又能怎么办？
1: 你们得想办法解决呀。
4: 那你行你上啊，要不你给你们领导写封信反映一下。
5: 别动我，想疼死我了。

0: 萨尔瓦托利女士，您想纹身吗？
1: 吉亚拉，纹什么身？我说过了，我们不能惹人注意，有纹身不是自找麻烦。
2: 收到，马上确认。
0: 对不起，
1: 还有头发。
2: 已经确认。
0: 好点了吗？
1: 你觉得这么一头黑油油的头发就不显眼了？看着就像个女巫。
0: 抱歉，萨尔瓦托利女士。
1: 叫我乔帆呢？
3: 我是安妮塔·鲁杰罗，我预约了一个腰部的纹身。
1: 哎，
3: 我来纹身。
1: 嗯。你迟到了，
3: 还不到一小时。
1: 带图了吗？
3: 你说什么？
1: 纹身图案。
3: 啊，带。
1: 很经典嘛。
3: 是吧？我想纹在这里。哎。就在后腰上，屁股上面。
1: 纹那儿正好。这儿有个问卷，你先回答一下。
3: 什么？
1: 就几个问题。
3: 啊，
1: 来之前有没有喝过酒？
3: 没有，我纹完后再喝。
1: 抽烟吗？
3: 怎么？你是警察？没有。
1: 对什么过敏？
3: 我吃什么都行，石头都能吃，就是对虾过敏。只要一看到虾，我就感觉我马上要歇菜了。
1: 太好了。
3: 这有什么好的？
1: 你先排队去吧。
3: 我排什么队？
1: 你刚才迟到了50分钟，现在纹身室已经满了，到那边排队去。
3: 我还真是服了，这些人太没礼貌。
4: 今天晚上去哪儿？去酒吧吗？
5: 咱俩好吧。
6: 好
5: 啊。你想去吗？
6: 吧。
5: 说真的，
7: 咱们先在这儿吃饭吧。烦死
8: 了。下课就是。
5: 你只是停个课而已，我看你就偷着乐。咱们走吧，走吧，喝酒去。
8: 今晚真行。

0: 拜托，不要开玩笑了。20米长的小船根本不能算是游艇，30米以上的才行。30米以下的是穷人开的，
1: 穷人开的。
2: 对，
1: 是不是穷人说的？这些小花呢？看人瞧不在30米的小船上睡着了。重点是，那些人还以为开条小船就是奢侈的享受，但真正的奢侈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
3: 你说的没错。
1: 前几天我坐长途航班，
0: 服务实在太差了。我干
1: 嘛坐商务舱？还不是为了方便做生意？结果打个电话怎么也管？
0: 我可是在工作呀，真是莫名其妙。
4: 一杯鸡尾酒吗？
0: 三杯鸡尾酒，快点给我上，赶紧的。
1: 他可坏了。
4: 早上好，我要叫出租车。这也太快了。加法雷勒塔大街60号，按我说的路线走，我认识路，我天生就会开车。
5: 如果你打算认真玩，花这点小钱。

0: 上了，不能这么淘气，听到没有？来，快走吧，来看着路啊。
1: 还不错吧？
0: 不、哦、不错，看起来像宫殿一样。
2: 妈妈，我们现在去看公主吧。妈妈，我想看公主。
1: 走吧，
0: 来吧，宝贝儿，上台阶，上去。对了，老公，今天晚上想吃什么？
1: 晚上就吃寿司吧。
0: 好吧，吃寿司，亲一下公主，叫醒她，不然她要冻死了。
2: 我刚才亲过了，但她没醒。
0: 再亲一个试试。怎么样？
2: 她还是没醒。
0: 那就是她死了。哦，现在都开始用死人来扮公主了吗？跑过来看公主，结果是个死的。哦，走走走，咱们回家里去亲一个。哦，不好意思，我儿子感冒了。
3: 什么感冒？我看像是得了温热。
1: 小范呢？方便说话吗？
4: 没事，我刚忙完工作。
1: 最近跟马蒂娜处得怎么样？
4: 啊，这个吗？
1: 我知道你没空陪她。再见。
4: 咱们一起做点肉丸子吧。
5: 别闹了，妈妈，你连面条都不会做。

0: 所以才需要你来帮妈妈做呀。
1: 还是等我外婆买肉丸子回来吧。这几个做的太大了，不能用来打保龄球了，还是我来。我来教你做，这样才对。
0: 像这样吗？
1: 做的不够圆。
0: 这样呢？
1: 对了。
2: 六个寿司，
0: 六个三文鱼寿司，对不对？嗯，
2: 还有两个龙形寿司，一个金枪鱼寿司。哦，
0: 你还是要散寿司，对吧？
2: 嗯，
0: 好的。这孩子上哪儿去了？
2: 法比亚呢？你要毛豆，对不对？
1: 对，我要毛豆。嗯，
2: 下单了，今晚的饭我搞定了。
3: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4: 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5: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6: 可喜安电位温热治疗仪保健时，释放远红外线和负离子，质控合一，搭配电位棒、超声治疗头、过热保护、双区控温和睡眠功能，适用于20种疾病的辅助治疗。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7: 下一单轮到谁了？
8: 是我。
7: 新托列托大街100号。
8: 好的，
7: 谢谢你。

0: 谢谢啦。哇！鲁杰罗的吗？
1: 是的。
0: 给我就行了，谢谢。
1: 给你，抱歉，我送完了。
0: 没关系的。哦，等一下。
1: 谢谢。再见了，晚安。
0: 再见了。

0: 舌头没事，冷静点，冷静点。
1: 救你吧！赶快送我去医院！
2: 是的，
0: 卢杰洛是哪位？
1: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呢。
0: 怎么了？
2: 我找不上去了，而且我的下体都肿了。
0: 好了，别装了，
2: 我肿了，不信你摸摸。
0: 我的天哪！
2: 别嚷嚷了，
0: 快帮我救救我！
2: 你
0: 救命啊！
2: 别嚷嚷了，
0: 救命啊！
2: 别嚷嚷了，
0: 救命啊！
2: 别嚷嚷了，
0: 救命啊！
2: 别嚷嚷了，救命啊！
0: 快帮帮我，帮帮我！我回来，
2: 别说了，你再说，
0: 我
2: 把手伸上拿开。
0: 救我！
2: 真是个女魔头。
0: 救我！救命啊！救命！晚上好，女士。你好。你怎么了？嗯，你为什么这么激动呀？我舌头肿了。你不能说话了吗？我能说话。
2: 那就好。
0: 我被人下毒了。 下毒？下什么毒？
2: 对，我晚上买的卷里有一只虾。
0: 你的什么？
2: 我的寿司。
0: 寿司，我对虾过敏，你看我都肿了，我的舌头肿了，嘴也肿了，喉咙也肿了，手也肿了，我浑身都肿了。我们这样，我现在就来给你开点药吧。
2: 开药就对了。
0: 我来给你开点药。
2: 对，开点药。
0: 开点药。
2: 药。
0: 可是我给你开什么药呢？
2: 开什么药？
0: 说实话，我真不知道该给你开什么药。
2: 你什么意思？
0: 要不我们上网查一下。
2: 上网查。
0: 对，为什么要上网查？我是来看病的，又不是来网购的。
2: 啊，抱歉，我们医院的网有点慢。
0: 慢什么慢？
2: 我们等一会儿吧。
0: 等什么？等过年呀？
2: 啊，网好了，我们来查。我们要查什么来着？
0: 什么？
2: 查脸谱？
0: 脸什么？
2: 查脸大的。
0: 什么脸大？我怎么知道你要查什么？
2: 当然知道要查什么。
0: 我不知道。
2: 科技都蹭蹭蹭的进步了，现在都有了互联网，什么查不到呀？
0: 我才不管网上说什么呢。
2: 好了，我们来看看吧。有两种药能用，我们得挑一下，一个是可的松。
0: 可的松，
2: 还有抗组胺药。
0: 抗组胺药，
2: 可是我也不清楚。
0: 什么意思？
2: 不清楚。知道我要做什么吗？
0: 什么？
2: 安全起见，我要做点准备。两种药。
0: 两种。
2: 可的松。
0: 可的松。
2: 还有抗组胺药。
0: 抗组胺药。
2: 不，慢点说。抗组胺药。还有可的松。
0: 可的松呀，抗组胺药，抗组胺药呀，可的松。该选哪个？
2: 选这个。
0: 那个。
2: 选这个药对吗？
0: 这个药对吗？
2: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既然这样，你来决定吧。
2: 我听说你懂得很多，你阿姨还是一个哦，一个护工。
0: 对，是护工。
2: 那就让她来帮你注射吧。
0: 她来帮我。
2: 哎，我得走了，我还有点急事要处理。
0: 不，
2: 你别走，你告诉我，我受不了了，救救我啊，医生！你不能丢下我不管呀，救救我！我天，这破天地，救命啊，医生，救命啊！我浑身发痒，我全身都肿了，我舌头也肿了，救救我！我喘不上气了。
0: 别叫了，
2: 老天，我要死了，医生你来了。
0: 怎么了？
2: 这是大好事。
0: 什么？
2: 你这是最好的医生。
0: 好医生。
2: 柯迪松还是抗组胺药，求你告诉我该用哪个吧。
0: 慢慢来。
2: 求求你告诉我，求求你告诉我。
3: 教练到现在还是没有接电话，我们必须开始比赛了。好吧，抱歉了，孩子们，今天的比赛没有教练指导了。
4: 对，开始吧，坐在这儿太无聊了。瓦莱里奥，记住爸爸说的，你要一直跑在前面，跑得快最重要。
3: 好的，爸爸。不行，不好意思，这些孩子没有教练指导怎么比赛呀？我觉得必须有人守在场边指导他们才行，不然怎么踢呀？卡罗奇。
4: 帮个忙，要不你当一下教练吧？
5: 我吗？
4: 你天生是当教练的料。
5: 对呀，
6: 对吧？还等什么？去吧！
5: 行的，去吧！
7: 你说的没错。
4: 啊，你可以的。
5: 加油，卡洛奇！加油，加油！加油，卡洛奇！加油，加油！
8: 你是谁的妈妈？
9: 我是我儿子的妈妈。
5: 加油，弗拉维亚诺！
10: 加油，加油，加油！
11: 加油，孩子们！
12: 可以的，卡洛奇！
13: 可以的，
14: 加油！
15: 加油！
16: 加油！加油！
17: 直接传球，你们的腿要是不用，我就都给你们锯掉！
18: 加油！
0: 人都跑起来，腿都给我动起来，不要在场上傻站着。哎，防守啊，
1: 差得太远了，
0: 没事，再接再厉，不要灰心，再来，直接传球。你们踢的是什么鬼呀、啊、你们得配合才行，
2: 加油啊，
0: 让他们尝尝厉害。这个守门员是哪儿找的啊？
3: 越来越烂，你倒是指挥啊，教练。
0: 这人一点水平都没有，
3: 就你这样的也好意思说是当

0: 练的练。
1: 说，你是不是耍我呢，教练？我这就会吹牛皮，就你这水平。
2: 不好意思，我不小心把手机弄丢了，抱歉啊。
3: 教练，我们输了，8-0。
2: 你说8-0？
3: 从开场就一直输，都丢了8个球了。
2: 对不起，我手机弄丢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把它丢在横滨区哪儿了？
1: 你参加派对去了吗？你怎么能让那种教练带孩子呢？
2: 这个废物，
1: 快走吧！
4: 哎，天才教练，
2: 人现眼，都被他害惨了。
3: 爸爸，你能不能出去待着，别在这儿？
1: 这孩子不对，
2: 咱们家孩子。
5: 怎么了，小宝贝？
6: 我想演公主，老鼠真是太丑了。
5: 但是小老鼠也很可爱呀。
6: 那为什么学校还要撒老鼠药毒死它们
7: 呢？那是毒死普通老鼠的。你们演的是魔法老鼠，在胡桃夹子里，老鼠可是主角呢。
6: 可是这个角色太小了，观众记不住我，而且小老鼠有好多呢。
7: 这就是演老鼠的好处呀！啊，许多小老鼠一起组成一个超级强大的军团，然后呢，进行老鼠大战。大家都会记得胡桃夹子里的老鼠大战，
6: 但没人记得我。
7: 你参演了呀，这段戏演得好也有你的功劳。这可是一整部戏，里面的角色不管多小都很重要。
6: 你要是看见公主的裙子有多漂亮，就不这么说了。

0: 儿子，你还在因为停课的事情生闷气呢？那个老师对你有成见，这不是你的错，你得多出去走走，散散心。
1: 妈，家里的网怎么用不了了呀？
0: 从今天早上起就坏了。
2: 佩德罗，
1: 来了，太太。
0: 明天修网络的人会过来，你看着他，让他把家里的网修好。
1: 好的，太太。
3: 早上好。
1: 你好，有事吗？
3: 你们家网络报修了，所以我过来处理一下。
1: 嗯，这不应该是男人干的活吗？怎么派你来了？
3: 世道早就变了，你是个男人还不是当了保姆，我这个女人倒成了技术人员，不好意思。
1: 哎，你先等一下，你拿着包往哪走啊？你要干什么？你包里有什么？你不要乱碰东西，你动连接器干什么？我说你别乱拆东西啊，你修的根本就不对，我要给太太打电话。
3: 佩德罗对吧？
1: 是啊。

0: 黑德罗，我劝你抽空去医院检查一下血糖吧，你刚才因为低血糖晕倒了。
1: 啊啊，
0: 我走了。

0: 我在7号房间，等联络人。
1: 他2个小时以后才到，你先等着。
0: 来吧，小子。

0: 现在呢？
1: 怎么会错呢？
0: 好了。
1: 什么玩意儿？
0: 试试吧。
1: 意大利统一。
0: 答呀。
2: 老妈，意大利哪年统一的？
3: 儿子，我正打电话呢，你上网查查吧。
1: 老妈，我得有答案才能上网。
2: 到底是哪一年？1951年是不是？
1: 1948呢？
2: 我试试。或者1982年？不对，1982年是世界杯，是不是1492年呢？
0: 那是发现美洲的年份，你个傻子。

0: 你被兵符他家，没问题。关于包二的所有信息都在这里面了，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这个你们得自己去找。
1: 好的，我们会找到的。这里面是说好的酬金。谢谢。 希望你当特工能专业点，别像当导游那么业余。

0: 那你在自己家里找过手机吗？我当然找了，家里都翻遍了。你后来怎么找到的？我开起了手机查找功能，结果在郊区的粉笔厂找到了。我掉进了洞里，粉笔灰把我给埋了。奇怪的是，我的手机就在那儿，手机怎么会丢在那儿呢？不过神奇的是，我的运气变好了。星期天的那场比赛，家长们都很安静，他们好像突然变成哑巴一样，一声不吭的。
1: 结果我们3-1赢了。不是什么好运，
2: 什么？
1: 我知道怎么回事。你说，这就是所谓的因果报应。
0: 哎，又来了，
1: 你是这么想的？我觉得
3: 有人说我们有守护天使，也有人说是守护灵。
1: 那你是说守护灵把我的手机拿到了郊区的粉笔厂吗？
4: 守护灵，
1: 你可以试着用这些解释事情背后的逻辑。
4: 怎么了？昨天，我们学校开了一场家长会，有一名家长派了律师来见我。出什么事了？
3: 因为我给学生打的分数太低了。你开玩笑吧？我也试过了，按他们说的，不在教学中掺杂个人情感，但我做不到。我放不下爱德华多的事。
4: 我也一样，我是说，
3: 当老师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担起责任。 也许是我做错了，也许我应该先教会他们做人最基本的文明礼貌，就教会他们说早上好，麻烦你，谢谢你，
4: 对不起。
3: 对，人如果失去了动力，就会一事无成，就像混吃等死的公务员。对不起，我
4: 没事，
3: 开机的我们的老师 Meta 小姐。

0: 记得，他就从来没有放弃我。我当时和爱德华多一样，
1: 但你那时候很帅，大家都对你很宽容。哼，
0: 可你一直都很漂亮，
1: 油嘴滑舌。
0: 我那时候很喜欢你，你还记得在塞维利亚的那个假期吗？
1: 我怎么可能不记得呢？
0: 我想尽办法想和你单独相处，我甚至还准备了乘船游览。
1: 哎，但是后来你只是让我帮你准备了拉丁语考试，当时都把我弄懵了。
0: 你看吧，做人就该说实话。
2: 可不是嘛，我们可以再去一次塞维利亚。
1: 好，把大伙儿都叫上一起去。
0: 还可以再来一次，乘船游览。
1: 行啊，
3: 是不是打扰你们了？
1: 我说你们两个就不能抽空接个吻吗？
2: 你就得了吧。
1: 我要去工作了。
0: 是那个混蛋坐的航班吗？
1: 不，他坐的航班是周五早上8:50。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肯定是你之前提到过。
4: 你这记性也太差了，我看你是喝酒喝傻了吧？
3: 胡说八道，我这人向来只抽烟不喝酒。
5: 妈妈，你干什么呢？
3: 哎，
5: 我就是锻炼一下，想恢复以前的好身材。像外婆一样吗？
4: 小宝贝儿，你妈妈要想像我这样，得去教堂才行。
3: 为什么要去教堂？
5: 那里可以求老天帮忙啊。
1: 你真是年纪越大越会聊天了。
3: 爸爸来了。<笑>
4: 嗨，宝贝儿。
3: 嗨，爸爸。
5: 哎，我马上就收拾完了。好的，你好吗？
4: 恩里克。
5: 啊，亲爱的恩里克。啊，乔凡呐，亲爱的。
4: 妈，你可什么都别说，
5: 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舍得离开像恩里克这么英俊帅气的飞行员呢？
3: 啊，亲爱的，拜托你别说。
4: 如果是他甩了你，那我还能理解，毕竟你确实。
1: 多谢了，妈，你就别说了。
4: 但我就是不明白，
5: 那好吧，永远都不明白。再见，
4: 恩里克。不好意思，
1: 饿不饿？晚上吃披萨怎么样？咱们走吧。
3: 再见，妈妈。
4: 再见，
1: 恩里克。
5: 怎么了？
1: 我想请你帮个忙。
5: 你说吧。
1: 帮我一个大忙。
4: 飞机的紧急出口，飞机。
5: 注意了解安全信息，请查看前方座椅口袋内放置的安全指示卡。你这个，你真敢看看他那份资料？他什么都不知道。对对，他真是太傻了，什么都不知道。不是，我发誓，没错。
4: 不好意思，我们就要起飞了，请您关掉手机。
5: 美女，我这个电话很重要，去给我做一杯鸡尾酒，不要嘉宾。
4: 没问题。
5: 要不要加点橘子皮？
6: 这趟航班的服务貌似改善了呀！对对对！各位乘客请注意，我们的飞机现在发生了一些技术故障。 原因是飞机起飞的时候，有一部手机没有关机，对飞机造成了干扰。现在由于飞机受到干扰，本次飞往英国伦敦的航班将临时降落在波兰克拉科夫。
5: 你们疯了吧？

0: 那名没有关手机的乘客坐在商务舱，具体的座位号码是二 C。再次向大家道歉。
1: 你想害死我们吗？快快快快快快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用窃听器可以，无人机也可以，你把机组人员都收买了也没问题，但你怎么能出动战斗机？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教他们四个怎么做人，这样做究竟有什么意义？焦凡呐，我和你一样热爱这个国家，我们的工作是保护国家，不是教导民众怎么去做一个好人，这样没什么好结果，后果很严重。
1: 您说的对，长官，但如果没人去做。

0: 的话，
1: 这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根本没有管你。我非常尊重你，尊重你所做的那些工作，所以我才没有给你正式警告。但是你得歇一歇了。你最近休个假吧。

0: 晚上好，萨尔巴托利女士。吉亚拉，抱歉我没认出你。很好，
1: 谢谢女士。
0: 叫我乔凡娜。

0: 可以了。
1: 喂，
0: 塔玛拉，你在哪儿啊？你的手机关了两个小时。
1: 我在飞机上呢，一开机看到12个未接电话。你有什么事吗？
2: 谢谢你，女士。
0: 去塞维利亚玩的事怎么样了？大伙儿决定好了吗？
3: 谢谢。
0: 大家都去吗？都没人回复我。
2: 因为大家都在上班。
0: 谢谢。
2: 再见。
1: 加班呢？你之前
2: 消失了20年，
3: 辛苦了。
2: 怎么现在盯人盯得这么紧呢？
0: 这样，我来订票吧。
2: 订吧，你最擅长安排这个那个了。
0: 好的。

我也正想吃披萨。

0: 你瞧这个死胖子吗？太没意思了。
1: 你小子说。

0: 什么呢？骂人也得有创意，明明有那么多词可以用，比如你可以骂我肥仔、肥佬、肥猪、大胖墩儿，还可以按场景来，比如朋友间，我说哥们儿，你肯定不会孤独，你体内装得下三个人了。搞建筑的说，你一直这么胖吗？还是想多占点空间才增肥的？脱口秀的话，哎呀，你胖得连自拍镜头都装不下了，朋友，我劝你还是用全景功能吧，来个世界末日版的，救命救命啊，胖子要撞地球了，这回我们全都死定了。啊，天文学的说法，让开点，我看不到日食了。哦，原来你挡住了太阳。最后再来一个，少儿不宜的，女人和你在一起是不是可以叫一妻多夫啊？明明有这么多的说法可以骂我，这位先生，只需要你有一点点的聪明才智或者想象力。谢谢大家收听，跟我来，给你买张碟啊，再见了。女士优先，
1: 那就谢谢了。
2: 嗯，这次的旅馆可比1995年时住的好多了。
1: 啊、哦，就是。
0: 可不是嘛，你安排的太好了，特别好。
1: 谢谢了，谢谢。嗯，我现在闻到了一股海鲜饭的香气。
2: 我闻着像烟味儿，不过烟也不错。
3: 哦，说起烟味儿，他妈了呢？
1: 这
3: 到底什么时候到呀？
1: 他从柏林飞过来，今天下午和我们会合。哦，
4: 我今晚订了位子，一起去看弗拉明戈舞。
2: 你这是把我们当旅游团来带了是吧？不过我们可不愿意啊。
3: 是又怎么样？
1: 就是
3: 是又怎么样？
2: 来都来了，买点特色工艺品呗。
1: 哎，好啊，
3: 对对，
2: 是
3: 这样，是这样，没错，
2: 这边才是。
1: 我们留个位置给塔玛拉留着。
3: 我们真的要拍和当年一模一样的照片吗？这个前后对比很吓人。
2: 有萝卜的来，
0: 一二三，耶！还有市场前面，这位女士，帮我们拍张照吧。
2: 不自拍了。
5: 耶！耶！
0: 谢谢你啊，您拍的可真好啊。
1: 从这里能看到大教堂，
2: 还有那栋白色的建筑。
1: 我们拍吧。
0: 男的玩
2: 好了，我们去吃饭吧。
1: 照片拍的差不多了。
0: 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加蒜羊蹄。
1: 好，
0: 还
1: 这样，
0: 不好吃，
2: 是还不错。
3: 我觉得
0: 再来一份羊蹄。
1: 这边我们又肯定省油了，
3: 真好。
0: 一起喊，哎，准备来了，下一个，下一个。
1: 赶紧给我看看。
2: 行了，照片也拍完了，我现在就想去塞格维亚城堡，带上语音导览器，像个普通游客一样游览一圈，好吗？
0: 不了，我们想去散散步。
3: 嗯，可以啊。
1: 那好啊，我们一起去散步。
2: 不，亲爱的，是他们俩去散步，咱们俩要像普通游客一样观光。
1: 不好意思，我没听明白。反正
3: 转转也不错。
1: 回头见啊，短信联系。
0: 回头见了。
3: 回头见。
2: 坐船吗？
3: 坐船吧。
0: 我们得先找船。曾经有段时间，我以为你出国工作了，都想发寻人启事了。你都在忙什么呢？
3: 也没什么，就是一些，我也说不清楚。总之，就是一直在忙工作，很忙。
0: 那你现在都还好吗？
6: 谢谢。
3: 此时此刻，我很开心，和当年一模一样。有河，有船，我们，
0: 我可不是当年的模样了。
7: 快点儿，
6: 快呀！
7: 哎，怎么回事？
6: 抓紧时间。
3: 不好意思，
7: 起航了，
3: 我得看看是谁，可能是我女儿找我。
7: 快点
3: 儿！哦，是他妈了。
8: 我在机场，准备上地铁了，半小时后到中央火车站。给我发一下弗拉明戈表演的位置，谢谢。
3: 好的，这就发给你。
0: 不一定哦。
8: 我在机场准备上地铁了，
3: 不要问问题。
8: 半小时后到中央火车站，给我发一。
3: 我现在要去中央火车站。
0: 为什么要去那里？
3: 我得下船，罗伯特，你就别问了。
0: 下不去了，船已经开了，下船干什么？你去哪儿？
3: 你留在这儿吧，不用担心。
0: 不不不！我就想坐个船，怎么那么难呢？啊！
6: 停停停！
0: 我能一起去吧？
3: 得跑着去。
0: 跑着呀。 跳下来了。
4: 我知道。
0: 我跳下来了。
4: 我知道。
2: 长官，这里有您的电话。
9: 喂，哪位？
3: 长官，我是乔帆呢。
9: 乔帆呢？怎么了？
3: 我刚才发现了豹儿。
9: 乔帆呢？你目前具体在什么位置？
3: 我在西班牙塞雷利亚。
9: 你搞错了，你在那里看到的肯定不是豹儿。
3: 长官，请相信我，一定是他，不可能有错。
9: 我们的一个小组刚刚确认，豹儿在阿尔及利亚现身了，所以他不可能在塞维利亚。放轻松，好好享受假期吧。
3: 你就看一眼我刚才发的照片吧。
9: 看一下照片。
8: 我是要出照片。
9: 就是他。联络人员，乔帆呐，你现在给我死死的盯住豹儿。
3: 好的。
9: 另外要记住，你现在人在国外，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干预其他国家的事务。乔帆呢？
3: 在。
9: 你的假期现在结束。
3: 是，长官。
0: 不是吧，乔帆呢？还好啊。
4: 快跑，路
0: 可以的。
4: 这边小心点，别撞到那个老太太。
0: 哪个呀？这儿全是老太太。麻烦让一下。你为什么要叫他长官？
4: 罗伯特，我不是叫你别问那么多吗？
0: 我知道，但是我忍不住啊。为什么我们不坐出租车呀？
10: 塔玛拉在哪儿？
3: 站住，不要动。你看看那个人在做什么？
10: 哪个人啊？
4: 背着包的那个人。
10: 可是这里每个人都背着包啊。
3: 他穿着黑色外套，上面有四个扣子，黑色高领针织羊绒衫，下面是五个口袋款的牛仔裤，鞋是杜伊利奥的，他还戴着墨镜，是黑色的宝丽来镜片，看见了吗？
10: 看见了，我看见了。
3: 那他正在做什么？
10: 他走到了自动售票机那里。等会儿，等着我。
11: 各位乘客，开往米兰的列车即将进站。
10: 他买了去布尔克斯的票，十五分钟后发车。
3: 很好，你做得很棒。
4: 现在呢？
10: 他刚才买了一张电话卡，然后扔了一个东西。
3: 我们得拿到他。
10: 我去吧。
12: 哎，啊，车呢？
10: 乔班子，咱们现在做的事情不犯法吧？
4: 肯定不犯法。
12: 长官，他又发了张照片，
9: 是一张电话卡。乔班呢？
4: 在，长官。
9: 我们还需要一会儿才能黑进他的手机。
4: 您和西班牙方面沟通了吗？
10: 你说什么方面？
9: 还没有。你先跟上他，这一次千万不要再把他给跟丢了。
3: 他就要上火车了。
10: 他在看要去哪个站台。
9: 谁在说话？
10: 去哪儿去了？
13: 14:05，开往布尔戈斯的列车将停靠在9号站台。
10: 不见得，太牛了吧！
13: 14:05，开往布尔戈斯的列车将停靠在4号站台。
10: 在车站。
13: 14:05，开往布尔根斯的列车将停靠在9号站台。
10: 现在情况不太对劲，赶快离开这里。我能搞定。他发现不妥了。
3: 你先跟过去盯住他，我马上就回来。去吧，我们必须跟住他。
10: 好的。

0: 撞到了吗？罗伯特，我没撞到他，就差那么一点点。他这是要去哪儿啊？都快把我们带出西班牙了。是塔玛拉。喂，塔玛拉。
1: 在哪儿？
0: 我们在哪儿？我们在附近呢，附近。弗兰明戈五，
1: 挂电话，
0: 我这就去。我挂了。
2: 小范呢？
1: 我在呢，长官。
3: 我们黑进了他的手机，
2: 现在要想办法让他返回塞维利
3: 亚，把他引到一个不会让他起疑心的地方，好让西班牙方面来抓人。
1: 我有办法，如果您允许的话，有个地方很合适。现在就让我进入鲍尔的手机。
4: 好了，
2: 好了，你进去了。
1: 你来开车吧。
0: 我坐在副驾呢，怎么开车呀？你疯了吗？
1: 别怕，都是乡间小道，就是要小心公牛。
0: 公牛？啊！有一头大公牛，救命啊！
5: 有一头公牛在攻击他们。
2: 哪来的公牛？
0: 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就是你，这回不干活了！快撤！是，快撤！
1: 你喜欢弗洛明戈吗？
2: 帮忙，那个男人偷了我的包裹的证件都在。

0: 长官，
1: 小凡呢？
0: 抓住他了。
1: 好样的，你抓住他了。
2: 只是抓一个偷包贼，犯得着来这么多人吗？
0: 还真是啊。
2: 这是什么
0: 东西？这是什么？这个是烟，是烟，好吧？啊！
2: 这就是无聊的政府工作吗？
0: 现在你懂了吧？
2: 哎，我算是大概知道了。
0: 这样的话，你可就麻烦了。
2: 什么？
0: 你知道的太多了。
2: 我不会说出去的。
0: 所以，我只能杀了你。或者嫁给你。去吧。
2: 遵命，长官。
3: 先生，
4: 先生，我问一下，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3: 去查一下。
4: 我可以回答一下吗？
2: 就一个问题，你是怎么抓到他的？来，
3: 请问发生了什么？
2: 嗯。
3: 先生，等一下。

0: 等等。
1: 您是怎么做的？
2: 各位，我得跟你们解释一下。王伙伴，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这个嘛，我们都挺正常的。
3: 王伙伴，回车！
1: 麻烦你帮我拍张照吧。
2: 行了。
1: 谢谢。
4: 早啊，妈妈。
5: 早啊，宝贝。
4: 他们是谁？
1: 只不过是四个吃饱了没事干的人而已。
5: 不，是四个英雄，他们没有袖手旁观，而是在关键时刻勇敢地站了出来。
1: 明天就不会有人记得他们了。
5: 妈妈，也许他们不是想被人记住，也许他们这么做只是因为他们觉得有必要这样做。
1: 那倒是，反正他们不是你这种混吃等死的公务员。我们走吧，小宝贝儿。哦。
5: 好好表现哦。
4: 好的，妈妈。妈妈，我觉得照片里的人做得很对，他们不是吃饱了没事干。
5: 没错，宝贝儿，他们做得很对。
0: 快走了，玛蒂娜。
4: 再见。
5: 再见，宝贝儿。

0: 打扰一下，
1: 你这要去哪儿啊？有事出去。
0: 打扰一下，我说你们二位不能就这样把车停在路中间，不让别人过去啊。

太棒了，踢得好，好球，慢一点，对，就这么踢，好球，就这么踢，好。盯紧他，动作快一点，干得好，漂亮。

0: 妈妈，这是罗伯特。很高兴见到你。说句话呀，比如问个好。
1: 亲爱的，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是个老师。

0: 和喜安电位温热治疗仪保健时，释放远红外线和负离子，质控合一，搭配电位棒、超声治疗头、过热保护、双区控温和睡眠功能，适用于20种疾病的辅助治疗。
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 谁知道
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3: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4: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我曾经在电影作品中和可爱的猫咪进行过互动搭戏，所以我知道和动物一起演戏啊特别有难度，因为它们太不可控了。在喜剧动作片《龙马精神》中，成龙大哥就和一匹高大的骏马搭戏，为了和他培养感情，大哥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对他悉心照顾。那么在影片最终的呈现里，成龙大哥会和这匹骏马上演怎样的对手戏呢？我们一起来看。
2: 我爸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3: 他们很简单 ，Action， Jump， Hospital。
0: 昔日舞狮风光不再。
4: 你认识那个马的马主啊？
5: 当年在香港的片场啊，只有最顶级的特技人才能叫做龙虎舞狮。罗师傅啊，可是最厉害的。
0: 宝马良驹深缠纠纷。
6: 你是罗志龙罗师傅？
7: 这个是我们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罗师傅还得愿意。
0: 一人一马重返片场。
8: 大哥，这几年一直想找个机会向咱龙虎武士精神致敬。
9: 你哪儿穿一下？
10: 我跟赤兔直接摔。
8: 我是向警察致敬，不是要我命。
9: 我们龙虎武士就这么做事的，
11: 没有退缩，没有胆怯。来，
8: 大哥，跳下去容易，走下来难。
10: 龙虎武士 ，Never say no。
0: 7月20

0: 2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龙马精神》。
1: 一个独来独往的顶尖杀手，一个成熟倔强的小姑娘。看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想到了这部电影的名字了。没错，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还记得电影的结尾，杀手为了保护女孩牺牲了自己。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我，忍不住为这个结局而落泪，感慨万分。本周佳片有约，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备受观众喜爱的电影，让我们一起重温吧。
2: 你是最棒的职业杀手。
3: 是，那是怎么了？
4: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5: 这个女孩不见了。
4: 我侥幸活了下来。
3: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
4: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
3: 很抱歉。
2: 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不要改变李昂。
4: 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我可能今天就会死。
3: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4: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缉毒大楼的4602室。
3: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6: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7: 我不想失去你，林。
3: 你不会失去我他妈弟儿的。
0: 7月2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8: 先遣图指的是控制东北九岭上万先遣军的分布图。
9: 这三张图落到谁的手中，谁就可以号召先遣军，成为东北王。
10: 这杨子荣到底什么来路？
11: 我哪个料子也不是，就是个打猎的。
12: 违抗命令，擅自行动。无组织，无纪律。你怎么这么熟悉土匪的黑话？
13: 你不信任我？
14: 他就是山东来的老杨。
8: 威虎山人马过千，怎么打？
13: 先下手为强，消灭了左山雕，再剿灭徐大马帮。
15: 土匪可以假扮我们，我们也可以派个人假扮成土匪。
14: 放屁！你当我是猪，用料来套？
15: 你不信任我？
14: 我最恨那奸，这里就你一个外人，只有外人才是那奸。抓那奸！
0: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智取威虎山》。
16: 小姐，情谊高深，真是人间哪的几位文。
17: 公子别走，你要保护我。
0: 鬼迷心窍，人心背离。
18: 相公也是的，读书也不在乎这一会儿啊，就好像花园里藏了什么宝贝似的。
10: 冰河，
17: 我堂堂学政使千金，岂可为人铁齿？他无我，有我无他。
0: 一叶障目，迷失自我。
17: 好吧，媳妇是冤枉的，冤枉的呀！
10: 你跟我走。
0: 如梦初醒，为时已晚。
18: 大哥，他不是人，是一个要挖你的心、
19: 吸你血的鬼。
17: 你是不是抬举？
18: 救命啊！救命啊！
0: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画皮》。
2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21: 贾马卡里，我们怀疑他犯罪，调查了他的财务状况，国际商业银行电汇的1亿美元，
22: 这是资助恐怖活动的资金，所以我们判断他们会有行动的。
23: 先生，请出示一下您的请柬。
24: 这就是我的请柬。
22: 伙计，你还真是大摇大摆的走出来了。
1: 小侯哥，
5: 你好，这里是德泰
19: 啊。你好，我是海伦，他在吗？
5: 二瑞在开会，我看他是否有空，稍等一下。
22: 这家伙是个极端的恐怖分子，丧心病狂，涉及十几起汽车爆炸案。
21: 我们了解到，一周前有四枚多弹头核弹从哈萨克走私出境。
19: 他并不是一个救世英雄，他只是一个推销员。我失眠的时候就听他讲一讲推销的技巧，六秒钟之内我就能睡着了。
1: 不许动！不许动！我打他！
23: 你知道这是什么？
24: 是做冰激凌的。
25: 混蛋！无知的东西，你骗我！
24: 不能否认。我是间谍，
26: 如果不兑现我们的条件，马上就会有200万人死亡。
27: 阿诺德·施瓦辛格主演《真实的谎言》。

0: 我到家了，
1: 我知道了，亲爱的，下一步到船上去。啊，你可真准时。
2: 艾菲斯，快来，哈瑞进去了。
1: 哎，别急，我来了。
3: 你终于出现了，
1: 及时赶到。

0: 注意，宝贝儿，有一些武装警卫从你那儿经过。
1: 我把他调到另一个群岛，怎么样？
0: 空中连线，可以通话了。
1: 收到。

0: 好的，离你最近的警卫已经走开了。他到了后门，他进去了，我们开始。
1: 先生，先生，
2: 你过来。这像是什么样子？这难道是给狗准备的食物吗？把这些东西都拿走，统统拿走，都倒掉。

0: 你好，很高兴见到你。
1: 你有没有见到卡里？
0: 是的，他在这儿。怎么亿万富翁都是矮子？
2: Jen，对不起，失陪一下。
0: 卡隆，你好吗？再次见到你真高兴。
3: 是的，很久没见，
0: 好极了。
3: 这家伙是谁呀？
0: 请帮我拿一下，谢谢。
1: 好的，穿过大厅，走向楼梯。很好，继续走，继续走。
0: 我走进了书房，现在走下二楼阳台，

0: 已经连接好了，开始传送。好的，确认。连接正确。这是密码档案，需要几分钟时间。告诉他，我要破解密码。
1: 厕所在哪儿？我都快要憋死了。在楼下左手边。
2: 进。
1: 一切正常。很精美，是吗？
2: 是的，的确是。卡列的朋友我大多都认识，可我没见过你。
3: 我们确实没见过。
2: 否则我会记得。哈瑞，哈瑞兰，朱诺什金娜，朱诺什金娜，朱诺什金娜，快点。朱诺什金娜，古董商人，专营波斯古董。哎，嗯，
1: 如果没猜错，这是波斯古董。
2: 好眼力，西元前六世纪的。
3: 你喜欢吗？太迷人了。有情况，这里有情况。
4: Harry，有麻烦了，就会发现的。
2: 我想从詹姆那儿得到更多。
1: 想跳探戈吗？

0: 行了，哈瑞，听着，别再沾花惹草了，快点赶快离开这儿，听到了吗，哈瑞？
1: 好了，密码解开了，口令破解了，可以查看全部文件了，让你们看看菲斯到底是谁。
0: 快点拷贝文件，快点。

0: 我原来以为，在这种宴会上，只有金融家和石油商。好了，哈瑞，争分夺秒，尽快甩掉这个娘们儿。
1: 可惜，我要走了，要赶飞机。
0: 哦，好的，有时间联络我，我的办公室在罗马。
1: 非常乐意。
2: 才两分钟，这个女人都愿意为他生孩子了。大庭上，听着，你打算怎么离开这里？
3: 大摇大摆的从前门走出去。
4: 哦天哪，很愚蠢，但是够胆量的。
2: 好，谢谢，请吧。先生，请出示一下您的请柬。
1: 当然，这就是我的请柬。啊！
5: 真可恶！等等，计划稍有改变。哎，

0: 到下面去汇合。重复一遍，到第二汇合点。
1: 小心，
2: 这里结冰，
1: 小心驾驶
2: 滑的。
3: 没问题，你们坐稳了。
1: 真见鬼，这路太滑了。
0: 我天哪，
1: 你坐稳了，火箭。

0: 快到了！好了！哎，他在那儿！可恶！伙计们！
1: 啊，伙计，你还真是大摇大摆的走出来了啊！
2: 小侯克，我们走吧，还赶得上飞机。
1: 走吧。

0: 好吧，兰奎的证件都放下，可以走了。这是哈瑞斯塔克的皮夹、护照、机票、饭店账单，还有两张日内瓦寄来的明信片，还有大门钥匙。啊，对了，还有乡村雪景的瑞士纪念品。
1: 干什么用？
0: 给戴安娜的笨蛋。这是做父亲应该送的礼物。
1: 好的，非常感谢。
0: 好吧，
1: 明天早上8点钟来接我。 讨论会明天早上10点开始。
0: 嗯，
1: 8点钟见。
0: 哎，哈瑞，你忘了这个？嗯，
1: 你真周到。
0: 好了，祝你好梦。

0: 亲爱的，一切顺利吗？
1: 很顺利。
0: 那很好。
1: 从瑞士带来了一份礼物，一个乡村雪景。
2: 哦，谢谢爸爸，我从来没见过这东西。
1: 别客气，上学快迟到了，别忘了喂小狗。
2: 好的。无聊的礼物。
1: 我快迟到了。
0: 我也是。会议进行的怎么样？有人嫉妒你吗？
1: 效果好极了。我们公司是最出色的，你没看到那种热闹的情形。我跟你提过的680型传送系统，客户的订单一经输入，他们的信用状况以及过去的购买内容和折扣情况，轻轻一击就全部都出来了，简直是一目了然。太棒了，
0: 真不错。
1: 所以我喜欢做电脑生意。
0: 哦，对了，水电工人说了要撬开木板，不过得花600块钱。
1: 没关系。
0: 有关系，这分明是敲诈。
1: 你怎么说？
0: 我陪他上床，抵消500块。
1: 是个好主意。再见。
3: 哎，有人吗？

0: 你这是要给我们做炮弹飞人的装扮对吧？啊，早安，快去上学。哎，
1: 来杯这个，
0: 谢谢。
1: 啊，看看这个伙计，哎，很棒的。摄影机放哪儿了？我把它藏在那包香烟里了，怎么样？不错吧？
0: 戴安娜，她在拿我的钱。戴安娜，我早知道了。戴安娜，爸爸，我要迟到了，
1: 再见。可恶！你用7秒钟的时间就可以生她，可是你要花上30年来抚养她。我结了3次婚都不至于笨得生孩子。她不应该偷东西，太让我失望了。行了，你和海伦已经不是她的父母了。 那些歌星影星才是，你现在比不过那些流行音乐，你已经被淘汰了。并不是你们做父母的不好，今天的孩子要比我们当年强10倍。
0: 早上好。
2: 早上好。
1: 20元、50元，我想是我老婆和那奸夫偷拿的。

0: 就像从冰箱里拿食物一样容易。
1: 你不是搬出去了吗？
0: 我要再搬回去，即使离婚了也要挣回房子。啊，对了，伙计，别忘了你还欠我200元呢。
1: 早安，詹尼斯。
2: 先生们，请用扫描器识别身份。
1: Harry Tax 10024。
0: 亚布甘博3499 1

0: 法兰茨，没你的事了，你可以去了，谢谢。
1: 哈瑞，昨天晚上真的被你搞砸了。哈瑞，你敢说那不是彻底的失败吗？
2: 也许是言过其实了。即使是失败，程度上也有所不同，先生。
1: 在天平的一端是圆满成功，另一端是一败涂地，我们就在中间。
2: 菲斯，
1: 你是哈瑞的新队友吗？是的。那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他自由地发言吗？我给你看看我们的收获。加马卡里，我们怀疑他犯罪，调查了他的财务状况。国际商业银行电汇的1亿美元。
3: 这是资助恐怖活动的资金，所以我们判断他们会有行动的。各位先生，我并不觉得非常惊讶。你有更加具体的证据吗？哈瑞，你有所谓的铁证吗？
4: 只是有现象表明。
3: 哈瑞说的对，
5: 我想说的是，最好是铁证如山，免得有一天核弹摆在了白宫的大门口。
3: 他并不是一个救世英雄，他只是一个推销员。
6: 我失眠的时候就听他讲一讲推销的经历，6秒钟之内我就能睡着了。他还自以为是癌症的克星呢。哦，
7: 我猜你们上周末没出去玩。
2: 没有，哈瑞要出差。哦，
3: 令人惊讶。
6: 是的，你了解他。怎么回事？你看这个，卡列曾经转账给朱诺200万元。朱诺，就是宴会上那个漂亮宝贝儿。啊？
7: 这说明不了什么，他帮卡里购买古董。
6: 不不不不不，他购买古董一般有专门的账户。
7: 就算这是陪他过夜的酬劳，那也太昂贵了。
6: 好吧，我想知道详细情况。他住在哪儿？
7: 就在本市。
6: 开玩笑。
7: 对，就在罗马。莱斯米什博物馆与外界交流很多，他在这儿有办公室。
6: 也许该派一个人再去跟他接触一下。想跳个探戈吗？
7: 非常乐意。
8: 可恶！一切都安排好了，有传真机、电话和其他设备，在侯爵大饭店还租了一套房。
9: 好了，我们现在排练一遍。
8: 哎，我叫哈瑞·兰奎，在旧金山的一家艺术品顾问公司，我和史金娜小姐有约，专程来拜访。
9: 哈瑞，
8: 嗨，你好。
9: 我知道会再次见面的，没想到会这么快。
8: 为什么要等待呢？
9: 非常正确。我听说你有客户要装饰大厅，是这样吗？
8: 他们想要一些戏剧化的作品，这件不错。我问过了很多人，他们都推荐了你。真的吗？嗯哼。
9: 在调查我吗？那些人是怎么评价我的？
8: 他们说，虽然你不懂发音。
9: 但是能看得懂古梵文，可是另一些考古学家并不喜欢你。哦，对不起。那是因为我和外交界的很多人都很熟悉，靠关系网输出文物，而他们这些人不行。嘿，别偷懒，听见没有？干活去。
8: 是，托。
9: 我们的文物大多来自波斯，可惜波斯古国深埋在两伊和叙利亚的沙漠下。 都是些不受欢迎的国家，所以呢，我必须要熟知外交理论，跟这些人打交道。兰奎先生，
8: 有没有你喜欢的？也许有。
6: 行了，三明治不会被人窃听。

0: 他从中东各国进口文物，也有可能走私钞票和枪械等等。你一离开，我们就能接到幽灵电话了，他们在探听你的底细。
1: 好吧，我们再派两个人跟踪他们。
2: 魔力兄，我是说星期六，不是星期二，星期六见，明白吗？
0: 是小姐，能跟您谈一谈吗？
1: 对不起。
2: 你这个不听话的贱人！看在你给我很多钱的份上，你知道吗？有很多人在监视这个地方，你的电话肯定被监听了。而你呢？你还要闲情跟兰奎打情骂俏，你这个贱人！
1: 我调查过他，没问题。
2: 我们不能犯错。
3: 你想让我怎么做？查一下兰奎的下落。
4: 您好，这里是德泰塔斯克办公室。啊，你好，我是海伦，他在吗？
3: 二瑞在开会，我看他是否有空，稍等一下。请接幺零零二四。德泰接过来的，是海伦。
4: 亲爱的，你好吗？有什么事？
3: 非常抱歉打扰你开会了，我和戴娜想知道你八点能回家吗？我们是想确定一下你是否能够准时回家。哦，一定会的，
2: 再相信我一次。肯定吗？
3: 相信我。那好，
4: 我要挂断了。
3: 再见。
4: 真可恶，戴娜。
3: 别紧张。
4: 我们好像有朋友了，后面内侧车道第三辆车，从我们离开饭店就一直在跟踪我们。
5: 是旅行车吗？要不要甩掉他们？不要，这是线索。第七组，
4: 收到。3分钟之内赶到交智城购物中心。
6: 收到，马上行动。
3: 海伦会气疯的。恐怖分子就是这么惹人心烦，无时无刻不在破坏人家的好事。
2: 别跟这么近。
3: 保持一点距离。这地方很好，停车。注意了，收到没有？收到的请回答。
7: 收到。
3: 好的，他们紧跟着。我是指车上的那三个人。你这个笨蛋，
4: 跟紧点。

0: 阿瑞看到了吗？两个人下车在跟踪你。
1: 你以为我是瞎子吗？
2: 你戴上墨镜还真的像盲人个性。你有什么计划吗？
0: 只想好好看看那两个傻瓜。
1: 另一个人仍然坐在车上。
2: 好，盯着他。

0: 哎，海伦，我是甘博。啊，没什么，我只是想说海瑞忘了点东西，要回办公室取一下。你知道海瑞他。
1: 是的，甘博，我很了解他。再见。
2: 再见。
3: 怎么样？

0: 下！
1: 轻声一下！

非常抱歉。

0: 阿瑞，你在哪里？
1: 在公园里，方向向西，嫌犯骑摩托车从富兰克林跑出来了。
0: 知道了，
1: 你从第十四街过去，一定要防止他向南逃跑。第七组从北边堵截他，动作要快，我的马快跑不动了。
0: 你的马？

绕到后面去，马上赶到。

0: 请安一下顶楼，谢谢。
1: 好，
2: 非常感谢。
1: 说点什么？
2: 这匹马真漂亮。

0: 转过来，非常抱歉。
1: 林月。

退回去，听话，宝贝儿，你能做到往后退，往后退，听明白了吗？好，太棒了，太棒了，往后退，往后退，再退一点，往后退，太棒了，乖孩子，别往后退，再退一点。 太棒了！刚才你想什么呢？你是想让我把他放走？眼睛看着我，知道吗？你不是个好警察。

0: 亲爱的，我知道你生气了，我向你道歉。我尽快赶回来了。
1: 不要紧，哈瑞，没关系。
0: 很抱歉，谢谢你为我庆祝生日。是的，
1: 很热闹。
2: 很好，停在那儿。萨利亚巴奇，这家伙是个极端的恐怖分子，丧心病狂，涉及十几起汽车爆炸案。去年罗马餐厅的爆炸案就是他干的。另外，切尔西里斯本爆炸案他也是主谋。他现在正在自行组建红色圣战军，也许这个家伙嫌其他组织的行动太温和了，别人都叫他沙漠毒蜘蛛。
3: 为什么？
2: 吓唬其他人吧。
3: 各位，多么动人的报告啊！如果我们能够知道他的下落，那就更动人了。我们会抓住他的。为什么不把车停在这儿？
4: 你要干什么？
3: 昨晚我真的令海伦很失望。我上去看看他是否有时间和我一起吃午饭，安慰他一下。要
4: 我在这儿等你吗？
3: 说的对。
4: 那我要杯果汁。
1: 请稍等，艾伦，是你的神秘男人，Simon。哦，我的天哪！哦，是你吗 ，Simon？ 是的，是的，说话方便。哦，啊，什么？你是说现在？哦，是的，我可以接你。好的，我迫不及待了。知道了，再见。
4: 帮我应付一个小时，就一个小时，不会那么短暂吧？哎呀，别乱说了，我真不该告诉你。哦，祝你好运。嗯，走了。有好玩的别忘了告诉我。我停一下。啊，你怎么了，伙计？啊，对不起。
5: 怎么回事？中邪了你？垂头丧气的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啊？海伦，海伦，海伦，怎么了？说呀！啊，他有外遇了。欢迎加入绿帽的俱乐部，伙计。
4: 他不会的。海伦第一次这样都不相信。对对对，你听我说，伙计，我的第二个老婆也是这么骗我的，我毫不知情。有一天我回到家里，他连家具都搬走了，全都不见了，甚至连冰箱里的冰块都带走了。你知道吗？这个臭女人甚至连冰箱里的冰块也没给我留下。他不会的。海伦还是爱着你的。 他跟那个家伙只不过是逢场作戏，这不算什么，慢慢的你就会习惯了。
5: 听着，我不需要安慰。
4: 那你需要什么？一个正常的女人却长守空房，出外遇是迟早的事儿。听我说，海瑞。 我们还是专心的工作吧，啊！每次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我就会把注意力全部投入到工作上，这招很灵的，这很不错，你会很快就抓到这些恐怖分子，打败他们，你会觉得很痛快的。对，就这样，来吧，上车吧，小心你的脑袋，来，坐好。哎，坐下，好了。啊，女人呐，让你整日烦恼的。

0: 想找你一起去吃午饭，是真的吗？那可能正巧我刚刚走开。嗯，
1: 他们也是这么说，你出去办事了。
0: 嗯，是一件很急的事儿。地方法院要一些档案，正巧呢，我们的打印机又出了点故障，我呢就去三楼借用别人的打印机。 他们用的是1720型机器，可是我们的磁碟和他们的机器又不兼容，所以呢，我又回去重新拷贝，再到楼下去打印文件。后来车子又发动不了了，路上又碰上堵车，时间差点来不及了。哼，给乏味
2: 的工作来点刺激，对吗？都办好了吗？是的，办好了。
3: 我去看看甜点。我吃饱了。长官让我们继续监听电话，监听朱讷的运输路线和客户名单。费斯找到了他可能接头的人，红色圣战军在这里的联络人。现在我们就等着收网吧。哎，听这些事让你很烦，对吗？
4: 监听他的电话，还有你说我早这么做？
5: 我是说海伦，监听他办公室和我家里的电话就这么办。
3: 啊，过来一下。很好，这主意不错。不过我要告诉你，你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疯狂。擅自监听可是重罪，你知道吗？这种事我们天天在做，少跟我废话，去干吧。
6: 海伦，我是 Simon， 说话方便吗？方便，请说吧。我不能畅谈，明天一起吃午饭好吗？当然可以，在哪儿？老地方。几点钟
0: ，Simon？
6: 1点钟，我得走了。明天见，记住，我需要你。

0: 明天我想和你吃午饭，好吗？
1: 哦，真不巧，我和艾丽丝有约了，我们去逛街。抱歉。
0: 没关系。

0: 听我说，伙计，也许这件事情你做错了。女人只是喜欢有人陪她聊聊天，也许她还没有感受到你的温柔。你看过 Lisa 的名嘴秀节目吧？嗯，好吧，监听器材我都装上了，有远程发报器、追踪器、监听传送器，还有电源，我把它缝在这里面了。这么缝的很安全。Harry， 如果你要讲话的话，请对准皮包。啊，真是疯了。好的，他来了，他会出现在那儿。
1: 那儿？
0: 你看，来了。看样子，他是要去唐人街。他拐弯了。很好，他停车了。
1: 把声音传过来。
2: 你确定没被跟踪？
3: 我按照你说的去做了，不断的回头看，没有任何人。
2: 很好，不过情况有些紧急，我要是接到命令，马上就会离开。
3: 我明白。
2: 冒险是我的工作，而你不必那样。
4: 我连累了你，可是只有你是可靠的。
3: 你最近有任务？
2: 对，说的没错，我们称它为秘密任务。

0: 不过这次有点棘手，
1: 比开罗那次更糟。
0: 开罗那简直是在度假，
2: 这家伙是个间谍。
3: 是哪一边的？
2: 也许他想利用海伦对付你。
0: 看过昨天的报纸了吗？
1: 看过了。嗯，
0: 有时候新闻是用来掩饰秘密任务的。

0: 那不值得一提，他们不会再来烦我了。物证强不到，
1: 你追到他了？
0: 我会不顾安危的追捕这家伙。要知道，这样做很危险，尤其自我几乎被他干掉，绝不是我夸口。
1: 后来呢？
0: 是训练，把我变成了致命的武器。那只是刹那间的反应。
2: 哦，我开始喜欢这个家伙了。嗯，啊，当然，我们得把他干掉，一定的。

0: 这家伙是卖二手车的啊！这戏越来越精彩了，太有意思了。
1: 很抱歉，我知道你很难过，不过这的确太有意思了。如果是你，你也会大叫不止的。
2: 每分钟都有人上钩，他很不错，想感受一下吗？兜兜风怎么样？
3: 好啊。
2: 啊，这车子很有想象力，很适合你的身份。这不是高科技的产物，老实说也没那么好开。但重要的不是这些，那是什么呢？是勾引女人。
3: 那是肯定的。
2: 这种车会让女人喜欢你，但是这还不够。如果要哄她们上床，还要另有一套。
3: 我猜你很有一套。
2: 我有绝招。你看我长相不怎么样。哦，不，这是实话。但是女人们喜欢我，其中也有一些是美女。
3: 你有什么绝招？
2: 哦，这可不能说，这是秘密。好吧，你想一下，女人想要的是什么？家庭主妇，苦守丈夫多年，日子千篇一律，需要放松一下。冒险的承诺和危险的暗示，创造生活的乐趣。
3: 原来你一直在说谎，我可不行。
2: 哦，你是童子军吗？就当是演戏，很好玩。你得实现他们的梦想，让他们远离乏味的现实生活。
3: 那他们的丈夫呢？
2: 白痴！如果他们好好的对待自己的老婆，那我恐怕要失业了，明白吗？
3: 那些白痴。
2: 哎，别超过90迈好吗？我补牙的费用还没付清呢。
3: 你现在有目标吗？
2: 啊，有，当然有。我现在有2个目标，有一个被我骗得团团转，太过瘾了，真是太过瘾了。
3: 他是干什么的？
2: 法律事务所的秘书，属于保守型的。但是如果他愿意的话，他也一样会非常热情的。
3: 他跟你在一起一定很疯狂。
2: 对，没错。疯得两腿喷火，就像枯枝需要甘露。她嫁给了一个乏味的呆子。
3: 乏味的呆子？
2: 对，他不会欣赏她，她就像其他女人一样，都是干柴，一点火就会燃烧起来。她的身材好极了，非常的丰满，叫你向往她的身体，皮肤白嫩的就像个婴儿。
3: 那他在床上一定很疯狂吧？
2: 开慢一点，小心狗啊！你和这车简直是天生的一对，何必抗拒呢？还有两个人想要买它，但是我更欣赏你。怎么样？决定买下吗？
3: 让我考虑一下，为我保留一天好吗？
2: 哎，那咱们就一言为定。
1: 这是今天的电话记录，给你。
3: 没有 Simon 打来的？
1: 没有。怎么了，伙计？轮到我开车了。
3: 给我那张纸。
1: 你在说什么，伙计？
3: 从第9页跳到了第11页，那第10页呢？
1: 一定是打印错了。
3: 把那页给我。
1: 好吧。

0: 他在求援，哈瑞。
1: 你好，
2: 艾伦。我需要你的帮助，今晚能见面吗？
3: 出什么事了？
2: 事态严重，今天晚上在机桥的 K 街见面，8点整。你完蛋了！
4: 糟糕，快8点了。他还在家里，
0: 只不过是皮包还在家。
4: 可恶！二组七组立刻行动，前往机桥的 K 街寻找嫌疑犯，一定要注意红白色敞篷车，6分钟内赶到。
5: 等一下，伙计，你发疯了吗？啊！你不能把执勤的组员调来跟踪你的老婆，你这是滥用职权，知道吗？你这么做也会危害到国家的安全的。你听见我说的吗？你肯定是发疯了，伙计，我必须阻止你。
4: 你要告发我吗？
5: 该死，你会身败名裂的，知道吗？就算你的生活枯燥乏味，就算你的老婆有了外遇，让你蒙受奇耻大辱，可是大丈夫要学会忍耐，这样才行。
4: 你要告发我，我就揭发你。
5: 你揭发我，我有什么好揭发的？我纯洁的像个婴儿。
4: 那次因为你好色而弄砸了6周的行动计划，你还记得吗？
5: 你知道这事儿？嗯。嗨，走这条路要快得多。

0: 上车，我们快走。二组呼叫，看到了嫌疑犯的车，
1: 有一男一女。
0: 不要惊慌，不能让别人发现我们。你应该藏起来，一直到出了市区。我来帮助你，这样就安全多了。注意，
1: 女的把头部枕在男的腿上，在机桥上向南行驶。二组继续跟踪。
2: 收到。呼叫秃鹰是否发现目标？
1: 秃鹰收到，发现目标。红外线望远镜锁定目标。女人把头枕在男的腿上。哦，真过瘾。
3: 她一定是困了。
0: 啊，这里很安全。我在市区的住处太危险了，在纽约的也一样啊。

0: 你到底想让我为你做什么？海伦，我要你做我妻子。
1: 我已经结婚了。
0: 不，这只是为了巴黎行动。我必须结婚。他们在找独自旅行的男人。巴黎在伦敦做短暂停留。海伦，我们部门有个双重间谍，还不清楚是谁。 没人能相信，只有你了。哦，
1: 你能不能离开两天？我不知道。
0: 我让你紧张了。对不起，请坐，坐，放松一点。
1: 好的。
0: 再来杯酒。
1: 啊。

0: 好的，我愿意，我愿意。你等于救了我的命，你是我的女神，我必须去面对那种恐怖的感觉。这种感觉我无法避免，我的职业就是这样。为了更加逼真，我们要像恩爱夫妻一样。 否则敌人会看出破绽的。我说的没错吧？
1: 哦，对不起。
0: 这种反应会害死我们的。
1: 哦，对不起。
0: 千万不能出错。
1: 哦，对不起，很抱歉。
0: 放松一点。
1: 除了Harry，我很久没让男人碰我了，这有点困难，抱歉。

0: 我了解，我了解，这种事情我也很笨拙。
1: 对不起。
0: 不要紧，往后靠。
1: 我很好。
0: 来，
1: 我，
0: 哎，这样很好，这样好多了。进入你扮演的角色吧。很好，很好。
1: 哎，不，
0: 放松一点。对，很好，
1: 不能，
0: 很好，
1: 不能，
0: 好极了。
1: 不行，不能这样。不，不能。
0: 很好。
1: 不行。
0: 怎么了？
1: 不行。
0: 怎么了？
1: 不，
0: 很好。
1: 不，
0: 就这样。
1: 不能这样。不，
0: 放松。
1: 不，不能，不能。
0: 这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你的国家。

0: 坐下。我叫你坐下。你帮谁做事？
1: 是的，哎，卡斯勒法律事务所。不过我只是一个秘书。
0: 是啊，塔斯克太太。你怎么跟恐怖分子在一起？他叫卡洛，外号豺狼。你加入他们的组织有多久了？
1: 我不知道什么组织，我是刚认识 Simon 的，就是你说的那个人，我们刚刚认识有两个星期，我根本不了解他。我看你们不像刚刚认识的。你怎么认识他的？
2: 紧急情况，请你替我保管这个皮箱。
1: 什么？
2: 这关系到国家安全。
1: 不，
2: 求你了，事关重大，我会再联系的。

0: 你为什么继续跟他见面呢？
1: 他说他需要我的帮助。
2: 没有被他吸引吗？
1: 当然没有。
0: 你一点也没被他吸引？
1: 没有。

0: 哦，也许有一点吧。
1: 那么你经常有外遇吗？
0: 没有，我从来没有。
1: 就是说这是你第一次，对吗？
0: 我从来没有过。
2: 就得这么问。
3: 塔斯克太太，谈谈你丈夫。
0: Harry。哦，这有什么好说的？他是电脑公司的一个业务员。
1: 那你是不是已经失去了和他共同生活的兴趣了呢？
0: 这不关你的事，干嘛问这个？这算什么问题？
4: 你的麻烦大了，最好和我们合作。
3: 我们如果问到你的私生活，最好如实作答。
0: 我丈夫他是个好人。
1: 那是不是他已经无法满足你
3: 了，
1: 对
3: 吧？你问什么呢？这种事让我来问好吗？
4: 你为什么要去卡罗的住处？
0: 他说，他让我陪他去巴黎执行一个任务，让我冒充他的老婆。
3: 你答应了？
0: 是的。
4: 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我大概是需要一点儿，
3: 你需要什么？
0: 我需要一点活力。我想做一件冒险的事情，因为那种被需要的感觉不错。被人信任，而且受到尊重。我这一生想做的事真是太多了，可是生命快被耗尽了。我要在回顾从前的时候说那是我做的，我曾经勇敢过，我曾经轰轰烈烈地干过这件事。我老实说，实在是，我不在乎你是否了解，我只是想要这样的经历，这样冒险的经历。我感到我现在这样太平庸了，我希望注入一点活力，我想干一番大事，轰轰烈烈的事情。就是这样。
3: 这个 Simon，你跟他睡过觉吗？
0: 没有。
2: 他在撒谎。
3: 你是说没有和他发生过性关系？
0: 哼。我发现你什么事儿都得问两遍，这很浪费时间，请你快点问吧，我还要回到我家人的身边呢。
1: 你哪儿都不能去，女士。
0: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4: 回答我们的问题。
3: 回答问题。
0: 没有，我没跟他睡觉，我没跟他睡，没有，放我出去！我没跟他睡，
1: 冷静点，女士，冷静一点，
0: 放开我！
1: 冷静点，女士，恐怕他说的是实话。
4: 请冷静。
3: 我只要再问你一个问题。
0: 问吧，问吧。
3: 你还爱你丈夫吗？
0: 是的，我爱他，我一直都很爱他，而且我会永远爱他。
2: 嘿，Harry，听见了吗？他还爱你，我们怎么办？
3: 只有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件事。
4: 你必须为我们做事。
2: 你要干什么，Harry？
3: 给他一点任务。
2: 你别开玩笑了，
3: 他想冒险，我就满足他的愿望。我让你自己选择。你为我们做事，我们就不起诉你，你可以照常生活；否则，你就要进监狱。
4: 你丈夫和女儿会因此蒙羞，你也会身败名裂。
0: 哦，天哪！让我考虑一下。
4: 做还是不做？
0: 做，当然要做。想让我做什么？
3: 到时候会有人告诉你的。你的联络人的代号叫鲍里斯。你的代号是？
0: 娜塔莎。
4: 不，
3: 是托里斯。

0: 混蛋卡洛，你难道还想逃出我们的手掌心吗？你认错人了，我不叫卡洛，我叫塞门。放过我吧，别杀我！求求你了，我们没见过面，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我什么都没看见。是你，你对我那辆跑车还感兴趣吗？
1: 卡洛，游戏结束了，你这个恐怖分子、铁证如山，你还
0: 不是？
1: 你就
0: 是，
1: 不是，我
0: 不是恐怖分子，我只是个卖汽车的。我真的不是恐怖分子，我胆小如鼠，见到枪我就，哎呀，求求你，别杀我，我不是间谍，我是个混蛋，我是个废物。我说谎骗女人上床，但是很少成功。我也为自己感到悲哀。我天哪！间谍会被吓得尿裤子吗？饶了我吧，饶了我吧，不值得为我浪费子弹。求求你饶了我吧，可怜我吧，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不要！我一转身，你就会开枪的，你会杀了我，饶了我吧，放了我吧，求求你了，那辆跑车我送给你，怎么样？求你了！
1: 滚吧，你这个老东西！
2: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科学补叶酸，信赖寿比山，天津立生制药。
6: 我想昨晚你一定过得很刺激吧？
7: 是车胎爆了。确实有点吓人，过了很久拖车才过来。哦，我去接。你好
8: ，Tallis。
7: 什么事啊？说吧。
8: 你自己盯好。
1: 一小时之内赶到侯爵大饭店，到
8: 前台取一个给陶勒斯的信封，穿着要性感。
7: 什么？喂，
9: 不，转身，动作要优雅，慢慢的脱下来。
1: 老实说，伙计，你越来越下流了，竟敢借用侯爵饭店的套房。
6: 凭我的薪水能付得起租金吗？克劳德准备怎么样了？
1: 你等一下。
9: 我在给谁录音呢？哈瑞吗？告诉我，
1: 去，一定很精彩。
7: 你好，有给托洛斯的信吗？

0: 我是托勒斯。听着，你现在的身份是个妓女，名字叫米雪，进到房间里，里面有一个男人，
1: 他是个军火贩子。
2: 喂，等一下，你是不是让我干那个？你知道？
0: 不是，他有怪癖，他只是欣赏。
1: 告诉他开了生病了，你来替他。
0: 如果这个家伙满意了，你必须
1: 按照他的吩咐去做，无论怎样。记住。
0: 你的任务是把窃听器安在电话上，一定要安上。如果你不能完成这次任务的话，我们就取消约定。我会下地狱的。

0: 我叫米雪。卡拉认为你会喜欢我。
1: 由我来指挥，你开始脱衣服。不不，转身，动作要优雅，慢慢的脱。很好。现在上床躺下，闭上眼睛。

0: 海伦，海伦，等一下。
1: 哈瑞，
0: 是的，哈瑞，我知道很荒谬，但请听我解释。
2: 不许动，否则我杀了他。
3: 别说
1: 了，这事跟他没关系，他们
2: 闭嘴，
1: 是来找我。
2: 海伦，镇静点，

1: 我听他们的，走，走！
2: 放了这妓女，她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
3: 戴芳，
1: 嘿，
3: 让我来对付他们。
1: 闭嘴！哎，
3: 你来上。
1: 说出来你也不会相信。
3: 再说话我就
1: 杀了你们。走，走。

0: 阿瑞，我希望和你愉快的见面，朱诺。你认识他？
1: 这种女人完全不适合你。你的小情人是谁？海伦·塔斯克，哈里是我丈夫，你又是谁？你叫塔斯克，不是叫兰奎吗？
2: 她是我在酒吧里认识的妓女。
0: 阿瑞，我说你搞什么鬼？告诉他实话，我们结婚了，而且还有一个女儿。
2: 这个贱人胡说八道，你放了他，我们谈正经事。
0: 嘿，那这个东西是哪儿来的？哪儿来的？你看呢？哼！
2: 起飞前
0: 给他来一针。
2: 哦，你这个你。
0: 阿瑞，他没有说谎，他真的不知道，很有意思。

0: 带过来。
1: 很壮观是吧？我叫他们四骑士，有战士的英姿。这是波斯帝国戴瑞斯一世之物，在西元前500年，都是无价之宝。真可惜。
0: 把它打开。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可能知道。这是蒸馏器。不，是做冰激凌的，没错。 热水器。知道为什么带你来吗？就是为了让这个人向世界证明，红色圣战军有了核武器。
1: 哦，他只是一个推销员，他怎么带你向世界证明啊？

0: 我判断失误，你的鲜血就会溅在这个人的脸上。
1: 这是苏俄制造的多弹头飞弹，是从 SSRN 上卸下来的，弹头中有14.5公斤的油，相当于30万吨黄色炸药。放了他，我就合作。
2: 都过来，过来，把这些搬走，全都搬走，快点！还有那个，
1: 不能否认，我是间谍。
3: 混蛋，无知的东西，你骗我，混蛋！
1: 对不起，亲爱的。
3: 别叫我亲爱的，你休想再叫我，听到没有？休想，休想！
1: 我可以证明他们拥有核武器，并且有足够的装置，引爆4枚核弹头。
2: 把他带走。
0: 你们残杀了我的女人和儿子，还轰炸我们的城镇，还称呼我们是恐怖分子。现在被欺凌的人得到了神剑，我们要挥动神剑反击敌人。我们首先在荒岛上引爆1枚炸弹，以展示我们的武器力量，也展示我们的人道主义精神。如果不兑现我们的条件，我们就每周轰炸一座城市，直到全部炸毁。
4: 电池没电了。
0: 白痴，快换电池去。
4: 我想还有。在车上。
5: 萨利，干什么？你看这个。
6: 这不是我的，
7: 很精致的传送器。
8: 迈阿密塔台64793角终点站，12分钟以后着陆。
9: 很好。通知特勤组的兄弟们发动直升机，12分钟以后起飞。
10: 信号中断了，是在马拉旁边的一个岛屿。我们失去信号了。
4: 见鬼！
7: 各位，这位是萨米啊，谁能猜中他的专长？
1: 口腔医生。
7: 哦不，
11: 哈瑞，怎么回事？
7: 萨米啊，要问哈瑞几个问题，我们不知道他的确切身份。萨米啊的审讯技术是一流的，而这位哈瑞先生撒谎也是一流的，欺瞒自己的妻子15年之久，看他坚持多久才说实话。
12: 这会有所帮助。
1: 我想你应该擦些酒精，我可能会感染。
12: 药力发作以后我再过来，那时候我再跟你谈。
1: 我拭目以待。你为什么要帮这些疯子？
7: 因为他们是一群很有钱的疯子，而我需要钱。你以为我关心他们的事吗？或是你的事？算了吧，
1: 你无药可救了。
7: 跟他说过我们的关系吗？
1: 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你这个疯婆子。
7: 哦，是吗？现在说吧。谢谢你，哈瑞。我们相识一场，我们走。你们两个留下。
1: 没有什么，我发誓。

0: 他们跟你打的是什么针？那化物或是其他的什么药？这能让你说实话？嗯哼。药效发作了吗？
1: 说件我会撒谎的事儿。我们会死吗？会。
0: 嗯，药效发作了。
1: 击中我们的头部，或是折磨我们。哦，知道了。或是被炸弹炸死。哈瑞，你当间谍有多久了？
0: 17年了。

0: 你杀过人吗？
1: 他们全都是坏人。
2: 萨利。

0: 在我动手以前，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有，我很快就会杀了你。是吗？你怎么杀我？我先拿你当做人体盾牌，然后杀死那边的警卫，用桌上的这些针杀死他。 然后考虑拧断你的脖子。
1: 那你凭什么做这些事呢？
0: 你知道我的手铐吗？
1: 嗯，
0: 我打开了。

0: 你们把枪放下，快点！亲爱的，下次低头。
1: 我嫁给了 Lambert，
2: 阿拉杜 阿玛姆纳， 瓦尔巴鲁 min 瓦拉奥纳，
1: 他们在干什么？
0: 右转钥匙，启动按钮，倒计时。引爆装置启动了。90分钟后，将有神圣的火光照亮天空。

0: 我们选中目标，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我们。我们冷静强悍，诸如此类。
1: 如果是在岛上，他们为什么要用卡车？
0: 我们一定在几威斯。跨海公路连接了整个岛屿，
1: 没有海关和边界，在美国，他们就会畅通无阻，谁也不能阻止他们。
0: 只有我们。对，拿着。
1: 哦天哪！
2: 我们去那边，那边，拿着自己的枪，
3: 其他人。
4: Thank you.

枪，海伦，快！

0: 你干的？
1: 是。

0: 什么事？
1: 混蛋！

我们走吧。我来向寡妇致哀。

0: 我们需要人质。
1: 好吧，我们走。臭女人。

0: 我想这是你的杰作，
1: 路上再向你汇报。
0: 非常欢迎，我们走。
2: 我们快离开这儿，快！
1: 我们走，快
0: 上飞机。

0: 这是核弹警报，不是演习。我重复一遍，这是核弹警报，不是演习，明白吗？好，等一下，替我接白宫。
1: 对，安全距离是2公里，立刻派陆战队员通知海防队警长部署，来不及疏散的地方就用空运。对，我再说一遍，来不及疏散的地方就用空运。好的，抓紧时间，现在只剩下34分钟了。好的，11分钟之内，2架钥匙飞机就会赶到这里。他们现在正在基威斯外海进行演习，
0: 立刻通知他们过来。
1: 马上出发，立即行动。
2: 你来一杯。
1: 我要你们马上拉响警报器，对，马上拉响。你看，他们来了。
3: M1号，
0: 抓紧时间，立刻行动。
3: 明白。

0: 击中了，
1: 真是太棒了。
2: 来，快点！

0: 下降到轿车那儿，快，快点，下降，快！
1: 中银都准备下降，
0: 快快！
1: 好的，下降，下降，快！

0: 这里很危险，快躲进里面去！快散开！
1: 这里很安全。 戴错手指了。

0: 哈瑞，你过来一下，哈瑞。
1: 过去吧。
0: 好的，再见。好的，就这样。
2: 怎么了？听我说，哈瑞，20分钟之前，萨林降落在了大厦的顶楼，
0: 在这里
2: 和另外一些恐怖分子占据了大厦的20层。现在，霹雳小组已经完全封锁了整个大厦。
0: 但是，他们有一名人质，是戴娜。
3: 什么意思？我的戴娜？
0: 很抱歉，哈瑞，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大概是在昨天晚上，他们绑架了戴娜，我也是刚刚知道的。
3: 我很遗憾，不过别担心，哈瑞，我派人去了，一定能救出来。
0: 别这样，哈瑞。
3: 哦，他急了。哈瑞，
0: 对不起，联邦探员飞机借我用一下。
3: 对不起，长官，你们要学会跟长官合作，对吗？
0: 是的，可是
3: 这是总统签署的命令，我们有权利处理紧急的情况。
0: 但是长官，你必须签字。
3: 好的，我会签字的。哎，你有笔吗？给我一支笔用用，我来给你签。
0: 哈瑞，你有十几年没有摸过飞机了，这可不是你以前开过的。
2: 弄坏飞机可以扣我的薪水。
0: 哎，哈瑞，你别担心，我们已经派人去了。 大家不要紧张，往后退一退，退一退。哈瑞，好了，各位，一切都很顺利，放心吧，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对，放心吧，他是个老飞行员了，有几百小时的飞行经验。你们大家别紧张，他有几百小时的飞行经验呢，他很熟练的，放心吧，没有问题。 也许他有点生疏了，也许是他的技术特点。他起飞的时候向来都是这样的，就像人骑马一样，不会忘掉的。放心吧，没问题。好了，我们赶快让一下吧。
2: 抱歉。
0: 哦，我的警车呀！

0: 街上的行人在惊慌逃跑，警方在疏散人群。
1: 恐怖分子在朝天鸣枪，好像是在警告。目前没有任何人员伤亡。
0: 很显然，案犯和引爆核弹的是同一伙人。
2: 我们要轰炸美国的每一座城市，直到答应我们的条件。
1: 恐怖分子向媒体发放了恐吓录像。
3: 我要去厕所。
4: 别开枪！别开枪！你们要的摄影人员来了，
5: 上来！
4: 他们来了，别开枪！我们要的摄影师来了，
5: 是谁在开枪？
4: 转过去，这边，拿着，过去，
5: 上楼。

0: 这里是红色圣战军，你们见识过我的武力了。不要逼我们毁掉这座城市，也别妄想对我们动用武力。我们随时准备死亡。我只要转动那把钥匙，马上就会有200万人死亡。
1: 什么钥匙？
0: 那把钥匙。谁拿走了钥匙？

0: 你们去那儿拿过来。我的天哪！哇，
1: 你们找到了没有？
2: 这里没有。

0: 呼叫七组，呼叫七组，报告情况。Faith，首导请回答。
1: 首导回答。
0: 21层警报解除了，还有12名暴徒在20层，这里没有人质。Dana呢？
2: 在顶楼，
0: 你守在那里，重复一遍地址。
3: 给我钥匙！来吧，孩子，你不想死吧？给我钥匙！我不会伤害你的，我以我的人格担保。
4: 你休想！你这怪物！
3: 救命！
4: 哎，邓明，
3: 快去那边！邓明，你去那边！

准备发射！啊！啊！

0: 没事了，戴娜，没事了，戴娜，亲爱的，没事了，小宝贝儿。飞机刚刚降落，飞行员被联邦警员带走了。
1: 这场戏剧化的危机终于落幕了。一二三四，拇指要伸直。
2: 我没伸六，我七，八，五六七，哎，
3: 爸爸，你停一下，
1: 不行不行，
3: 我抓住你了，
1: 再来一次，一二三四，
2: 好好。
1: 你好，
4: 鲍里斯和塔拉斯。
1: 有任务了。
4: 是的，你说。

0: 你好，先生。
1: 上校先生，你好吗？晚上好。
2: 情况怎么样？见到你们的联络人了吗？
3: 还没有见到。
1: 那不是我想见到的人吗？来一点香槟酒。我必须冒充服务生，这次任务很危险，随时都会有开火的可能。如果开战的话，你就赶。

0: 快避开，我会再跟你联络的，也许可以给我留个电话。
1: 又见面了，卡罗。
2: 亲爱的，干掉他怎么样？
1: 动手吧。
2: 恐惧是与生俱来的。
1: 跳舞吗？
3: 啊，不
0: 是探戈。
3: 可恶，
0: 又来了。

我们还有正事要办。伙计们，你们别这样，要认真工作。要是换做我，我绝不会这样做的。嗨，你们别不理我，那样没有礼貌，听见了吗？别这样，伙计们，你们要知道，这关系到国家安全，关系到生死攸关。Harry， Harry， 海伦。

0: 和喜安电位温热治疗仪保健时，释放远红外线和负离子，质控合一，搭配电位棒、超声治疗头、过热保护、双区控温和睡眠功能，适用于20种疾病的辅助治疗。
1: 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2: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3: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我曾经在电影作品中和可爱的猫咪进行过互动搭戏，所以我知道和动物一起演戏啊特别有难度，因为它们太不可控了。在喜剧动作片《龙马精神》中，成龙大哥就和一匹高大的骏马搭戏，为了和他培养感情，大哥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对他细心照顾。那么在影片最终的呈现里，成龙大哥会和这匹骏马上演怎样的对手戏呢？我们一起来看。
2: 我爸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3: 他们很简单 ，Action， Jump， Hospital。
0: 昔日舞狮风光不再。
4: 你认识那个马的马主啊？
5: 当年在香港的片场啊，只有最顶级的特技人才能叫做龙虎舞狮。罗师傅可是最厉害的。
0: 宝马良驹深缠纠纷。
6: 你是罗志龙罗师傅？
7: 这个是我们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罗师傅还得同意。
0: 一人一马重返片场。
8: 大哥，这几年一直想找个机会，想当龙虎武士精神致敬。
9: 你哪儿穿一下？
10: 我跟赤兔世界摔。
8: 我是向警察致敬，不是要我命。
9: 我们龙虎武士就这么做事的，
11: 没有退缩，没有胆怯。来，
8: 大哥，跳下去容易，抖下来难。
10: 龙虎武士 ，Never say no。
0: 7月2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龙马精神》。
1: 一个独来独往的顶尖杀手，一个成熟倔强的小姑娘。看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想到了这部电影的名字了。没错，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还记得电影的结尾，杀手为了保护女孩牺牲了自己。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我，忍不住为这个结局而落泪，感慨万分。本周佳片有约，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备受观众喜爱的电影，让我们一起重温吧。
12: 你是最棒的职业杀手。
13: 是，那是怎么了？
14: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15: 这个女孩不见了，
14: 我侥幸活了下来。
13: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
14: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
12: 很抱歉，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不要改变李昂。
14: 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我可能今天就会死。
13: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14: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缉毒大楼的4602室。
13: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15: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16: 我不想失去你，林。
13: 你不会失去我的，麦迪尔的。
0: 7月2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17: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8: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3万对40万，这事儿大概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0: 观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0: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1: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0: 以电影看世界，尽在1905影视频。大家好，我是蓝宇。1905影视频由1906冰网出品，让我们每周相约，关注电影的一切，共享美好生活。
1: One wish will all. Give me one wish. I wish Nikki Freeman loved me more than anyone in the entire world.
0: 周周有新片，佳作不停歇。节目的开始，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周末看电影。恐怖电影《痴迷》在本周和观众见面。影片由鬼才导演库里巴克执导，制作成本仅75万美元，目前呢已经在全球收获了超4亿美元的票房。男子深陷暗恋无法自拔，使用遗愿柳让心仪女子疯狂地爱上了自己，而在他如愿抱得美人归之后，阴森黑暗的代价正在缓缓降临。当心愿被应验，爱意唾手可得，这份强求而来的极致深情成为了无法摆脱的可怕诅咒。蜘蛛侠系列10年里程碑之作《蜘蛛侠：崭新之日》将于7月29号全球领先上映。影片由汤姆·赫兰德、赞达亚、马克·鲁法洛等主演，聚焦彼得·帕克被全世界遗忘之后的人生新阶段。孤身前行的他将直面基因变异、反派围剿、心智侵扰等多重危机，在绝境中完成属于自己的成长与蜕变。影片特邀成家班担任动作指导，为蜘蛛侠量身打造了兼具灵动与硬核的专属动作体系，力求摆脱超英电影对于特效堆砌的依赖。情感内核方面呢，则是由彼得和 MJ 之间的跨越记忆的羁绊，以及命中注定的双向奔赴。守护所爱，挺身而战，正是蜘蛛侠最动人的英雄底色。周星驰编剧执导的喜剧《功夫女足》持续热映中，不可替代的周星驰情怀，原汁原味的无厘头喜剧风格，功夫与现代女足的跨界碰撞，接地气的小人物成长蜕变故事，这些都吸引着观众们走进影院，去感受这场融汇了喜剧色彩与竞技魅力，兼具欢笑与热血的绿茵较量。想要了解这些影片的最新资讯，只需要打开1905电影网 APP 为您网罗新片动态。
2: 所谓大招都是纸老虎，是时候反攻了。
0: 由电影频道浙江卫视联合出品的音乐文化节目《国乐无双》在播出后，收视和口碑双双告捷，话题热度全网持续发酵。节目为观众呈现了音乐跨越地域、穿越时代的无穷魅力，也成为了兼具文化温度与艺术质感的现象级音乐综艺标杆。其中呢，有不少与影视作品有关的歌曲，通过全

全新版本的演绎唤醒了观众们的听觉记忆，以私人音乐回忆串联起了一脉相承的流行音乐文化脉络。成龙用粤语温暖地演绎了电影《热辣滚烫》的热辣陪伴曲《小美满》，搭配纯净的童声合唱团，传递出了治愈和美好的力量。当偶尔盈盈一又一碗，笑笑叫困难消散被唱出，观众们看到的不是银幕上那个无所不能的英雄，而是一个经历过起伏却依然选择微笑前行的普通人。成龙还化身唱跳歌手，将海兰阿木的《来跳舞》演绎的活力满满，在灵动洒脱之间尽显风采。雷佳用极具穿透力的歌声诠释了焚心以火，绵长唱腔勾勒壮阔意境，唱出了荡气回肠的史诗感，将炽热的生命力演绎得淋漓尽致。从儿时回忆当中的经典电影《古今大战秦俑情》，到时代注脚下的新的填词、新的注解，从儿女情长到人间大爱，雷佳将这首歌唱给了儿时的自己，也唱进了听众的心里。

春带来粤语版的《无价之姐》，为这首经典的旋律注入了全新的魅力。那句我是我自己的无价之宝，也从一句宣言变成了独一无二的坚定答案。歌曲不仅展现了她独特的音乐风格，更是传递出了女性独立自信的精神内核。在演唱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的主题曲《哪吒》时，李宇春复刻了哪吒的经典台词：都藏好了吗？语气神态精准还原，飒爽之外尽显俏皮可爱。作为国乐无双 IP 战略发起者，张杰也带来了影视金曲的全新舞台。他在《醉拳》当中融入了地道的四川话的说唱，并且呢专程求教成龙，沿袭醉拳姿态，将三分醉意七分清醒的意境诠释得淋漓尽致。张杰还深情演绎了电影《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的片尾曲《一生所爱》，他极具穿透力的高音层层递进，情绪浓烈跌宕，唱尽了电影里的爱恨遗憾，也唱出了22年歌唱生涯里对于音乐的无尽的热爱。

盛琪带来了电影《驴得水》的主题曲《我要你的别样演绎》。他的歌声温柔治愈，自带故事感，将电影里的纯真和遗憾唱得细腻动人。莫文蔚演唱了一首《坦白门》，这首歌融合了忐忑、留白和西门少年，一开嗓就撑起了浓烈的舞台氛围，全程气场拉满，看得人精神振奋。同时他还为观众带来了1976年的电视剧《陆小凤》的同名主题曲，用洒脱的声线将情与义值千金的武侠风骨尽数唱响，侠气旋律直击人心。宋亚轩用温润声线深情演绎电影《十二莲花》的插曲《桐花顺》，婉转歌声讲故事，娓娓诉说，字里行间满是相逢相遇的珍惜与感动。他还挑战了摇滚类型，演唱了《斗罗大陆》的主题曲《过茧》，用强有力的嗓音将不服输不退缩的勇气唱进了每一个音符，完美诠释了少年成长热血。

淳带来电影《欢颜》的片头曲《橄榄树》，细腻唱腔结合着民乐的改编，歌声缱绻治愈，复刻了众人记忆中的梦中金曲。王菀之挑战电影主题曲《乱世巨星》，用实力唱功惊艳全场。全新的编曲复刻了市井江湖的快意洒脱，超快鼓点搭配了密集的歌词，更让这首硬核金曲变成了欢。

快新作。陈小春用粤语演唱了周深的《借过一下》，利落轻摇滚曲风搭配一身江湖侠气，掀起了全网的二创热潮。他巧妙地融入了《庆余年》的经典台词，唱出了刀光剑影下的江湖风骨，也让观众体会到了那份历经风雨后的坚定与从容。当音综回归音乐的本身，当创作取代了竞技成为焦点，文化认同便在旋律共鸣中自然生长，中华语言体系的深厚底蕴也在传唱之中薪火相传。国乐无双还在继续，让我们一起期待更多的精彩舞台。

0: 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很快就将和影迷们见面了。今年主演汤姆·赫兰德迎来了他的30岁生日，这也是他饰演蜘蛛侠的第10个年头。2016年，汤姆·赫兰德首次以蜘蛛侠的身份亮相大荧幕，如今的他已经从当年那个初出茅庐的新人，成长为了好莱坞的实力演员。他用10年的时间诠释了一个热血青涩、勇往直前、不轻易放弃的蜘蛛侠。作为荷兰弟版蜘蛛侠的10年里程碑之作，《蜘蛛侠：崭新之日》用细腻的情感与硬核的动作，刻画出了一个崭新的街头英雄。在走进影院之前呢，不妨和我一起用一支视频来回顾蜘蛛侠的破茧之路。
1: I wanted to be better. Come on, Spider-Man. Come on, Spider-Man.

1905影人说，对话院线新片主创探秘电影幕后世界。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把三国史诗和经典故事呈现在大银幕之上，观众跟随着曹操的视角和三国时代中初露锋芒的豪杰一起，为实现智

0: 视抱负而勇敢前行，在逆境中展现了艰难抉择的担当和勇气。导演谢君伟做客本期节目，和观众分享创作幕后。影片致力于还原汉末历史原貌，刻画乱世人物的理想与抉择。他希望这段三国开端故事能够引发当下观众的情感共鸣，通过刻画豪杰的来时之路，为当代观众带去直面困境、奋勇向前的精神力量。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的导演谢君伟。曹操这个人物，我们都说他非常复杂，我们都说他是英雄啊、奸雄啊、枭雄啊。我们通过比较著名的历史事件，能够首先把曹操这个人物的一个讨论呈现给大家。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并不是许绍给出他的点评，许绍给出点评之后，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是曹操说的那句话：如果知时不可为，英雄也罢，奸雄也罢，那我就做个乱世之雄。所以曹操的本身的性格，他其实是希望在这个世界中有一番作为，如果治世，那他就做一个能臣；如果乱世，他就继续推动世界再往前发展。大家对于曹操其实有非常多的不同的理解。三国第一部《征洛阳》是跟随着曹操的视角去进行故事的往前发展，所以我们肯定是要先把曹操这个人物提出来，然后跟着他一起走进那个东汉乱世，然后去经历那些事件，经历那些逆境，然后去看他如何选择，然后再引带出其他的众群雄们。
2: 元雄，我曹操可不信什么天命之事。
1: 要想展现东汉乱世的这个乱，展现这些英雄在逆境当中如何抉择，所有的世界的建立都是围绕能够把真实可信的东汉乱世能够建立出来。所以我们能看到整个的这个美学上，它是特别硬朗的，非常苍劲的，光影也对比非常强，然后有时候用一些低饱和的这种颜色的色调，包括人物形象，三国第一部征洛阳所有的角色，他的脸部线条比较坚毅，这一切的建立是为了契合这个影片他所讲述的故事。只有把东汉的权力斗争呈现出来，我们才能体会到那些英雄们的抉择是多么的艰难。三国三分天下三部曲，其实我们在一开始就有一些规划，第二部已经在制作当中，整个的大的时间范围聚焦在官渡之战，第三部可能会聚焦在赤壁之战。我们会随着三国这个时间线往前推进，
2: 拿东桌，夺洛阳，
0: 张若楠、金靖在电影《想你了》中饰演高凡和汪美丽。影片讲述了这两个一路同行、互为后盾的女生之间约定成为一辈子好朋友的故事。年少时期的嬉笑玩闹是友情美好的一面，而长大之后面对人生困境时的彼此支持则是更为深沉的一面。真正的好朋友不仅陪你走过明媚的夏日，也会伴你度过暴雨来临的时刻。在张若楠、金靖的讲述中，让我们一起走进高凡和汪美丽的人生。
3: 1905电影网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若楠，
4: 我是金靖。
5: 因为我以前演过一部戏，他是属于先离开的那些人，所以我这次就特别想演另外一种，就是面对失去的人，他将如何带着这个伤疤去度过他的余生。我们俩对于自己的表演有一定的要求，就是不希望总是重复的用哭这个行为来表达你对这场情感的浓度。我们都要忍住，然后去演哭背后的东西。其实背后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挑战和难忘的，哭反而就是我觉得是基本要求吧。
6: 其实高凡她很坚韧，她是个很坚强的女孩。高凡得知自己生了这个病之后，她一直还是积极去接受治疗，然后把生活当中所有需要她去做的事情她都去提前安排好，然后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去治疗自己的身体，而不是说他生了病他就好像一下子被击垮了，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他反而是很清晰的知道，哦，我要先治疗先理疗。我觉得是从这些方面去体现他是一个很坚韧的人。
5: 我们把很多情感寄托在亲情、爱情、友情上，然后所有的关系到最后都是会让你知道 关系的产生它就会有几

0: 结束，一切一切的，我们最后还是要归向到自己。所有你期待别人给到你的爱、帮助、支持、信任，最终是要你自己给到自己这份东西。
1: 有朋友是很珍贵的事情，但是其实到最后很多的事情还是要自己去面对。我觉得人的这一生，不管是生命的长短如何，我觉得你认识的人，你经历过的事情，你收获过的爱，你得到过的爱和你付出过的爱，我觉得这些去定义了你这一生的意义。所以我就觉得对高凡来说，这一生也是不遗憾的，因为他有这么好的朋友，有自己的家庭，我觉得这一生也很美好。

0: 想要观看更多好电影，请下载并打开1900影网 APP VIP 影院，为你带来海量精彩的新片大片。1900影视频每周与您相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7: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一个独来独往的顶尖杀手，一个成熟倔强的小姑娘。看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想到了这部电影的名字了。没错，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还记得电影的结尾，杀手为了保护女孩牺牲了自己。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我，忍不住为这个结局而落泪，感慨万分。本周佳片有约，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备受观众喜爱的电影，让我们一起重温吧。
2: 你是最棒的职业杀手。
3: 是，那是怎么了？
4: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5: 这个女孩不见了，
4: 我侥幸活了下来。
3: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
4: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缉毒大楼的4602室。
3: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5: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6: 我不想失去你，林。
3: 你不会失去我他妈爹的。
0: 7月2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1: 小的时候，我就听说过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也曾经在电影频道。

0: 看到过根据这个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我记得那是一部黑白颜色的老电影，片中五位战士宁死不屈纵身跳下悬崖的那一幕，让当时年纪还小的我深感震撼，至今想起来我依旧充满了感动与敬畏。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经典的《狼牙山五壮士》，让我们锁定电影频道向英雄致敬。
1: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2: 日军来势汹汹，
3: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狼牙山。
2: 大部队准备突围，
4: 分散撤退，
5: 鬼子来了，
4: 我老乡。
2: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1: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2: 借助有利地形，
6: 敌人上来得很猛，
1: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斩在狼牙山上，
2: 将日军引入绝境。
6: 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7: 同志们，我们再不能往后撤了。
2: 他们用生命，
7: 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
2: 完成掩护任务，
7: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跑！
8: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狼牙山五壮士》。
9: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0: 30000对40万，这事儿他该怎么打？
11: 我有一个计划，
9: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12: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9: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11: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9: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只见迷津，述说电影。欢迎收看电影频道 M 指数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丽。在过去的一周时间里，全国院线放映总场次达323.52万场，周票房达15.12亿元，观影人次约4316.42万人次。截止到目前，暑期档档期总票房突破50亿元。那首先来看看本周的榜单情况。功夫女足延续强劲的势头，连续3周斩获 M 指数传播榜冠军，同时连续2周稳居 M 指数市场榜首位，双榜领跑，尽显硬核市场号召力。李安妈的情书依旧是影视口碑标杆，连续11周斩获 M 指数口碑榜冠军。那本周最大的黑马呢，当属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周实现了口碑与市场的双爆发，也是本周唯一一部包揽 M 指数3大榜单前2的影片，表现十分亮眼。本周的院线迎来了12部新片集中上映。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群星闪耀时》提档至本周6公映，影片凭借独特的中式航天叙事打动了大批的观众，点映口碑是持续走高，点映加预售的总票房目前已经突破了1000万元，热度持续发酵。以上就是本周 M 指数榜单情况，下面进入一周热点大数据，洞察解码最新影视行业趋势风向。一周热点大数据锁定的第一个关键词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为期4天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式收官。本届大会是我国首次在人工智能领域举办的高规格主场外交活动，参会嘉宾覆盖10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产业规模、参展数

0: 均创新高。本次大会是九剑以来首次开设 AI 影视专属专场论坛，以世界模型驱动下的 AI 影视生产力新范式为主题，邀约模型、内容、发行全产业链的领军人物同台研讨 AI 赋能影视创作的全新路径。那第二个关键词是动画电影八仙。动画电影《八仙》成为本周最大的黑马电影，上映一周票房突破4亿元，进入年度票房榜前10，以约24.8%的排片贡献了超36%的大盘票房，走出典型的低开高走曲线。影片现已官宣海外发行计划，将陆续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让《八仙》完成一场属于国产动画的全新过海之旅。
1: 要么跪着等死，要么站着成仙。
2: 周立权，
1: 尝尝这个。
0: 接下来进入一周 M 数据评析，跟随快思慢想研究院院长田峰，透过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AI 影视前沿技术成果，解析人工智能为影视工业化带来的全新变革。欢迎田老师做客我们节目。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本周在上海落幕，展馆内各大科技企业集中展出全新 AI 技术，不少行业从业者观众都到场参观。那您作为深耕 AI 行业的领域专家，听说也到了现场啊，您有留意到哪些与影视行业相关的 AI 新技术新突破呢？
3: 我们说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影视内容的消费国啊，消费市场，我们看到今年的外科大会上 AI 影视呢正在从能看越向能用的工业化拐点。那么首先呢，世界模型解决了传统 AI 影视不理解这个世界物理规则的问题，而且呢让这个物理可信度啊产生了跃迁。比如说呢，我们会看到 AI 呢这个模型呢从生成一个逼真的世界走向 AI 去真实的去理解世界的物理规律，预测世界的变化，行动于这个世界。那么对 AI 影视行业的直接影响呢，就是当视频生成模型啊具备物理的推理能力， CG 特效的流程中以往最耗费人力的物理模拟和光照渲染环节呢被大大压缩啊。比如说 Hikfield 用中国的 CDance 2.0 这个模型制作了一个95分钟的 AI 的长片啊， Hell Grand 证明了人物的一致性和镜头的连贯性已经能够支撑起这种长片的叙事。而这个影片的背后呢，仅仅有15人的团队，用了14天的时间，$500,000的成本结构就完成了。那么这个对标的是传统的影片啊，同类的影片需要花$50,000的一个制作成本，那么这个成本呢直接压缩了100倍啊，这个就是影视行业的重大的突破和护城河。
4: 我为
3: 第二个呢，就是分镜导演的 agent 的这个出现呢，啊，标志着 AI 呢从素材的生成器升级为一个创作流程的编排者啊，这样的智能体的劳动力角色。那么万星科技呢，在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布了影视级的分镜导演 agent 技术的逻辑呢，值得我们去详细的去解读啊。那么它的核心的设计理念呢，是四层架构，从专家的知识的结构化、导演的意图的解析，到多模态的指令的编排，以及生成模型的调度。这套系统的优势呢，在于说，啊，它承认当前的 AI 模型呢没有办法自主的去理解世界，转而呢去让人类的导演对叙事的节奏、视听的语言、表演的调度啊进行一个经验的把控，然后再作为约束条件输入给一些啊这个模型去进行执行啊，所以这个是一个 AI 电影的影视工程范式的转移。那么第三点呢，在于说多模态模型啊，中国已经具备了全链条的能力的补齐。那么在今年我们会看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之前啊已经发布了 CDance 2.0 啊，在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CDance 2.5 这个视频生成模型，还有 CDream 5.0 Pro 这样图像生成模型，以及 CAudin 这样的声音频的这个生成模型啊都发布了啊，也包括其他的厂商，比如 Minimax M3 的多模态的大模型啊，各家的音频生成模型啊纷至沓来啊，意味着呢我们 AI 的影视生产链条从剧本到分镜到画面的生成到配音到配乐到后期的合成的全流程，首次在技术上实现了国产化模型的全家桶啊。比如说博纳影业呢，目前利用中国的 AI 技术呢啊，去制作了 AI 原声动画电影《三星堆未来往事》，已经获得了啊院线的供应许可证。
0: 那这些新技术新突破如何能够真正的赋能在影视行业呢？
3: 随着 AI 技术的介入呢，这个精确的能力啊越来越强，在效率工具和创作主体之间，我们需要有一个责任划分的边界，才能够让 AI 赋能落到实处啊。第一点呢，我

我们认为 AI 赋能影视的关键啊，在于说是解决影视行业的结构性的瓶颈啊。这个瓶颈是什么呢？就是从创意到成片的转化效率。通用的大模型啊，通常无法去解决影视专业创作

0: 创作者呢，则聚焦于非标准化的决策啊，比如说叙事的结构、情感的节奏、文化的表达等等，让过去呢因为预算限制没有办法实现的海量的创意成为可能啊，而非替代我们的影视创作者。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守住 AI 影视的文化特色与安全底线，那么建立 AI 影视的内容审查和知识产权的基础设施。所以呢，我们啊在此也希望啊每一个影视创作者、每一个影视创业公司啊，都能够在利用 AI 创造更多的影视作品的同时呢，体现我们的科技向善、AI 影视的啊伦理和价值观。
1: 好的，感谢田峰的深入评析。那接下来进入本周 AI 见芯片环节，一起听听看我的同事 AI 见影人尹小平会给大家推荐哪部影片呢？
2: 大家好，我是尹小平，本周为大家推荐的电影是《群星闪耀时》。
3: 推荐理由一：读一份中式双时空科幻。影片采用1970东方红一号、2035深空任务双线并行，打造过去拯救未来的反向跨时空救援故事。当未来顶尖深空飞船陷入绝境，是65年前依靠算盘、纸笔攻坚的初代航天人用人力演算铺就一条求生之路。千把算盘同步推演轨道的名场面，把中国人独有的实干浪漫搬上荧幕。推荐理由二：两代航天人双向共鸣，全员群像演技扎实。黄渤饰演的未来航天员内敛厚重，被困深空时藏着对先辈的敬畏与执念。吴磊演绎70年代青年科研者，把一腔热血、不甘遗憾尽数展现。郭涛、李乃文、杨新民一众老戏骨还原戈壁科研群像，每位角色都有完整成长弧光，细腻表演让航天传承真实可感。推荐理由三：以星河讲星火，读懂百年航天的精神底色。影片不只有震撼宇宙视效，更藏着厚重的家国内核。先辈在贫瘠条件下埋下星空火种，后辈奔赴深空承接理想，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贯穿全片。
1: 以上就是本周电影频道 M 指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他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给我起名郭靖，就是为了让我不忘靖康之耻，不能再让我们的百姓受人凌辱。你就不想学更厉害的武功吗？
1: 飞龙在天，势长力腾空。斩斩。有了九阴真经，千军万马也阻挡不了我。
2: 降龙十八掌。
3: 蒙古人要借刀伐金，没想到跟朝廷谈判失败。
4: 宋某联盟抗晋是军机重事，相互宣战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金哥哥，草原到底是什么样啊？
5: 有位，
4: 郭靖，你说天下英雄，谁敌得上我？
5: 此计，
3: 好，关，
4: 欲何难填？
3: 关键，好，出发！
6: 我本就是大宋的子民。

肖战、庄达菲、梁家辉，《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我叫郭靖，宋人，从小就生于乱世。北宋末年，宋廷不断被金廷打压，北宋两位皇帝被金人抓走，史称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向南迁都，建立南宋，但已无力反抗，只能称金廷为叔叔，年年进贡粮食碎币。南宋一朝宰相高官亦被金廷贿赂收买，他们的势力不断扩大，肆意妄为，但不是所有人都屈服于金廷的打压。中原以北，蒙古大汗统一草原诸部，为了不被世代奴役，蒙古最终联结草原诸部，决定率先起兵捍卫自己的疆土，反抗金廷。

0: 我从小在蒙古长大，见过无数大漠风沙中的战争。蒙古人最精湛的就是他们的剑术。
1: 将军，他们的剑能穿过我们铁浮屠的盔甲。
2: 我们的兵力是他们的三倍，怎么可能被他们占据优势？
3: Esta é tua última luta!

0: 여보! 자! 큰배! 어쨌든 와! 하루아침!
1: 저 어떻게 그러겠지? 야가 단독급이래!
2: 삐탈년이 탔은 빛을!
0: 아, 진짜!

0: 这里快下雨了，我们给他们点炷香。黄蓉，这里为什么死这么多人？
1: 你刚来中原，不是想搞明白什么是江湖吗？你看，江湖就是很多帮派，立了不同的规矩，打打杀杀，三分面子，五分恩怨，贪婪加仇恨。在草原也有。 只不过，那叫战争。我听说你在桃花岛长大，你爹东邪让你过太平日子，你偷跑出来看这些，你不怕？
2: 别总是把我和我爹扯在一起。
3: 哎，你去哪儿？
2: 不是跟你说了吗？咱们给他们点炷香。
3: 点香？
2: 什么香？夏雨还能点着啊？
0: 你跟我做的对了。
2: 插了把枪，到底要干什么？
0: 再等等。
2: 你保护我。太危险了，不能待了。
0: 雷只劈那边，这边没事。别碰运气了，走吧。等等。
1: 你不是说你有七个师傅吗？你来中原和他们学习武功是为了什么呀？你看，点起来了。这是给他们点的善缘香。善缘香？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一个陌生人会想着祭拜他们。虽然我刚认识你，但我觉得你真了不起。
0: 你不是问我为什么学武吗？我爹给我起名郭靖，就是为了让我不忘靖康之耻，
1: 不能再让我们的百姓受人凌辱，所以学武。可师父们觉得我很难教。但就算这样，我也要守护家园。
0: 那你也要保护我，不然会被雷劈的。
1: 放心吧，雷没机会。
0: 这是什么？我闯荡江湖，其中一个绝招，就是独一无二的厨艺。这是我老家的名菜——桃花九焖鸡，你尝尝。我以为你是在祭拜他们，这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祭祖也要拜神鸡啊，祭完祖就可以吃了。不过这里还有很多啰嗦规矩，都是说一套做一套。我可以带你走一圈。
1: 让你感受感受，怎么样？嗯，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中原女子，成为了我这辈子结下的不解之缘。
0: 靖哥哥，快跟上！
4: 因为她，郭靖便靖哥哥来了。
0: 因为她，黄蓉便蓉儿。
4: 还把我们江南七怪当师傅的话，就记住我的话：江湖险恶，不该来往的人就不要来往。你来中原可是学本领的。来到的这几天，我听你师叔说，你还在跟那个小妖女来往。
0: 妖女，
4: 我都说过多少次了。

0: 邪，性格古怪，出手毒辣。
1: 还有啊，他爹住的那个什么桃花岛，布了奇门遁甲阵，你知道害死了多少人啊？千万不能去啊！
0: 本来底子就差，还不用点心，这样怎么能成为有用之人？
1: 你好自为之吧。
2: 是，师父。
0: 想明白了，我们再带你走江湖。
1: 哎，大哥，你让他跪在这儿，就能想得通了。
0: 哎，有这么容易吗？他还真的要好几年呢。
1: 那就慢慢来吧。
3: 哎，姑娘，他爹是东邪，不要再和他来往。
2: 哎，蓉儿，别学我师父讲话。
4: 你几个师父，在江湖上称不上高手。金龙鞭法耍了半天，连对手的兵器都没碰到。你怎么领悟？顶多也就像他们那样。
2: 像他们怎么了？就算武功没有那么厉害，但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心向仗义，而且能学好一门武功就已经很不错了。
4: 一门？一门哪够啊？你就不想学更厉害的武功吗？
2: 我底子差，练武找不到什么好方法。
4: 别担心，我带你见个人吧。他是中原武绝的北丐，洪七公。
5: 降龙十八掌，飞龙在天，就是空中位移，在高处攻敌要害。
4: 金茄甜拌焖芦笋丝，醉鸡肝酒酿嫩鸡爪。
5: 双龙取水，就是双掌齐出，左右夹击。
6: 这才不错，这个也不错。
4: 七公，你接着教吧，我呢接着给你弄菜。
6: 好的好的，反正这笨小子一时半时也学不会，我多吃你几个菜啊。
5: 见龙在田，这掌是专攻敌人的下半身。
7: 哎，这什么呀？
4: 桃花九焖鸡，我老家的名菜。
5: 桃花九焖鸡，色香味齐全。哎，你那边别停了。飞龙在天，是掌力腾空，挥掌发劲，
6: 挥掌啊！
5: 掌掌掌，挥掌挥！你掌在哪里？你这叫恶狗吃屎！快点练，不许偷懒。三少贼，听齐公的话，在你无路可退之时，永远不要忘记降龙十八掌还有一招，震惊百里，可以隔山打牛。
2: 震惊百里，隔山
5: 打牛。这就对了，
6: 有点天分。一会儿我把鸡屁股留给你。
4: 金哥哥，草原到底是什么样啊？
2: 草原啊，那你应该跟我去看看。那里没有中原那么多规矩，草原一望无际，蓝天白云，天地开阔，人很简单。在那里，他们管结拜兄弟叫做安当。
8: 那我跟你去看看。
4: 我坐了这个风车送给你。
2: 蓉儿，如果以后我们在江湖上失散了，我会在我走过的地方留下你这个小风车，你一定要跟着风车的记号来找我啊。
4: 那你记得，如果附近有石头，你就在石头上写个记号，我才肯定是你。
2: 石头上写什么？
4: 蒙语傻瓜怎么说？
2: 蒙那个。
4: 蒙什么？
2: 蒙那个。
4: 蒙那个。
2: 记号的尾巴就是我去的方向。
4: 那这样，就算江湖再大，我们也不会走散。
2: 可惜江湖不是因为大人才走散，而是人被江湖所困，才失去彼此。
1: 静儿，听师父们的，他爹住的那个什么桃花岛，布了奇门遁甲阵，你知道害死了多少人啊？千万不能去啊！
2: 师父们，你们为什么会来桃花岛找我？我一定替你们报仇。
9: 我不敢来桃花岛，不敢来桃花岛。不该来桃花岛，我不

0: 我们应该来逃荒岛。
1: 你都跪了两天了，吃点东西吧。
2: 师傅们只是来找我，可你爹为什么要杀他们？你相信我，
1: 我爹根本就不在岛上。桃花岛是你爹的地方，凶手不是他还有谁？
2: 靖哥哥，你先别这样，你大师傅还没找到。如果他还活着，他一定会知道真相。
0: 我跟你一起去找大师傅。我不能让你爹知道我大师傅在哪。大师傅说的没有错，不该来往的人一定要断绝来往。
1: 你怎么不相信我？
0: 你不能跟我在一起。不要跟朕了，你就留在你的桃花岛吧。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你。

刹那之间，所有的桃花都失去了颜色。后来我找到了大师傅，他证实东邪当时不在岛上，所以凶手不是他。蓉儿，现在到处都是战争，你到底在哪儿？我找遍了我们去过的地方都不见你，不论天涯海角，总有一天我会找到你。

0: 靖哥哥，自从分开以后，我一直在找你。但一路上，绿草变为焦土，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了战争。那一刻，我才明白，战争比江湖厮杀可怕多了。但更可怕的是，混在战争里的江湖人，除了发乱世财，还贪婪地想要得到更大权势。我一路上就忽略了身后。
1: 这支江湖恶鬼和他的一帮党羽，他就是中原五绝里面最可怕的吸毒欧阳锋。一切的祸端源于一本中原武功秘籍，叫《九阴真经》，得此书者，可以成为天下第一。乱世中可抵千军万马，若落入恶人之手，将生灵涂炭，后果。
2: 不堪设想，欧阳伯伯，身为一代宗师，欺负小辈，像话吗？国靖呢？你俩不是粘在一起吗？说，九阴真经在哪儿？我这些小宝贝饿了老久了，等他们吃饱了，那你再也见不到你的靖哥哥了啊！国靖算什么功夫？可他偏学会了，哼！
1: 九阴真经，内力增强了，这家伙，我是天下第一，真经就该属于我的。继续吹啊！我听说你之前跟靖哥哥交过手，一定是被他打惨了吧？但靖哥哥来了，你就等着跪地求饶吧。
3: 不是吧？你听他都说了吗？我们的戏都被吹扁了。

0: 啥叫你真经啊？
1: 真经我有，但是我全部都记在心里面了。
0: 死到临头了还耍小聪明，人家都不要你了，你还护着他？
2: 关你什么事儿？
3: 别拖拉了，给我念出来。谁？
2: 大哥，外边有只蒙古军队过来了，要不要去探探他们的底？
3: 滚远点，这种小事自己办，别在这爬窗口。
2: 外面那个中原混不下去，就去做监听的走狗，没辙了。
3: 他讨好金人混饭吃，狗都不如。
4: 大人，
3: 你毒，
4: 连你也骂了。这可是你腌的虾，哼，这丫头嘴毒，毒不过我们。灵芝，你那破玩意能用上了？
3: 这个，索命环，可好玩了。里面有一条小毒蛇，想要击碎它，蛇就会窜出来咬你。
1: 七窍流血，死得很难看。哎，你俩的蛇谁更毒啊？这样吧，谁厉害，我把真经念给谁。你想不想知道九阴真经里有什么绝世武功啊？连你老大吸毒这么自命不凡，都想要得到它。
0: 话都不敢说，肯定心里有鬼。想要的人还挺多啊，尤其是你那几个手下。那我就念出来吧，《九阴真经》第一书。
5: 闭嘴！
0: 真热闹，里头讲话，外头几只猴子在爬树，猴闹香啊。 老酒没吃，闹一开就得快吃，不然会发臭。不过穿起来少，能多留两天。
5: 哎，别急，我们是来帮你的。
6: 阿东跑了，
5: 丫头跑了。

你都不会覆水，别想！快把他找回来！有了九阴真经，我就是天下第一，千军万马也阻挡不了我。神仙老怪，你躲在墙后，找不到那丫头，就先吃你的猴脑。

0: 这些蒙古兵喝了我下过毒的河水。
1: 别提我的了，我的了，就算不也是将活断他了呢？
0: 都快要死了，别浪费时间。今天栽在我林志上人的手上，以后都要听我的话，把他带上。拿你当人质送给金廷，你是蒙古大汗最喜欢的第四个儿子，拖雷。
2: 安达。

0: 小心毒粉。
1: 中了我的毒气，会死得很惨。

0: 突然的，这边师傅，
1: 安达，你没事吧？今天也是三宝子。
2: 估计，安达，做事情这个呗，你都得听了啦，我这个警察这个。
3: 红军追上来了，快看！
4: 红军追上来了，快看！
3: 坚决出动，向天安撤退，快！

0: 你会飞，也逃不出我的掌心。他带着索命环，怕不远的。放什么野？大金军队在此，想死？
1: 装什么，老大？你有本事掉头朝唐雷的方向去，回来再敢野讲话。
0: 狗东西，知道这是谁吗？官职比你元帅还高，他是你们大金廷的国师。 西毒欧阳锋，国师没听过，你们几个臭头江湖的骗到爷爷头上来了，快滚开！吃屎去吧，忘了咱们的新喂猪，上！

0: 丫头，人家都不要你了，你还护着他，我看现在谁来保护你。
1: 蓉儿，我答应过保护你的，却害你受伤，还伤得这么重。
2: 千哥哥，我不是怕被高手所伤，我是怕如果医不成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1: 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蓉儿，有救了，前面就是一灯大师隐居的山门，有救了。
3: 黄施主云门中府气血封闭，手太阴肺经受损，所以要用九阴真经打通奇经八脉。我施主不妨和贫僧学习这经文中的疗伤功法，日后危难之际能救人性命。这个动荡年代，祸乱四起，一本九阴真经又引得江湖腥风血雨。二位施主，既然得此经书，就要好好守护它，避免它落入恶人之手。你们下山吧。
1: 蓉儿，无论经历什么劫难，我会一直保护你。
2: 说话算话，我可记心里了。

0: 我们在江湖上失散了，我会在我走过的地方留下你这个小风车，你一定要跟着风车的记号来找我啊。
1: 如果附近有石头，你就在石头上写个记号，我才肯定是你。

0: 石头上写什么？蒙语傻瓜怎么说？
1: 傻瓜。
0: 记号的尾巴，就是我去的方向。
1: 靖哥哥，就算江湖再大，我们也不会走散。

성마를 든다!

0: 还一直的发呆。
1: 好了，把所有人问题想完了吗？你走的时候，我赐给你的金刀呢？
0: 郭靖时刻待在身边。
1: 俺都真将那个杨木里古为送给他，他和季有罗是还是鬼吗？
0: 郭靖，오늘있을지르지르래하늘시들이그랬을걸
1: 시들나시들
0: 한다첫번째가능娘，孩儿不孝，这么长时间才回来探望娘亲。
2: 这次娘让你回中原，有回去看你爹的家乡吗？有找到你爹的坟吗？记住，这是你的根。
0: 娘，您瘦了。
2: 你回来就好。

触我的掌心。

哎呦，我的乖乖！那我去！杨卫。

0: Ayaklı Arşıkı'nda herkese anlaştıklarım. Ama Arşıkı'nda da Ayaklı Arşıkı'nda.
1: Ben sen ne diyorsun? Hatta ne çaktın?
2: 来来的，黄龙还真会找地方，要不然我们就直接杀进去。
3: 看着蒙古大帐的阵势，他们大汗应该就在里面。
4: 这阵势，里面起码有十几万军队。
3: 怕什么呀？咱们有吸毒啊！啊？
4: 国师，我还是觉得在你练成九阴真经之前，我们没必要打草惊蛇。你觉得呢？
5: 九阴真经在黄蓉身上，你们想办法前进军营，在水源下毒，十几万兵力必然瘫痪。
6: 那些人是谁？为什么要追杀你？
7: 他们是禁庭的走狗，以为我身上有他们要找的东西。
8: Après, comme after ça?
6: 我叫华筝，你叫什么名字？
7: 黄蓉。你中央话讲得真好。
6: 是教我的人教得好，不过他回中原了。
8: 阿辉，好久就不跟你聊起来。
6: 莫乖，干了个酒杯。

0: Авхай, хөхөр бэлэн болсон.
1: Чинхуан, 我来帮你剪断.
2: <音>毒蛇弄出来了，你梳洗一下，我再帮你敷药。他们称呼你阿快是什么意思？阿快是蒙古语，公主的意思。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中原的东西吗？风车。送我好吗？这个不行。这是我要找的人他留给我的。真小气。
3: 这是我的火镰，送给你。阿辉，所以他们家都去吃饭。
1: 他们可以去过。弟妹，出什么事了？
2: 叫我中原话的人回来了。中原。
1: 他叫郭靖，
4: 我们家成婚了。
1: 傅寒一直想着让我嫁给他。

静儿，你一走啊，就是两年。这次回来，是时候把你爹的东西交给你了。这件雪披风现在我传给你，你要记住，你爹叫郭啸天，20年前为了立雪靖康之耻，被收金庭收买的人视为眼中钉，多次暗算埋伏，你爹不幸最后被他们围。

0: 公乱刀之下惨死。
1: 愿爹在天有灵，孩儿必将明智雪耻，为父报仇。
2: 华筝，下来，下来。
3: 想挣脱我，看你有什么办法。
2: 华筝，你没看见我在祭拜我爹吗？下来，你出去等我。
3: 拜完你爹了？
2: 一点没变，老惹我生气。

0: 你看，他们都长大了。
1: 切了都没这个，一直吃嘛是好了很，好了是的。
0: 一直吃苦，阿是给他。

0: 我有话要跟你说。行，那你先说。
1: 郭靖，傅寒要为我们赐婚呢。我们成亲之后是。我们成亲之后是留在草原还是去？
0: 华筝，虽然一起长大，但我从来没想过跟你成亲。
1: 你是不是觉得我非嫁你不可？不成亲就不成亲呗，别后悔啊！不是，华筝，你误会了，我是真的没想过跟你成婚。是我大哥二哥对你不好，我们成亲之后，傅寒会照顾你的。华筝，其实我跟我娘，不能老靠你爹来保护我们一辈子。 这是我到中原之后所学到的。我在中原见到一个姑娘，跟她在一起之后，我才明白了更多的事情。她呢？她在哪儿？我不知道，到现在都下落不明。我之前误会他爹，害死了我几位恩师，我就把他赶走了。赶走了？
0: 是我误会了他，
1: 靖哥哥，原来草原也有江湖这样复杂。或许这次，我们真的要走散了。
0: 你还在找他？我一直在找他，天涯海角，我一定要找到他为止。
2: 你喜欢他了？
1: 不只是喜欢，比喜欢还要多很多。
0: 我在草原等了你2年，你回来就跟我说这个。
1: 我之前不知道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是什么。
2: 你去了趟中原，你就懂了。
1: 嗯，遇上他，我才知道。
2: 倩儿。

0: 你要走了，可是你的伤还没好呀。昨天，谢谢你。你是不是要回中原？能不能带我一起去？顾景他去了趟中原，喜欢上了一个中原女人，到现在还对他念念不忘，还说天涯海角都要找到他。
1: 我倒要看看他长什么模样。要是我见到他，我就一刀把他头砍下来。
2: 华筝，其实，
1: 只可惜你要走了，不然你就能看到我怎么砍他头了。走，我帮你找匹骏马。
2: 我就是好奇，那么多蒙古勇士，你怎么偏喜欢一个汉人？你看到他就知道了。怎么了？你们要小心，我怀疑有人往水里下毒了，应该是昨天追我那帮人干的。你现在走。
3: 肯定会遇上那些坏人，你跟我留在这儿。可我一个汉人留在营里，太显眼了吧？你跟着我，蒙着脸，谁敢问你是谁？
2: 阿坏，谢谢。那我先留下了，但有件事，请你帮忙。这竹筒里有封信，是我在逃难的时候准备交给我几个朋友的。 这样，他们就能知道我在哪儿了。你找人去邓州，把他交给胸口挂着布袋的乞丐。
3: 乞丐？
2: 嗯，他们把自己称为丐帮。
1: 丐帮？
2: 要是他们来，也许可以帮我们对付金庭的爪牙。
1: 中原女子都像你这么聪明吗？
2: 难怪郭靖会喜欢她。
3: 大汗赐婚，喜欢又能怎么样？
2: 那我也不要强迫他喜欢我。我带你认识郭靖好不好？营里汉人不多，他看到你肯定很开心。不用了，先查好水源的事情，其他事不重要，看缘分吧。
1: 什么分？缘分，该认识的时候自然就认识了。没错。
4: 老大，水帝东方来，不过俺们发现郭靖也在这儿。哈，这么巧！既然两个人都在这儿，看你们怎么死。
5: 老大，江湖传闻你跟郭靖交过手，众说纷纭，我们仔细你。
4: 郭靖，你闪来闪去，怕我？九阴真经，快拿出来！ 借我的毒龙罩！正经百里，隔山打牛！你这王八蛋，平常装老实，怎么会出这样的阴招？阴我看穿你了，到我出招！
6: 降龙十八掌，第12式，十乘六龙，借力打力。

0: 这招没见你师父用过，
1: 那见识一下吧。
0: 彼此可以说是我先生，让去。

0: 国师，他们现在都走了。当时我们有人在城里，看见你是爬着走的。嗯，
1: 胡说八道你也信？武林里高手过招，往往生死就在一念之间。所以，你说是谁赢了？
0: 国师，当然是你赢了。

0: 这就是降龙十八掌，不好了！
1: 不光是，这也许就是吸毒药草里九阴真经。看来吸毒不进来是有原因的。
0: 这小可爱也直播多脑了。
1: 那里长黄龙，不是那里追黄龙。

怎么着急？出什么事了？他们前进营里杀了人，潜进来了。那你要告诉靖哥，郭靖，小心！还有所有人都要小心。对呀，大家都要小心啊！我当然会告诉郭靖的呀。

0: 蚕吐尽一生丝，莫教容易裁罗绮，无端剪破纤鸾彩凤，分作两班衣。
1: 娘，这几句词是什么意思？
2: 这是说两只鸟本在一张布上，但是被人分开做成了两件衣服，花并蒂，叶成霜，枝连理。虽然你薄情负我，但我却痴心一片。
3: 郭靖，
1: 华筝，
4: 我昨天看到你去看练兵了。
5: 你的那两个哥哥都看我笑话呢，我在想可能他去练都比我好。
3: 傅寒太想让你成为他的金刀驸马了，所以
0: 让你去带兵。他不知道你有别的心上人了。
1: 华筝，我一定会跟大汗讲清这件事，我只是担心这件事会影响到我娘。
3: 你放心，我不会让傅寒为难你俩的。我从前觉得草原是最好的地方，可是现在我才发现天底下还有更好的。
1: 华筝，中原是我和我娘的故乡，我们一定要回去的。
3: 中原，对了，我来是想问你，你从中原回来有没有带什么兵书？
1: 兵书？你怎么知道我有兵书？啊？
3: 真的有吗？
1: 嗯，叫武穆遗书，是当年岳飞将军留下来的。
3: 这么巧吗？
1: 嗯，这本书里记载了克制金军的战法，所以金廷一直想要得到它。华筝。

0: 各位丐帮兄弟，当年岳飞将军为了对抗金军，留下了这一本五步遗书，大家可以参详一下，这本兵书到底应该如何使用？这书里记载的破敌之法共有八阵，这天赋阵到底对的是金廷什么阵型？
1: 유담조도 대하인
2: 这图谁画的？
0: 昨晚一合计就给画出来了。那这地载阵里面说，中间支队以左地后卫，三队列前居中。简长老，这队的又是什么阵型？
2: 对的，什么阵型？

0: 原来就是你。
1: 你来了，是来看我头的吗？
0: 什么狗屁缘分，满嘴都是谎话。我手上的刀借给你，我们用草原的方式来解决。
1: 不必了，出门在外，谁还不带件趁手的武器啊？这是我的武器，打狗棒。
0: 你拿这么一根破棍子，是看不起我吗？别说我欺负你。
1: 刚才让你的，现在开始吧。
0: 不加急。什么叫现在才开始？
1: 说什么？放马过来。

0: 你刀都掉了，你输了。
1: 输什么？我还没死，我让着你，空手跟你打。

0: 这是什么？我怎么动不了了？这是兰花腹血手，我把你风府和头尾两个穴位给点住了，没半个时辰你解不开。你先好好冷静一下。鬼丫头真虚伪，把人揍一顿，还要人家冷静想想。
1: 现在终于有人可以看穿你了。

0: 抓住你，那丫头会不会给我九阴真经？
1: 什么经？你别想，她现在最希望我死。要杀就杀。
0: 杀。
2: 西毒伯伯，你要九阴真经早点说呀，他害了你被马踢了，为了你的面子我不会说出去的。你不是要真经吗？在我这儿，你抓他干嘛？
0: 鬼把戏，丫头你别骗我。
2: 没骗你，你要不要？要就先放人，不要我可烧了啊。
0: 要。
2: 给你。
0: 范文，难不倒我，这经里面怎么都是范文？
2: 因为是真的，我爹说了，原来的经文就是用范文写的。
0: 太好了，不对，那郭靖怎么又会范文呢？
2: 那是因为有高人指点他，不过他走火入魔了，
1: 什么
2: 马上吐血而死。我劝你别练了，要是练坏了多没面子。快走。
0: 你少操这份心，我才不会走火入魔。

0: 操心你的郭靖吧，他吐血如此，我也要送他上西天。
1: 郭靖的事你瞒了我这么久，我再也不信你了。不过，你刚才说郭靖很快就会吐血而死，是真的吗？
2: 你问我，你想清楚，信还是不信？你怎么这么计较？你的郭靖，其实没事儿，长命百岁。
1: 我不这样说，又怎救得你这公主？所以那本书是假的，什么都是假的，还有真的吗？我这辈子最讨厌人讲假话，所以你是该讨厌我。那本经书是多少金子？我赔给你。我不喜欢欠别人。
2: 那定书是我乱写的。
1: 西毒刚被我骗走，定然还会再来。要我留下帮你吗？别告诉靖哥哥我在这儿，让我干什么都行。
2: 你嘴上说的漂亮，其实就是要陪郭靖。你心里想他，干嘛还躲躲藏藏的不去见他？大汗器重郭靖，你大哥二哥总想落井下石，让他们知道我藏在军营。你想过郭靖会面临什么？
1: 所以你一直都在利用我，我帮郭靖帮你，这是利用你啊！我本来是要走的，是你留下我，现在又骂我，没想到大汗的女儿这么不讲道理。我收拾行李，通知丐帮的人，天亮就走。

0: 王座，你千里迢迢来找官人，难道就这么走了？
1: 我继续留在这儿，只会给郭靖制造更多的麻烦。陆长老，我们回中原。
2: 情难自禁，欲壑难填。其实在这世间修炼，到最后要对抗的，不就是自己心中的执念吗？
3: 有什么心事和娘说说。那姑娘叫什么？
4: 谁啊？
3: 你喜欢的那个。
4: 她叫黄蓉。
3: 我还没有见过她，但看你这样子，她一定很好。
4: 可我还是错怪了她，害得她现在孤身一人，下落不明，可能遇到了危险。娘，我想先离开一阵子，去中原找她。
3: 只要你想找，就一定能找到。

0: 大汗，我有位很重要的朋友遇到危险，我想回中原去找他。朋友有难，事不能不管。我派两队之后跟你一起回去。
1: 郭靖，多谢大汗的好意，但不用劳烦您，我一个人就可以。我一直把你当做亲儿子。
0: 我们草原永远是你的家，放心去吧。七章鸡，春蚕吐尽一生丝。莫教容易，才罗起。无端剪破，仙鸾彩凤，分作两。

0: 任何的难度，
1: 再来碗面。好嘞，哎，九位兄弟，你们从节奏过来，哪边什么情况？哎，
2: 跟西海州一样，全疯了。这场仗短不了，这买卖越来越难干了。
0: 可不是嘛，你说他们管老爷都不干呀？这位官爷，
3: 就是。
0: 敢问，这些军队是去哪儿？
3: 汉人。
4: 快点把这身衣服换了吧！蒙古人要借刀伐金，没想到跟朝廷谈判失败，他们直接出兵南下，说要硬闯。朝廷每天都好几万人去边境了，我们衙门啊，只要撤喽。

0: 너부터 지민 초상을 선배 잘 줄순 없기 아슬은지는 잘도 좋고 멈춰!
1: 郭靖，蒙金战情在即，可是宋廷昏庸无能，拒绝借道。大汗决定南下灭金，宋军若敢阻拦，将事成敌我。郭靖，你可愿领兵出征？
2: 大汗，郭靖不能同意领兵的命令。我本就是大宋的子民，绝不让这片土地被践踏。
0: 你说的宋廷，对你有什么好？你们宋廷有不少忠臣，他们一片忠心，可到最后还是被处死。这样的大宋有什么值得你维护的？
2: 大汗，宋蒙联盟抗金是军机重视，一旦分裂相互宣战，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0: 我一向待你不薄，自小把你养大，又把女儿许配给你，你竟然反抗我！
2: 如果让我领兵进宋，就算是忤逆大汗的话，郭靖甘愿受罚，哪怕就是被千刀万剐，碎尸万段。
0: 那好，全家把这钱。
3: 郭靖哈尔巴格山坦诺特都生，为你到底难的，这个其他的俄国们说，把是为你艾米阿布斯阿吉登，郭靖阿尔达波罗德克斯，查金要阿德波苏，哈尼斯民同甘帮助
4: 安德民。你从小在草原上长大，跟我们蒙古人一样，我们都是一家人，你我兄弟情深义重，安德希望你回心转意，听从父汗指令。
2: 安德，我是宋人，不做出卖宋廷的事。郭靖，我坚决反对大汗强行进入大宋的地界，生不改口，就算死也不会反悔。
0: 오늘도참에걸쇠이오문션다일일지그대허리끼시디미니젤럭고야우조스과어쩐지쇠틀이칸의전쟁고진의수완이거둘사이칸의전쟁고진의수완이거둘사
4: 야야
5: 哎呀，你还回来干什么呀？
4: 娘，
5: 别管我了，你赶紧走啊！
4: 大汗不会放过你的，娘，我一定要带你一起回中原。
5: 你不该呀，你
4: 娘，你身子怎么了？
5: 你可知大汗为什么留我在这里？就是为了等这一天，拿我来威胁你。我当年把你带到这苦寒之地，把你养大，你可知为什么？
4: 为了暂避金廷的迫害，叫我养大成人，为父报仇。
5: 还有呢？
4: 回中原，继承父志，保护大宋江山。娘，孩儿已经拒绝大汗领兵进宋了。
5: 你真的没有辜负你爹对你的期望。好，我们一起回中原，我们现在去收拾东西，快呀、啊！

0: 抗。娘，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
1: 娘知道您一直在牵挂着我，但只要我多活一天，你就没得选择。娘不想成为你的累赘，你快点走。
0: 我们一起回家，一起回祝园。
1: 别为娘，
0: 娘。

0: 我们一起回中原。
1: 答应过要保护你们母子，国清，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你们，我把人都调走了。
2: 华筝，你这样做，大汗会怎样处置你？
1: 我是大汗的女儿，他爱怎么处置怎么处置。
3: 这个阿坏还是个姐姐，我还没个老姐姐他们了。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3: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来，一起来吧！
5: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3: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8: 华正，前面入了雁门关，就是中原了。
9: 郭靖，这是我们最后一面了。

0: 我是草原大海的女儿，你要去的地方我不能跟着。你要做的事我也无法参与。也许我们的世界就像草原上的一粒沙，一阵风就吹散了。我也想去中原看看，但是就看缘分了。
1: 华筝，会有那么一天的。华筝，
2: 华筝。

0: 娘，这里是雁门关，我们回中原了。关外就是草原，在这里，两片土地，您都能看到了。 娘在天有灵，不用再为静儿担心。我会继承爹的遗志，继续走他要走的路。
1: 来投亲的吧，啊，小伙子，说，姓氏、年龄、籍贯。
2: 我闯荡江湖，其中一个绝招，就是独一无二的厨艺。这是我老家的名菜，桃花酒焖鸡，你尝尝。
3: 出锅了，这回嘞！哎呦，客官，这是什么？
4: 殿下，请问贵店真的有这道桃花酒焖鸡吗？
3: 哎，您讲这个，您就见笑了啊！有位姑娘留下银两，让小店挂上这牌子。您那为何
4: 那边也有这道菜啊？
3: 您看，客官，您看。
4: 在这城里啊，只要是做吃食的，现在都挂上这招牌了。您看，哎，
3: 客官，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4: 小二，贵店真的有这道菜吗？
3: 啊，这就一招牌，那姑娘什么都没教我们。
4: 那我要怎么样才能吃到这道菜？
3: 她说，只要你能找到她，你就能吃到了。客官，请。
2: 就快下雨了，我们给他们点炷香。

0: 蓉儿，你怎么躲这么久才出来？
1: 我一直在等我认识的那个靖哥哥。
0: 都是我不好，之前误会了你。
1: 靖哥哥，不论经历了什么，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
0: 这个江湖太大了，我再也不会丢失你，再也不会丢失你了。
1: 你想找，江湖就很小。

0: 你怎么知道我会在这里？
1: 周儿，你怎么知道我会在这里？中原遇到这么大的危机，我的靖哥哥肯定会出现。哎，小心！
0: 姑娘，你小心。
1: 我们去找守城的李大人，让他来助我们一臂之力。
2: 真是羡慕他们呐，想走就能走。
0: 借过，借过一下，借过，借过一下。借过，收出去。借过。站住！我们想见李大人。
3: 等着。
0: 大人，有一队男女前来求见，请指示。
4: 这有什么破玩意儿？没喝两口，两眼一黑就摔倒了。
0: 大人，您喝的已经是定量了。大人，猛军已杀到城外。
1: 我两院赴汤蹈火，力抗敌人，请大人允许小人上城头观察敌情，以尽我等之力，复战相助。
5: 边防军事重地，你想上就能上啊！去去去，
1: 他那去吧。
5: 把您带走。
1: 大人，小人明知会死，还想请大人帮小人完成此生最大的心愿。
2: 你有什么心愿啊？
1: 李大人，小人一生从未见过蒙古人，还想一睹蒙古人的长相。如得恩赐，小人必报大人的大恩大德。
2: 太荒唐了吧！我真是搞不懂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心里在想些什么。这么想看，就让你看一眼吧。

我们大汗是蒙古战神，经平欺压中原和草原多年，现在要接到攻金，是顺应长生天，宋平开门，顺我者昌，逆我

0: 我见过他们的攻城战术，以蒙军的实力，这里很快就会被攻下来。
1: 靖哥哥，你父皇和安达都在对面，只有抓住大汗，才能保住全城百姓。

0: 这人是谁啊？是来帮我们的吗？站住！什么人敢挡我路？格杀勿论！你是老爷，你们老爷，挡我路，挡我路，我就格杀勿论！
1: 招式好像是蛤蟆功。是吸毒。我给他的经文是乱写的，他怎么会练成这样呢？不对，我跟他交过手，他的蛤蟆功怎么变得这么强了？他好像已经走火入魔了。如果吸毒现在出手的话，对哪边都不会留情。还有这。 九阴真经，他的功力被增强了，比原来更可怕。

0: 堆，不是我杀的，偷了个蛋。
1: 他是奔着大汗来的，
2: 情况复杂，你别去。

0: 비어진!
1: 무지배! 한단!
0: 비어진!

0: 什么枪都好使，那丫头果然不行。没关系，九阴真经我练成了，什么降龙十八掌，我完全不放在眼里。来呀来呀，你看看
1: 什么是九阴真经？
2: 亵渎！你的九阴真经是假的，
0: 赢了就是真的。记住。

0: 一定要强攻。
1: 臭小子，弹指后海，
2: 神龙摆尾，
1: 林振北，
2: 抗龙摇回，
1: 这都多少招
2: 了？我看你还能出什么招？
1: 没有，
2: 阴阳出关，呀！

大连这里，你一出招就会伤到他们，就要你打。

0: Эдэрсэ, хурд явцгаа.
1: Жить 几百里，隔山打牛。

0: 停，继续打。日月无光。啊！
1: 降龙十八掌，第十二式，直唱六龙，声东击西，防不胜防。
2: 降龙十八掌，直唱六。

0: 他们的阵型大乱，嘿，他们的前阵全乱了，打开城门出击，杀他们个措手不及。
1: 是，
2: 开城门，放吊桥，
1: 放吊桥！
3: 送给前的战士们，送给前的战士们！

一定要面对大汗，你在这里等我回来。

0: 大汗，你还是那个曾经听我话的孩子吗？国靖，
1: 大汗，我从来就没有变过。阿凡，我的立场不会改变。国靖，今天肃虐草原多年，借他发迹机不可失。
0: 这城我一定要过。大汗，如果借道的后果是牺牲此城无辜居民，国靖只能出手阻拦。他们跟你有什么关系？当年是宋人出卖你爹，让你母子俩无家可归，是我在草原收养你长大成人。你今天为什么要守护他们？
2: 大汗，当年你也是受到族人的欺压，却又排除万难，是大汗前瞻远见，最后团结草原诸部。我相信，你也是为了保护族人，希望他们世世代代可以平安的活下去。大汗，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要保护的人，郭靖也一样，我也有自己想守护的人。
0: 既然要阻止我，刚才为什么救我？
1: 如果你不在了，为了争夺大汗之位，草原会再次陷入到混乱。草原人和中原人没有区别，在这片大地上，他们的性命都很重要。国靖，我建立的土地东南西北有一年形成，你说天下英雄。

0: 大汗您的勇武之胜，古来无人能及。只是大汗一人威风赫赫，天下却不知积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儿寡妇之泪。
1: 真正的英雄，不是南征北伐，而是忧国忧民，永怀怜悯之心。那才是真正的侠之大者。我现在很后悔，当年没给你取一个蒙古名字。
0: 就算有蒙古的名字，我也不会忘记。 我自己的本名叫郭靖。

안 오면 죽음! 멋지!

0: 安达，我们是结拜兄弟，我希望以后我们不要在战场上兵戎相见，我们不能自相残杀。白克山，我的行情太遥远了。安达，我那两位哥哥跟我不一样，他们野心勃勃。长生天保佑你，
1: 郭靖。
2: 但打针就混着我等待我等，好了我得替台湾买回来，有那是吃亏的。听不得了，耳朵一热噻。
3: 박사，안다，진부들은이래그랬다. 나한테 지금 선보라 검지 나래.

0: 蓉儿，桃花岛没有战争，你要回去吗？那你呢？我要留在边关，希望盟军不要再回来了，也希望中原和草原都不会再有战火。到那时，我一定带你去草原看看。
1: 靖哥哥，其实草原我去过。郭靖、黄蓉之后一直驻守大宋边防35年，这里虽有多次陷入战乱硝烟，郭靖、黄蓉出生入死，朝夕不懈，用生命守护中原。偶然。 中原边界出现一名女子，头顶盘旋一双白貂，守兵都认为她就是花筝。

竹板儿，笑盈盈。今天来到了蒙古营，莲花落，穿皮袄，戴貂帽，住草包，急吹号，雷战鼓，天赋地载八阵图，飞机扬来云吹章，龙飞虎翼不可挡。

点。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一个独来独往的顶尖杀手，一个成熟倔强的小姑娘。看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想到了这部电影的名字了。没错，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还记得电影的结尾，杀手为了保护女孩牺牲了自己。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我，忍不住为这个结局而落泪，感慨万分。本周佳片有约，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备受观众喜爱的电影，让我们一起重温吧。
2: 你是最棒的职业杀手。
3: 是，那是怎么了？
4: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3: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4: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缉毒大楼的4602室。
3: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5: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6: 我不想失去你，林。
3: 你不会失去我的玛蒂尔的。
0: 7月2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1: 小的时候，我就听说过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也曾经在电影频道看到过根据这个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我记得那是一部黑白颜色的老电影，片中五位战士宁死不屈、纵身跳下悬崖的那一幕，让当时年纪还小的我深感震撼。至今想起来，我依旧充满了感动与敬畏。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经典的《狼牙山五壮士》，让我们锁定电影频道，向英雄致敬。
7: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万多人，你们一定要很好。

0: 好的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1: 日军来势汹汹，
2: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狼牙山。
1: 大部队准备突围，
3: 分散撤退，
4: 鬼子来了，
3: 我老乡。
1: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0: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1: 借助有利地形，
5: 敌人上来得很猛，
0: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
1: 将日军引入绝境。
5: 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6: 同志们，我们再不能往后撤了。
1: 他们用生命
6: 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
1: 完成掩护任务，
6: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啊，
7: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狼牙山五壮士》。
8: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9: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10: 我有一个计划。
11: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8: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2: 杨宇轩，我看你是越老越糊涂，交出兵权我就饶你不死。
3: 呸！
4: 健全当道，侠士义救，忠烈遗孤。
2: 周桓一直是杨宇轩身边的爱将，咱们用这两个小的做饵，不怕他不露面。
4: 荒漠客栈，步步杀机。
5: 凡是不正眼看我金镶玉的，肯定不是男人。
6: 多少风雨，我们俩都能死里逃生。东厂三大党都到了，这次麻烦大了。还请掌柜的这条明路。

0: 你们这些过客，达到目的就走，无情无义。
1: 所以你开黑店。
2: 中间对决，浴血黄沙。
1: 谁能料到你我是我的问题顶过这最后一关？天大地大，我最大。
2: 张曼玉、梁家辉、林青霞、甄子丹、徐克作品《新龙门客栈》。

明朝景泰年间宦官专权，在京城设立12监、13库、4司、8局和24衙门，权倾朝野。其中已由负责情报监察部门的东厂最为嚣张跋扈。东厂为了对付异己，不惜用重金去各地招募了一批凶悍死士，组成一支冷血黑旗战队，秘密加以严格训练。

东厂又设有军器部，专事设计各类新颖杀人利器，更利用死囚做实验。

0: 朝廷命官，你们不能随便杀人！你。
1: 无敌射雕剑。

大太监曹少卿，自任东厂督公，上挟天子，下令百官，独揽大权，在朝中极力排除异己，一心建立东厂王朝。曹少卿在东厂私设公堂，稽查朝官民情，凡有敢于对抗者，即刻抓入东厂酷刑致死。世人说起东厂，谈虎

0: 色变，腥风血雨，笼罩着大明天下。
1: 他是什么人？
2: 秉都公，他就是兵部尚书杨宇轩。
1: 犯了什么事？
2: 杨宇轩四月初八向皇上呈交一封谏书，弹劾东厂，请求圣上关闭东厂，惩办都公。
3: 秉都公，杨宇轩的谏书在此。
1: 杨大人，
3: 呸！
1: 你是专门找我的麻烦？我们东厂太监一直对皇上忠心耿耿，你这样谗言诬告，和我作对，你不怕掉脑袋吗？
4: 皇冠不可参政，是明太祖遗训。你们私设公堂，滥杀忠良，涂炭生灵，还敢蒙蔽皇上，天理难容！
2: 还嘴硬，行刑！
1: 杨宇轩，我看你是越老越糊涂，交出兵权，哼，我就饶你不死。
4: 你们这群乱臣阉党，胡作非为，没有皇上的手谕，休想我交出兵权。
1: 要圣旨，来人啊，咱们给他写一张。
4: 曹少卿，你竟敢冒充圣上！
5: 要舌头自尽了。
2: 杨宇轩官居一品，我们得要定他一个罪名处死，对皇上才好交代。
1: 屯兵关外，图谋造反，明儿一早拉出去斩首。
6: 遵命。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犯官兵部尚书杨宇轩屯兵关外，图谋造反，皇上有旨，午时斩首行刑，钦此。

曹少卿将杨宇轩满门抄斩，却故意留下杨宇轩一子一女作为活口。同年秋天，将之发配塞外，曹少卿借狩猎为名，秘密调动黑旗战队出京跟踪，企图把杨之亲信一代名将周淮安引出，加以歼灭，以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

0: 菩萨在上，我邱墨言以此剑发誓，定要将杨公的子女平安救出。
1: 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请上路。
0: 好。

0: 要出玉门关，必经驰城、拙镇、西谷三地。
1: 你们兵分三路，我坐镇中央，布下天罗地网。

0: 禀督公，三路大军依照命令完成部署。
1: 我们现在怎么办？
2: 从这里出玉门关，必经驰骋，着险西谷三地，地势险要。照我看，曹少卿一定会把大军埋伏在这里，而西面是一条干冷的河床，我们就兵行险着，杀他个措手不及。
1: 好，就从这儿杀过去。

0: 并督工周怀安，他还没有出现。周怀安一直是杨宇轩身边的爱将，他之所以能够坐镇80万禁军教头，也是杨宇轩一手推荐。咱们用这两个小的坐饵，不怕他不露面。
1: 渴死了，
2: 那给你喝。嗯，
3: 好。大叔，能不能给我们一点水喝？
1: 去，走开，走开。
0: 哎，过来，张开手。
1: 好，谢谢。
4: 慢慢喝，姐姐你喝，我不渴，你喝。有人来！快点放人！官命难违，不奉杀了你！
5: 慢着。

0: 我们是来救人，不是来杀人的。要杀，就杀东厂的走狗。你们把孩子快放了吧，跟我们走，不然东厂也不会放过你们。
1: 别跟他们废话，快打开枷锁，听见没有？
2: 这些只是虾兵蟹将，大鱼还没出现呢。
3: 救两个小崽子的人终于出现了。

0: 周淮安工于心计，调来的人都是些江湖草寇，先把他们放走，我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1: 这是龙门关，已经跟周淮安说好，在龙门客栈会合。

0: 我们带着两个孩子，后面又有东厂追兵，我看还是走天路山顶的小路。就照你说的办。
1: 沙枣围是大道，易守难攻。常言笑，带一队锦衣卫封住这个出口。
2: 遵命。
1: 玉门关山势陡峭，不宜大军行走，派两队骑兵守住各个山口。这里是龙门关，龙门关是出关的要道，传令戍兵马上封关。你们沿河床往西。 查封所有边关路卡，
3: 杜公高见。
1: 去吧。
3: 遵命。

0: 哎，真他妈热！哎呦，切苦大人，您这么早啊？
1: 怎么来早了你不高兴啊？哎，
0: 不敢不敢。边关了，全靠您镇守了，能伺候您这是小人的福气。
2: 伺候着。哎，好的，小人这就探手去。
0: 哎，大人，哎，酒来了。嗯，
1: 好，三两的银子没起算，一道准三两，滴水不差。
0: 哎，过奖过奖。
3: 小老包来了。嗯，
0: 掌柜的呢？
3: 在楼上，他跟客人谈着想买卖，把我这儿当成什么地方来？一抹红，我可是开店不卖身的。你看错人了，
0: 我没看错。来，你们男人个个都这么心急，说要就要。
3: 要完了就走，
0: 别再说了。
3: 瞧你急的！
0: 我想要。
3: 你是想要出关呢，还是想要人呢？
0: 我两样都要。
3: 没那么便宜。

0: 送你出关得100两，送你上鬼门关得400两。你要我金镶玉怎么做？
1: 哼，干脆的河南肉包子有选择了。

0: 有火没出息啊，憋死你们这些光棍。
1: 哦，那我借你那个地方歇歇会儿啊。
2: 我说你个头啊你。哎呀，
3: 老子不吃羊肉吃你。
2: 哎呀，是你个爹呀。
1: 哎，是我的，我的比你爹的大。
2: 是你的。
0: 这个是谁啊？
3: 见到男人心就痒，老子还没吃上呢。
0: 新鲜的你早就吃过了，我什么时候亏待过你啊？长得不错啊。
3: 他是通缉犯周怀安，以前是禁军教头。
0: 啊，小白脸竟然还是禁军教头，看不出来啊。
3: 小白脸中看不中吃，得罪了东厂人，头都保不住啊。
0: 东厂？
3: 是啊。
0: 哎呀，东厂那有什么了不起的？
3: 你别乱说话。
0: 哎呀，这一抹红的人头只有500两啊。小黑子，叫厨房挑不易，杀猪留下猪头啊！
3: 想猪想羊，就是不想我。
0: 哎呀！敢碰老娘屁股，不怕教坏那帮龟儿子？嗯，
3: 裙子上怎么有血？
0: 啊，没有啊。
3: 这是什么？
1: 是撞红了吧？

0: 下次骚扰说。哎，客官，我帮你，
1: 我自己来。
2: 这边干净，不靠窗户，没那么大风沙。有什么现成的，全端上来。来点酒吧。地方是我的，货也是我的。你们要是乱了规矩，以后别在我这销赃卸货。去你的！
3: 八方风雨比不上我们龙门山的雨，怎么说？
1: 这大晴天的，哪来的风雨啊？
3: 哦，看来几位是远道而来的呢。哎，这位客官打哪儿来呀？哦，
4: 我们打梧州来。哦，到哪儿
2: 去啊？
4: 去北边。
3: 打算住几天呢？
4: 明儿就走。哦，包子。
2: 接着，这些人呢来路不明，不白不黑的，可得多留点神呢。一个是官差，一个中了箭，那个穿黑衣的汉子是他们的头。那是个女的。啊，
4: 女的？
2: 凡事不正眼看我金镶玉的，肯定不是男人。
4: 这不对，
2: 什么
4: 肉？
2: 反正不干净。
5: 有没有金疮药？有你个屁！哎，天黑了，点灯了。掌柜的，包子馅儿什么肉的？十香肉啊。什么叫十香肉？哟，客官走南闯北没听说过吗？梁山伯的孙二娘卖的就是十香肉啊。
2: 孙二娘开的是黑店，
5: 我开的是龙门客栈。
2: 我看你像午夜叉，
5: 是吗？ 小女子金镶玉，哼，
2: 可惜啊，玉在匣中叹，金钗土里埋。
5: 哎呦，你说的真好，天下间名不符实的事多着呢，虚有其表的人就更多了。

0: 那你也得让我看你看得通透一点嘛。可惜啊，这些东西姑娘不稀罕，叫几个男人来看那才热闹呢。
1: 呸，你以为我甄香玉怕男人看呢？老娘玩过的男人啊，比你见过的还多呢。瞧你这样，恐怕连蜡烛都没点过吧，是不是厨啊？

0: 请问龙门客栈在哪儿？
1: 我身上就是龙门客栈。
0: 哦，你就是老板娘？
1: 叫我金镶玉。
0: 金碧生辉玉玲珑，好名字。
1: 那我人呢？
0: 有空房吗？
1: 哎呦，好潇洒呀，做买卖的。
0: 我要间房。
1: 要住多久啊？
0: 怕我不给房钱？
1: 嗯，是怕你不辞而别吗？八方风雨不如我们龙门山的雨。
0: 龙门山有雨，雪原虎下山。
1: 原来都是一个道上的，以后要经常来往。
0: 萍水相逢，以后各方面还要你多关照。嗯，
1: 那得看你的蜡烛亮不亮了。
2: 又当家的，今天改穿翻帮的衣裳了。
1: 还说呢，早叫你们洗洗那个幌子齐了，你瞧瞧，弄了我一身土。
2: 这个一定是女的。
1: 你怎么知道？
2: 你不是说凡是不正眼看你的肯定不是男人吗？
1: 哼，这个可不一样，他眼睛是没看，心里可看了好几遍了。

0: 瞧这样，他心里不像看着你呀。这次我又可以听到你的笛声了。干嘛去你？别在追破阵子了。
1: 张叔叔。
0: 哎，好孩子，你们受惊了。
1: 这位是贺虎。
0: 这次承蒙各位江湖兄弟拔刀相助，周惠安感激不尽。

0: 这叫犬齿刀勾践，是东厂日夜赶制的杀人兵器，全都是置人于死命的，大家要特别小心。
1: 我们什么时候带孩子出关？
0: 越快越好。衙役兄弟，这些银子你收下回家去吧。啊，
2: 周大人，这个使不得。
0: 哎，这家是黑店，龙蛇混杂，收拾好行李离开这儿再说。

0: 掌柜的。
1: 早知道你要来。
0: 真不愧料事如神，佩服。
1: 要你奉承。
0: 我来问问天气。
1: 进来坐吧。
0: 好清静的上房。
1: 哼，这种荒山野岭的地方有什么上房啊？土房子罢了。客官，喝什么茶？龙珠还是土茯苓？
0: 这什么花？好精致。
1: 萝卜花，难道还是雪莲花啊？
0: 冰山才长雪莲花。
1: 喝茶。你想什么时候走啊？
0: 今天晚上就要走。
1: 哼，我怕你走不了。
0: 为什么？
1: 大漠的天气你不知道吗？
0: 那还得老板你指点一下。
1: 现在是黄梅季节，天气说变就变的，就算大晴天的都会转眼下大雨刮狂风，就算是你出去了也到不了关口。纵横这30里只有这一家客栈。
0: 不管是下雨也好，晴天也好，还不是都在你心里。
1: 那要看是谁了。电不留人，雨留人，多住几天吧。
0: 风雨多变幻，住店早看天。
1: 想不到你还是个有心人。
0: 哎，一次生，两次熟，以后还要多关照。
1: 那你还要走？
0: 带着两个孩子不方便。
1: 吃肉票吧。
0: 还请掌柜的指条明路。
1: 那要看你想走什么路了。走明的呢，边关的千户大人跟我是朋友，哪个都得给我金镶玉三分薄面，说不定会有办法。如果你想走暗的话，
0: 让我看看。
1: 看什么呢？金枪刀片最无情了。
0: 掌柜的，大家萍水相逢，我不是个知恩不报的人。
1: 那你晚上来报吧。
0: 今晚我要是走了呢？
1: 你走不了的，我等你。

0: 上房吗？
1: 没了，晚了。
0: 麻烦你叫他们搬出去。
1: 姑奶奶，我这个人呐，愿意就100%。

0: 你这是烦了你！你
1: 改。我们是做生意的，钱我不在乎，最要紧是要住的舒服。我也是做生意的，钱我也不在乎。你们这一来啊，把顾奶奶这弄得乱七八糟的，你说怎么办？那你算一算，看看一共损失了多少，我照价三倍赔给你。
2: 这上房呢，还有一间，来。风雨这么大，看来走不了了。
3: 邓雨婷，
1: 把行李搬进来。我这房少，客人多，你们想住几天？天气难测，这金子你看能住多久？
2: 这么大的一赶路，辛苦了。客官，喝茶。哦，
1: 金老板，这几天有没有陌生人来投店？你是来找人的吧？哦，我们行商做买卖的最怕有麻烦，我不过是行船问路而已。
2: 喝茶。要是有麻烦的话，我还敢在这龙门关上开店吗？哎呦，对不起啊，
1: 老板娘。
4: 这茶真特别，茶没什么，哼，喝者有心吧。家公，你说周慧安会走这条路吗？
1: 去摸摸底。

0: 闪开一下，闪开一下。
1: 当家的，
0: 哎呀，我还没说你们怎么就动手了呢？
1: 到处都是人影，但是不是我们这边的。
0: 哎，你们四处看看，小心前线啊。
1: 哦，
0: 年头真那么乱，贼都要防贼，什么世道啊。

0: 你妈了个蛋！挖你的双眼，叫你看不见；剥你的皮，叫你们愚蠢；沾你的疼，叫你活不到明天。小子比我们东厂人还狠。
1: 听就走。谁让雷劈了？我们都在这儿。哼，劈得好，劈你妈祖宗十八代！老天有眼。
2: 少卿和周彪呢？
3: 去找。
1: 哎，家公，下雨容易留下脚印。
2: 这么大的雨，我们走不了，他们也走不了。
3: 对。
4: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0: 急也没用。
1: 哼，
0: 这要看天形势。
1: 我等不了了，小声点儿。一会儿那帮烟狗杀进来，让人家关门砸狗啊！
2: 客户，钱我没有亏待你，江湖要有江湖的规矩。
1: 秋姑娘，我们这帮兄弟在贺南山一向出入无挡，是在刀口上发财的。这次为了帮你救人，已经耽误了不少买卖，何况在官府面前露了相，他妈的为了做好人，我们连老本都赔上了。
2: 好，那我补钱给你。
3: 几位客官，昨晚睡得好吗？
4: 废话。
3: 几位请那边坐。顺子，招呼客人。
5: 伙计，还不上菜？
3: 就来。
6: 周彪和少庆有下落吗？
7: 怪了，连尸首都找不到。
8: 华国人死无尸，这事儿有些蹊跷。
9: 顺子，抢包子。
1: 哎，掌柜的，我们不要包子，来一只烤羊。
3: 烤一只羊。
8: 你们这有烤羊吗？
3: 有有，坝上大肥羊，昨儿晚上刚宰的。
8: 给我们来两只。
3: 哦，要两只，就来就来。
10: 哎，哎呦，昨天晚上搞了一宿还不够啊！你俩趁早又来了，别愣着磨刀去。
0: 这位日久，这位人群好向往，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印堂发亮，面带红光。您要有一步好鸿运呐、
11: 啊！程先生贵言，
0: 不介意的话，想借人群掌看一看，可以吗？
11: 可以。
0: 哎呀呀，官运泛红，时运通顶，前两年有一步官运呐、啊。
11: 做点小买卖，
0: 现在在哪儿发财呀、啊？
11: 哪儿的地不平，我就去铲铲；谁家的树疯了，我就砍两刀。
0: 怪不得任兄这条官运有点散呢。
11: 小弟没有当官的福，我看任兄倒是有做官的相。
0: 何以见得？
11: 这荒郊野岭的，哪有穿官靴的呢？任兄，最近京城里边出了件大事儿，您知道还是不知道？
0: 出了件什么大事儿？
11: 兵部尚书杨宇轩，杨大人叫人给杀了。
0: 哦，
11: 不但杀了人，还要国草悬尸，满门抄斩。兄台，您知道这事儿是谁干的吗？
0: 不知道，不知道。
11: 真的？
12: 哎呦，好热呀！哎，大人，哎呦，不是不是，老爷啊，你帮我看看他命中有没有带桃花。
0: 他是掌面带紫纹，两眼带桃花啊。
12: 哦，
11: 杀杨大人的就是那帮吃人不吐骨头，长头没长尾巴的混账。
12: 哎呦，好热，凉快点，凉快点啊。
2: 喂，爱点蜡烛的，这银子赔给你，拿去买张新桌子。
12: 哼，我还怕不够呢，快上菜呀，等什么死人呢？
13: 喝完酒来撒泡尿啊，那么一点儿子暧昧。
0: 哈哈哈，这位老弟龙肝虎胆，语出不凡，请问高姓大名？
2: 浮萍漂泊本无根，天涯游子君莫问。
11: 来，为这个没名没姓的年头干一杯。
0: 好，我就陪君喝了这杯无名酒。
11: 干，
0: 请。
9: 烤羊来了。
8: 掌柜的，我们哪只呢？
12: 哎呦，这羊也得一只一只的烤吗？
8: 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14: 哎呦，秦王爷，三十。

0: 不知道他们跟着黑店有什么关联，把他们抓起来吧。
1: 我看未必能抓得了，今天晚上去摸一摸。
2: 大喜大喜啊，雨停了，可以走了。
3: 慌慌张张的，一定会被他们知道的。
4: 现在目标太大，而且外面的情况没摸清楚，我们还带着两个孩子，跑起来没他们快。
3: 这里既然是黑店，就一定有密道。今天晚上四处找找。
5: 刚才好险呐！要不是我摁得住啊，真打起来，损失可就大了去了。
2: 哎，不能喝，有蒙汗药，喝这杯吧。我们今天晚上……
5: 今天晚上怎么样？
2: 怎么样？
6: 怎么样？
7: 怎么样？
5: 全都是笨蛋！
3: 这间黑店一定有密道。今晚必须查清楚，我们的位置呢是在中间，二楼的房间呢，呵护。铁柱，你们一个左边，一个右边，挨个查，一个也别落下。
4: 注意，贾婷这间房是个死角，只有正面一道门。
3: 好，那我去。

0: 金镶玉，你三更半夜来这儿干什么？
1: 你三更半夜跑人家房里干什么？我的事你最好少理。
0: 客栈是我的，人在我店里住着，要是出了人命，谁负这个责？你店里出的人命难道还少吗？我告诉你，你的底细我们早就已经知道了，你可别逼我吹灯拔蜡烛。
1: 你是什么人？贼有贼路，官有官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现在我要借你这条路走一走。怎么个借法？你见过两个孩子吗？他们是绑票。哼，
0: 绑票关我什么事？
1: 一千两干不干？
0: 要人命呢？
1: 我用不着你动手，只要你拖住这伙绑匪一宿，其他的事不许你插手。怎么样？
0: 依你呀。
2: 真有两下子啊！
1: 你答应我了。嗯。

0: 树下，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雪碧香肠。

0: 瞧把孩子吓的！好，到床底下睡吧。
1: 啊！扶着孩子！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着不着密道，留在这儿迟一步险一招，不能再等了，
1: 杀出去。
0: 鹤虎铁柱，我和莫言缠着东厂，你们俩带孩子走，龙门关会合。
1: 淮安，你在外面掩护，客栈里面留给我。
0: 莫言，你
2: 锦绣，秋姑娘，
1: 表亲，你放心，我们一定会保护您的安全。
2: 谢谢了。
0: 莫言，
1: 淮安，孩子交给你了。
2: 等等。

0: 别缠着乱打，他们要走就死跟着他们。
1: 知道。
2: 看秦信火又快烧起来了，收拾好细软，换码头了。
3: 嗯。哎呦，快跑干什么？不做买卖了，那个老祖宗。
4: 哎呀，这风真大呀！哎
1: 呀，哎呀，妈，
2: 关大门，求信道。
0: 大家小心，别让他们趁乱跑喽！
2: 哎呦，谢天谢地啊！老爷您这一到啊，就雨调风顺，这火就快灭了。
3: 这么大的风还风调雨顺？
2: 啊？
3: 哎，哪儿着火了？啊？哪儿啊？
2: 看见这火，这火
3: 哪
2: 烧着呢？
3: 什么地方？
2: 哎呀，火呀！
3: 哪儿啊？
2: 哎呀，火，火呀！你这个死人，你没瞧见呐？
1: 叫他们现钱。

0: 你们什么人？怎么带这么多兵器？当然又是做生意的喽。用刀做生意？千户大人，我们是行商的，这兵荒马乱的，带几把刀防身呢。你的相怎么这么熟啊？什么人啊？说你呢！
1: 看来用不着咱们了，坐山观虎斗啊！从什么地方来的？哎，
2: 你就是戍边的千户。
1: 你这是干什么？敢这样跟老爷我说话？
2: 我们京城东厂，这是家底。
1: 别露身份，是我们的家底。走了，捉贼不成反面贼。
3: 大嫂去哪儿？出关。哎，
2: 野子们，你不知道这两天军纪有内封官吗？没有你们东厂曹公公的手谕，谁都不能出关呢。
3: 我怎么越看越像通缉犯周厚安呢？实在太像了。哎，我可看着不像啊。那，你看。 这个人头上有颗痣，他可没有。哎，不对啊，我记得好像没有痣。哎，对了，就像那边那个人呢，来的时候啊，他头上有颗痣，今天又没有了。哎，我早就怀疑他们，好像就是我们东厂要抓的人。你把他们带回京城去邀功，算你走运。这个美差，我留给你这个人情，你可以还给我。嗯。
1: 当然要还了。你过来，看什么看啊？额头上有记号那个，你，对，就是你。过来，过来呀！
0: 瞧你贼眉鼠眼的样子，狗头蛤蟆似的，做生意，我眼睛可不拴沙子。这金杯挑拨离间，不许发火。
4: 妈的！我一看你就不顺眼。呸！把他们全都给我带回营去！是，
1: 走走，老实点，别动啊！他们的人全都下来了。这个千户镇不住，你看着。三娘，给老子探病。
5: 爷，悬赏咱1000两，这沓银票每张都是1000两。
1: 我这人呢，最通人情了。 不过这几天呢，边关有事，鸟都飞不过去。你们在客栈再多住几天，等边关一开了，我先放你们过去。
4: 谢谢大人。
1: 咱们动什么？快走！
0: 周怀安不见了，
1: 陆小川。

0: 他好像来过。
1: 喂，有货到。
2: 我你妈的皮，我抽你妈的筋！
1: 哎呦哎呦，好死好死！
3: 好家伙，
1: 我你妈
3: 不了了！
1: 哎呦，吓死！
4: 哎呦，妈的呀！吓死我了！
1: 大爷，哎呦！
5: 你望我这么久，还是第一次。
0: 当家的。

0: 通道下来。
1: 你从通道下来才肯这样望我，干脆我打通所有的通道让你望我一辈子。哼，
2: 你在这条道上不是一天了，你该知道我想要什么。
1: 你也知道我想要什么。
2: 我给你1000两银子，每一条出关的密道。
1: 1000两？要1000两，我就不用在那画上点。
2: 这么说你不要钱？
1: 当然要了，老娘钱也要，人也要啊。吓着你了吧？
2: 英雄美人，千古风流，这么美的东西哪个男人不想要啊？不过我也有个条件。
1: 嗯，
2: 我要拜堂成亲。怎么也吓着你呢？
1: 哼，拜你个爹，一个晚上拜个屁。
2: 我男子汉大丈夫，明人不做暗事，你我一夜风流，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强奸民女呢。
1: 嗯，成亲就成亲，这个作品里
2: 还给我。
1: 哇，再往下摸就摸着了，再往下摸拜堂就省了嘛。来呀、啊、
2: 好，等洞房我再来拿。

0: 禀周公，我们快到龙门了。干嘛要拜堂成亲？金镶玉的密道是出关的唯一途径。哼，是你才信他的鬼话呢。我可不信这个贼婆娘。
1: 我能跟你们称兄弟，为什么不能相信他呢？龙门客栈是一个交换利益的地方，他能在大漠中活着，自然有他的道理。 叫东厂老头做主婚人，是让他难以脱身，然后我逼金镶玉说出密道所在，看到蜡烛放在窗口，你们就把酒杯打碎，一起行动。莫言带孩子出宁信访，押着金镶玉从密道出关。莫言，
2: 官场无义，沙场无情，你明白吗？
3: 你瞎说，
4: 大丈夫进了洞房还出得来吗？
2: 这话说的对啊。
4: 别以为我为了一夜风流，会将整盘计划前功尽弃。
3: 就照他的意思去做吧。
4: 就连秋姑娘也摸不透你。
2: 兵不厌诈，越摸不透越容易办。
4: 龙门客栈，我不希望再看到你这里的日出。

0: 外面弄得怎么样了？布置的差不多了，应该没问题。当然没问题了，只要你们留下不走的话，老头一定肯答应的。哎呀，
1: 我怎么能做证婚人？
2: 不是刚才那天一语道破天机，小弟哪有今天这番桃花运呢？啊，受祝福，受祝福，
3: 没错没错，他们都没长辈。
1: 你自是啊，是啊，德高望重啊！那我就勉为其难了啊！恭喜恭喜！各位仁兄，同喜同喜！今天我请大家喝喜酒，一醉方休，同喜同喜啊！大家不要客气啊！哎，你的伙计好像不大高兴啊，说几句贺词吧。家母中年行商，漂泊四方，无妻无子。 想不到今天在这塞外关成全了一对天作佳人，真是三生有幸啊！你们几个发。

0: 么愣啊？今天是人家的大喜日子，我们一起来庆贺庆贺，笑。
1: 我说新娘子，别怪我多嘴，好男人可不容易找，一旦找到了，就一定要留住他。
2: 说的对呀、啊，郎才女貌，豺狼配虎豹，天生一对儿啊！
3: 哎，说得好，我敬老头一杯。
4: 人家大好日子，咱们别喝醉了。
3: 哎，大好日子咋能不醉呀、啊？
5: 哎，不是咱们的酒不能喝，小心有毒啊！
0: 好，我跟你喝。
3: 好。
6: 快进新房，别让他们拖延时间。
7: 哎呦！哎
8: 呦！这么快就洞房？
4: 我们要闹新房，
6: 过得了我这关，就让你们去闹新房。
4: 好，来就来。
6: 哎，今天是好日子，不宜动刀动枪，我们斗酒。
9: 拿酒来。
5: 家公，喝起来没关系，我们人多。
0: 我们人多，喝起来不吃亏。
5: 哎，这两坛掺了水，醉不了，放心喝。
3: 喝五碗。
10: 你干什么？天下的蜡烛你都点遍了，还装模作样？
7: 装也是依着你装的。
10: 我们好好谈谈。
7: 你不会是金看不进点吧？我等不及了。
11: 嗯，喂，还有第五碗呢。
5: 先把密德告诉我。
7: 这么急呀、啊？今天晚上洞房，你有没有带家伙？
5: 我的笛子呢？
3: 头头，我跟你干。
6: 好。我跟你喝一坛。

0: 上来。
1: 嗯。
0: 小心点啊。
1: 姐姐来。
0: 走哈。我这里有果子给你们吃
1: 啊，谢谢，谢谢。
0: 好不好吃啊？啊！
1: 今天晚上的月亮好圆呢。
2: 姐姐，你说为什么这里的月亮跟我们家乡的月亮不一样？
1: 妈妈常说，月是故乡圆，这里月亮没有我们家乡的好看。
2: 可是现在我们家乡什么都没有。
1: 现在我们在这平安看月亮，上天对我们不错了。
0: 我这个地方好吧？
2: 当然好了，有大哥请我们吃水果，
0: 一起吃。
1: 嗯。
3: 这位小川，我们来他个人盯人，一个也别让他跑了。
4: 出去，
5: 提高警觉，小心行事。
4: 啊！想办法送我出去。
6: 可以啊，不过今晚不行。
4: 这是唯一的机会，我一定要走。
6: 我跟你说，进了我的房，可就由不得你喽。
4: 我说走就得走。金佳玉，你帮我这个忙，回来我一定娶你，咱们互不投钱。
7: 哼，你还没占够老娘便宜吗？
4: 哼。

0: 贾公公，曹公公的大军就快到了。秋姑娘，这不是水，是酒啊！
1: 别管我，看着上面信号。
2: 好像来真的了，
3: 我瞧也行。
0: 哎呀，生死都不知道，就别管那么多了。
4: 还算你识相，给我盯紧点。
3: 嗯，是，
4: 连尿都不准撒。
3: 哦，知道。
4: 金香玉房中有密道，周厚安今晚会用密道出关。
5: 我就知道有诈，他们一个也跑不了。
0: 贾公。不如我们用计进去看看动静，怎么样？
5: 嗯，用计好。
3: 哎，密道在哪儿？
6: 在我身上。
3: 找我也不难。
6: 试试。
7: 掌柜的，开门呐！
6: 谁呀？
5: 贾婷，开门呐！
6: 什么事啊？
5: 我的伙计受伤了，你有金疮药吗？
6: 什么事啊？
5: 我有个伙计脑袋受伤了，你不是有金疮药吗？
6: 哎呀，今天是老娘的大好日子，有什么事那么急呀？喂，拿金疮药啊！哎，
3: 过来，这边。
6: 干嘛呀？
3: 看你往哪儿跑！
6: 急着动手呢，过来今晚再说嘛。别坏我好事。
5: 哎，我怕你坏了我的好事。
6: 什么意思？
5: 我知道周淮安想借你的密道跑出去。
6: 人家出得起价钱，又肯陪老娘，你出得了什么？
5: 那你就给我开个价吧。

0: 10万两，钱不是问题，只要你肯合作，就都好商量。你交钱，我交人。喂，你可小心人财两空啊！哎呀，哎呀，哎，
1: 您怎么回来了？
2: 又上了两个，
0: 我告诉你啊，用我的金疮药可得加钱的啊！
2: 你跟外面的生意谈妥了？
0: 你欠老娘的风流债还没还呢。
1: 你跑不了了，你。
3: 何大哥，怎么不喝了？喝呀，来。
1: 喝你爹的球，我要去撒尿。
4: 正好，我也憋不住了。你几点下去？吹灯了。
1: 大哥，怎么回事啊？幸好不是吹灯啊！
5: 早把正事忘了，妈的！
1: 哦，他们是防身的，没事儿没事儿，大家接着喝酒啊！
6: 这帮龟孙子早有准备，好处要打，来吧！
7: 我帮你。

0: 中计，目标是周淮安。
1: 不等周淮安了，
2: 不等了，要杀出龙门，快起来。啊，
3: 周叔叔呢？
1: 别问了，快。
2: 别再缠着我，
4: 不是点不着你这个蜡烛。
1: 跟上他们，
4: 我让你跑。
2: 金牙玉，你是东城的走狗。

0: 天竺、何虎、玉英、玉宝，
1: 姐姐，我在这儿。
0: 玉宝呢？
1: 姐姐，
0: 不用怕，姐姐带你们走。

0: 莫言，莫言，
1: 喂，人都晕了，叫有个屁用啊！到我房间来。

多少风雨，我们俩都能死里逃生。时势所逼，人事无常，谁能料到你我是否能一起顶过这最后一

我不该怀疑你。那笛子，我无心送给金镶玉，真是没想到，令你常不安，还好能向你。

0: 去你的！
1: 财迷鬼，你怎么还不走？
0: 这客栈是我的，凭什么要我走？
1: 对了，我忘了你跟这沙漠一样，无情无义啊！
0: 你们也是这沙漠的一份子，只顾着想自己，有没有想过别人？
1: 所以你开黑店？
0: 你们这些过客，达到目的就走，我们都一样。哼，无情无义。

0: 什么人？
1: 赵斌。哎呀，赵斌来了没有？
2: 佛啥事都不得，边哥都吩咐了。
1: 哎呀，这般无情无义的混蛋，等老娘打完了这般艳女之后，再找他们算账。你回来干什么？舍不得走啊？

0: 逛进来了。
1: 郑怀恩，跟刁不语出发，用密道离开客栈，快走。

0: 你的笛子，别人施舍的东西我不要。
1: 都公，我们已经包围了龙门客栈。莫言，你先下去。

0: 快！树倒猢狲散，干掉你和杨家军！看天下间还有谁敢动我的江山？
1: 我们是同一阵线，你才是不明所战，王八蛋，都把你！

0: 我们现在流沙堆里了，
1: 怎么办？
0: 都不得！
2: 天王你也。

0: 我最大，这条黄泉路是你们自找的。
1: 方守臣。

母舰，快推我过去。啊！

0: 你听到吗？
1: 莫言，莫言。

你会再回龙门客栈吗？当下一批客人来到的时候，你可能已经忘记我这个过客了。我不像你有勇气面对这个沙漠，我出关了。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0: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乐流光，简醇无双。
6: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8: 世事浮沉各有叹，
9: 我一直跟你强调少拍马屁。
8: 笑看人情万般难，
10: 真是太难了。
11: 一身孤勇自心安，
12: 少年守则第三条就是不能伤害无辜人类。
8: 特立独行，院线上新了。
13: 我这次回来是要在南阴县成立一支战斗球队。
14: 县长小舅子想想，我没同意。
15: 我是县长刁难你了
14: 没有？
16: 看他的这身造型就知道他有非常之能，很可能还会立下非常之功。可事实上，这位归乡的游子想给母亲尽孝都会受挫。
17: 不是说没有床位了吗？
18: 我前妻表弟的同学是搞医疗器械的，认识那儿的主任，给加了个事儿。
16: 他想成立战斗小队，可一位普通人的加入同样让他无所适从。而队伍的组建所需经过的层层关卡，虽不至于让他跑断腿，却也让他陷入崩溃的边缘。
19: 都请
20: 驾驶证。
19: 我成立战斗小队为什么需要驾驶证？
20: 没事，我就随便问问，没有拉倒吧。
10: 真是太难了。
21: 我们当初在创作杀手的时候，换脑子的时候想了其实好几个挺好玩的创意，这是其中一个。当时就一句话，超级英雄回家办证，然后后来就把这个升华成影片了。
12: 你应该给县长送点礼，
14: 这是县里面的规定，给他送礼能解决吗？
21: 讽刺喜剧呢，这些年呢就逐渐开始变少，那我们就想着我们能不能找找机会拍一部。
16: 可以看出他的家乡莱茵县，在这位随时能上天入地的战斗英雄眼中，是块名副其实的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的超能之所以失能，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是他的情商太差，更具体一点是他不懂表演。
18: 特派员，打你一进门，他们一直在演戏给你看。县长工作非常辛苦，赶快被分享。
13: 你这么演戏给我看，辛不辛苦啊？
21: 架设规定情境对于一个结构喜剧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好的规定情境，其实它的喜剧效果就不完全依赖台词了。当人物和环境处于一个极端反差，化学反应产生以后，其实你说什么都是好笑的。
22: 我们就像打球一样，要相互配合，然后不能说一个人干使劲儿，一定要前面铺好，到那一下大家才翻得出来。
23: 每一次这个假定性高的喜剧创作都是一个困难的过程，里边有非常多的一语双关，有非常多的潜台词，可能一个字儿一个停顿都代表着很多意思。
18: 还得是县长啊，
12: 每一句瞎话都不瞎说。
16: 这个胸怀大志的青年深知，要想改变家乡的面貌，首先得从自己做起。于是他剪去了长发，换掉了装束，那双能喷火的眼睛也有了新的用途。他还学会了鞠躬，还能频频举杯，也懂得如何溜须。
12: 感谢你让我在您的羽翼之下茁壮成长，
16: 甚至还弯下了膝盖和众人跪在了同一片即将塌陷的大地上。
10: 我是大哥王心凌，
24: 二哥王长海，
25: 三弟赵金峰，
26: 我老四，
10: 你给我滚出去。
26: 好的。
16: 关于飞银王长海，是跟那些寡廉鲜耻之徒沆瀣一气，还是在憋一个大招好一招制敌，都得在大银幕上方能一见分晓。
22: 王志海是一个特别纯真的一个小孩，直到回到家乡之后遇到了一些挫折之后，把他变成了一个要懂得人情世故的大人。
23: 天生的这个情商是随着这个不停的碰壁吃亏来长大的，靠着这个世界的磨练打磨，然后你才学会用不同的视角和高度去看待问题。
22: 我把他当成两个人演，到后阶段我会完全摒弃掉他在前期的那些所有的天真纯真，让他变成另外一个人，然后再到最后的结尾的时候把他初心他的本质再拉回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大家看完这个影片能够给大家在生活中带来一丝欢乐。
16: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其实是一部形态独特的具有现实讽刺意义的喜剧电影，它为我们呈现的不仅仅因有无限的能力便有了特立独行的资本，恰恰相反，他所要表现的是你展翅也未必能高飞，你的从心所欲必须站在坚实的大地上才能得以实现。全片最大的现实主义是你得认识现实，你只有看清这个世界才能更好的去爱它。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小的时候我就听说过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也曾经在电影频道看到过根据这个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我记得那是一部黑白颜色的老电影，片中

0: 五位战士宁死不屈纵身跳下悬崖的那一幕，让当时年纪还小的我深感震撼。至今想起来，我依旧充满了感动与敬畏。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经典的《狼牙山五壮士》，让我们锁定电影频道，向英雄致敬。
1: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2: 日军来势汹汹，
3: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狼牙山。
2: 大部队准备突围，
4: 分散撤退，
5: 鬼子来了，
4: 掩护狼象。
2: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1: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2: 借助有利地形，
6: 敌人上来的很猛，
1: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斩在狼牙山上，
2: 将日军引入绝境。
7: 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8: 同志们，我们再不能往后撤了。
2: 他们用生命，
8: 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
2: 完成掩护任务，
8: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7: 跑！
9: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狼牙山五壮士》。
0: 一个独来独往的顶尖杀手，一个成熟倔强的小姑娘。看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想到了这部电影的名字了。没错，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还记得电影的结尾，杀手为了保护女孩牺牲了自己，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我忍不住为这个结局而落泪，感慨万分。本周佳片有约，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备受观众喜爱的电影，让我们一起重温吧。
10: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5: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基督大楼的4602室。
10: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11: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5: 我不想失去你，林。
10: 你不会失去我的，玛蒂尔的。
9: 7月2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1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跳起来用摩登姿态尽情唱奏复古乐章，国乐无双第九期明晚赴音乐派对。发自内心笑拼尽全力跑，演员艾米为演戏而演戏，守初心换真心。带回家一部永不落幕的电影，电影衍生品热销，激发电影家消费活力。明晚由 CCTV 六电影频道、浙江卫视联合出品的《国乐无双》将迎来第九期，本期主题为摩登复古派对狂想曲。来自不同年代的无双唱将心中的摩登和复古是什么定义？哪一首歌又将唤醒观众的时代回忆呢？
2: 在《国乐无双》第九期中，锤娜丽莎、李宇春、裘德、王菀之和新加入的无双唱将金志文、刘宇、容祖儿将轮番登场。
3: 这一期的歌其实更多的都是艺人自己抱过来的，而且不同年代的嘉宾他们对复古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其实也有很多让我意想不到的歌曲。
2: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歌总令人回忆满满，李宇春将演唱庾澄庆1996年的经典《让你妈妈扭一下》，律动不分年纪，全家老少一起扭起来。容祖儿则以一曲《蓝旗袍》尽显悦己态度。一大波千禧年代歌曲要来了，带你重回那段热情时光。锤娜丽莎带来电子舞曲《花花宇宙》，裘德演绎《爱情36计》，刘宇带来唱跳舞台《爱》的主打歌，融入粤语段落。

0: 踏水而舞，全情沉浸。时间来到当下依旧很摩登，王菀之将爱人错过唱出释怀后的松弛与治愈，金志文带来纯妹妹，用这首歌守护并支持女儿的音乐梦。
1: 我觉得我们做音综的特点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舞台，开开心心地度过这段音乐旅程，所以歌手们唱得开心，我们的观众们看得也舒心。
0: 明晚请锁定 CCTV6 电影频道浙江卫视，一同在国乐无双第九期中重拾复古浪漫，点燃摩登热烈。
2: 电影《功夫女足》票房已经突破17亿元，昨天影片路演去往广东东莞，编剧导演周星驰等主创到场互动。路演现场，周星驰首先感谢了大家的支持。
3: 没有你们的支持，我觉得我们也永远不会做出成绩，所以希望你们可以继续支持我们，谢谢。
0: 电影《功夫女足》在喜剧的外壳之下还包裹着很多中国文化元素。
3: 我们的中国文化里面有太多那么好的元素，所以我觉得我们是真的很幸福啊，就是我们有那么多的素材，我们是可以把它利用出来，还有把它发挥出来。只能说我为我们的国家感到光荣。
0: 当天两代师叔公扮演者同框出现现场，周星驰分享了他选角时的看法。
3: 我们在选这个小师公的时候也选了好久啊，反正是想做一个反差吧，就是小时候就胖胖的，长大变成个大帅哥。
4: 怎么帅都没有星爷帅。
3: 过奖了，过奖了。
2: 电影《功夫女足》中演员艾米扮演的角色初三用一双飞毛腿跑进了不少观众心里，在接受我们栏目独家专访的时候，他回忆起了这次紧张又惊喜的拍摄经历。
5: 中国电影报道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艾米。当时其实就是去试戏，导演会给一个片段，然后跟他本人就是这样，我们去对戏之类的。第一次见到导演的时候真的很紧张，就是那种能感受到自己的心跳在狂跳，因为毕竟是周星驰导演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嘛，他会想你去做一些反应，他希望你有一些搞笑的另一面被激发出来。有的时候发现以前听过的一些可能很搞笑的相声啊，或者一些小品，有在这个时候发挥上一些用场，比如像唱个什么歌啊，轻轻的我将离开你，就是那种，就是因为是很搞笑版本的那样子的。嗯，
6: 还是要鼓励一下他们。
5: 我这个角色初三就是一个很机灵的那种，可能包括有的时候我保证10%能赢，就是那种感觉吧。嗯，年龄也跟我是挺像的。
7: 功夫加足球，100%要赢，1000%能赢，10000000能赢。
5: 他的有一个特技就是跑得很快，飞毛腿的那种感觉。对，我小时候反正我是参加运动会，我就报的是那个跑步，就跑什么400米啊那些。而且我在里面跑的有点像那个包租婆的那种跑法，就这样子。而且再加上是吊威亚，然后可能我要往前压，再加上腿就是不太好保持平衡，然后带着那个球可能绕这边绕那边绕这边绕那边，然后同时还有人要过来缠我呀，要过来怎么怎么样。嗯，那场戏是拍了挺多条的。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小斐姐，我们有一场戏是互相打配合，她的一个踢腿的一个动作，她真的对自己要求很高，她会反复的问导演，我这个腿我踢的是够不够有劲儿，或者说我够不够像女足队员这种的。而且真的我觉得就是在现场演的时候就发现大家都是有这种戏，真的演得都非常好，都很搞笑，就是在现场看的时候都已经真的很好玩。

0: 因为这部电影确实是让很多人认识到了我，让大家看到了我。但包括当时其实在演的时候没有想到过说，哎，大家会在电影里面注意到我，所以后面的时候其实还是挺惊喜的。我就希望自己不改初心吧，就是还是继续努力做一个好演员，就像我们电影说的那样，就是演戏只是为了演戏。
1: 这个暑期档，《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两部国产动画电影都收获了高口碑，在大荧幕上看过了历史风云，又或是经历了仙境冒险，走出影院，不少观众也选择购买一份衍生品，把难忘的情感带回家。电影官方衍生品热销，体现出观众对优质国产动画 IP 持续升温的消费热情。
2: 动画电影《八仙》在项目策划阶段便将衍生品开发纳入整体规划，实现影片制作与 IP 授权同步推进，开发了200余款产品，涵盖文具类、玩具类、生活用品类和非遗类四大品类。非遗类文创产品让衍生品兼具收藏价值与文化属性，真正做到把东方美学带回家。
3: 这次其实我们在产品的设计当中融入了非常多的成都的非遗元素，比如说蜀锦蜀绣、木板年画、剪纸、扎染等等技法。
4: 大家看到后边的这个，我们是以八仙当中主要八位神仙的法器为主要的创作灵感和元素，结合了我们的蜀锦文化，用到了咱们传统国风的盘扣的这样的一种设计，将传统文化和现代美学进行了一种很好的融合。
2: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则依托厚重的历史内核，主打收藏级深度向衍生产品，众筹吕布、关羽、张飞角色可动毛绒周边，开发电影典藏设定集，还联动中华书局推出同名官方绘本。
5: 我们最初的策划理念呢，是想把这个绘本作为一部纸上的电影。我们做了一个好几米长的一个长拉页，里边包括电影涉及的主要人物、主要事件、历史大事年表，都给大家做了一个梳理。我们每一套书里边有随机赠送一张主要人物，像吕布啊、像袁绍啊，有他们的一个人物卡片，可以作为大家读书之余的一个娱乐。
6: 其实我们能看到他们对于这种三国时代的这种文化考究是非常细致的，而且是非常深入的。这是一种就是让传统文化火起来的一个绝佳范例，我们觉得它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这种大银幕上，同时也应该沉淀为一种绘本的形式，走进年轻人和孩子的这个心中。
2: 在线下我们也观察到不少影院专门开辟电影衍生品售卖专区，搭配影片主题优惠套餐，有效拉动电影衍生品销量，提升了影院非票房收入占比。
7: 今年暑期档，我们影院售卖的衍生品还是聚焦在热映的国漫影片 IP 上，重点聚焦的话就是《八仙》和《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的官方周边。这类产品呢，都是依托影片的本身口碑高热度，观众的认可度也是很高，观影后的主动选购意愿也是非常强烈，复购率也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1: 除了看电影、购买电影衍生品，在电影院还能解锁什么样的体验？各地积极响应国家电影局推动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的相关政策，推动影院综合升级、影旅深度融合。贵阳越界影城结合电影四度，将光影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钱江天宫 Nova 球幕剧场点亮电影加美食加旅游的一站式体验，精彩不停歇，尽在电影院。
2: 一部与贵州息息相关的电影，一个得天独厚的 IMAX GT 影厅，为这个夏天的贵阳越界影城书写着新的故事。目前影城已经成为四度单片全国票房榜第一的单体影院，影城也结合四度继续探索多样化经营路径，打造红色主题场景，联合知名漫画团队推出四度赤水漫画展，并增设光影里的贵州影展，进一步丰富观影体验。一块屏幕引流聚气，一部电影带货文旅，贵州影旅联动正在持续释放新活力。
8: 跟着四度游贵州已经成为游客来前旅游避暑的全新玩法，打造影旅融合特色研学基地，围绕电影家搭建了科技、历史、匠心三大课堂，将光影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消费增量，持续激发一块屏再富一座城的影旅联动效应。
2: 说起湖北潜江，大家脑海里可能会浮现鲜香四溢的小龙虾，如今这座美食之城再添新地标，天宫 Nova 球幕剧场惊艳亮相，以电影加文旅模式联动特色美食，激活城市文旅新活力。
9: 感觉现场氛围非常好，然后科技感也很足，并且呢是露天的电影，像小时候的感觉一样，想这个活动以后能够多多创办。
10: 整体还蛮好的，这种氛围感还是蛮舒服的，这个很震撼的。
2: 这座直接

0: 近54.7米的超大 LED 沉浸式球幕剧场启幕当日，周边龙虾城接待客流同比增长10%，全市酒店入住率同比增长21%。
1: 天宫 Nova 与生态龙虾城隔街相望，与周边商业街区、夜市经济带形成联动互补，构建起日间品虾、球幕赏剧、夜间观影的一站式微度假体验。同时研究推出球幕影票与周边餐饮住宿联动的优惠套餐，释放票根经济。
2: 我们可以充分发掘我们本地的一些和电影相关联的因素，在此基础上呢，可以积极承办电影加活动，包括着继续承办呢跟着电影品美食啊，去旅游这样的活动，对于提高咱们潜江的知名度，打造我们新的这种文化名片是非常有意义的。
3: 昨天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青年创投计划发布征集公告，下面请巧云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应玲，本次征集是面向全球的青年影像创作者，要求报名作品必须是目前处于剧本阶段、拍摄阶段或后期制作阶段之一的项目，作品预计时长在10分钟到30分钟之间，报名将于8月7号24点截止，有意向的创作者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今年的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份在陕西西安举行，入围作品的主创团队将有机会前往西安参加配套活动，获得荣誉的作品还将收获相应的项目支持。
3: 每一个电影节我们都想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好作品，不过同样不能忽视的是，除了那些已经吐露芬芳的鲜花，也有一些正在萌芽中的种子，更让我们的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许。
4: 没错，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仍在萌芽中的新项目。最近中国演员彭于晏宣布加盟动作喜剧片杰森斯坦森偷走了我的自行车，一听名字就知道了这一次彭于晏将与杰森斯坦森合作。这位以硬汉形象为我国观众熟知的英国演员和中国电影人的合作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几年前他就和吴京一起在巨齿鲨二深渊中强强联手，这一次又要和彭于晏来一场动作冒险。今天杰森斯坦森主演的新片怒之鲨也官宣将于8月21号在我国上映，与海外同步。
3: 无论是中国演员在海外大显身手，还是中国观众的老朋友再出奇招，这其中的文化碰撞都值得我们拭目以待。第九届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正在进行中，电影节创始人兼主席吴佩玲在接受我们独家专访时表示，电影节将继续推进中马电影交流，并计划借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成功经验，致力于成为连接中马乃至亚洲电影产业的重要桥梁。
0: 长期推动中马电影交流的吴佩玲观察到，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电影人高度关注的重要市场，越来越多电影人期待将作品带到中国，也希望从中国电影的发展中汲取经验。
5: 我觉得每一个影人都很想把他们的电影带到中国，因为中国始终是一个票房保证的一个地方，那我也希望把马来西亚的电影也可以去到中国，中国的电影也可以带到来马来西亚，因为中国的电影已经在这十年已经是非常庞大了，然后在制作的方面，在 storytelling 都非常的成熟，那我觉得也可以让我们本国的电影人可以多多的学习。
0: 中国电影近年来持续受到马来西亚观众欢迎，《镖人》《风起大漠》《给阿妈的情书》等影片取得亮眼票房。与此同时，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也持续发挥平台作用，促进两国电影人的交流合作。
5: 比如说《镖人》啊，同步和大陆一起同上，也已经 above 20 million。所以这一次吴京老师说，我要过来谢谢这是本地的马来西亚的影迷。阿妈的情愫啊，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票房。我们马来西亚的电影人也非常的期待一些中国的电影来到这边。
0: 谈及未来，吴佩玲透露，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正计划设立电影市场，并希望借鉴上海国际电影节等成熟电影节的成功经验，为亚洲电影人搭建更加专业的产业交流平台。
5: 我觉得上海电影节的那个 marketplace 做得非常好，因为那个 film market 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成熟的电影节一定会有那个给所有的电影人能够把他们的作品呈现在聚集在那个 marketplace， 所以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也不例外，我们也会在 planning 当中，尤其是我们现在 focus 在亚洲和 ASEAN， 那我也很 looking forward， 非常的期待能够跟中国 cinema 可以有一个更加亲密的一个合作的关系。
3: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6: 看奥德赛怎么能错过特效厅？诺兰导演新片奥德赛宣布将于8月1号、2号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座城市开启 IMAX Cinity 独家限时放映，影片将于8月14号全国上映。
0: 昨天时代繁星与美同行新大众文艺盛典及微短剧荣誉推荐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活动的筹备情况。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推荐了优秀微短剧作品征集活动，据悉盛典将于8月5号至7号在陕西西安举办。
3: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第九期国乐无双将迎来哪几位新的无双唱将加入？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你就有机会获得群星闪耀时或想你了或痴迷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4: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应玲，
4: 我是巧云，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我是主持人边浩熙，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4日。好的，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1957。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呢，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全程监督之下，全部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那我们现在就立刻启动摇奖机，为大家开奖了。好的，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30个号码球在摇奖机当中正在快速的旋转着，让我们共同期待本期即将产生的3个开奖号码。第一个号码2号，第二个号码7号，第三个号码5号。好的，本期的3个开奖号码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再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2号、7号、5号。他们分别是2号、7号、5号。

0: 因为某一瞬的触动，我们在光影流转间相遇。
1: 因为这一刻的相遇，我们共赴多彩电影世界。
0: 因为你们，电影的意义才得以延续。
1: 我们用心呵护，
0: 我们与你同行，
1: 这一切只为爱电影的你。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欢呢。

鸿雁、藏狐、纵纹富小香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不仅埋藏在我们的记忆里，更应该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好一个豹子头林冲！
3: 原来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就是你啊！我是花和尚林之身。
4: 难得你这个武痴碰上另外一个武痴，
3: 我要跟你做兄弟。这高俅太尉啊，就是强盗中的强盗。
5: 我看他不顺眼，我要他老婆。
3: 现在得罪了他的儿子，可有的罪受了。
4: 那你还是离开官场吧。
6: 难道真的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了？
7: 两虎相斗，必有一伤。
3: 现在满朝都是奸官，以你个性，你不可能跟他们同流合污的嘛。
8: 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他的动向举足轻重，
6: 我们一定会有机会携手并肩，铲除奸党，重整朝纲。
3: 难道你不怕我先斩后奏？怕者不来，来者不怕。
1: 演员：梁家辉、王祖贤、曲锦江、刘青云。
3: 干什么，兄弟？
1: 英雄本色。
0: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都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打进兵为国为民死而无怨，但是为高俅父子卖命，那真是死不瞑目了。驾！
1: 我们奉高太尉之命，先救人后剿匪。你迟迟为做攻击的决定，到底想怎么样？
0: 救人重要还是剿匪重要？都重要。差池虎非等闲之辈，他应该知道我们在这儿调动兵马。太尉之计，根本不了解军情。
2: 你敢指责太尉，你打算怎么办？我决定孤身前往。林冲，林冲，你有违反他的命令！好一个豹子头林冲，你竟敢只身前来！好，我就单独会你一会。
3: 角度不廉，话多不甜，你想怎么样？说，
2: 林兄战危，未免祸及你我无辜的兄弟，只要你放了高衙内，我林冲保证朝廷不再追究。哈哈哈哈哈哈！哎，各位兄弟，如果林冲今天把我给杀了，马上放了高衙内，不许报仇。
0: 哎。 我并不想跟你决生死，只想分出胜负。十招之内打不掉你的兵器，就算你赢了。
2: 好，你能把我打到双脚落地，就算你赢。

0: 成样了。我保证朝廷不再追究这件事。
1: 放人！
2: 走，不要推我！哼，
0: 衙内。
2: 林冲，你为什么不把他给杀了？
0: 我们有言在先。
2: 我听不见，我现在听不见。你已经打赢了，为什么不把他杀了？
0: 快扶衙内回府休息。
3: 是。
2: 什么？你不杀他？好，我杀他。
0: 不可以！
2: 去死啊！你啊！啊！流血了！
1: 豹子头林冲。不错，

只要你肯放人，我林冲保证，朝廷以后不再追究。程阳。

0: 哎，做了一整天，总是没办法把下联对出来。
1: 我看你是练了一整天的武功了。
0: 没有啊，我刚才是坐累了，才起来舒展一下筋骨的。
1: 我的武痴大哥，我不是不让你练功，只是文武双全不是更好吗？
0: 这样吧，来，你文采比我好，你坐下来，你帮我对啊，来。

0: 明朝共岁青云志，今夜结成并蒂莲。哇，对得太好了，上联豪气干云，下联，哎，娘子，你觉不觉得下联太儿女私情了？
1: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难道说夫妻之间的事就这么不重要吗？你知道吗，今天晚上是
0: 啊，今天是初一。
1: 嗯，
0: 哦，原来你就写这副对联来提醒我的。娘子，真是对不起你，我平常只顾着练功习武，把你冷落闺房了。好，我这就答应你，今晚一定鞠躬尽瘁。
2: 少爷，太尉的寿辰快到了，我们要准备什么礼物？
1: 你去买一些贵重的饰金给太尉送过去好了。
2: 哦，是。
0: 哎，贵叔，等一等。娘子，我们家里不是很富有，而且我也不想靠逢迎拍马升官发财。贵叔，你去帮我买一些上等的寿面，派人送过去就行了。
2: 啊，是。
3: 沧州县令500两，福州教尉600两，礼部尚书1000两，刑部侍郎2000两。禁军教头林冲寿面一盒。
4: 寿面，打开看看。
2: 是。
4: 不是抬举。哼。今天是老夫80大寿之喜，很高兴各位专程为老夫贺寿，所以特地准备了鱼醒节目给各位欣赏。老夫又家传着压日宝刀，趁今天大寿让各位鉴赏鉴赏。
5: 明明是巧取豪夺得来的，居然还说是家传之宝。
4: 宝刀应该要配高人，你们说对不对啊？陆谦。

0: 祝太尉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哇，
1: 这是后宫啊！
2: 赐座，
0: 谢座。
3: 陆谦用了13刀雕成了一个寿字，要不是抵挡刺客，就可以少用2刀。
2: 林冲，你跟陆谦比试一下，看看谁高谁低。
4: 回禀太尉大人，如果论刀法，当然是陆兄技高一筹。
2: 照你的说法，其他的武功就高过陆谦了，是不是？
4: 大人，在下并无此意。
2: 谅你也不敢。如果陆谦不是出身卑微，就不会在我太尉府当一名护院。可是我看他的武功不在你之下啊，你敢不敢跟陆谦比试比试？
0: 太尉，林冲教头18般武艺样样皆精，在下甘拜下风，请太尉收回成命。
2: 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你是不是不敢啊？林冲，
4: 请陆兄赐教。
2: 林冲，没想到你这么小心眼儿，你跟陆谦都是我。

0: 敢怒不敢言。天下百姓都是如此，丞相大人是话中有话，百姓就是敢怒不敢言。如果民间的积怨能够及早化解，今夜行刺之事就不可能发生。
1: 我只是皇上身边的一个闲人，职责只是保卫京城。丞相大人，你统帅文武百官，民间有积怨，不知道谁的责任比较大呢？
0: 我自问已尽全力，可是应付那些贪官污吏，我却是束手无策，实在是有愧于民。如果那些刺客是针对我而来，他们为什么要潜入太尉府呢？难道说他不认识路？哼，奇怪，奇怪啊。
1: 好，今天是我大寿之日，不谈正事。来，大家敬陆谦一杯。
2: 来，陆兄，我们敬你一杯。来。

0: 从前有一个小国，全国水源只赖一口井，可是井水有毒，喝下去的人都成了疯子。有一天来了一个侠客，他没有喝这井水，反而被人家视为疯狂。此时这位侠客除了离开之外，就只有喝那口井水了。
1: 我是绝对不会喝那井水的。
0: 那你还是离开官场吧。
1: 难道真的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了？
0: 妾身只是要你知道，你去哪里，妾身就跟你到哪里。

0: 菩萨在上，祈求国泰民安，除此之外祈求夫君平平安安，无再无难，我俩平淡度过此生。
1: 快跑！
2: 快跑！快跑！快
3: 跑！自从那个坏蛋林冲动身下来之后，就没到现在，连一个小子都没找到。你们说林冲该不该打？
4: 该打！
3: 该不该杀？
4: 该杀！
3: 那你们谁去帮我把林冲给杀了？
4: 谁呀？
3: 谁呀？啊！
5: 哎，他！哎，他像林冲，别打！
3: 打他！打他！
5: 打他！打他！
3: 算你倒霉，别像长得像林冲，
5: 打！
3: 谁把他给生出来？
6: 有美女，有美女，有美女！
7: 哎，小弟弟，小弟弟！哎，姑娘，我刚才在逗一只金丝猴，这么小一点，眼睛圆圆，嘴巴扁扁，好可爱哦！可是我一不小心啊，咻的一下跑到这儿就不见啦！
5: 哎，可能跑到姑娘的裙子里头去了。
3: 哎呦，那就让我见一下小皮皮吧。哎，姑娘，你让我看一下小皮皮。
8: 行行啊，
3: 姑娘，你这样太狠了，小皮皮就躲在你的裙子里面，你会把它弄死的。
8: 秦女哥哥，你还让我看
3: 小皮皮呢？把衣服脱了吧。
9: 师
10: 父
9: 喝酒的功夫好厉害啊！
10: 对呀，
11: 哎呀，岂止喝酒的功夫厉害，
12: 怎么样？怎么样？
11: 他的武功更厉害啊！身子一甩动，哎呀，树叶通通掉下来了。哎呀，
13: 相公
14: 啊，
13: 不如你也过去看看吧，我在这儿解签等你啊。
14: 哦，

0: 你们先起来，先起来！哎，接住！我这只禅杖有150斤，你们抬得动吗？不如这样，我先叫你们先全绑了。
1: 动如涛，静如月。
0: 流氓神拳，如电，气如虹，果然是高手。
2: 是货。
0: 可惜脚法欠灵，下盘又不稳。
3: 谁在说话？不是我。
0: 你知不知道我的成名绝技是千斤坠？哎，大师，请恕在下直言。对，千斤坠固然是一绝技，可是练成之后，对拳法之深眼、手部、四合八法就有所障碍了。
3: 什么三三六六四四八八的？我是在给你讲招数，不是给你讲数目。
0: 是是是，大师说的对。敢问大师师承何处啊？
3: 我是打架派的。
0: 打架派，那又是哪一个门派啊？
3: 我的功夫是打架打多了学回来的，起先呢，我被别人打得半死，后来我把别人打得半死，我就这样，天天去打架，摔得越痛呢，就学得越快，所以啊，我是打架派的，我的师傅呢就叫半死。
0: 大师字字玄机，令在下佩服。
3: 哎，你到底是在服我还是在臭我？
0: 哎。 大师，你不要误会，大家都是习武之人，恕在下直言，武学之中有分上乘和下乘，要学得上乘，就要在武学原理上面钻研推敲，知行合一，自然就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这可是为大师着想啊！
3: 哎呀，你唧唧歪歪，转弯抹角的，就是骂悟空下流嘛，是不是？
0: 哎，大师，你又误会了，我是说下乘，不是下流。 不过也有人由下乘着手悟出上乘武学的，其实是万法归一，一为二，二为一。哎，少爷不得了啊！什么事啊？哎呀！哈哈哈哈哈！在下说大师下盘不稳，正是此意。
4: 我刚才突然的收招就是不想打扰你，你竟然还敢收起我！
5: 这金丽少爷，你不要再跟他谈武功了，少奶奶被人非礼了。
4: 什么？嗯，这是我的地盘，什么人敢在这捣乱？小霹雳呀！小霹雳，你快点把小霹雳还给我！
5: 少爷，没事吧？没有关系。小霹雳。
3: 大胆狂徒！啊，衙内，林冲，你干嘛抱着我的妞啊？啊，
5: 她是我的妻子。
4: 我听不见，你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老婆啊？
3: 你太嚣张了！
4: 你简直侮辱你父亲太尉的声誉！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哎呦！

小落叶。

0: 和尚，有种你过来打我啊！
1: 大信，让开啊！
2: 大信，衙内若有不对，小吏代为赔个不是。
0: 什么？我有什么不对啊？谁家的老婆长得漂亮？
3: 太尉高俅的儿子，你就放过他吧。
1: 皇帝的儿子也一样。
2: 林兄，小弟改日再专程谢罪，
3: 不敢当。哎，大师，
4: 多谢大师相助，我父林冲身在官场，实有难言之隐啊。
1: 原来八十万禁军教头。

0: 林冲就是你啊！我是花和尚鲁智深。
1: 啊，威震关西的鲁提辖跟大师是什么关系？
0: 有什么关系啊？那就是我。没想到我的名气也有那么响哎。
1: 鲁兄，
2: 看你们五逢知己，不如请大师回家一聚。
0: 嗯，好啊，好啊。
1: 鲁兄，啊，我家这边走。
0: 哦，好，好，
1: 行。
3: 爹，好疼啊！爹，林冲刚才在大殿说你没有学问啊，他说你只会拍皇上马屁，才当得上今天这个太尉啊，孩儿不服，去骂他，他竟敢叫那个花和尚把我打成这个样子。
0: 不去，你说。
3: 爹，我好疼啊，我受不了。
4: 今天的事是衙内不对，衙内
0: 好了，我知道。
3: 我不管了，爹，你怎么这样嘛？上次林冲放手三贼，你吭都不吭，现在又在背后骂你，又把我打成这样，你都不生气，你一定要帮我出这口气呀、啊！
0: 好了，不许胡闹。刘谦，去替我查一查那个和尚什么来头。
3: 世上只有办法，好。
1: 哎，大师，你怎么会出家的？
0: 哎，提起这种事我就一肚子大便。我告诉你说，我原来也是做官的，可是啊，后来我有些事情看不惯，得罪了不少小人啊。哎，林冲啊，我看啊，你也不要做官了。像你这种个性啊，怎么会受那些小人的气呢？现在朝廷中人啊，每个都是坏人，根本就没有好人了。
1: 那可不一定，丞相就是个好官，还有太尉高俅手下的陆谦，他也是个英雄豪杰。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只不过好人少坏人多罢了。
0: 所以说嘛，我看现在好人是越来越少，坏人啊是越来越多。
1: 说得对，所以我们这些好人就更要团结了。
0: 哎，说到团结啊，我就顺便跟你提一提啊，我有批兄弟啊，他们现在在梁山专门劫富济贫，替天行道。
1: 梁山的人始终是山贼，为世所不容的。
0: 哎呀，现在的人啊，都把好人当作强盗，强盗当作好人，这高俅太尉啊就是强盗中的强盗，所有的老百姓都是这么说的。你现在得罪了他的儿子，可有的罪受了。
1: 我看太尉不是这种人。
0: 哎呀，你想清楚啊，如果他说话不看人的话，肯定是屁眼大过心眼，一定不是好人。怎么被我说中了？
1: 哎，今晚只谈武功，不论朝政。
0: 哎呀，今晚不说什么时候说？他儿子调戏你老婆，他老爸的权力又那么大，你以为你这80万禁军教头很了不起啊？有个屁用啊！如果他明天再调戏你老婆，你还能忍吗？这尿尿可以忍啊，我们做男人的这种事情怎么能忍呢？你不要以为我这做和尚的不知
1: 道。
0: 我对不起啊，我说话越来越大声了，我自己罚一碗啊。你今天说的那个什么4488、3366的，真的是有用啊？
1: 哎，你以为我只是说说而已啊？当然有用了，我平常啊就写了很多的武功心法，我借给你看。
0: 哎，不必了，我又不认识字。
1: 那说了有什么用啊？
0: 有，打就行了。嘿，嘿，
2: 嘿，你们俩在干嘛？
0: 我们现在在握手，等一下就要睡觉了。
1: 是啊。
2: 难得你这个武痴碰上另外一个武痴，好吧，今天晚上你就陪大师睡好了。
1: 啊，好。
2: 不过你们要答应我，不可以打架哦。
0: 好。
2: 早点睡吧。
0: 好。哇，我如果有这么一个好的老婆，
1: 哎，怎么样？
0: 我马上就不出家当和尚了。哎，我们再来打。
1: 用讲的就行了， 你只要记住，上乘的武功呢，一定要以小胜大，以退为进。如果我跟你打架呢，你的力量比我大，那我就先退，然后用你的力量来打你的力。
0: 废话！你后面有道墙，我看你怎么退。哇！啊！哎，为什么不打了？
1: 不要打了，睡觉了。
0: 睡什么觉？不行，我要再试试你的以退为进，真的有这么厉害？

0: 大嫂，你早啊。
1: 早。
0: 我为了怕把你吵醒啊，所以特别叫你老公到这儿来练功啊。哇，没有想到这个地方这么大，打起来真痛快啊！不像在房间里啊，每一招啊都要小心翼翼的。林兄，你说是不是啊？
1: 你们俩也不吃饭也不睡觉，想要当神仙呢？
0: 哎呀，你不提我都忘了，我肚子好饿，我先去吃饭了。给你。
2: 我也去吃饭了。
1: 我不是反对你交朋友，不过今天晚上你要回来睡觉。
2: 今晚是初一啊，十五。
1: 不是，我是怕你整天跟他打架，把身子搞坏了。十五，十五，老是想着十五。
0: 哎哎哎，你刚才在跟你老婆讲什么十五啊？你不是一直在跟我讲什么四四八八、三三六六的？
2: 不是
0: 啊！啊，你把我当傻瓜？你知道我为什么叫鲁智深吗？我脑子里面的智慧啊，不知道有多深，粗中带细。你不要以为把我给吃定了，动不动过招就留一手，你是不是看不起我？
2: 好，我下次跟你动手的时候，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可以了吧？吃饭了。
0: 哼，你要这样子才叫兄弟嘛。
1: 看你心不在焉的，又想出去打架。
2: 不是，现在还早，我想到大师的房里去跟他聊聊，好不好？
1: 不好。
2: 我求求你吧。
1: 求人家有坐着求的吗？
2: 喏，你现在就当我跪着求你，好不好嘛？
1: 那怎么行呢？要跪就要真的跪下来，我才让你去。
2: 男儿膝下有黄金的，好吧。
0: 大嫂，大嫂，我跪下来求求你，我跪下来拜托你，我快要发疯了。你让林兄到我房间去跟我聊聊，要不然我真的会生病的。
1: 您快起来，您别这样，小妹我实在是担待不起。
0: 好，那你是答应我们了。林兄，赶快到我房间来，我有好多事情要跟你聊，要请教你啊。走走走。
3: 哎，你们两个，
0: 什么事啊？
3: 不要打架啊。
0: 知道了。
2: 喏，臂力呢是有限的，心力是无限的。如果你越是想用力，就会越变得有心无力。若要适合以退为进，就一定要用心力。
0: 哎，躺在床上讲，当然不必用力了。如果你不跟我痛痛快快的打一场，我是绝对不会相信你那一套的。
2: 鲁大哥，我答应过我娘子，今天是不会下床的。
0: 哎呀，想不到你这么怕老婆，没用。
2: 这不叫怕老婆，这是尊敬。
0: 怕就是怕了，他眉头那么一皱啊，你就怕了浑身发抖。他说一啊，你绝对不敢说二。
2: 我说不怕就是不怕嘛。
0: 好啊，如果你不怕，你现在就下床跟我来打一场。
2: 早点睡吧。
0: 不怕，还敢说不怕不怕。好了好了，我也不逼你了，我们早点睡好了。
2: 嗯，晚安。
0: 哎呀，呜，有人骂老婆，好可怜哦，我没有老婆怕。
2: 你不用再激我了。

0: 那这样好了，哎，我现在跟你比掌法啊，哪根仙贝打到床下去，就是输家。可是千万不要发出声音来啊，免得吵到我娘子睡觉啊。
1: 我知道了。哎，
0: 嘘，哎呀，哎，
1: 喂，
0: 不要那么大声啊。
2: 怎么这样睡觉呢？
1: 哎呦，看我的流氓拳法！
0: 我们说好了比掌法，不是比拳法的。
1: 哎呀，掌法拳法还不是一样？哎呀，
2: 他们俩这么大了还像孩子。
1: 这什么地方？怎么这么像？啊！原来是大嫂的房间。对不起，对不起，我现在回去睡觉了啊。
0: 这边
1: 啊！哦，大嫂，你放心，我明天就要徒弟把它修好。晚安了。
0: 快点睡觉。
1: 好好，我知道，我知道。
0: 没想到睡成这个样子啊！哇，撞得好厉害啊！这么快就睡着了啊？我也去睡觉了啊。
2: 你睡哪一边呢？
0: 对呀，我应该睡这边，睡这边。
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6: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08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63844，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7。体彩排列三第26195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95，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59516。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李春雷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雅妮，2026年7月24日。
2: 大嫂，真的要我洗澡啊？
3: 你多久没洗澡了？
2: 没有多久啊，大概有几个月了吧。大嫂，我是不是真的很难闻，真的很臭啊？
3: 臭男人，臭男人，不臭怎么当男人呢？
2: 我看我还是不要洗澡了，洗完澡不臭我就不是男人了。
3: 好了，委屈你了，赶快去洗吧。
2: 好吧，好吧。
4: 练完功一身臭汗，冲个热水澡，还真舒服啊。
2: 对啊，林兄啊，我没有想到你的练功房是这么大，洗澡盆也是这样大。我以为啊，在河水里面洗澡才是最舒服、最痛快，没想到在澡盆里面洗澡也是一样舒服、一样痛快。
4: 只要你喜欢就好了。
2: 哇，洗得好爽啊！我游过来，我再游过去，我再翻个跟头。
4: 我们来潜水好不好？
2: 好啊，来潜水。我的风魔杖法一使出来就会狂性大发，心神大意，连我的祖宗都不认识了。我看这次比武我们就算了。
5: 哎，大师，你怎么跟我一样婆婆妈妈的？其实要分出以退为进高还是以进为进高，要打过才知道。
2: 万一我失手杀了你，那该怎么办呢？
5: 人生得意知己，死而无憾。
2: 好，那我们就生死相搏，
5: 绝不留情。
3: 哇，今天的菜都好漂亮。
6: 是啊。
3: 好，就这两个。
7: 少奶奶，少奶奶，少爷又在跟和尚打架了。
3: 哎，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7: 不是啊，他们签了生死状，正在分筵决

播长发。

0: 你那一招舍身取义，这样为我牺牲，真是够胆识。我对你是五体投地，大师，全体投地。
1: 大师，
0: 我相公他就是这点傻的可爱，对朋友重义气啊。
1: 总而言之，我是服了你了。傻瓜，朋友之间有什么服不服的呢？
0: 回去吃饭吧。
1: 是啊。
0: 走。
2: 嗯、
0: 我他妈不要跟你做朋友了，我要跟你做兄弟。

0: 皇天在上，今天我们结拜为异姓兄弟，今后有福同享，有祸
1: 我当。
0: 哎，那是个童子啊，有祸同当啊。嗯，哎，看来啊，我比你多认识几个字啊。
1: 哎，
0: 林大哥，
1: 哎，鲁兄啊，你年纪比我长，应该你当我大哥。
0: 不对啊，我们以武功结交，当然是要以武功分大小了。你的武功比我高，当然你是大哥了。
1: 哎，你武功比我高，应该你是大哥。
0: 哎，不对呀，先跪着为弟。我们说好的先跪着为弟，这是规矩啊。
1: 哎，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是你说先跪着为弟的？
0: 哎，是我先跪的。
2: 大哥，你这叫趴，不叫做跪。先跪的人应该是我夫君才对啊。
1: 大哥。
0: 来，其实我这个人是不分大小的，谁大谁小都无所谓啊。
1: 对
0: 啊，
3: 师傅，
0: 什么事？
3: 有一大堆官兵来抓你归案呢。
0: 我跟义弟结拜正高兴呢，什么人要来抓我？是什么人啊？
3: 是陆谦啊。
0: 陆谦，来得好，这个小子我真想扁他了。
1: 大哥，你还是到内堂去避一避吧。
0: 现在谁是大哥啊？
2: 陆大哥，
0: 什么事？弟妹，
2: 小妹有件事情想求你。
0: 哎，弟妹，什么事啊？
2: 先到内堂去躲一下吧。
0: 啊，
2: 来。
1: 哎，是啊，大哥，进去吧。
2: 进来。
0: 真的要躲啊？
4: 旁边站好。
5: 站好。
4: 哎，站好。
6: 别站，
4: 别站，
6: 站好。
7: 哎，陆兄，什么事？
8: 林兄，这个罪犯是不是在这里？
7: 对，他是我义兄，你可否给我一个面子，放他一马？
8: 这么做我很为难呢。
7: 好，要抓就先抓我，我林冲是绝对不会让你把他给抓走的。

0: 这件事我很为难，不过我就交你这个朋友，请走。
1: 陆兄，你甘冒失职之嫌，放了我义兄一马，小弟在此以茶代酒。啊，
0: 江湖中人爱交朋友，我对林兄是一见如故，如果再客气，就是瞧不起我了。<笑>
1: 我一辈子个性迂腐，我义兄天天都说我。来，请，
0: 请。
1: 陆兄，你一表人才，武功盖世，却又在太尉府当一个小小的护院，实在太可惜了。
0: 林兄太抬举我了，我是一个粗人，不好名利之争，只好钻研武学。林兄是嫌弃我出身低吗？
1: 绝无此意。只不过我最近得罪了太尉，而他又是你的上司，
0: 哼，士为知己者死。
2: 就算太尉他真要杀了我，我也要教你这个朋友。好，
1: 陆兄，你大人大义，请受小弟一拜。
0: 林兄，
2: 只不过是个陆谦，又有什么好怕的？我就不相信他能够把我给吃了。哎呀，你怎么不说话呢？我知道你是怕我上梁山。
1: 人生在世，际遇不同嘛。
2: 我们兄弟俩志向不同，我只希望大哥三思而后行。哎呀，贤弟，你不要以为我不懂得做人的道理啊！你的武功我是服了，以退为进也是对的。可是做人不一样，没得退的，一退呀、就被人家欺负。现在满朝都是谏官，连皇帝都被高俅搞得糊里糊涂的。以你的个性，你不可能跟他们同流合污的嘛。这些啊，是经过我三思四思，我才跟你说这些。 你要想想清楚啊！哎，其实我也不想劝你做贼啊，我只是不想跟你分开嘛。我是贼，你是官，将来兄弟碰头了多尴尬，搞不好我还会连累你呢。想到这些，我就心痛啊，我酒也不想喝了，睡也睡不好，山珍海味也不想吃了。哎呀，
1: 大哥，我们兄弟一场。
3: 还有什么连累不连累的？这次分手之后，福也好过。
4: 我走了。以后还是好兄弟。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今天我真高兴。
5: 恭喜恭喜恭喜！哇，恭喜你啊！你真漂亮啊！啊，是吗？哎，恭喜恭喜！老婆，你怎么还没有装扮呢？啊？
6: 怎么？我是你老婆啊？
5: 当然了。哎，你们有没有搞错啊？怎么有人通知我老婆啊？啊？
6: 已经挑好良辰吉日了。
5: 没你个大头鬼呀！哎，媒婆，来，过来给上奶奶装扮一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要我答应嫁给你也不是不可以，不过呢，你也要有一点真本事才行，我嫁你才会嫁得心服口服啊，对不对？
3: 心服口服啊！
4: 老婆，你想嫁给我，又何必想这种鬼点子呢？那好，我们就先来比试拳脚。来，哎呦哎呦啊！没事没事，他真的好厉害啊。好，我们就再来比试兵器。兵器
1: 兵器兵器。
4: 哎哎呀哎呀哎呀没事没事，岂有此理，我现在就来跟你比内功，
3: 比内功，
4: 我用内功来震碎你的胸部。哎呀哎呀哎呀
5: 哎呀，
4: 我们来比身高，比身价，比帅气吗？
6: 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不是帅，

0: 少爷，你怎么哭了？
1: 他打人家脸了！
0: 哎呀，你怎么打我们少爷的脸了？
1: 少爷，少爷，他打人家脸了！我不玩了！
0: 打人呢？
1: 我不玩，我要
0: 回家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哎，走了，哎，都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2: 哎，少奶奶，这怎么办呢？
3: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件事情绝对不可以让相公知道。
4: 听说丞相最近常常夜宴同僚，好像有不轨的企图啊。
5: 他拉拢各省各县的官员，想搜集对太尉不利的证据。
4: 他还召见禁军将领林冲。
5: 林冲是80万禁军教头，他的动向举足轻重。
6: 照你们的看法，林冲会站在哪一边啊？
7: 这个嘛，
1: 爹，爹，爹，我不管了，林冲又打我，我刚才经过他家，我也没有得罪他，他就一巴掌打过来，你看，你看打我这里啊，爹，他打我就是打你，他不给我面子就是不给你面子啊，爹，
6: 不要闹了。一定是你看上人家的老婆，对不对？
1: 对呀，我是喜欢他老婆。如果我娶不到他老婆的话，这辈子我就不娶了，高家就要绝后了。我看他不顺眼，我要他老婆。他只不过是80万禁军教头而已嘛，你那个陆谦就可以取代他，爹。
8: 哎，你不能进去啊！
9: 我们少爷有事，
10: 非要拦着我，要不然我打人呢！
9: 哎哎哎！
10: 在下求武大片关东无敌手，素养80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入宫。
11: 这位才是林冲
10: 哦。在下求武大片关东无敌手，素养80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武功盖世，义薄云天，特来投效门下钻研武学。
12: 这位兄弟，区区小事又何必这么多礼呢？来，请坐。这位是我的好朋友陆谦。
11: 哎，名不见经传，不介绍也罢。
10: 这是我们裘氏传家之宝朝露宝刀。
12: 这把是朝露宝刀。
10: 此刀自冒水气，血不沾锋，所以叫朝露。
12: 果然是把好刀。
10: 在下特持此宝刀作为见面之礼。
12: 哎，君子不夺人所好，这怎么可以呢？
10: 没关系，林教头，我来找你的时候盘缠已经画得差不多了，我现在没地方住啊。
12: 好，兄弟，你无处栖身，可以暂时住我家里啊。至于宝刀，我不能要。
10: 林教头，那你是答应收容我了？这样好了，林教头，这把刀就请你暂时替我保管。还有，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
12: 这位兄弟的个性跟我的义兄好像啊。
10: 你说我像花和尚鲁智深吗？真的。
12: 来到偏厅来吃饭备饭。
10: 我像花和尚鲁智深啊。
12: 朱兄弟，

0: 走了一个鲁大哥，现在又来了一个裘经理。
1: 哎呦，林大哥，我还没站稳你就踢我了。

0: 林兄，陆兄，请问前来教场有何指教？
1: 高太尉知道林兄得到朝鹿宝刀，命在下邀请林兄在朝鹿宝刀与高府之压日宝刀做个比较。
2: 等我收操以后，跟你一同前往。
0: 太尉府气象万千，要不是陆兄带路，真会迷路呢。好，林兄，请稍待片刻，我进去通报一声。今天宝刀相会，一定大快人心。
1: 有劳陆兄通报。
0: 哎，彼此是兄弟的，这么客气干什么？<笑>

0: 阵狱中。
1: 白虎堂乃军机重地，擅闯者要严办。林冲以知法犯法，带刀前来，分明是想刺杀本官，给我打！
2: 太尉，
1: 打！
2: 是谁带我来的？他该替我作证。
1: 本官以示公正，应你所求。来人，
0: 打！
1: 传陆谦。
3: 太尉，

0: 今晚的事是你带我来跟太尉试刀的，希望你跟太尉解释一下。
1: 林冲，你怎么这么说？根本没这回事，你叫我怎么解释？
2: 陆谦，你！
3: 林冲，陆谦整天跟我在一起，如今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什么话好说？你认不认罪？
0: 我懂了，人是你的人，物是死物，我绝不认罪。
3: 你还敢嘴硬？你不怕我杀你吗？哼，亮夜不敢。除了皇上说要杀就杀之外，你没有过开封府，没有供词，谁敢杀我，你们灭王法了吗？陆谦。
0: 好狠毒，我得罪你了吗？你要怪，只能怪，既生瑜，何生亮。你没有得罪我，不过你是挡我路的石头，又臭又硬。
3: 林冲，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2: 交错朋友，无话可说。
0: 根据《大宋律例》第47章，擅闯白虎堂者，重判充军，带兵器闯入者，全家抄斩。来人，斩！住手！放了林冲！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
2: 一只摇头摆尾的狗，你敢乱来？跟一只狗说话有何不敢？你竟然敢不讲道理？你敢跟我讲道理吗？

0: 带刀擅闯白虎堂，我有国法，家有家规，你凭什么要我放了他？是你有道理，还是我有道理？林冲还押，明日再审。
1: 是。
0: 别动，谁动我就杀谁。你敢目无王法？根据王法，就应该发配开封府查办。你心里想什么？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2: 哼，你带兵擅闯白虎堂，不怕我在皇上面前告你一状？
0: 哼，我恨不得跟你一块儿去见皇上。不过我怕我会忍不住把你儿子高衙内的丑事说出来，恐怕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2: 难道你不怕我先斩后奏？
0: 怕者不来，来者不怕。哎，

0: 谁是谁非，自有国法论处。来人，押解林冲到开封府。
1: 是。
0: 来人，护送林冲前往开封府。
1: 是。
2: 丞相，
0: 刺杀太尉之罪可望洗脱，不过擅闯白虎堂之罪却是难逃，我看免不了要充军啊。

夫君，我知道你的心里有很多话要跟我说，但是现在你什么都不用说，我只是不明白，你往日的英雄气概都到哪里去了。 我希望你能够永远的记住，你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

0: 虽然我这一次背叛充军，发配沧州，但是总算免了死罪，也可以借此机会脱离高俅的魔掌。
1: 你说的对，现在匈奴外犯，你发配边疆正好负起保家卫国之责。
0: 丞相，
2: 丞相，
1: 请起。林冲，你放心，我会尽力照顾你的妻子，但是你要答应我，一定要把握机会戴罪立功。
0: 有丞相的保证，林某当然放心。我答应你，我们一定会有机会携手并肩铲除奸党，重整朝纲。
1: 嗯，

0: 累人了。
1: 是啊，哎，好在有一片树林，要不然真的会给晒死的。
0: 对呀、啊，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
1: 哎，我看就这里好了。
0: 好
1: 了。对，真热这。
2: 总教头，这里面还有点水，你喝吧。我们休息一会儿再上路。
3: 好，谢谢。

0: 杀你，他们会杀我们全家的。
1: 是啊，
2: 谁敢杀我兄弟？
3: 为了打那些狗贼，把你给忘了。哎呀，哎呀，你看看你这样子。好了好了，我们走。你，哼，王八蛋，他们用铁链把你给拴起来了。兄弟，你没事吧？
4: 大哥，你放心，我没事。
3: 哎呀，你看看你这副德行，你还说没事？来来，先坐下来。来，坐好，不要动啊。哎呀，兄弟，哼。啊！他们怎么把你脚弄成这个样子？你们这群短命鬼，全部给我爬过来！爬过来！
5: 不关我的事啊，是陆谦指使的。是啊，是啊，如果不杀总教头，我们全家都没命了。
6: 对对啊，我家里还有八个人呢，我们家还有几十口人。
3: 怎么？来，你们说吧。来，你们，你们还手啊？还手啊？
4: 不要再打了。主谋是陆谦，跟他们几个没有关系。
3: 什么六千？我管他什么六千、七千、八千、九千、十千的。总而言之，你们去弄些水，把我兄弟脚弄干净。
6: 没有水啊？
3: 什么？没有水？没水，用你们的口水来舔干净。
4: 大哥，士可杀不可辱，你又何必为难他们几个呢？
3: 他们几个也能算是事吗？他们只是一群狗屎啊！你看看你的脚，烂成这个样子，再不医的话就会断掉的。口水能够疗伤啊！如果你怕侮辱他们，我做兄弟的无所谓，我来帮你舔。
4: 哎，大哥，大哥，哎，大哥，不可以这样。
3: 好，你让他们舔，还是由我来舔，你做决定。你不说话了是不是？那由我来说了。哎，兄弟，先坐下啊！你们几个，过去，过去，赶紧，过去。小心的舔，听到没有？舔完之后呢？舔完之后干什么？啊！舔完之后啊，你们去砍些树枝，做一个轿子，抬我兄弟上路。
4: 哎，对，做个轿子，
3: 听到没有？
7: 是是是是。
3: 好，我告诉你们，你们好好抬，让我兄弟舒舒服服的。万一我的兄弟少了几根头发，我会跟你们一个个算账。听到没有？你听到没有啊？哦，有没有搞错啊？你们这群王八蛋，故意震掉我兄弟的头发啊！
4: 大哥，
3: 好，打死你！你不好好抬，你不好好抬，你不好，那什么事啊？
4: 不要打了，你这样打，你的手也会疼嘛。
3: 哎，兄弟，你说的对啊。哼，我用鞋子打你们，你不好好抬啊！
4: 大哥，
3: 叫你们好好抬。你不好好抬，震掉我兄弟头发！
4: 好了，大哥啊，不要打了。
3: 哎呀，你不要劝我，我的火啊都已经快冒出来了，早打晚打都是打，不然的话，我一拳就会把他们打死的。现在我答应你，轻轻打，轻轻打啊，打，好好抬，这就好抬，听到没有？
4: 对了，大哥啊，你怎么知道遇难的事？
3: 哦，梁山兄弟告诉我的。
4: 大哥，原来你真的干了。
3: 哎，梁山好汉啦，本来你做官啊，我也不逼你，现在你落难了。哎，可不可以考虑一下？不然你怎么找高俅报仇啊？再说我已经跟山上兄弟保证，一定可以把你带上山。
4: 哎，自头是小，国家是大，我也答应过丞相大人戴罪立功的。
3: 什么人？原来都是梁山的好兄弟啊！
8: 梁山好汉，恭迎林大哥。
3: 兄弟，你看，
9: 林大哥是大英雄，我们本该千里接风，现在才来，真是失礼失礼。
10: 林某戴罪之身，绝不敢受此大礼。我们还要赶路呢，走吧。啊！
3: 叫你们走，听到了没有？是不是又欠揍啊？哎，你不是说你兄弟答应了？你这个大哥怎么当的？我答应你们。 我就一定会办好吧。哎，你们先回山上去了啊，先回去了，先回去了。
1: 下，
3: 你一定要办好，不然兄弟没得做了。
10: 大哥，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3: 那当然了，
10: 是人各有志。以后如果你再提上梁山的事，你就不用送我了。
3: 哎呀，最多我以后不提就是了嘛。哎，抬快一点，抬那么慢，是不是又想挨揍啊？气死人了！
7: 大嫂吃药。

0: 干什么？
1: 没事，没事。
2: 嘿，看你的样子，一定又梦到那该死的林冲了吧？醒醒吧！那个死鬼啊，已经在野猪里被我给宰了，现在一定被野猪吃的给光光了。
0: 是真的吗？
3: 当然是真的了，老婆，爱你都来不及，怎么会骗你？哎呀！
2: 你好大胆，吃了我的软骨散，竟然还有力气打我！来人呐，把他衣服给扒掉！抓到了吧？今天晚上我们就好好的玩一玩。哎，别让你活了！什么人？
4: 乔武。
2: 大嫂，我们走，快点把他抓住，别让他跑了。小子，不要打伤我老婆！快点把我老婆抢回来！快把我老婆抢回来！你们快点把他衣服脱掉，我通通有赏。哎，想死啊？没那么简单。老婆，我杀死我老婆了，老婆。杀死
5: 惠夫。
6: 少爷，少爷，
3: 老婆。
7: 少奶奶啊，快来人呐！

0: 过分了呀！
1: 狗贼！
2: 别站好，打起精神来！
3: 大哥，
1: 哎，兄弟，兄弟，怎么样？
3: 大哥，真的有好官呢，他们以礼相待，不但免去我那100大板的杀威棒，还派我看守粮仓，这不是很好吗？
1: 哎呦，兄弟啊，你活了几十年了，你怎么还是这么傻乎乎的？
3: 什么意思啊？
1: 哎，这可是你逼我说的，他们原来不准我说，可是我一定要说，他们送了很多红包，要不然你屁股老早开花了，你知不知道？兄弟，我是不是又说错了？
3: 大哥，你还是快离开吧。
2: 站好！
3: 要是被长官听到这些话就不好了。
1: 什么都不可以，连说话都不可以啊！干什么？没见过和尚？你看，你看，你看你，被弄成这个样子，我的心啊，痛打得快痛出个鸟来了。好好一个将军，被这样糟蹋，
3: 这没什么。我林冲现在还是好汉一条。
1: 什么？这就是你的做人道理啊？行不通的，论武功啊，我应该听你的；讲做人道理嘛，你就应该听我的。不如啊，我们现在就上。
3: 上什么？
1: 上楼梯，啊？
4: 启宗圣上，太尉高俅欺君犯上，目。

0: 陆谦，我总算没有看错你，你不但会等待机会，而且还会创造机会。那个球舞是你故意放走的，是不是？起来吧，你我共同携手，定可共创大业。不过，你要是杀不了林冲，就不要回来见我。去吧。
1: 是。

0: 哎，兄弟，你没事吧？哎呀，天气凉了，多穿件衣服啊，否则你会感冒的。来来，丢了它，丢了它。哎，他不是叫你守粮仓吗？怎么叫你搬石头啊？哎呀，把衣服披上，否则你会感冒的。来来来，穿上，穿上。哎呀，这什么规矩啊？多穿件衣服也犯法。
1: 你要称我认识谁啊？
0: 长官，他是我一个路过的朋友。
1: 哼，你不行其中，未经批准跟猪朋狗友聊天就是失职。
0: 军服不整就是犯法，本官要处罚你。
2: 在下一时鲁莽，甘愿受罚。
0: 我要罚你，
2: 罚你们老头！
0: 我的，
2: 你收了我们的红包，你还敢救我兄弟啊？

0: 我马上走，我马上走。哎，我明天再来看你啊！哎，长官，对不起啊，我打错你了，多多包涵。
1: 不敢不敢，警告你，再敢整我兄弟，我就砍掉你脑袋。哎，我马上走，上去睡觉。那我明天再来啊！
0: 不送不送啊！
1: 对不起啊，请你责罚。
0: 哎，不用了不用了，
1: 军法面前人人平等，一定要罚。那这样吧，本官就罚你站在操场上3000三夜不准吃东西。嗯。麻烦你告诉你那个大和尚朋友啊，说是你自愿的，我也是身不由己啊，我先走了。
2: 风吹草动，就趁机杀了他。
3: 哦，
2: 这是上面交代下来，小心看着。
3: 是。

兄弟，我求求你吃点东西吧。哎，你要不吃，身体支持不住的。好，好，好，你不吃，我把东西放到这，爱吃不吃啊，我随便你了。哼，从来没看过这么倔的人。

0: 救我。
1: 好久没有杀得这么开心，这么帅了。
2: 丞相，你妻被害，大军前来，罪人求我。

0: 我把那匹王八蛋杀得落花流水的，打了好过瘾啊！我好久没打这么开心了。哎，这有兄弟是谁啊？他不要命的赶来叫你走，这么讲义气，一定是好兄弟、好朋友，对不对？
1: 对，他是好兄弟、好朋友。
0: 可是他擅闯军营，该杀！嗯，兄弟，你说什么？
1: 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国家不可一日无法，国无法则乱，国乱则民遭殃。导致问题的是你，不是我。你也是擅闯军营，一样该杀。
0: 什么也该杀我？什么人？
1: 大哥，这可是我最后一次叫你了。以后我们各走各的，断袍绝艺。
0: 你干什么？你是不是这几天站着站晕了？抛一顿，轻一军，我林冲以后不再是你的兄弟，也不是我的大哥。你，赵科长，赶快离开军营，要不然我也军法处置你。兄弟，你干什么？兄弟，你拿针呢？你，兄弟，啊！ 你杀我！你没道理！

0: 让他去死，什么都讲王法，为了王法，居然砍大哥！你说，是不是由他去死啊？哎，你都点头说是了，他不帮我当做哥哥，哎，我干嘛把他当做弟弟啊？管他去死，我懒得看，懒得听，驾！哈哈哈哈哎，大家听着，就算林冲死无全尸，也要把他死人头给我提来，我要带回去救爸爸当兄弟呀、啊！笑一笑啊啊啊！好，走了走了，哼，怒谦，我还以为你是英雄豪杰，会跟林冲决一死战，我会有一场好戏可以看，没想到你这么坏，早早派人把他给饿坏了，而且啊，又用大炮轰他。 我老爸可被派你来，我来就行了。
1: 大丈夫做事为情目的，不择手段，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嗯。
0: 哼！哈哈哈哈哈哈！林冲，看看你的德行，站都站不稳，你能把我怎么样啊？我要你全家。 光光，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啊？我已经把你老婆玩过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啊？哎呦，你老婆又白又滑，想起来我都想多玩几次。不过她死了，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啊？陆谦现在这里，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啊？我现在死了，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啊！快！快！

0: 他把我当做是大哥，我还是要当他是小弟啊。做兄弟啊，是一辈子的事情。弟弟做错了事，我就做大哥的，就要负责教他。你说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说啊？你点头了。可是他居然砍我，他跟我玩真的。如果就这样回去，我会很没有面子啊。你又点头了。你到底要我怎么做嘛？哎呀，你摇头了。 那就是不要回去了。没错，我这样回去啊，我会很没有面子啊。我再问你一次啊，到底要不要回去啊？摇头啊！你这个笨蛋，我干嘛要听你的？为兄弟啊，没有面子就没有面子。
1: 是吧？喂喂喂，金子，
0: 哎呀，大哥再怎么不让你死了，来，喝口还魂酒。你坐这啊，让大哥去把你杀死这些王八蛋。
1: 大哥，
0: 什么事？
1: 小心一点。
0: 我知道，
1: 路线很阴险的，
0: 我杀死你们这些王八蛋！长矛出击！
1: 快跑！
2: 有种跟我单挑！在这里。啊！
1: 冻静。
2: 啊！是。啊！是。和尚，来追我！啊！哈哈哈哈！我在上面，臭和尚。
1: 你别走！
2: 出来！大呀！我！大日宝刀，魔杖法！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他好阴险，他从后面偷袭砍断我的手，不过我还有一双腿可以踢他，就算我的腿没有了，我就是用嘴咬也要咬死他，我要咬死他！
1: 你不要插手这件事，我要亲手杀了他，他来现在下酒，
0: 小人。
2: 就别怪我圣旨不武了，你不配讲武阵。法是人定的，天是无眼的，天是有眼的。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那些流氓招数。

0: 腿！
1: 好，左边一拳打得他不能吃饭，右边一拳打得他不能喝水，中间一拳交给我，我顶死你！

0: 怎么样啊？哎呀，兄弟，这一次你一定要认错了。你看看，你害了街坊，害了朋友，现在把你老婆也害死了。好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不如跟我上梁山去吧。
1: 我不上。
0: 上去嘛！你看看你的伤势这么重，一定要看大夫，山上的大夫不坏。
1: 我不上。
0: 那你留在这儿好了，我一个人走了。 哎呀，你看看你伤得这么重，我一定要带你去看大夫啊！他妈的，谁叫我是和尚，慈悲为怀，我怎么能看你死在这儿？走吧。

0: 乡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3: 哪来这么多费电不？
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

0: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1: 爸，你病还没好嘞？
2: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0: 这帮交通炮筒了，数据上线了。
1: 老汉在这儿，老汉给你擦眼睛。
2: 你咋了呀？李在那儿，我看不见你了。
3: 看不见你喽。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还记得在看老电影《画皮》时，我被演员们精湛演技完全带入，让我既揪心又焦急，脑海中一直在想怎么妖怪还不被发现。我想这就是好的表演吧，能够让我们的情绪跟随角色波动起伏，感同身受。本周经典之夜，让我们再次走进这部影片，欣赏精彩表演吧。
2: 小姐情意高深，真是人间哪的几位闻。
3: 公子别走，你要保护我。
0: 鬼迷心窍，人心背离，
4: 相公也是的，读书也不在乎这一会儿啊，就好像花园里藏了什么宝贝似的。
5: 冰河，
3: 我堂堂学正使千金，岂可为人挟持？他无我，有我无他。
0: 一叶障目，迷失自我。
5: 你跟我走。
0: 如梦初醒，为时已晚。
6: 大哥，他不是人，是妖要挖你的心，
7: 吸你血的鬼。
3: 你好不是抬举。
8: 救命啊，救命啊。
0: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画皮。
1: 一个独来独往的顶尖杀手，一个成熟倔强的小姑娘。看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想到了这部电影的名字了。没错，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还记得电影的结尾，杀手为了保护女孩牺牲了自己，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我忍不住为这个结局而落泪，感慨万分。本周佳片有约，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备受观众喜爱的电影，让我们一起重温吧。
9: 你是最棒的职业杀手。
10: 是，那怎么了？
11: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12: 这个女孩不见了，
11: 我侥幸活了下来。
10: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
11: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
9: 很抱歉，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不要改变李昂。
11: 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我可能今天就会死。
10: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11: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

0: 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基督大楼的四六零二室。
1: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2: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我不想失去你，林。
1: 你不会失去我他妈爹的。
3: 7月2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生命需要充电，
4: 生活需要节电。
5: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6: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7: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8: 电影梦想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利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
9: 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10: 孤岛上海，一派腥风血雨。
11: 第五组想跟我斗，下辈子。
10: 孤胆英雄临危受命，
12: 绝不能就这么折断。
11: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从严第五组，
10: 重新展开地下斗争。
13: 我不是担心他，我是担心你。你不用管我了。你为了保住你这条小命，把第五组给卖了。<笑>
14: 他们虽然死，
15: 我他妈都是为了你。
14: 都是有急症的中国人，我要是不把他们杀得干干净净，我就不叫孔天佑。
16: 惩恶除奸，
17: 我赢了，
16: 当机立断。
18: 这，
16: 因为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
17: 孔老板，今天晚上就让人刺杀你。
16: 情感与理智间，他必须做出选择。
18: 究竟是个叛徒，他出卖了我。
19: 你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
20: 不要！不要！
16: 然而，更艰难的考验。
21: 依然等待着他。
22: 出卖别人就能出卖我？你他妈的！
23: 我知道。
16: 抗战岁月，一群热血健儿的传奇往事。第五行动组一对决。

0: 完蛋！啊，复活的完蛋！完蛋！
1: 枪到了吗？
2: 车来了。

0: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权成立，日寇铁蹄下的上海，日军、伪军、洋人、青帮，各派势力鱼龙混杂。1940年4月27日，我到上海已经整整7天了。每一天，我都在想着自己的任务。
1: 第五行动组是我们插入敌人胸口的一把尖刀，他绝不能就这么折断了。
2: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重建第五组，绝不让同志们的血白流。
1: 你的第一任务就是刺杀汪伪特务机构76号的大头目孔天佑，就是他残忍地杀害的第五组。我们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我们要让敌人知道第五行动组还在，我们是不会屈服的。

0: 一定是出现了叛徒，否则孔天佑不可能知道这么多。但是，跟第五行动组接触过的人很多呀，我们意识也无法查清。这一次，就靠你自己了。
1: 报告首长，我想单独行动。如果临时行动需要调集人手，那么行动结束后就马上遣散。 不留任何线索。嗯。如果我牺牲了，组织上可以随时派人来。只有这样，第五组才不可能被人打败。
0: 那你总得需要个联络员吧？他叫邱婷，是唯一没有参与过第五组行动的人，他会来找你的。嗯。

0: 谁派你来的？跟谁接头？
1: 你的任务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说，我不知道。
0: 我让你嘴硬。我报告诉你，老子是76号的人。小娘们儿，你们这个点儿早就被我们空老大给端了。说不说？说不说？
1: 不要！
0: 你还敢嘴硬是不是？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0: 你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
1: 求你了，不要！

0: 听说你母亲病了，四哥叫我来给她看病。我叫杨丽。对不起，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我怎么知道你可靠不可靠呢？拿着吧。
1: 再弄啊！
2: 哎呦，啥么子嘞？
3: 老婆。想死你了，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1: 你还知道回来呀、啊、你，我还以为我见不着你了呢。
3: 我这不回来了吗？
1: 你让我一个人可怎么办啊？你个混蛋混蛋混蛋混蛋。咱回屋吧。
3: 啊，走。
1: 箱子，箱子。
4: 哎，老婆，
0: 我来。
5: 我来。
6: 哎呦，杨太太，啊，各位是，哦，各位是杨先生啊。
7: 阿拉先生刚刚从舞会到回来，这是刘太太。
3: 啊，刘太太弄好。
6: 哎，弄好弄好，杨先生。
7: 来，张先生。
6: 哦，这个这个，杨太太。哎呦，侬好幸福个！总算拿那先生盼回来了。杨先生，今朝总算拿那先生盼回来了。杨先生，那太太哦，经常辣辣阿拉面前提到侬，今朝总算盼回来了。
7: 再会啊，张太太。
8: 后面的小巷直通大街，从后窗出去，通过屋顶就可以转移。
0: 你刚才表现得不错。
8: 好多天没吃热乎东西了吧？这是我一大早就炖上的，来吃热喝。
0: 有鸡汤喝，不错。不过你不应该这样做。按理说你不知道我今天回来，一大早就做。

0: 关于孔天佑的资料，能查到的都在这儿了。其中一部分还是以前第五组的同志们留下的。第五组的同志们都牺牲了，那你是从哪儿弄到这些资料的？
1: 你不是说，你从来没有参加过第五组的行动吗？我原来就是负责收集情报的，很多情报都交给我来保管。每一次第五组行动之后的报告，也是通过我辗转向上级汇报的。第五组曾经策划过三次刺杀孔天佑的计划，前两次都没有办法接近他，最后一次好不容易，可惜，就差这么一点儿。 所以，他才要疯狂地报复第五组。第五组牺牲之后，孔天佑变得更加小心，他在身边加派了很多的特务和保镖，而且他从来不回家，每天都在酒店住，换不同的房间。
2: 孔老板好。

0: 秋婷，
1: 嗯，
0: 根据你掌握的资料，你认为口天佑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他根本就不是人。
2: 老板，他是丁无足的，他杀我，他居然敢杀我的，他就是丁无足的。我刚才做梦，在梦里面他居然敢杀我，他就是丁无足的。
3: 老板，地无足早就被你全部消灭了。
2: 不，我还会再回来，没关系，让他们通通都回来，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我要是不把他们杀得干干净净，我就不叫孔天佑。
0: 笑一笑，哎，转过来。
1: 就是他，每天的这个时候，他都会回76号办公。走吧。
0: 哎，咱们过去再拍两张。

0: 咱们到上面看看。
1: 老板慢走，不是他，不是他。
0: 他要是孔天佑，我们早被拦住了，根本靠不过去。

0: 你手里还有多少钱？
1: 我需要用钱，越多越好。
2: 你有什么计划？
1: 为了安全起见，你知道的越少越好。

0: 最近哪里发财啊？
1: 说你吧。
0: 哎呀，哪里哪里。
2: 两杯。好，先生，很久不见了。

0: 现在请问你有什么吩咐？
1: 给那个桌子上上一瓶你们这儿最好的红酒。
0: 好的，谢谢。
2: 好，
0: 你好。那有先生送你。

0: 西。
1: 我喝可以，你们也得喝呀！
2: 你喝。

0: 好，是是是，包在我身上。
1: 先生，能请我跳个舞吗？

0: 你怎么来了？
1: 怎么，你能来我就不能来啊？你别忘了，你可是我的老公，我怎么放心让你搂着别的女人跳舞呢？
0: 不错呀，跳的。
1: 过奖了。
2: 小姐，我请你跳个舞。
1: 好啊。

0: 去哪儿了？这么晚才回来啊？
1: 你不是要钱吗？喏，给你。今天我客串舞女，顺便劫富济贫。你什么都不跟我说，我根本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到底要我等到什么时候啊？
0: 你要吵架是不是啊？啊？也对哈，这老公早出晚归的，要不吵架也不正常。
2: 我出去交际一下怎么了？啊，我容易吗？我从武汉是怎么回来的？我那是从死人堆里爬回来的。我回来为谁啊？不就是为了和你能在一起吗？你可倒好，整天给我个棺材脸看，谁愿意看你的棺材脸啊？
3: 你整天在外面花天酒地做一拥抱的啊，你回来就让我伺候你。我告诉你，这儿不是旅馆，我也不是你老妈子。
2: 你怎么的，看不惯是不是啊？啊，看不惯你可以别看呢、啊、你可以走啊，你可以回你苏州老家去啊。
3: 你混蛋，你好不容易把你给盼回来了，可你呢？

0: 哎呦，算了算了，人家小夫妻们刚刚团聚，一定少讲一句，我们好嘞。回去回去回去。
1: 对不起哦，阿拉先生老酒吃了有点多了，嗓子有点大，对不起哦。

0: 哎，先生，贵宾卡。哎，贵宾卡，贵宾卡。好，来拿着。嗯，我看看啊。哦，要拿着。哎，
1: 小高，
0: 孔老板让我逮到你了啊！您忙，您忙啊。什么？你拿烟盒干嘛？
2: 对不起，我拿错了，喊那么大声干嘛？
0: 这儿，
2: 钱也不行。
0: 拿着，
2: 走走走走走，请走，请走，没贵宾卡，钱也不行，知道吗？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呀，带着你的球。

0: 一峰，一峰，你醒醒！
1: 是你救了我的命，有机会我一定要报答你。
2: 一峰，你刚才是不是以为自己要牺牲了？
1: 就算要死，我也要死在真正的战场上。
0: 我要参加北伐军。
2: 好，我跟你一块儿去。咱们到时候真刀真枪的跟他们干一场。
3: 劫富。

0: 极品，我真没想到你有这一手。哼，你还挺能干的。
1: 为了保险起见，你知道的越少越好。
0: 我知道我们的经费紧张，我也看到了你的手镯没了。孔天佑。

0: 只有每个星期三的晚上，他会到丽都俱乐部的赌场去豪赌。
1: 这个我早就知道了，那都是他的人，我们根本没办法接近他。
0: 也未必。
1: 你是不是有什么计划了？告诉我，需要我做什么？难道你还不相信我？我要怎么样才能让你相信呢？
0: 我相信你，我没有不相信你啊。你是组织上派来和我接头的，我当然要相信你。可是问题是，你能保证你自己是安全的吗？第五组的行动为什么被发现，到现在也没有查清楚。你能保证这三个月你没有接触过任何人吗？
1: 没有，我一直在潜伏，绝对没有人知道我跟你在一起。
0: 整个计划我还没有完全想好，不过要想在赌场里下手，我们必须要搞到一张贵宾卡。
2: 大野先生，こんにちは。
3: こんにちは。
4: 香芋有吗？哎，西藏联盟香芋嘞。香芋有吗？
5: 小姑娘，来给我拿一包香芋。
4: 西藏有啥香芋啊？
5: 红西包。
4: 好了，红西包。来，西藏。
0: 五分钟以后我进去，你就打电话报警。等巡捕走了以后，你看我跟谁在一起，你就可以下手了。
4: 嗯，
5: 谢了啊。
4: 不客气。香芋香芋。

0: 先生，你的命。
1: 闪开！都别动！给我听好了，老老实实的待在自己的座位上，把证件拿出来，我们要检查。
2: 证件。
3: 把证件都拿出来。
4: 我有。
3: 检查一下。你的证件。
4: 有没有啊？我有。
3: 给我走上。
4: 不知道放哪儿了，我是早晨我还带着。
5: 有就早点拿出来。
4: 你看，你们别着急呀。
6: 老杨，
4: 哎呀，
6: 你怎么在楼下呀？我在楼上等你半天了。
4: 哟，原来是高经理呀！
7: 总是这么糊涂，不是跟你说了在楼上吗？哎，
8: 高经理，这位是您的朋友？
7: 没事没事，一个朋友过来谈点生意。
4: 哎，我找到了，你看，
8: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4: 你看，我说我带了吗？
8: 那高经理，你们谈，你们谈。
3: 什么都没谈，
9: 真是狗屁的，
3: 太他妈了，还跑了一趟。
9: 走走走，喝酒去，走吧。
10: 香姨有了，香姨。哎呀，
4: 刚才真是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他们是来抓你的呢。那不会。快跟我说说，这十多年了，你都上哪儿去了？嗨，
11: 国破家亡，一言难尽啊！
6: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呀？哎，你什么时候回上海的？你回来上海。

0: 怎么也不来找我呀？我上哪儿找你去啊？我以为你早就功成名就了呢，不像我当年那万丈豪情，如今只剩下半斤晚照了。哎，小二，拿坛老酒来。
1: 酒来喽！来来来，我们俩呀，得好好的喝一杯，啊！哎，
0: 来，为了故友重逢，
1: 为了咱们哥俩能在这乱世当中还活着，
0: 为了我们能够好好的活着。我记得你读书那会儿最喜欢吃肉，是不是？

0: 说实话，你现在到底在干什么呀？我记得北伐那会儿，你就跟布尔什维克走得很近了。你该不会是……哼。
1: 你看，我现在像吗？我他妈就是一个逃兵啊！要不是为了养活老婆孩子，要是能够再倒退十年，我还真就豁出命去跟小日本，我就……
0: 莫谈国事，和气生财呀！
1: 是，
0: 这年月，什么都他妈是假的，兜里有钱那才是真的。
1: 对，你说的对呀、啊。
0: 哎呀，你呀你呀，这么多年啊，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要强。这样吧，你的生意算上我一股，要多少钱你尽管开口。
1: 这怎么好意思呢？
0: 什么话嘛！当年你救过我一命，你总得给我机会让我好好报答报答你吧。啊，买包烟。
1: 哎，抽我的？
0: 不，
1: 哎，不不不，一样一样。
0: 不是，今天这个日子，咱们得抽美国的好彩。
2: 夏亚先生，
3: 不用贴我的照片。禁毒场的人不是我，我们现在必须马上找一个不用刀不用枪也能一招制敌的人。你怎么才来啊？
2: 有请。
4: 上海滩只有三个人会这种功夫。这个李昂以前做过青帮的杀手，其他两个背景太复杂，他可能是最适合的人选。

0: 我想跟你聊一聊。
1: 有种你就杀了我！你们七十六号的狗特务！
2: 放心吧，我不会杀你的，因为我和你一样，都恨七十六号。

0: 老贾，给我拿一支派克金笔，我试试。
1: 再看看吧。你还是另请高明吧。在上海滩，论枪法、论身手，比我强的人多的是。如果枪能解决，我就不麻烦你了。刚才我都看到了，你可以用扑克牌轻易地割断羽毛，我想。
2: 他也能划开别人的脖子。在上面再涂上点毒药，我会给你钱的。哼，
0: 怕只怕我有命挣钱，没命花呀。哈哈哈，
1: 你放心，我会保证你全身而退的，上海滩也不会有人知道是你干的。说得好听。
0: 可我为什么要相信你？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吗？你说个数，我绝不跟你讨价还价。你能给我多少钱？孔铁又到处在通缉你们这种人，还是想办法先保住你自己的脑袋吧。兄弟。
1: 即便是你不愿意帮我，你也不会出卖我，对吧？因为我知道，他也是你的。

0: 我向来都是把有字的那一面放在里边。为什么偷我贵宾卡？
1: 我们不该见面的，我不应该来。你到底什么意思啊？我送你的手镯呢？
2: 三个月了，整整三个月了，我没有你的一点消息，你就像是消失了一样。要不是那天我在酒楼上看见你，你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你知道这些日子我是怎么过的吗？一峰。
3: 我也想你啊，可是咱们不在一条线上，我有我的任务，你有你的任务，咱们应该服从。

0: 组织的安排呀。
1: 你收了，杨丽是老家派来的。你们要干什么呀？偷我的贵宾卡是不是要？
0: 一峰，你别问了。如果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察觉到杨丽的身份。你现在要考虑的是怎样继续潜伏下去。你就当自己真的被偷了一回，别的什么也不用去想，什么也不用知道。
1: 可是这么干很冒险，你知道吗？
0: 每一张贵宾卡上都有编码，万一被发现是假的，就会马上被抓住。就算你们能过这一关，孔天佑的身边有这么多的特务保镖，不用说杀他了，你们连接近他的机会都没有。就算是冒险，我们也必须这么干。第五组的血不能白流，这个仇一定得报。你不用管我了，
1: 你别走。
0: 为我们祝福吧。

0: 疯了，你这么干会把咱们俩都给暴露的。
1: 与其像你们这样冒险，还不如我给你们弄一张真的贵宾卡呢。不过俱乐部里查得很严，你要给我一点时间。
0: 你放心吧，杨丽没有十足的把握，他是不会轻易下手的。
1: 我不是担心他，我是担心你。
0: 瞧你说的，我又不是小孩子。
1: 哎，还有，不要告诉杨丽我的身份，她不应该知道我。
0: 我明白。你不要这样，你能潜伏到今天不容易，上级一定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呢。

0: 你恨他。可是
1: 你也怕他，
0: 所以你一直都在躲着他。可问题是，你能躲到什么时候？兄弟，我查过你的底细，你是青帮的人，在江湖上那也算是有一号。算起来，孔天佑跟你出自同门。他为了抱紧日本人的粗腿，他拿你们兄弟当炮灰。为了踢开绊脚石，他毒死了你们老大。我说的没错吧？
2: 够了，我已经金盆洗手了。
0: 好，就算你退出江湖了，不在道上混了，就算你不愿意跟这种欺师灭祖的人作对，可你起码还是一个中国人吧？你就心甘情愿地当亡国奴，眼睁睁地看着日寇汉奸把我们中国人像蚂蚁一样的碾死？咱退一步说，抛开民族和国家，你起码还是个人吧？像你现在这样活着，哼，提心吊胆当缩头乌龟，还不如死了。实不相瞒，我是第五组的，我是想为我牺牲的战友们报仇。他们虽然死了，可他们个个都是英雄，都是有脊梁的中国人。

0: 你看，这就是丽都俱乐部的平面图，你仔细看一下。星期三晚上8点钟，孔天佑他会准时来到这3楼的豪华厅。
1: 孔老总，
0: 到时候我会给你准备一张贵宾卡，你就顺着这个门混进去。你就坐在贵宾房正对面的赌桌上，事先在藏好的一张赌牌上涂上毒药。
2: 同花顺，我赢了！哈哈哈哈！
0: 9点钟一到，我们会把全场的灯熄灭。混乱中，孔天佑的手下一定会开门出来，你就朝孔天佑射过去。
3: 等一等，如果你们熄了灯，我怎么能看见孔天佑呢？
0: 你放心。事先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好。
4: 哎呀，不跳了，不跳了，我要喝酒，我要喝酒。哎呦，孔老板，真对不起，我给您擦擦，对不起啊。
3: 还是不行，就算一切都像你说的那么顺利，可你怎么能够保证我能安全出来呢？还有这个计划你在做什么？
0: 这个计划你只需要知道你在做什么。我要在外面抢枪，我要给你打外围，我们要里应外合。你放心，我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

0: 孔老板，最近怎么样啊？小心点儿，别过得太潇洒了。难道你忘了，你为了保住你这条小命，把第五组给卖了？难道你就不怕共产党找你算这笔账？哎呀，是我忘，你机灵，你呀给第五组搞枪啊！
1: 搞的却是枪管里灌满黄油的新枪，可是这啊，谁能怀疑到你头上？嘿嘿嘿，
2: 不敢不敢，这还不是孔老板您在关照我吗？
0: 去你的！你还真知道谁在关照你啊？都3个多月了，一个情报没给我弄来，怎么回事？
2: 这。 出事以后啊，所有的行动都取消了，他们没有再找过我呀。
0: 嗯，是吗？
3: 前天下午4点半左右，沪江酒店门前，高一峰和一年级女子接头，两人在车上谈话约5分钟，我们的人没有跟踪上那个女人。

0: 这有什么好稀奇的？人家高经理啊，风流倜傥，弄个个把女人上酒店开个房间，这也是人之常情嘛。哪天呢，我就把他的悔过书往报上这么一发表啊，把他塑造成一个弃暗投明的典范。 到时候有大把的共产党员来找他接头呢，啊，是不是？
1: 孔老板，你到底要我干什么呀？我知道的，我全都告诉你了呀。
0: 话别说这么肯定，想清楚再回答。星期四，我在办公室等着你。我希望得到的答案呢，能够让我满意啊。你他妈的把我当什么东西了？给你送礼物的圣诞老人吗？ 有没有人给你很多的钱，要你给我修面的时候啊，手稍微这么一划，然后把我的脖子从这儿哗啦就划到那儿，有没有？如果有，一定要告诉我啊！<笑>

0: 呀，不跳了，不跳了，我口渴，我要喝酒。
1: 停！你这样过了太假了，你要被音乐陶醉了的那种感觉。正常跳舞这样转过去撞上不就真了吗？明白吗？
0: 嗯。
1: 这样吧，我现在假扮孔天佑，你转过来撞我好不好？
0: 嗯。
1: 来。
0: 哎呦哎呦，对不起啊，孔老板，对不起。
1: 哎呀，这就不对了。孔天佑这个时候他一定会跟你动手动脚的，你这个时候你要表现出一种很害羞的样子，要跟他笑，懂吗？
0: 嗯，
1: 笑一个。笑得太假了，你能不能笑得甜一点啊？哎，不过我还是很担心，到时候你笑不出来，你一看到孔天佑你就满脸的仇恨。
0: 你放心吧，我会控制自己，我以前参加过剧社。
1: 你不要告诉我你以前是干什么的，我也不会跟你说除了这次行动以外的任何事情。假如明天我们这次行动失败了，我们被捕了，敌人不会在我嘴里得到任何东西。
0: 我
1: 知道被敌人折磨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我知道我的战友在身边死去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过了明天晚上我们可能要各奔东西，甚至要忘记对方，所以
0: 我们一定会成功的。来，让我们再练一次，从跳舞开始。

0: 你怎么回事啊？我昨天等了你一个多小时。有没有人看见你？没有，我扮成了打扫房间的服务员。哎，贵宾卡呢？你拿到了吗？等等，你们的计划到底是什么？你打算怎么下手？
1: 不是说好了吗？这个计划你不要插手，你快给我，时间来不及了啊！
0: 不，我一定要知道。你不说，我不能给你。
1: 你总得让我知道你是安全的。你们的计划肯定有把握，事成之后可以全身而退吧？
2: 我不能说，这是纪律。
1: 你不给我，我也得走。反正原计划用的是那张假的贵宾卡。
0: 你让我走！你坐下。你不说，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一峰，
0: 我有贵宾卡，我可以直接进去。动起手来，我还可以帮你们做内应啊。就让我去吧，好不好？就你和杨丽两个人，我不放心呐。杨丽救过我的命，我还没有机会报答她。可你是我的唯一啊。 我们发过誓，要一辈子在一块儿。我不能。
1: 放心吧，我们还有个帮手，我们都计划好了。

一峰，万一我回不来了，我把我想说的话都写在这封信里了。其实我想说的很简单，那就是我永远爱你，永远都会记住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所以如果我牺牲了，你千万不要为我难过，要知道因为有你，我已经足够幸福了。如果说我还有什么遗憾，那就是为了保证安全，我们还从来没有过一张合影。我是多想能有一张合影啊，这样在偷偷地想你的时候，我还能看到你，也能让你永远都记住我年轻时候的样子。

0: 你怎么才来啊？你看看现在几点了？对不起，我重新做了张贵宾卡，用这个更保险。快走吧。
1: 都8点多了，不会出什么岔子吧？别慌啊，等一会儿见机行事啊！
2: 哎呀，孔老板没来了，
3: 小薛吧，
4: 我点公事单子，
2: 是吗？上位提问老板不等急了，
3: 他们不至于这么急的想把钱输给我吧？你，
2: 行行行。

0: 一杯酒，喝酒喝。哎呦，孔老板，真对不起，对不起啊！啊，孔老板，你弄疼我了。
1: 嗯，你下回当心点吧。喝了点酒，怎么连路都不会走了啊？

0: 你他妈刚来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嚯！没等我，你们就先玩上了，你们竟然不想回去了啊？
1: 老板，
0: 哎哎，发牌。

0: 哎，定离手！哎，小，爷爸爸，我来定离手，有了。爷爸爸，哈哈哈，赢了！是你！
1: 先生，你认错人了。
0: 哎，我没错，你不要那谁？
1: 我不认识你。
0: 哎，怎么会错呢？
1: 你干嘛？你是错人了。
0: 哎，等我。

0: 今天晚上你所有的姨太太都归我了，快快快！
1: 也不干了，不干了，
0: 快！好，别怪我，别怪我，来，接着来。

当时啊，我是深一步浅一步，呵，周围是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啊。突然间，我身后有动静了。我这一回头，掏出枪来，当当当，就开了三枪，就听到一声惨叫，一团黑影在我前头，砰，啪啦，就落在水里了。我吓得那个时候，两腿一发软，我也不动，就跪在河里头了。我为了逃命啊，拼命的挣扎。我刚起身啊，哗啦一脚一滑，我又爬回水里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就咕嘟咕嘟灌了两口河水。可是那个河水啊，我的天哪，我这一辈子我也忘不了那个味儿啊，温温的，咸咸的，还带点腥味儿。我当下就知道了。我的妈呀！我喝的是那个人的血水呀！哦呦，吓得我呀！我这两腿一直发抖啊！接着我的裤裆里一阵暖流，我当下就尿裤子了。

0: 你笑什么？你笑什么？你觉得我尿裤子很好笑吗？
1: 不是，孔老板，我们是觉得您杀人的方式好笑，
0: 方式很好笑。啊？你第一次杀人你不害怕吗？啊？你跟我说，你今天说不清楚，我一枪毙了你，说。我跟你开玩笑的，
1: 真的开玩笑。这个玩笑太大了。
0: 来，继续。啊，
2: 这是您赢的。

0: 喂，
1: 喂，赵夏，孔老板。喂，孔老板，马上离开这里，今天晚上有人要刺杀你。

0: 给我封锁所有的水看码头，连一个可疑的都别放走。
1: 是。

0: 杨丽。
1: 对不起，我重新做了张贵宾卡，用这个更保险。
0: 翠婷，翠婷，
2: 谁派你来的？

0: 你快躺下！
1: 我是十三哪儿？你别动，这是什么地方？
0: 这是我家，这是我家，我救了你，我救了你，别动，快躺下，没事。我去给你拿药。我是潜伏下来的情报员，除了上级领导，没有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其实一开始，我也吃不准你是什么人。直到后来我发现你偷过我的贵宾卡，所以我才猜到你是要刺杀孔天佑。这是阿司匹林。

0: 慢点，慢点，喝点没有？
1: 他故意晚来，故意晚关灯。一峰，秋婷是个叛徒，他出卖了我。
0: 你先别着急，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现在都还很难说。孔天佑，他一向多疑，也许他早就有所察觉了呢。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马上送你离开上海。哎，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啊，
1: 一峰，你让我走，我去找他。
0: 哎，你老老实实在这给我待着。
1: 我不能在这儿，我得离开这里。我不能让你暴露身份。
0: 你听我说，我们是战友，你负了伤，我就得救你。你哪儿也不要去，在这儿等我回来，我马上回来。
1: 我真的是很高兴，知道我们还是战友。

0: 走，我的车就在那里，我现在送你去码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杨丽他们呢？
1: 我不知道，我不放心你就跟到了俱乐部。我看到特务要袭击你，我刚救了你，枪就响了，然后一片大乱。
0: 那杨丽他们怎么样了？
1: 不行，我得赶紧去救他们。哎，都什么时候了，你听话好不好？
0: 可是，
1: 你先走。
2: 剩下来的事我来办，
0: 不行不行，
1: 哎哎哎，
2: 带他的车一定是要附近。嗯，
3: 对，
2: 找着那边，
0: 快走，别让他们发现了。
2: 你听我说，我去把他们引开，你先走，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不要管我。
1: 我要见孔老板。

0: 我冤枉！我刚知道他们要刺杀孔老板，我马上就打电话通知你们了呀！
1: 那然后呢？我们已经有人在。

0: 盯上你，你买通了一条走私船，想帮着你的同伙逃跑，接着你又返回去接应他们。
1: 我那是在骗他们，我想把他们骗到码头上，然后我同志们把他们一网打尽呢。真的真的，我是一路上都在找电话亭啊。
2: 那他们人呢？
1: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折回到约定地点，我刚要找他们，你们就来了。
3: 编，你给我编，我看你能编出朵花来。
1: 孔老板，孔老板，你要相信我，我怎么敢骗你呀？这你们现在没完没了的跟我过不去干什么呀？你不是要抓共产党吗？你去抓呀，去抓呀！
0: 老板，要不要我们到那去搜索，看看有什么线索？
4: 等等，你在说谎。

0: 叛徒，你出卖了我，你知道当叛徒是什么样的下场？
1: 杨丽，你听我说，
0: 你什么都别说。这个计划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李航已经死了，那么出卖我的就是你，出卖帝国组的也是你。杨丽，你说什么呀？
2: 这儿的钥匙，你来过这里？
0: 杨丽，特务早就把咱们给盯上了，咱们现在得赶紧去救高一峰，他被七十六号给抓走了。
2: 你认识高一峰？你跟高一峰是一伙的。
3: 我没撒谎，没撒谎。
2: 你少来这套。
3: 要不是我差点要了你的小命，你能出卖帝国组啊？前两天，要不是我逮着你的短，你能告诉我说有人要行刺我吗？我看今天不动点真格的，你是不会说实话的啊！
2: 我呀，早就看透你。 你就是一个胆小鬼，你怕我也怕共产党，啊，你以为先报个信儿，然后再把他们放走了，这样就可以两头骗，两边落好。你怎么想的你？我孔天佑眼睛里不揉沙子，要么你就死心塌地跟着我，要么你就是死路一条，听见没有？
4: 孔老板，我真的。
2: 对，你是什么都没有，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你根本就是我养的一条狗。啊，不，你连狗都不如，狗还知道效忠主人，你呢？你能出卖别人，你就能出卖我，你他妈的！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他们人呢？
0: 那不知道，哎，你不知道，你对我一点价值都没有了。哎，把他拖出去。
4: 是。
0: 去他家，去所有他可能去过的地方，给我仔细的搜。是。我知道，在我家。杨丽，你一定要相信我。一峰他绝对可靠，他为了救我。
5: 宁愿自己被七十六号的狗特务给抓走了，这个时候咱们不能怀疑他，而应该赶紧去救他呀。是他给你的新的贵宾卡。啊！你把我们的计划全都告诉给他。
0: 对呀，所以他才赶到俱乐部，看见有特务袭击我，他就救了我。
5: 下车，走，走，走快，走。
4: 是谁拉的电闸？

0: 们的人到底到哪里去了？你们还有哪些人回来接应？
1: 我不知道，刚才他还在这
0: 儿。你他妈到底说不说？信不信老子一枪毙了你？
2: 你打死我吧，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0: 你还来劲了。
3: 屋里有枪声，过去看看。走。
4: 九婷，什么都别说了，把他带走。
5: 别杀人！快，别杀人！
3: 妈，跑了，回去通知龚老板。
6: 是，快！
7: 你给我跪下！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啊，你睁开眼睛好好看一看。第五组的同志们就被埋在这儿。等我赶到的时候，连具完整的尸骨都找不着。是你，是你害死了他们，是你，是你，是你害死了他们。为什么？啊？到底是为什么？你是不是一直都在骗我？啊？可我还像个傻瓜一样，什么都相信你。你这个汉奸，这个土匪！你说不说？你说不说？
3: 村长，
7: 你放开我！
3: 你冷静一点。
7: 跟我，我要杀
3: 什么？
8: 你开枪啊！你吓着我！你开枪啊！你以为我不恨龚天佑吗？你以为我愿意他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是条狗吗？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他们抓了我，他们要杀了我。可是我一想到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我是为了你才活下来的。
2: 这三个月，我一直都在找你。我想带你离开这儿。到一个谁也不认识我们的地方，把这一切全都忘干净。我只想和你在一起，就我们俩，过一点普通老百姓的日子。难道我错了吗？你救过我，我也救了你。杨丽，我们谁也不欠谁的了。
8: 放过我们吧！
4: 你能走到哪儿去啊？就算你能逃到天涯海角，你逃得掉你良心对你的谴责吗？还有你欠下的血债，你怎么还？你还得清吗你？你

0: 快点！
1: 快点！
0: 都是因为我，
1: 你放了你，
0: 是我害死了大家。如果我没有告诉他，这一切都不会发生，都是因为我，是因为我呀！
1: 起来！起来！你冷静一点。

0: 分头搜。
1: 是。

他就是第五组的。来，再补他一枪，来，给你个机会啊，来，开枪，开枪！哎呀，你胆儿跑哪儿去了？你不是什么事儿都敢干吗？来，开！

孔天佑的死标志着我们第五行动组的重建。那一天秋婷哭了，那是我最后一次

0: 到底搜上，
1: 狗汉奸，侧卧！抗战时期的大上海，风云激荡。又让他跑了是吧？啊，连个人都盯不住，全是废物。
2: 要想跟地下党斗，就得学着跟他们一样。
0: 各方势力的角逐，究竟鹿死谁手？
3: 是定不走的。
0: 鹿死在牺牲前有没有跟你留下什么话？
4: 老丁，请你们信众的，咱们就等着他们自投罗网。
5: 请你一定要相信他们。
6: 赶紧把联络方式和名单写下来。
5: 他们能否绝境逢生？
7: 敌人总是能够抢在我们的前面。
8: 我不愿意看到你出事儿。
5: 现在，你，我是第五组。根据我们的情报。
9: 76号的人正在假扮第五组的成员，
10: 他们都是特务，我们才是真正的第五组。
5: 他们是76号。
11: 是个狗头，我杀了你！不，
12: 你这个小混蛋！现在那些同学们处境很危险，敌人要把他们赶尽杀绝呀！
13: 第五组的大概已经黔驴技穷了，
14: 我们还有机会。
15: 苏运成，林峥主演。 电影频道数字电影，《第五行动组二》，较量。

0: 少说几十号人。
1: 哇，
0: 听说啊，个个都会飞檐走壁，
2: 带头的
0: 更是了不得。
2: 听到，听到，
0: 小心点，小心点。
3: 青豆的，过来。
4: 哎，来了。小姐，您要甜的还是要咸的呀？
3: 啊，我要两包，一包甜的，一包咸的。
4: 啊，

是不能走的。

0: 太监询问你们话呢，是不是你们的前任被地五主杀了，你们都吓破了胆，到现在都毫无进展？哑巴了都说话呀！
1: 报告太君，经过我们这一段时间的侦查，我们发现，在一些大中院校的学生当中，有一个秘密的组织，叫做青年抗日救国会。的非法组织，他们是非法组织。这段时间，他们的活动比较频繁，常常以地五组的身份四处制造混乱。不过你放心，我已经盯上他们了，相信很快就会有重大的发现。
0: 混蛋！我们要抓的是真正的第五组，不是学生。

0: 你们赶紧回学校来吧！
1: 没有，
2: 陈光爷，走！
0: 小春，朱老师，谁让你们出来搞活动的啊？我的话你们都不听了，特务现在到处在抓你们，你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呀！好了好了，你们几个赶紧回学校，快！
1: 朱老师，
0: 快走吧！走！小春，你不能回去了，校方已经把你开除了，我。 你是青年救国会的学生主席，我不在，大家都得听你的指挥。我们俩绝不能同时出事儿。赶紧回家，我不找你，不许你回来。
1: 朱老师，
0: 赶快走。

0: 有趣的很，这些金蛋小孩子。
1: 这小子名叫宋小春，是学生里的激进分子，要不要把他抓起来？
0: 不用，这几个小刺喽不是我们的目标。

0: 又跟丢了。
1: 走，到其他的地方去转一转。

0: 冷的怎么吃啊？等我给你热热去。嗯，
1: 嫂子，不用了。嫂子，不用了，嫂子，我住得了。
0: 你怎么回来了？学校不上课呀？
1: 妈，学校今天开运动会，我不愿意去。再说了，
2: 学校伙食不好。我呀，就爱吃你自个做的水烤。
0: 你撒谎，你被学校开除了，信都寄到家里来了。
1: 这种学武我还不愿意上。
0: 小春儿，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跟着他们瞎胡闹，万一让日本人抓走了，那可怎么办呢？
2: 哎呀，嫂子，现在偌大的中国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再说了，我们那些行动那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你要唤醒40万同胞的抗日决心，不能心甘情愿的当毛光农。
0: 你还说，你就不能老老实实的待在学校里念书啊？你以为上街喊两句口号就能把日本人喊跑啊？
1: 那我就去当新四军去，跟他们真刚真枪拼。
0: 住嘴！你想嚷嚷的街坊四邻都知道。
1: 哎呀，嫂子，你太麻木了。我跟你说不清楚，睡觉去。

0: 嫂子，你干嘛呀？
1: 嫂子，开门啊！嫂子，
2: 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哪儿也不许去。
0: 嫂子，你不能把我锁屋里啊！
2: 小春，你哥死得早，家里就你这根独苗，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扯大，就盼着你能平平安安的，你就让我省点心吧。
0: 嫂子，嫂子，
3: 变态肯定就在这附近，要不要马上派人进行突击大搜捕？
4: 不用，必须查到他们电台的准确位置，才能动手。
5: 我对比过他们的资料，第五组的在每次行动之前，都有敌台出没。根据我在满洲跟共产党

0: 的斗争经验，他们肯定直接接受总部的指令。我们只要查出电台，就不怕抓不到他们。
1: 合适，人在衣服，马在鞍。哎，穿上这身衣服，真是体面多了。
2: 不对呀，这领子也系不上扣，袖子也短。
1: 你知足吧你！你刚才穿什么进来的？那是粗布的。
3: 现在换了身绸子吧，你还想怎么着？我告诉你，你要是把这口系了，
4: 我送你一件毛料来。青豆，笋丝青豆，哎，卖青豆的，过来我尝尝。
3: 我帮你看着。

0: 组织上已经同意我们把青年学生运到后方去。今天晚上就会告诉我们，和老师接头的方式。
1: 那小春是不是也能跟着一起走？
0: 对。
1: 太好了，这孩子真是把我愁死了。他昨天回来呀，还哭着喊着要去参加新四军呢。
0: 小春回来了。
1: 啊。
0: 前段时间，他们青年抗日救国会，以第五所的名义。
1: 搞了几次的活动，也不知道被不被特务盯上。应该不会吧？不过，昨天晚上我觉得有人在监听。
0: 如果这样的话，清嫂，你必须马上转移，和小春他们一起走。
1: 那电台怎么办？没有电台，你们就等于断了和组织的联系。以前我也被监听过，可都被我躲过去了。只要我能抓紧时间，他们是不会监听到我的。
0: 清嫂，你知道吗？正因为电台对我们很重要，所以才让你跟电台一起转移。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你回去安顿一下小春，等我的通知。不用了。
1: 晚上我们去接应你。哎，谢谢老板。哎，
0: 这青豆味儿啊，做的是真好，三天不吃我就想。啊，
1: 老板，要是您喜欢呀，过一阵子我再多做些给大家送来。
0: 哎，好，来，您拿着钱。啊，
1: 谢谢啊。
0: 您走好啊。
2: 秀婷，
0: 别疯了，把东西收拾收拾。你跟清嫂电台一起转移。
2: 为什么？原来的计划就是这么定的，你和同学们一起到后方去。哎，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这不是迟早的事情吗？
0: 第五组行动太危险，隔一段时间就要有一个同志到后方去，这是组织原则。 刚一见面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的很清楚吗？你就忘了？
2: 可是。

啊！

0: 八嘎谁在打车？
1: 那个女的肯定是共党分子，派人盯上她。
2: 是，盯上她。
1: 继续监听。
3: 快收拾东西。
2: 嫂子，你怎么会有枪？

0: 嫂子，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1: 别问了，为了救你，我已经暴露了。你现在赶快回学校去找祝老师，第五组的人会去接应你的。
0: 第五组？
2: 可可得，
3: 啊！
2: 不看，就在这个房子里面，快！哦，
4: 你们两个快去找人去送。
0: 嫂子，你真的是第五组的？
1: 快走，收拾东西。
0: 我当时的，嫂子，你真的是第五组的？哎，嫂子，我到处在找你们呢。
1: 快点吧，
0: 嫂子！我，
1: 你刚才怎么出去的？现在就给我怎么出去！你快
0: 走，嫂子，
1: 快点！
0: 哎，嫂，
1: 快走！
0: 嫂子，嫂子，嫂子，嫂子！

0: 王八蛋，他把钱包给咽了！
1: 妈的，给我捆起来，给我收！
2: 出什么事了？
1: 啊！
2: 我
1: 是
2: 高老将士，
1: 给我出来！

0: 你给我把手上！你不说，再给你藏点新鲜的。小兔崽子！
1: 五组的人在哪儿？王八蛋！狗汉奸！特务！你给我等着！第五组不会。

0: 小子嘴够严的，什么招都用了，他就是不肯说。我们在对面的女人家里也搜查了半天，除了那台摔坏的电台，什么都没找着。
1: 不，他已经什么都说了。首先，那个被打死的女人就是第五组的发报员，而且他没有及时的把情报送出去。
2: 我刚刚接到消息，那个女人的尸体检查报告已经出来了，她的胃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纸条。第二，这个小孩子还是可以利用的，他知道的越少，对我们就越有利。哼，要想跟地下党斗，就得学着跟他们一样。第三条嘛，第五组的成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拿到他们想要的情报，肯定还会冒险的出来，叫人盯紧一点。这么一点小事情，你们七十六号的人会办得好的吧？
3: 是，没问题。

我把这本书送给你吧，这是阿青大哥最宝贝的书，你还是留着吧，好歹是个念想，他现在用不上了，不如留给你，会有更大用处。 青嫂，阿庆大哥虽然牺牲了，可你还有小春啊。

0: 如果进来的不是我，是别人的话，你就暴露了。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今天晚上你就按原计划转移到后方去。我们现在跟组织上失去了联系，你必须马上向组织上汇报青藻牺牲、电台被毁的消息。 我不走。其实，我们都有可能经历这一天。我甚至在想，早牺牲的同志，也许是一种幸福。哼，他们至少不会看到战友。 在身边倒下，
1: 杨丽，你就让我留下吧。组织上需要我们转移学生，让我和你一起完成这次任务。电台被毁了，情报根本没有拿到，我们现在不知道和谁联系。我知道青嫂把情报藏在哪儿。其实。
0: 他给我们留下了信息，他故意用那条受伤的腿走路，就是要告诉我们他那条伤腿没有穿鞋，情报一定藏在那只鞋里。这份情报对我们实在是太重要了，我这就去拿。你什么意思啊？难道还要赶我走？敌人一定在那儿盯着，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啊！
1: 青嫂是拼了这条命才保住的情报。
2: 我必须得为他做点什么。得了，别挖了！汉奸，挖的越深，挖的越费劲儿。
3: 王八蛋，王八蛋，狗特务！王八蛋，王八蛋，你们不得好死！汉奸，王八蛋，汉奸，王八蛋，狄武总不会饶了你们的，往底下背了你！哎，汉奸，狗特务！
2: 王八蛋，王八蛋，老子不会饶了你！
4: 狄武总不会饶你！
2: 兄弟们，准备埋！
5: 好嘞！
2: 一、二、三！
4: 小陈同志，我们是第五组的，来，快起来！
2: 来，裴少，快！小陈同志，你没事吧？
6: 不用，
2: 我自己能走，我能走。
6: 小陈同志，您放心，我们会保护好你的安全。青草同志不会白白牺牲的，我们会为他报仇。啊，林天同志，啊，短话短说吧。
2: 好，
6: 小陈，你嫂子在牺牲前有没有给你留下什么话？
2: 说你们第五组回来救我的，你再仔细想想，他也没给你留下什么东西，比如说信物或暗号什么的。好好想想呀，
7: 小莲同志，你慌什么？敌人不会马上就追过来的。
2: 小陈同志，起来，
6: 别着急。
2: 慢慢说啊！嫂子，嫂子让我去找祝老师，说你们第五组会接同学们转移的。
7: 对对对对，我们就是来找祝老师的。青草同志拼着死来收到的情报，就是跟祝老师有关系。
2: 小林同志，
6: 哎，
2: 马上安排好小陈同志。

0: 这就转移。好，小春，来吧。小春同志，赶紧告诉我，怎么跟祝老师联系？
1: 我不走，我不走，我嫂子没了，我终于找到你们第一五组了，我要跟你们留下来一起战斗，我要为我嫂子报仇。我就带你们去我祝老师，我就带你们去。
0: 好，好，好，小春同志，你千万别着急啊。这样吧，我先跟组织汇报一下。

0: 我饿了，吃包子去了。
1: 包子，头，我们饿了一天了，给我们也买点吧。
2: 你给我盯着点啊，不要让人家知道我们在这儿埋伏，明白吗？
3: 这儿的环境真不错啊。
4: 嗯。
3: 走，到那边看。
1: 哎，谁叫你们过来的？
5: 快！
3: 在你身后的亭子里，那有两个；左边的街道上，那有三个；楼上还有两个。
4: 那我们怎么进去啊？
6: 不要跑
7: 啊！
6: 好，阿俊，咱们不能暴露。
7: 哦，有戏，你得楼上的去了。嘿嘿，你跑不了了。
6: 出去！
7: 跑不了了。花姑娘的，嘿嘿，你看我上来找你来啦。不要着急啊，花姑娘，你跑到楼上来干什么？是要跟我睡觉吗？啊！我知道你在哪里，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可就要开枪了。哎，出不出来？你在这里，我看到你了。你出来。
6: 哦，
1: 要不跟太君说清楚？
6: 太君醉了，
1: 说也说不清楚。
7: 哎，
8: 那边别急，
7: 我出来。你的是不是跑到里面来了？不要再跟我捉迷藏了。你是不是躲到铺底下了？
6: 不让你藏，不出来我就杀死你。
7: 我看你还能往哪儿藏？你看我怎么扎你！我扎死你！我扎死你！你出不出来？出不出来？本爷爷不跟你玩了。
6: 花姑娘，你得不要哭啊，不要哭，不要哭，你再哭我得生气了。跟着我。

0: 那个女的被他军人抓走了。
1: ，
2: 先生，
3: 他们假扮大日本皇军。这种对手很有意思。
2: 可是他们如果真的拿到了情报，会不会溜走呢？
3: 他们不会走的。他们的任务就是接送学生转移，他们肯定还会回来跟救国会里的共党分子接头。我估计八成就是那个祝老师。
2: 对，只要盯紧那个姓祝的，咱们就等着他们自投罗网。
4: 祝老师您好，我们可找到你了，我们是第五组的，快请上车吧，走。
5: 对不起，我不认识你。
4: 朱老师，真的，他们真的是第五组的。小陈同志，小声一点，敌人已经破坏了电台，青草同志已经牺牲了，我们晚到了一步，没有拿到接头暗号。
6: 都是我不好，暴露了目标。朱老师，是李烈同志亲手把我从刑场上救出来的，请你一定要相信他们。
4: 朱老师，我知道你会怀疑我们，但是我相信你也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转移一批学生，时间非常紧迫呀。
5: 哦，太好了，我也正等得着急呀，总算把你们等到了。
2: 是，
5: 小程啊，哎，你干得很好，剩下的事啊我来干啊，你要赶紧走，找个安全的地方，听到了没有？
6: 不不，我不走，我要留下来跟你们一起战斗。
2: 你
4: 哦，是啊，朱老师，现在特务肯定在到处搜捕小陈同志，我看啊，小陈同志跟我们会更安全。
6: 对，
2: 事不宜迟，朱老师，得马上准备一下计划转移的学生名单。青草那里已经出事了，你那里很有可能也非常的危险，我们得和你一块去，确保你的安全。
5: 朱老师，走，上车吧，
2: 走走。
5: 快走，朱老师。
7: 您看中了五号，麻烦您快点。
5: 朱老师，来，朱老师，慢点。
8: 哦，你们俩在外边守着，留点神啊。
4: 小陈同志，我不想再让你出任何差错，盯紧点。
3: 这几个人是七十六号的。
7: 小春怎么会和特务在一起呢？
3: 看来敌人是抢先了我们一步。这四周围埋伏的全是特务，我们必须马上救出祝老师，不管冒多大的风险，也要试一试。
8: 祝老师，快走！
9: 哎，快点，快点！

0: 周老师，赶紧把联络方式和名单写下来。
1: 啊，好的，好的。哎，
2: 好。哎，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你没长眼睛啊？你把我母亲的都给撞散了。这是我给我们家嫂子买的，我家嫂子发起就想吃这套。
3: 我也没撞你呢。
2: 哎，你还嘴硬！哎，你别走，别走。哎，大家都来看看，都来看看啊！这人他故意往我身上撞，他耍流氓，他耍流氓！你别走啊，你别走！
1: 哟。你看我这记性，还有一些重要名单呢，我放在阁楼甲板里了，我这上去拿去。
0: 好，你去吧。

0: 我是沈香来的，要甜的还是要咸的？咸的。我嫂子害喜，就想吃这一口。
1: 我是第五组的，我刚才看见宋小春和七十六号特务在一起，里面现在都是什么人？
2: 我不知道，是小陈带过来的。
0: 跟我走。
3: 你不能过去，那边有枪响，李叔叔肯定出事了。
4: 听我说，小春同志，首先我要保护好你的安全，明白吗？
3: 这样，你们现在小春同志离开这里，快！
4: 好，走，快点！
3: 出事，这边！
4: 他们那边，快点！出事，快走！
3: 站住！站住！
4: 站住！
3: 站住！
4: 站住！
3: 站住！
4: 站住！
3: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快，朱老师，快！站住！徐静，再加把劲儿！快，快！徐静，你们快走！
1: 抓住啊！那边，
0: 朱老师，
1: 有孩子。
2: 妈的，什么都没有！
3: 哎，又让他们跑了是吧？啊，连个人都盯不住，全是废物！哎

现在怎么办？要不要马上进行大搜捕？不要紧，我们已经拿到了学生的名单，而且还有宋小春在我们的手里。只要他相信我们，那那帮学生就攥在我们的手心里。 第五组的人不会白白走掉。我了解共党，他们不会白白的让后备军去送死。你马上把那帮学生组织起来，不怕他们不来救人。现在，你我是第五组，他们是76号。你得明白。

0: 他们骗了宋小春，害死了祝老师。下一步会对那帮学生下毒手的。他们真正的目标是我们，所以才会在水乡和祝老师那设下埋伏。我估计，他们接下来会用学生做诱饵，引我们出来。那怎么办？
1: 不能让那帮孩子们白白送死啊！就算冒再大的风险，也得把他们救出来。你说的对，接下来的工作由我来处理，你就不用管了。来，坐呀。 秋婷，这支钢笔。 是我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的时候，我的老师送给我的。今天，把它送给你，收下吧。如果我失败了，你就跟领导反映一下，让他们再派一个同志过来，接替我的工作。
2: 你还是要赶我走？
1: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做的已经够多的了。到了后方以后，你可以好好的学习，会有很多新的工作等着你呢。
2: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你是怀疑我的能力呢，还是根本就不相信我？你不要激动，我们在一起出生入死这么长时间。
1: 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你。只是这次不一样，敌人总是能够抢在我们的前面，给我们设下圈套。我们能够逃过第一回，可不一定能够逃过第二回、第三回。
3: 可我是不会怕死的。可我怕。
1: 青嫂已经牺牲了，祝老师也牺牲了。 他们就死在我的面前，我却无能为力。我不愿意看到你出事儿，你收下吧，留个纪念。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煮成新的长城。

0: 前进军。
1: 李叔叔。

同学们，我们是第五组的，这位就是我们的领导李烈同志。下面，请李烈同志给我们讲话。

0: 同学们，朱老师的死对于我们第五组，对于党组织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朱老师的鲜血擦亮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明白了敌人是多么的狡诈，多么的凶残。我们一定要继承先烈的遗志，化悲痛为力量，完成好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1: 不，我们不走，我们要给朱老师报仇。
2: 对，给朱老师报仇。
3: 朱老师好。
0: 同学们，请安静一下。你们的心情我是能够理解的，但是你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到后方去，通过学习和锻炼，成为真正的后备军，胜利军。
4: 对，到后方去就是让大家更好的学习，为民众服务嘛。
0: 同学们，你们马上回去准备一下，尽可能多的联系一些进步同学，到小春同志那里去登记一下，把你们的联络地址和姓名都写下来，晚些时候我会通知你们。
5: 同学们，到我这儿来登记吧。
6: 记我一个，
7: 再记我一个，
6: 我叫刘。
7: 对不起啊，宋同学，我是朱老师女校的学生，我也能一起转移吗？
5: 当然可以了。
7: 我叫海霞。
8: 您这招可真灵啊！虽然那个姓祝的没把名单写全，可这个追悼会把他们全招来了。哼！
7: 领导同志，我想问一下，我们会去延安吗？我听说那儿有个鲁迅艺术学院，在那儿能接受到更全面、更系统的革命教育呢。
8: 到了那里你们就知道了，先别着急嘛。
7: 那我能跟家里人说一声吗？我爸就我这一个女儿，他会担心的。
8: 这可不行啊，这是组织上的机密啊。
7: 那我们什么时候走啊？在哪集合？我想问一下，我是不是现在就要收拾行李啊？还有，我们这一去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8: 好了，不是说过要你们等通知吗？等你们到了后方再写信给家里，也不迟嘛。
7: 知道了。谢谢领导同志，谢谢。
8: 这帮学生真好骗。
9: 好骗？也许这个女学生就是第五组的人。
10: 记住了，共党不说民众，说人民。
5: 是。你听好了，你们现在赶紧回宿舍准备一下，注意点啊，快去。
7: 宋同学，
11: 嘘！
7: 啊，宋同学，你们要干什么呀？
5: 你别问那么多了。你呀，赶紧回女校通知一下其他同学。
7: 可我怎么说呀？我能跟。

0: 题第五组吗？啊，对了，宋同学，他们真的是第五组吗？你在哪儿遇到他们的呀？
1: 他们从鬼门关里把我救出来，当然是第五组了。如果你有什么怀疑或者害怕了，就请你走开，再见。
0: 哎，宋同学。

0: 你怎么还没走？
1: 你放手，你听见没有？你干嘛还来找我呀？我们不是已经说好分手了吗？你放开我，我没你想象那么脆弱。我已经找到我自己的理想，我就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做一个独立自主的新女性。
0: 你为什么总是这样自作主张？你这么做，你考虑到是什么结果吗？
1: 这就是最好的结果。或许你不一定会理解我，可这是我的选择。谢谢你的钢笔。你家里还有人等你呢，快回去吧。

0: 我们已经通知了咱们的分府，都去查过了。您怀疑的那个女学生，好像没什么问题。哼，不单单她有可能有问题，那帮学生也很可能有问题。第五组的人，很有可能已经混到了他们的中间。换句话说，就是在咱们的身边。
1: 那我们就赶紧收口。
0: 把这帮学生全抓了，反正他们一个个都该死。不用着急，我会把第五组的一网打尽。
2: 我知道为什么你在偷。

0: 我面前拦着我，你说到这个时候吧，你还往学生堆里混，你想没想过这有多危险？那怎么办？我不混进去，怎么能知道集合的时间和地点？这个宋小春，他怎么稀里糊涂就信了那些人呢？
1: 不行，我们还得去找宋小春。这些学生是因为他才相信那些特务的，我们得想办法说服他。可我们怎么接近他呀？他身边都是特务，我跟他多说了两句就被人跟踪。你别着急，让我再想想，一定会有办法的，一定会有的。
2: 第五组的大概已经黔驴技穷了，所以，我不能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你马上去通知那帮学生，让他们明天晚上就到西郊的树林里去集合。到时候，你就跟他们说，新四军的车要来接他们。到时候。
3: 哒哒哒，哒，哈哈哈哈哈哈！对对对，就算他们找到宋小春也没用了。那小子，反正已经被你洗过脑了。除了您，他谁也不相信。
2: 这还不够，我还要再给他打一针强心剂。知道这是什么曲子吗？ 莫扎特的安魂曲，嗯。

0: 李叔叔，你没事吧？我没事。
1: 小陈同志，我把你嫂子给带来。

0: 子。
1: 小陈同志，小陈同志，
0: 哎呀，
1: 小陈同志，快起来，来，小陈同志，
0: 嫂子，嫂子，
1: 小陈同志，小陈同志，快起来，快起来，别难过了啊，别难过了，别难过了，嗯，好了好了，好了，
0: 你说说，谢谢，谢谢你。我嫂子的一滴浆糊了，还受了伤，
1: 这是我应该做的。小陈同志，清嫂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你叔叔，我求你了，我求你让我加入第五组，为我嫂子报仇。
1: 陈同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你现在还年轻，你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等待。
0: 我
1: 别说了，今天晚上还要准备转移呢，你现在马上到学校去好好休息休息啊。
0: 哎，李叔叔，我不要转移，我不要到后方，我不要再等下去了，我跟你们战斗。嫂子已经不在了，只有你们是我的亲人，我要跟你们在一起。
1: 你要跟我们在一起战斗？小陈同志，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你随时随地都要准备着牺牲。
0: 我知道，那些汉奸狗特务折磨我的时候，我都没有屈服，我早就做好牺牲的准备了。
1: 好样的，
0: 你答应了。
1: 祝贺你，小陈同志，从现在起你就是第五组的成员了。根据我们的情报，76号的人正在假扮第五组的成员，他们想混淆视听，而且还在到处找你。
2: 为什么呀？
1: 因为虽然他们窃取了情报，但是要是没有你的作证，他们根本就欺骗不了任何同志。
0: 那我就去找他们，把他们引出来，干掉他们。
1: 好，我会派人暗中保护你，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
3: 李叔叔，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前前后后总共有七条狗。
1: 哎呀，宋同学，后面有特务，他们来抓我。
2: 特务？

0: 我们就在这附近，跑不远。范德松，
1: 是。
0: 小春，你到底是什么人啊？咱们进去说。来，来，小春，你先进来。来，小春，你听我说，你被他们骗了，他们都是特务，我们才是真正的第五组。你们在水乡的家是我们的联络站。
1: 你嫂子牺牲前，貌似把情报藏了起来，我们是好不容易躲过了敌人才拿到了情报，可当我们去找朱老师的时候，又被敌人抢先了一步。小春，现在那些同学们处境很危险，敌人要把他们赶尽杀绝呀！啊，是你杀了我嫂子，杀了朱老师。
0: 小春，
1: 你混到我们中间来，就想打听我们集合的时间、地点，想杀了他们。
0: 你这个狗头，我杀了你！
2: 不，我们才是真正的第五组。
0: 你嫂子一直在跟我接头，那天晚上我们本来是要来接你们转移的，可惜晚了一步。你撒谎！我没有。你嫂子是不是每天要到水巷的茶楼去？我就在那等她，假装买损失轻动和她交接情报。 你嫂子知道你年轻气盛、好冲动，所以一直没有把他的真实身份告诉你。你嫂子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你呀、啊。
1: 我不相信，你这个狗特务，我打死你！
0: 小春，你一定要相信我，我怎么会骗你呢？你嫂子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我们是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啊，小春，小春，你要相信我。
1: 好。

0: 我相信你，你现在跟我走，我带你去见同学们。
1: 小川，小川，小川！我就知道你不敢跟我去，你还在骗我，你就是特务。
2: 小混蛋！杨丽，你开枪！打死我！杨丽，你别这样，你越这样，他越不相信我们呀！我在这儿！
3: 快走吧！
2: 后边。
3: 闪送。

0: 跟上他们，别追丢了。
1: 现在怎么办啊？
0: 现在我还有一个办法，不过很冒险。
1: 什么办法？
0: 快！我想把他们引到码头仓库，那个地形我比较熟悉。

0: 小春，醒醒！小春，醒醒！给我跪下！你告诉他，你们是什么人？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我们是抗日救亡第五组的，从来不怕死。
1: 你这个狗头！
0: 小川，你都看见了吧？他们已经黔驴技穷了，我们一定要坚持住。
2: 绝不屈服！我再问你一遍，跟他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说！
0: 我说，我是特务，行了吧？我还是76号的。你们说我是什么，我就是什么。
3: 你这个混蛋！你
0: 怎么把我杀了？我可不服气呀！
3: 要不是把我放了，咱们再真刀真枪的比划比划。
4: 你别再演戏了，
5: 小春，你醒醒，你醒醒醒醒啊！他们把你给骗了，小春。
3: 我真后悔，刚才我就应该一枪打死你。
5: 快一点，再快一点。
0: 杀了我吧！死在你们手里，你们也别高兴太早。你们这些汉奸，狗特务，早晚有你们死的一天。抗战胜利的时候，就是你的末日。杀了我呀，汉奸，狗特务！
4: 他们的人命到了。
0: 小川，别害怕，就算他们杀了我们，我们也是为抗日献身，死得其所。听我的，不。
4: 你们等死吧！第五组马上就来了，
6: 怎么办？要不带着小春先撤吧。
4: 不能撤，他们只来了一辆车，我们还有机会。
7: 他们几个人？
6: 就两个人，还挺厉害的。我们的人到现在一个也没出来。
4: 就两个人？
6: 是。
4: 董事长。

0: 你说说，他们在什么地方？我被他们蒙着眼睛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宋小春同志，谢谢你帮我把第五组引到这里来。你现在对我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嘿，第五组的，你们去了呀？你们想拿宋小春引我上钩，想偷袭打死我？
2: 别做梦了，快出来吧！你们有种，你们第五组不是无所不能吗？出来吧，不出来我就一枪打死他。
0: 这儿太危险了，不如等我们的人来了再说吧。危险？身为大日本皇军的特工，我什么时候怕过危险？我把他们引出来，然后。
1: 谁露头，你就打死谁。是。嘿，第五组的，你们出来！你们要是真刀真枪的跟我拼，杀出一条血路，也许你们还。

0: 你们保着性命。要是再晚一点，等到76号的大队人马一到，你们就彻底跑不掉了。我在满洲的时候。 就是在你们所谓的抗联里边当卧底，哈尔滨的地下组织就是被我一手剿灭的。他们到死也不知道输在谁的手里。我太了解你们是什么人了，你们都是一群小蚂蚁，数量再多。
1: 他也是小蚂蚁，只要我的手轻轻的这么一捏，你们就会彻底的完蛋。你给我老实点！李武祖的，你们快出来救他呀！哎！ 你们不是到处在找他吗？没有他，你们根本就说服不了那帮学生。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
2: 我跟你们拼了！
3: 这帮小傻瓜，现在已经到了西郊的树林里了。你们快出来吧！等到天一黑，就会有一辆车到他们跟前。
0: 他们还以为是新四军的车来了，他们一露头，就会机关枪把他们打成筛子眼儿。
1: 你们快走，别管我！
4: 快出来救他呀！
1: 打死我吧！
0: 好，我现在就打死你。 第五组的，你们连他都救不了，还怎么去救其他的人？哎，一，二。

0: 我们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说话！我也不知道。
1: 已经快来不及了，怎么办呀？时间快到了，怎么还没有动静？会不会路上出什么岔子？
0: 有车声，等等。

0: 哎，你们看，有灯光，是不是谢翠萍？
1: 先躲起来，看了再说。
0: 啊！翠萍，你没事吧？
1: 你别管我。没错，就是接我们的车。

0: 快上来啊！哎，
1: 快，快来，快来！同学们，同学们，同学们，同学们，同学们，别过来！他们是敌人，他们是敌人。

后来，那批学生被我们安全地转移到了后方。那支钢笔，杨丽又送给了我。这一次，他没有叫我。

0: 今天我倒是来是执行公务，奉大日本帝国皇军之命来搜查漏网的共产党。敌人疯狂扑杀，第五行动组深陷绝境。
1: 我们中间一定要有一个人牺牲的话，那一定是我。
2: 出去啊！
1: 如果你可以为了杨丽去死，我也可以为了他。
3: 救你出去！你的心里一直藏着个共产党。
4: 杨丽，你回来！
3: 赵达德是这个世界上最傻、最傻的男人。
5: 危机重重，灵魂与肉体都在经历严酷的考验。<笑>
3: 原来你就是那个胆大包天闯进76号总部的女共党！
6: 放开我！
7: 我在哪？你捅我在哪？快！愈演愈烈的敌我斗争中，
8: 这群秘密的抗战健儿能否赢得最后的胜利？
1: 别管我，快开枪打死他！船票在他身上，买了赶紧走啊！
3: 把枪放下！
7: 快开枪啊！
1: 第五行动组三，夜巴黎。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快点，快点，快点！这堵好了，小心点，别弄坏了，千万别弄坏了！这团这团快一点，这团快一点，给堵好了！一会儿方圆500里边，所有人的烟头是全都检查检查，听见了没有？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啊？
1: 怎么回事啊？刘队呢？刘队怎么还没到？
2: 刘队来了！
1: 这怎么回事？怎么全到这儿啊？我跟你们说，今天是非常特殊的日子。 宫本大佐先生为了庆祝大日本帝国的胜利，特别到我们这儿来视察。我们的 boss， 知道什么叫 boss 吗？老板，我们的老板都不敢掉以轻心。哎，我说你发什么呆？发什么呆呢？快去准备！什么东西？
3: 赶紧帮忙，接水管，水管不够长。
1: 哎呀，水管不管用，要用煤油，用煤油快点去找。快呀！快！老板，老板，
3: 老板呢？
4: 在楼上，在楼上。
1: 老板，老板，
3: 老板，
1: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引进宫本先生的到来了。哎哎，
3: 什么？马上就到。
1: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哎哎，擦擦擦，哎，擦不到。
3: 老板实在太高了，您放心，我们一定用最隆重的礼节迎接宫本先生的到来。嘿，嘿，嘿，
1: 你疼死啊你！老板，实在太高，擦不到，兄弟们，爹我还能叠上去了，快叫辆消防车吧！哎呦，哎呦，哎呦，站快，快掉，快快！ 快点！
5: 你在这里吆喝什么呀？你赶快把马路上巡逻的人都给我召集过来！回来！调2辆消防。

0: 根据我们黄道的伟大精神，向建立起日满华为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人多了就危险，万岁！万岁！万岁！
1: 通行证是不是有问题？
2: 没问题，我开的。
1: 让他们过去。
3: 探长，探长，好消息！真的，
1: ，我还听人家说，每个都这么大个，还有只狗呢。痛快，过瘾。 哎呀，憋了这么些日子了，终于有个好玩的事儿了。我今天不喝咖啡了，我去喝酒。走。

0: 别喝了。
1: 兰兰，
0: 昨晚上你还没喝够啊？
1: 昨天是日本人打的美国人，今天是有人灭了他们的威风，在日本人眼皮底下捅了娄子，这一下七十六号那帮小兵三可就惨了啊！日本人非把他们的骨头拆了不可。
2: 我是越想越高兴。
1: 来来，坐坐坐。来，其实我早就讨厌他们死了啊，整天跟疯狗似的乱喊乱叫，竟然不把我放在眼里。

0: 这下好了，
1: 也好把你美。
2: 你呀，真是唯恐天下不乱。
3: 哎呦，宝贝儿，这越乱越好挣钱呢。你别忘了，这进出法租界的通行证，这不越来越好卖呀？嗯，
2: 你帮我搞通行证，我帮你卖，咱俩可是四六分成，我一个子儿也没少你。
3: 宝贝儿，干嘛分得那么清楚啊？啊啊呸！我不要钱，我只要你。
1: 真的吗？
3: 真的。
1: 我怎么觉得你是人也要，钱也不少要？
3: 哎，哎呦，来了，来了，来了，别那么绝情嘛，嗯，来来来来来来，坐下。宝贝儿，咱俩的事儿你想的怎么样了？啊，我可是认真的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看，看，来来来，把手伸出来，
2: 干嘛呀？
3: 哎呀，别动，别动，过来，伸好了，伸好了，伸好了，嗯，怎么样？嗯，
2: 太小气。法国男爵娶我的时候，还送了我一个四克拉呢。
3: 哎呦，兰兰。这可是我们老赵家祖传的。我妈临死之前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一定要亲手给我的媳妇儿戴上。嫁给我吧，啊！
1: 你说赵大德呀，赵大德，我能给你的都给你了，你还图我什么呢？你为什么就一定要娶我呢？
3: 兰兰，我真要能想明白为什么要娶你，我就不娶你了。
2: 好好好好好，我答应你，五五分账。不就这么点事儿吗？讨你费那么大劲儿。
3: 哎哎，姐，那姐，哎，你可收下了啊？
4: 那咱俩的事儿，
2: 我收下了，这当你送我的圣诞礼物。
3: 兰兰，我是认真的，没跟你开玩笑。哎，再考虑考虑啊！
5: 这些文件是日伪特务在我们大后方的联络图和名册，我们得想办法把它送出去。
6: 可电台被破坏了，同志们也转移了，咱们暂时联络不到别人。之前你不是也想过办法要离开上海吗？可所有的码头和火车站都查得那么严，
5: 所以我们不能光翻拍，一定要把它背下来，要烂熟于心。这些文件对我们很重要，有了它，我们就可以彻底铲除在后方的敌人。
6: 嗯。
5: 哎，我现在去准备，你要亲自把它送出去。
6: 要走。咱们一起走。
5: 不行，组织上需要我留下来继续战斗。第五组

0: 程老板您来了。
1: 小老弟，来来来，先喝杯茶。小老大，通行证的事儿我可真得好好谢谢你啊。我听说有一艘撤离外国公使和家眷的船后天一早就要开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啊、如果坐不上这趟船，那以后永远都别想念。
2: 这还用你说？现在所有法租界的人全在找船票，别说你了，我如果能搞到票我还想走呢。哪有那么容易啊？
1: 小老大，你可别耍我了，道上的规矩我都懂。你看看，这是定金，看看什么橙子。
3: 来，把汤喝了。哟，您别起来呀，慢点慢点，来，把这个盖上，暖和。
4: 哎呀，小姐，怎么让你来伺候我呢？这像什么呀？
3: 好看吗？赵大德送的。哎，你要喜欢啊，给你戴上。
4: 你答应他了？
3: 是他硬塞给我的，不要白不要。你要是不喜欢呀，我就把它拿出去卖了，没准还能值几个钱呢。来，
4: 小姐，其实他人不错，男人到了这个年纪知道收心了，知道疼人了。你跟他？
3: 我跟他怎么了？不就是大不了嫁给他吗？可是我为什么要嫁给他呀？又不是离了男人活不了。再说他春风得意的时候也没着急要娶我呀。
4: 那你就赶紧走吧，反正你已经拿到船票了。
3: 不，我不走。你都病成这样了，我哪也不会去。我现在呀就想多赚点钱，其他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怎么啦？出什么事儿了？
5: 老板，老板，那船票我找到买主了。
3: 哦，
5: 你看，
6: 小姐，
3: 嗯，
6: 借个火试试。
7: 我查过了，这儿老板姓周，是个女的。不过她平时不怎么露面，私底下的交易都是她的手下来打理。
6: 我知道了，我先进去看看情况，如果有什么问题你见机行事。谢谢。

0: 来杯威士忌。
1: 老弟，你可真是有本事啊！
2: 都带了吧。

0: 都在这儿了。
1: 小老弟，你不要介意，实不相瞒。

0: 您认识他的，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1: 我当然知道，我都查过了，这个人是开大报馆的，之前还问我买过通行证，我看这个人靠得住。老板，船后天就要开了，船票得赶紧出手啊！
0: 够了，
1: 这儿你是老板，我是老板，我说不卖就不卖。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你们好久没有回来了，给我查的仔细点。是。睁眼就睡，眼睛瞪大点，看清楚点，一个人都别放过。
1: 是你这小子，你居然还敢回来！你知道这什么地方吗？法租界。别以为跟着日本人混了两天就敢在这儿撒野，滚！给我滚！找死！把枪放下，别吓着他。万一走火怎么办？我也是在租界混大的，这儿水深水浅，我清楚得很。 我告诉你，今天我到这儿来是执行公务，奉大日本帝国皇军之命来搜查漏网的共产党。所有进出夜巴黎的人，把你们全部抓起来，也许有冤枉，但是隔一个抓一个，肯定有漏网的。
2: 巡捕房吗？我找赵大德。你小子。
3: 卖了多少张通行证，就有多少个不法分子混进租界。当中肯定有共党分子。
4: 你什么你？告诉你，抓的就是你。这次别说你们周老板，就算法兰西国大总统同样保不了你。带走，走，放开我，走。
0: 你凭什么抓我？你有什么证据啊？
4: 证什么据啊？什么证据啊？怀疑你就能抓你，押下去。
3: 走，放开我，
4: 王进宝，王进宝，走日子啊，
3: 走。
1: 看什么？把这些都拿出来，仔细查。怎么了？过来！啊，这什么？拿出来吧你！周老板，啊不，男爵夫人，别来无恙啊！ 刚才是在给赵探长打电话吧？哎，打，没事儿，接着打。我正好也想找他叙叙旧。哎呀，最近实在是太忙了。自从日本人俘我为搜查队长之后，忙得连个喘口气儿的时间都没有。哈哈哈哈哈！
5: 给我带走！
6: 兄弟，鄙人是良人，
5: 证件交出来。
6: 我有，起来啊！
5: 这就整？啊，哎呦，对不起啊，不好意思，
6: 看什么看？
5: 找到了，我的证件。啊，我就是来等人的。

0: 哟，我差点忘了，当年你就在大世界门口擦皮鞋，哼，如今也混出息了。一个队长而已，也就日本人给口饭吃，哪能跟您比啊？法租界呼风唤雨，指手遮天。
1: 叫你的人放规矩点儿，你把我这儿也折腾够了吧？
2: 现在把我的客人都放走了，
1: 话不能这么说。没准这些人里边就有皇军想要抓的人，我可要仔细点。你说呢？少废话，你已经抓了我一个人了，别太过分。赵探长马上就到，真不知道你是来叙旧还是来砸场子的。
0: 我告诉你，这儿现在还不是你们日本人的地盘呢。现在不是，将来肯定是。到时候还要请周老板多多协助我们办案。好，今天我给周老板面子，我们只谈交情，不谈公事。我这就去把你的客人。
3: 快走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赵台长！
1: 老子打死你们这狗日的！
2: 他妈的，还用枪指我？
1: 去！我他妈枪给我下了！
3: 赶紧放下！别动！放下！别动！先放，别动！
4: 你先放，你先放！
3: 别放！我说你呢！
5: 别开枪！
3: 放下！
1: 别开枪！
6: 放下！
7: 谁？谁把他打死的？
1: 谁？混蛋！
7: 知道他是谁吗？
1: 啊！堂堂法租界探长，我大哥也是你们随便拿枪指的吧？啊！当年我跟他混的时候，你们还不晓得在哪儿。知道他当年的风光吗？上海滩探长，他做头把交椅。就算是我，如今要给他三分面子。
7: 把枪放下。大哥，这把枪已经不时髦了，回头兄弟孝敬你一把新的，日本产的。
8: 我这儿好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不管怎么说，我今天死了一个人。
9: 是男人，你看着办吧。
10: 大嫂的脾气还是那么大。

0: 你小子，你给我听好了啊！你就是日本人的一条狗，别仗着日本人给你撑腰，就不把我放在眼里。要是再敢到我地盘上来闹事儿，毙了！都别动，都别动！
1: 把枪都放下，坐下。我大哥是了解我，知道我是属狗的，是，我是日本人的一条狗，以前不也是大哥您的一条狗吗？再说了。

0: 我真得谢谢你。如果不是你当年把我一脚踢开，我也不会有今天。大哥不给我王进保面子，理所当然。但是，大哥，要是不给日本人面子，我知道，大哥胆大包天，天不怕地不怕。万一连累了大嫂，这就不太好了。你放心。
1: 只要有我在，日本人那边我替你罩着，啊，就算将来他们占领了法租界，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安安稳稳的做你的探长。
2: 我可不敢当。你面子多大呀？
1: 哎呀，谁不知道大哥和大嫂那点买卖啊？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万一日本人……
3: 现在就让日本人来毙了我啊！毙啊！
1: 怎么着？冲我来，开枪啊！你们谁也别动！
4: 我倒要看看今天谁敢动我！
1: 把枪都给我放下！放下！
3: 大哥，你别发那么大的火，我今儿是找你有事儿帮忙的，我求你有事儿的。
1: 一起抓共党分子，只要抓住共党分子，你我升官发财，荣华富贵，这样不但对你有好处，又能保住大嫂，你说呢？

0: 我想那张船票，它应该在夜巴黎老板的手里。明天我再去一趟。
1: 还是我去吧。你出过一次面了，万一他们和76号的特务勾结起来，设下埋伏，你一去就会被抓起来。
0: 你别忘了，我76号那个特务也见过你，他要是认识你了怎么办？
1: 就是因为他们见过我，所以你还有机会啊。万一我被抓了，你就另想办法离开上海。
0: 行了，别跟我争了，你要服从我的命令。
1: 如果我们中间一定要有一个人牺牲的话，那也一定是我。你必须活着，你活着，第五组就还在。

0: 我贴上点啊，好嘞，这边给我多贴点，给我贴满啊。
1: 哎，好。
0: 还有那边那个商铺门口也给我贴上点啊。
1: 贴好了。
0: 把这边都给我贴满了啊。还有人进去问问里边见没见过这个人。你站住！
1: 叫我吗？
0: 证据。 我是良民，是办报的。良民，<笑>这年头还有良民，<笑>有没有见过这个人？看仔细了。
1: 没见过。
0: 真没见过？
1: 没有。
0: 如果见过这个人，赶快报告巡捕房，知道吗？
2: 黄包车。

0: n'a pas besoin d'aller à l'hôpital. Je vais lui donner des médicaments. Il faut seulement qu'elle reste à la maison pour se reposer.
1: You stay. Make sure doctor.
2: Est-ce que c'est Zhou 老板 吗？ 有什么事儿吗？
1: 啊，我先生昨天晚上来过，他在这儿落了点东西。
3: 周老板，
4: 啊，这个就是你先生落下的东西吧？他可真不小心呀。
3: 周老板，我先生留下的应该是一张船票。
4: 船票？我倒是有。可是你先生为什么不自己来呢？
5: 你挺着一个大肚子多不方便呀。
4: 他可真不知道心疼人。对了，就一张船票，到底是你走呢，还是你先生走呢？
3: 船票是给我的。说实在的，我和我先生从北方过来，好不容易在上海站住了脚。要不是为了这个孩子，他说什么他也不会。
4: 有，那我可就为难了。昨天可是你先生一个人来的，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他老婆？当然了，我不关心你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做我们这行的，向来是谁出钱谁拿货，不会转第二手。我可不想给自己惹麻烦。这样吧，

0: 我要拿船票，就转告你的先生。今天下午4点，我在松金路3号的老宅子等他。那个地方，他应该记得的。怎么？他什么都没告诉过你吗？
1: 周老板，明天船就要开了，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
0: 我已经很帮忙了，你还是走后门吧。你不觉得门口那张画像跟你有？

0: 谢谢。药拿到了吗？没有，他要见你，今天下午4点在松金路3号的老宅子。
1: 松金路。对，
0: 他还说你应该记得那个地方。

0: 好了，你终于醒了。
1: 这是什么地方？
0: 这是我们家柴房。
1: 我不能在这儿。
0: 特务现在到处在抓人，我不让你走。我要你留在这儿，我要跟你在一起。

0: 我回上海以后，我来过这里，听人家说你父亲去世了，这个房子转了好几道手，后来日本人打进上海，这个房子就荒了。
1: 是吗？你还来过这儿？是的。来干嘛？是来找我吗？哼！没想到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居然还那么念旧。唉，其实我也常常想起那些旧事。
2: 女人嘛，到了我这个岁数，也只能靠回忆来打发日子了。想起你以前跟我说的那些话，就在这个屋子里，你还记不记得，你当时都跟我说了些什么来着？
0: 都是过去的事了。过去了这么多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当时我们都还很年轻，也很冲动。如果我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伤害了你，希望你能原谅。
2: 算了算了，瞧把你为难的！我差点忘了，你不是来叙旧的，你是来做买卖的。那些钻石我收下了，你要几张船票？一张。就你那点钱，不够。
0: 你现在是做什么的？我八成也猜到了。做这种生意，
2: 冒多大风险，就会有多大的利润。所以，那些钻石不够。你这是趁火打劫啊！就算是吧，那还是看在当年的情分上，跟你优惠了。 不讨价还价，你回去好好想想吧。跟你那位太太，你好好商量商量，看看谁比谁更着急走，谁的命比谁更重要。别着急回答我，想清楚了，今天晚上10点，夜巴黎。
3: 你说这玉兰怎么还不回来呀？你怎么不吃啊？这蛋糕特好吃。奶妈，您啊，劝劝玉兰，让她想开点。自打那个法国佬死了以后，我看她一个人无依无靠，真是可怜。我一直在帮她，否则的话，在这地界上，她一个人哪儿撑得下去呀？我说一个女人。
2: 一辈子图什么呀？不就图有个靠得住的男的对她好吗？你要真想娶她，就带着她离开这儿。<笑>
3: 我是想走，可是依兰不愿意啊。你看，明天就有趟船去香港，她要是愿意，我立马去搞船票。
4: 依兰手上有船票。

0: 周老板。
1: 你们怎么在这儿？出去，给我出去！赵大德，你给我出来！
2: 来了，
1: 赵大德，
2: 来了，来了。
1: 你还好意思来？你，
2: 哎呀，来了，别下去！你怎么才回来呀？我刚才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蛋糕，现在还热乎着呢，走，来吃。
1: 昨天你在王金宝跟前连屁都不敢放，哼，什么东西呀？我告诉你啊，咱俩已经玩完了，你现在就给我走，把你这帮喽啰都给我赶走！
2: 哎，来来来，
1: 给我走啊！
2: 来，在我手底下面前给我留点脸面啊！来来来来来，走走走，咱们吃蛋糕去！
1: 什么罩着我呀你？放手！你放手！
2: 哎，你有两张船票，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
1: 哼，那是我通过我死鬼老公的关系从领事馆搞来的，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你别指望着我跟你分。
2: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钱？我跟你说，我是想跟你一块儿走。
1: 我不走，奶妈还病着呢，再说了，我还没赚够钱。
2: 钱钱钱！你怎么一天到晚就知道钱啊？哎，现在小日本闹到我的地盘上来了，上海市没法待了。我原来就跟你说过，咱们离开这儿。对了，昨天晚上你那手下去，是不是卖船票去了？这票不能卖呀！
1: 哦，你是害怕了。想跑路？
2: 不，
1: 好啊，我成全你。拿钱来，我卖你一张。
2: 哎呦，你啊！我现在不逼你，但是有一个事儿，你一定答应我。要是有人来买船票，你马上通知我，因为那很可能就是共产党。我现在只有把共产党抓住了，我才能防。
1: 你爱抓谁就抓谁，跟我都没关系。走，你现在就给我滚！
2: 兰兰，兰兰，兰兰，兰兰，把门开开！兰兰，兰兰，兰兰。
3: 王哥，
4: 你小子吓我一跳！事情怎么样了？
3: 啊，我按您的吩咐加派了人手，可还没什么发现。
4: 你小子还是比较识相，过两天等黄金开进法租界，我会提拔你的。
3: 那我要谢谢王大哥，谢谢。
4: 美国货，
3: 您喜欢？

0: 有本事你自己抓去。你没抓到共产党，我倒是查到一个，姓周，叫周一文。
1: 你说什么？
0: 哦，忘了告诉你了。日本人提拔我，当了一个小官儿，有幸的看到了以前很多看不到的资料。他以前在上海的时候参加过学生运动，还去过东北。 这种人的背景复杂得很，你不要被他的障眼法给骗了。我警告你，别动我的女人。别发那么大的火，如今阿拉是一道的，如果日本人知道了，这事就不太好办了。不过，大哥当年毕竟赏过我一口饭吃，进保我。 也是知恩图报的，抓紧。

0: 我跟你没完！
1: 把东西收拾好，拿到船票你就走。你走，我留下。不行，你现在已经暴露了，街上都在通缉你，你留下来太危险，你必须走，把情报送出去。可是万一……这是命令。今天晚上就算我拿不到票，你也得转移。
0: 如果12点钟之前我回不来的话，你就别等我了。你觉得他真的会把船票给你吗？我也不知道，只能试试看吧。我觉得他不像是要跟你做生意。
1: 我看得出来，你和他之间一定发生过什么。他对你有一种怨气，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存在，让他有什么误会。我知道他因为什么怨恨我，是因为当年。 我离开了他。当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我一心想到东北去参加抗联，我让他跟我一起去，可是他没有去。
0: 晚上九点钟，我在火车站等你。你要是想清楚了，就过来找我。杨丽，杨丽，你回来。那后来呢？后来，当时上海非常的乱。 到处都在抓进步学生，我一个人躲在火车站里等他。后来，还是被特务给盯上了。没有办法，我只能改水路。为此，我还跑到他们家里去，给他留了一封信。

0: 我们根本就是两种人，两种不同的人。只是没有想到的是，多年以后，在这种处境下我们见面，也许这就是命运吧。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有爱国心的。
1: 你放心，今天晚上我一定能拿到船票。

0: 我们都是为了他好，我们不能要求他。
1: 兰妈，麻烦你一定交给叶兰，啊，谢谢啊。
0: 起初，我对他还有些怨恨。后来仔细想一想，我没有权利要求他。

0: 依兰，我是来取船票的。着什么急呀？我只不过想让你陪我跳支舞。等跳完这支舞，我就把船票给你。
1: 这是你第二次离开我，或许这次离开以后，永远都不会再见面了。能离，我总是在想，如果没有这一切，没有战争，我们就是上海滩两个最普通的人，我跟你。 我们会不会在一块儿？我想会的，肯定会。没准儿，我们已经结婚了，我们生了一群的孩子，正带着孩子过日子。
0: 依兰，你醉了。我是醉了。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就在做着这样的梦。我老是梦到以前的那些时光，梦到你又回来了。够了，够了。
1: 真的是没有时间了，把船票给我吧。船票？这么说，你跟你老婆已经商量了，还是你压根就没有告诉他，你拿到船票就会离开上海，就会抛弃他，就像你当年抛弃我。
0: 那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的事情。把船票给我。

0: 给，钻石我也不还你。你别想从我这儿拿走任何的东西。
1: 你不守信用，你在耍我。你从一开始就在耍我。
0: 是啊，我就是耍你，就像你当年耍我一样。你敢说这么多年来你为我考虑过吗？你敢吗？你心里头想的永远都是你自己。

你不要逼我好不好？你这包里是什么？是枪吗？掏出来呀！冲我开枪吧！反正我是死过的人了，我不怕。你有本事你就把枪掏出来，冲着我开枪！把枪拿出来呀！

一兰，你是干嘛呢？哎呀，今天不营业，你爱干嘛干嘛去，走走走走。一兰，我给你带好东西来了。

这是我这么多年全部的家当，都给你。你知道吗？王进宝那小子把你前些年参加学生运动的事儿给翻出来了。如果说他还告诉日本人的话，你就死定了。所以说，咱们赶紧跑路吧！啊，什么日本人、法国人、探长、老板，我什么都不管了。我要跟你结婚，我要跟你生孩子，过日子。兰兰。 我说的可都是真心的，兰兰，我发誓，从今往后，我一直对你好，一心一意，我一辈子都宠着你，啊，真的，兰兰，我发誓，我什么都不管了，哪怕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只要我们俩在一起，就够了。

0: 哎，兰兰，你听见我说话没？你哭了，哎，这可是你第一次为我掉眼泪啊！说明你心里有我啊！你不回答，我就当你是真的。那好，我马上回去，马上回去收拾东西，我马上就回来啊！钱给我看好了啊！
1: 我马上回来，马上回来，等着我啊，等着我。

呵呵。

0: 你说什么？你去了火车站，我给你留了信呢，我把信交给奶妈了，难道你没看到吗？
1: 说的是这个是吗？是这封信是吧？你的确把一切都说清楚了。你让我忘了你，是我自己不要脸，是我自己贱，还要跑去找你。我追你追到了东北，要不是奶妈千里迢迢找到我，我早就冻死在冰天雪地里了。

0: 还有一张呢，我当时写了两张。我在信上说得很清楚，我在码头等你，我在码头等了你两天。是巡捕房吗？哎，把你们赵团长找来，有个共产党在夜巴黎，他要把伊良拐走。
1: 赶走，你跟着他要掉脑袋的，千万不要伤了他的当啊！
2: 奶妈，雅丽说这封信应该有两页纸的。
1: 那一半是我撕了，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呀！你妈死得早，我从小把你拉扯大，把你看成自己亲生女儿一样。我不希望。

0: 依兰，你别这样。也许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我实话告诉你吧，我是第五组的人，现在有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等着送出去。我不是为了我自己，依兰，我希望你能理解我所做的这一切。
1: 传票给我吧，
2: 依兰，你不能给他，你快走吧，我已经报警了，巡捕房的人马上会来抓你的。
1: 快！警察！走！我求你了，快把传票给我好不好？依兰，我没时间了，我真的没时间了，快把传票给我呀，依兰！ 依兰，我求你了，把票给我行不行？把票给我吧。

就你还想逃跑？你就是那个被通缉的女共匪吧？快说，同伙在哪儿？你同伙在哪儿？

0: 带他走，走走，慢着，把他放开。周老板，他是共产党，他不肯说是他同伙在哪，我们要压他见日本人。慢着，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抓人，就算那个男的回来，他也不会上来。把他交给我。 你们要知道的事情，我来问他。周老板，这好像……我说的话你没听见吗？为难一个女人算什么本事？等你们赵探长来了，看不扒了你们的皮！出去！
1: 出去！出去！周老板，你……周老板，周老板，你听我说。
0: 杨迪在哪儿？你别费心机了，我是不会告诉你的。那你可就想好了，如果你不说，他们会把你交到日本人那儿。到了那儿，你会被折磨得痛不欲生，你会死得很惨。
2: 从我投身革命的那一天起，作为一个普通女人，我就已经死了。你就真的那么爱他？我们之间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你根本不知道我们一起经历过什么。
0: 如果你可以为了杨丽去死，我也可以为了他救你出去。我不管你们是什么关系，只要他平安就够了。我会把船票都给你们，让你们一起离开上海。
2: 不，我已经暴露了，跟他在一起只会让他更危险。你应该跟他一起走。你还说你不爱他？
3: 在里头，女的在男的跑了。我问你，周一男在哪儿？他在里头关着门，不让我们进。
4: 大德。 大德，大德。

0: 周一来，你骗我！我拎着行李去夜巴里找你，你却跟别的男人跑了。
1: 大德，我……
0: 奶妈把什么都告诉我了。原来这么多年，你的心里一直藏着个共产党。没有。 我赵大德是这个世界上最傻最傻的男人。

大德，你听我说，我这么多年我对你那么好，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我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你。我为了你，我探长都不做了；我为了你，让王进宝那孙子把我当狗一样宰在脚底下。可是你呢？ 没有半句实话，你有没有良心？你告诉我，我赵大德在你眼里到底算个什么玩意儿？嗯，你说，你把那个王八蛋到底藏在哪儿去了？说。

0: 根本就是串通好了的，走，让我跟陈科说去。
1: 不，你不能带走他，你和日本人，你不能给他们当帮凶。
0: 你要再拦着，你信不信我连你一块儿抓？
1: 不，你不能带他走，
0: 走，
1: 你不能带他走，
0: 都别动。
2: 班长，
3: 班长，
2: 我送他们去七十六号，你留几个人在这儿看着，其他的人三十去找那男的。
3: 钟老板怎么了？
2: 哪那么多废话呀？赶紧去找人。走，快去，进去。

0: 拿的票，你和邱军赶紧走，不要管我。
1: 现在76号的人到处都在抓你，各个路口码头都加上了门哨。就算你们拿着船票，也休想跑得了。
2: 大哥，
0: 放心吧，他死不了。
3: 下车吧。
2: 我去给你们拿船票，但是我不走，还是你们走吧。这么多年来，其实我就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尽管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可我已经解脱。

0: 原来你就是那个胆大包天闯进76号总部的女工党！
1: 你的同伙在哪儿？是不是在码头等你？打电话给宫本先生，让他封锁16铺，
0: 带他去码头认人。走，
1: 走，走，
2: 放开我！
1: 走，带走，走，走。

0: 把枪放下！别管了，推回去，要不然我一枪打死他！
1: 别管我，快开枪打死他！船票在他身上，买了赶紧走啊！
0: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1: 快开枪啊！
0: 把枪放下！ 把枪放下！
2: 大哥，你来的太好了！
1: 不要！
0: 别动！
1: 不要！
0: 大哥，把他干掉！开枪把他干掉！把他干掉！
1: 不！

0: 谁走我不管，反正火是要走。疯了！大德，你还想要怎么样？啊？你还要干什么？
1: 我求你把船票给他们，让他们走。我愿意留下来，我愿意嫁给你。
0: 愿意嫁给我？你为了他愿意嫁给我？啊？
1: 你别再骗我了！你以为我赵达德是个什么人啊？啊！我是真心的，大德。
0: 我现在明白了，
1: 这么多年只有你对我好，是一心想着我的。
0: 去你的！
1: 我不信。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只剩你了呀。我们应该在一起的，真的。 我们就是应该在一起的，大德。
0: 真的吗？依兰，你别哭。你说的是真心话吗？依兰。

依兰，还是你们走吧。刚才逃跑的特务肯定封锁了所有的码头，我们是走不出去的。依兰，你也曾经是热血青年，也是同情革命。有一件事。

几天以后，上级组织顺利地收到了情报，成功破获了大后方的特务组织。与此同时，他们也登上了敌人的通缉榜。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也会成为我们第五行动组的一员。

0: 到底什么味儿啊？
1: 甜的、酸的、咸的，还是其他什么味儿啊？
0: 我觉着吧，那得看女孩刚吃过什么，是不，松哥？
2: 其实吧，就是暖暖的、滑滑的，很香，很甜。
1: 什么时候有个女孩愿意亲我一下啊？
2: 你要慢慢等啊。黑猴的背后没有光，小胖有力量。
0: 带着美女，
2: 我叫宋哥，我有个秘密，很小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因为我能看见人们背后的光。
1: 哎哎，人来了，
2: 车帮我放好。

他叫刘新阳，三班的，每次会坐127路到五棵松。

看，就是这样，我总能看到一些人背后的光，尽管他们是极少数，我还是能在人群中准确地辨别出他们。而我慢慢发现，这种光，小孩身上多，大人身上少，女人身上多，男人身上少，有些人本来有，却慢慢没了，而没有的，绝不会生长出来。但那天，我却在他身上看到了比光更美的东西。

0: 是的，翅膀，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比光更美的东西。
1: 哎呦，怎么回事？这回来的越来越晚。
2: 补课？
1: 高一就补课？
2: 嗯。
1: 赶紧吃饭，饭都凉了。我跟你说啊，为了让你上这个重点高中，爸妈可是把所有的积蓄都用在你身上了。你得好好努力，好好学，听见没？争口气。
0: 我小时候，妈妈的背后是有光的。后来我渐渐发现她的光不见了，尤其是每次当她唠叨的时候，一点光也没有。
3: 娶了个洋媳妇，你得跟这样的人学。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不是妈妈爱唠叨。
0: 而我，
3: 你看你现在学习，
0: 却从来没有看见过自己背后的光。
3: 好好学习的话，长大以后连后悔药，
0: 这明显和我的特殊技能不符，所以这点一直让我很困惑。
3: 一个月能赚好几万，有的人要死要活才能挣个几千块。等爸妈了，
4: 怎么办呀？全校就你一把大提琴，排练了这么长时间，你说不去就不去，凭什么呀？你把我们都给耽误了。
5: 对啊，刘新阳，你也太不给力了，所有人都等着在电视机前看我们呢。
6: 你怎么能这么自私？你把人家都给耍了。
7: 就是啊，太坑爹了。
8: 我说你，你
9: 特伟
8: 狂，看什么呢你呢？敢把篮球给我捡过来？
9: 就赶紧捡，我捡过来。
8: 快点，起来！快点，行不行？你看什么呢？我说你呢，捡过来！我告诉你啊，待会我打不了篮球，我给打你。来，快点！不是你瞧你这两步走的，怎么跟我姑娘似的呀？你行不行？赶紧的，赶紧的！
9: 压住他！
8: 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他！压住

0: 你好，
1: 我叫刘新阳，三班的。
0: 我叫宋哥，一班的。
1: 我好像每次坐车都会碰到你。
0: 我还真没发现。
1: 你哪站下？
0: 我就是五棵松的下一站。
1: 你今天为什么要打架？
2: 哦，没有，我们几个闹着玩呢。
1: 我到了，再见。
0: 再见。
1: 下一站叫玉泉路了。
0: 哦。
3: 噜啦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嘞噜啦噜啦噜啦。

0: 你琴弓怎么断了？那要不我先走了。如果你不急着回家，可以陪我聊一下吗？ 你知道《中国梦想秀》吗？
1: 电视台那个节目。
0: 我们弦乐团本来要参加梦想秀的。
1: 真的？
0: 可是我爸妈不让我参加。

0: 因为我的原因，大家都参加不了，所以都在抱怨我。我一生气就……
1: 你爸妈为什么不同意啊？
0: 他们说没有意义，因为我马上就要转去英国的音乐学校读书了。
1: 英国？好远啊！
0: 可是，如果能在那个舞台上表演，是我最大的梦想。
1: 你一定要去啊！你和别人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我看过你们排练，觉得你拉得特别好。那你不告诉你爸妈，自己去不行吗？
0: 录节目要去杭州，我存的零用钱根本不够。
1: 哦。

0: 哎，你这几天去哪了？我生病了。生病？什么病？嗨，小病。这是给你的。给我。
1: 好漂亮啊！白色的宫哎，
0: 我希望你能用它在梦想秀的舞台上演奏。怎么了？我还是不去了。不就是钱的事儿吗？你别管了，这事儿包我身上，你一定要去。
1: 你？
0: 对啊，那钱对我来说都是小意思。
1: 那我怎么能用你的钱？
0: 就当我借你的，等你有钱再还我不就行了？ 刘星阳，我们不是朋友吗？
1: 哥们儿吗？
0: 姐们儿也行。
2: 总看你戴着这个，你听的什么呀？

0: 我送你回家吧。
1: 再陪我待会吧，我不想回去。
0: 好啊，你想去哪玩？
1: 哪里可以看日落啊？
0: 啊？
2: 在哪啊？
3: 没赶上。怎么办啊？
2: 不然陪我等日出
3: 啊？在这
2: 儿啊？你敢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我们的晚餐，只有外壳子和饼干了。
0: 那你喝什么？
1: 还有备用的。

0: 滑的，很香，很甜。这就是我想象中初吻的味道。
1: 真叫我心酸。
2: 嘿，刘星，快，太阳出来了。嗨，
3: 嗨，
2: 太阳，嘿。

0: 我下周就要去英国了，如果能去杭州，一回来就要走了。
1: 要去多久？
0: 不知道，这些事都是我爸妈安排的。其实我很舍不得离开北京。
1: 我也舍不得。

0: 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真是帮你同学，老爷你放心吧，我有钱肯定还你啊。
1: 都折腾一上午了，都折腾一上午了，差不多歇会儿吧，这有孩子。
0: 隔壁的猫怎么了？
2: 这猫下崽子了吧？

1: 别去玩游戏机啊！
2: 放心吧，老爷那东西我早就不碰了。
1: 别跟你妈说，要不又说我惯着你了。放心吧，
0: 老爷，你是个背后有光的人。嗯。
1: 刘庆阳，四千块拿着，这些钱够你去杭州了。
2: 不用了。
1: 为什么？
2: 我爸妈他们从国外回来，他们同意我去杭州了。
1: 哦。 那挺好的，我们明天出发，后天就录影。我一定在电视机前给你加油。可是，录完节目后，我就直接飞英国了，电视台播的时候，我都看不到。那可以网上看重播吗？
2: 所以，我们。
3: 谢谢你的勤工，我也好好用它。这个送给你。
1: 谢谢。
3: 你就好好的吧，店员我 QQ 我的行。
1: 你也是，在英国，一切顺利。

0: 我们走吧。
1: 我约了胖他们，你先走吧。
0: 那我先走了。
1: 走吧走吧，快走吧。走吧走吧，我也走了。

飞起来了。

我是超人。

0: 月黑风高之夜，贼人奇袭日本武馆。
1: 对鸡血王情有独钟，又有这种手段，关外除了刘振友，别人没这个本事。你一定要追回鸡血王，抓捕刘振友。
0: 国宝巴林石再度失窃，当地捕快乔瓦奉命追查。
2: 这么块破石头要了娘的命，您说值吗？
3: 你懂个屁，它里面藏着天大的秘密啊。
0: 然而谜团深锁，暗中又暗，一切都另有隐情。
4: 刘振友，跟我回去。
5: 凭什么？
4: 凭你手上的赃物。
5: 你叫他赃物他答应吗？
4: 还要我动手吗？
5: 小子，鸡血王不是日本人，
6: 你能把我怎么着吧？
4: 带你回去归案。
5: 行了，想带我走。
0: 一段荡气回肠的传奇故事，吴启华、李连义主演《巴林石传奇》。

0: 快走！你不是他的对手，快走！我一起走，
1: 快让吉时去拿过来！
2: 娘，快走，照顾好齐！
3: 马队。

0: 让有陈景皇帝游子的黄麻瓜，自然不惜丹山之辈。怎么样？
1: 对机械王情有独钟，又有这种手段，关外除了刘振友，别人没这个本事。
2: 刘振友，
0: 雕刻大师，平生视实如命。他的雕工时尚无人能及，人称塞外第一刀。
2: 赵丹生。
0: 吉雪王旗，我们大日本国的国宝，案子就在你的管辖的地面上。你把吉雪王救回来，不然的话，
2: 不劳吩咐，没有金光钻，前朝皇帝也不会赐我这黄马褂。
3: 你需要多少人手？我这里的武士统统归你指挥。
2: 就你这些料，玄。
3: 要是我儿子乔娃在，这事儿还有商量。

0: 爹，你怎么了？孩子，孩子，先皇御赐的黄马褂，这是我们乔家历代祖先用命和血换来的荣誉啊！爹老了，我们神捕世家的荣誉就全靠你了。乔啊，你一定要替爹追回姬血王，抓不留真友。爹，你放心，我知道干我们这一行。 名誉比命更值钱，我一定会誓死捍卫我们家的名誉，把刘振友缉拿归案。嗯，
1: 还有大日本国的吉雪，
0: 你放心，少不了你的宝贝。
1: 我吩咐所有人跟你进山，
0: 用不着，我一向独来独往惯了。
2: 果然是个恶心。

0: 不过刘建友，我可是要剖的。你不能伤他一根汗毛，
1: 一根汗毛都不能碰。
0: 只要你带回刘建友和纪雪王，就在这里附近，拿回你们身患疫情的黄毛。
1: 你敢要挟我？

0: 去吧，孩子，刘振尧不是等闲之辈，你要加倍小心啊！
1: 爹，你放心好了。黑子光，如果我爹在你手上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保证你走不出八零六七。
2: 我会像乔子一样照顾好赵唐生，你放心吧。

纪晓王啊，你看看你这身上哦，全都沾满了泥沙和碎石头啊，真让我伤心哦。

哎，一晃都过了百天了，真快呀！

0: 人要倒霉呀、啊，放屁都砸脚后跟。
1: 老刘头，可把你找着了。老刘头，我可是铁锁岭的二当家，我手上的家伙可不是吃素的。
0: 我又不是个聋子，你瞎嚷嚷个啥呢？
1: 七星王，果然在你手里。
0: 你啥眼神啊？这么快烂石头也算是积雪王啊？
2: 二当家，就这块烂石头，
1: 你他妈懂什么？我们当土匪的就有当土匪的规矩，雁过拔毛，搂草打兔子。我们出来一趟不顺点东西回去，那都没面子。不管他是真还是假，拿回去再说。给我上！
0: 哎呦！
1: 我们大当家的不忍心啊，看您老颠沛流离，特意备下了酒宴恭候您老大驾，请您把积雪王送到山上去。
0: 这块积雪王刚要了我老婆子的命，你合计合计，我会轻易的拱手送人吗？
1: 您刚才不是说这块是块烂石头吗？
0: 我说啥话你都信呢？我真不明白你是怎么当的土匪啊，还居然当上二当家的了。
1: 哎呦，您老可神了。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混上二当家的了。你这，
0: 那你还不如回家种种地养养猪，好好做人，何必当土匪当

0: 当得这么辛苦吗？
1: 哎呦，这可不行啊！我们当土匪啊，最讲究规矩了。您老要是不随我上山呀，我回去交不了差呀。

0: 这马是你的，马也是你的。
1: 这马当然是我的，它是我从小养大的，它叫小宝。
0: 我告诉你吧，这里所有东西都是我的。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啊呸！哪儿来的小野狗，欠调教！
2: 大老爷们欺负个小孩子，真有能耐！哪儿来的？给我说明了！哼哼，凭你也配？看来这里有点乱，你还是自己过那边吃饭去。走。
3: 真不瞧我，哼，算你识相。江山不改，绿水长流，爷们记住你了。你给我滚！你没事吧？多谢大哥。哦，你是官人。
4: 哎，等一下，有没有见过这个人？没见过。你是抓他的？
3: 嗯。
4: 就你一个人？抓个老头，一个人就够了。
3: 站住，小兄弟，以后要小心点啊！

0: 招帮手来了。
1: 啊，不不不，不是这个意思。你要人，我们要鸡血王，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
2: 乔团长，不如咱们合并一处，合伙找老刘屯怎么样？
0: 那我不是跟你们狼狈为奸了吗？哼。

0: 爹，我们快走吧。爹，再不走他们就追上来了。
1: 谁？谁追上来了？
0: 土匪、官差呗，还能有谁啊？
1: 你看到他们了？
0: 没看见。

0: 哎呀，你要死啊！不看着烟看什么呢？
1: 没看什么呀。
0: 拿来，把望远镜拿过来。
1: 什么都没有，有什么好看的？不给。
0: 快拿过来！

0: 看吧看吧，把眼睛看花了，看你拿什么雕你的烂石头。
1: 哼，你才活了几头猪的岁数，这鸡血王是神物，给个金山不换呐！
0: 为了这么块破石头，要了娘的命，您说值吗？
1: 当然值了，我是个玉匠啊。
0: 是，您是玉匠，您是大师，你的眼睛里就只有石头，没有人。
1: 你懂个屁！这鸡血王啊，是咱祖辈进贡给皇上的，你爷爷说它里面藏着天大的秘密啊。
0: 啥秘密？
1: 你爷爷没说啊。
0: 行了，爹，快走吧。
1: 你能掐会算是咋的？我骗不走。
0: 你要不走，就等着人来抓你吧。
1: 跟你爹耍上心眼了？那你滚！
0: 滚就滚，待会儿可别指望我来帮你。
1: 那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还敢指望你？

0: 出来吧。
1: 刘振勇，
0: 乔娃，
1: 跟我回去。
0: 凭什么？
1: 凭你手上的赃物。
0: 你叫他赃物，他答应吗？
1: 还要我动手吗？
0: 哼，小子，你别太横了。我年轻的时候，一根擀面杖也对付过一头狼。
1: 少废话！你偷了谁，偷了什么，我一概不感兴趣。我的任务就是要人赃并获，把你带回去。
0: 鸡血王不是日本人的，就算偷，我也没偷日本人。
1: 哼，什么叫不打自招？你还敢说你不是贼吗？
0: 是我偷的，你能把我怎么着吧？
1: 带你回去归案。
0: 行啊，想带我走，除非你带走一具尸首。

老狐狸，这，回头我再跟你算账。这，这，嘿，好啊！等进了大山，他们就奈何不了我了。 哎，我接个手啊，你先走吧。

0: 你这牲口脚力不赖呀。
1: 你的马也不错。
0: 孩子，你放我一马怎么样？
1: 哼，放你一马？你把我爹打成重伤，你放他一马了吗？
0: 谁让你们爷们儿给小日本当走狗，吃着断子绝孙的官饭呢？
1: 你敢再说一遍？
0: 车穿垫脚牙，无罪也该杀吗？算了算了算了，咱不提这个了。啊，孩子，你娶媳妇了吗？
1: 关你什么事？
0: 回去吧，娶个媳妇儿，好好的过日子，别跟你爹似的，图个啥呢？
1: 我爹现在还在日本人手里，所以你最好不要提我爹，别惹我生气。
0: 你爹在日本人手里算个屁，黑泽光刀劈了我老婆子，这个账我跟谁算去？
1: 说那么多没用，动手吧。我倒想见识见识你的塞外第一刀。
0: 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这可是你逼我的。

Thank you.

0: 这。
1: 鱼，爹，为什么不走了？

0: 爹，那个探长长得真够白净的哈，跟个白面书生似的。
1: 大米干饭养出贼来了，
0: 功夫也不赖。
1: 那也不能吃里扒外，引他来抓我呀。
0: 笑话，他能抓住您啊？爹，你说他要不是来抓咱们的，他要是我哥该多好啊！
1: 想都别想。
0: 吃饭了。

1: 畜生，又是你把他引来的！这回你可冤枉我了！
2: 还敢犟嘴？
1: 是我引的，就是我引的，不是我引的，我凭什么不犟嘴啊？对，
2: 老头，你给我出来！
3: 不管谁胜谁负，千万不能出去。
2: 行啊，小子，真还让你给找到了啊！狐狸越老，骚味越大。我顺着味儿就找来了。
3: 别动！我这儿可下了狼架子了。呵呵，
2: 刘振友，我不是三岁小孩，
3: 鸡血王是中国的，绝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
2: 我不关心他是谁的，我只知道你是贼，要把你缉拿归案。日本人才是贼呢。
3: 这鸡血王是咱们八零六旗的，
2: 八零六旗什么地方？矿脉在哪儿？拿证据给我看。
3: 我到鸡血王，就是要查出他的真相。乔探长，我可以证明给你看，只要你给我一点时间。
2: 废话，你要是一辈子查不出真相，我就任你一辈子逍遥法外吗？
3: 你年纪轻轻的，怎么这么混呢？日本人为啥煞费苦心要鸡血王啊？
2: 鸡血王身上藏着个天大的秘密，但这天大的干系啊！我不管什么秘密，什么干系，我的任务就是要抓你归案。
3: 好小子，你以为你真能奈何得了我？
2: 你的飞刀我已经领教了，别耍嘴皮子。你还有什么本事，使出来吧。
3: 好，上一次跟我交手，你是怨我打伤你爹，我不怪你。这一回。

0: 我是为了义这个字教训你，什么是义，你懂吗？
1: 废话少说，来吧，
0: 有本事把枪扔了，咱们赤手空拳的过几招。
1: 悉听尊便。

0: 见好就收，走吧。
1: 手下败将还耍嘴皮子，
0: 哼，见好就收，走吧。
1: 手下败将还耍嘴皮子，
0: 哼，怎么让着你都看不出来啊。
1: 哼，你让我脸比鞋底还厚，你除了吹牛还有什么本事啊？
2: 老东西，我没对你下重手，你对小爷玩阴的，
0: 不准出去。还敢跟我动手吗？有勇无谋的冷成清，上好的料子可惜跟土磕了似的，听不见人话去，这能怪谁？
3: 让我出去。
0: 不准出去。如果你敢出去，我就把他杀掉。怎么样啊，服了吗？
1: 你也就是暗箭伤人，有本事真刀真枪来点实惠的。
0: 还敢嘴硬啊？不怕我一刀废了你？
1: 玩鹰的今儿被鹰牵了眼，乔娃死而无怨。
0: 你走吧，我犯不着杀你。
1: 千万别给我机会，我看你还是趁早把我杀了吧。
0: 姜是老的了，你还嫩点儿。
1: 领教了。

0: 哪儿去？做饭去，我能哪儿去？翻来覆去的折腾了一宿。
1: 你也一宿没睡啊？
0: 迷糊了一觉，梦着你娘了，老东西给我熬羊肉粥呢。
1: 我娘穿的啥衣服？
0: 可花上了，还跟活着一样，就知道臭显摆。
1: 您真狠心。 我娘为了快石头送了命，您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人家乔探长救了我一命，您还恩将仇报。
0: 他救过你，那你不说，我上哪儿知道去？
1: 那你现在知道了。
0: 您去哪里啊？
1: 替我娘给你煮羊肉粥去。

0: 别动。
1: 大哥，你没事吧？
0: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0: 得赶快把它清洗干净，要不然化脓就麻烦了。
1: 你倒是挺在行的，你的恩，大哥记住了。什么恩不恩的？大哥，你一个人出来，你媳妇不惦记啊？
2: 一个人习惯了。你还没娶媳妇？
1: 一个人挺好的。
0: 哥，我得走了，这儿有些吃的，你腿好一点就快点离开吧，这不是你住的地方。
1: 拿去吧。你什么意思？什么什么意思？
0: 大哥，你怎么是这种人啊？我怎么了？你不知道是哪个小姐姐送的。 你就不怕伤了人家姑娘的心？我走了。

0: 爹，
1: 嗯，
0: 你说那个探长现在咋样了？
2: 你不比我清楚啊？
0: 我咋会比你清楚啊？谁知道，八成让狼叼了去吧。
2: 不行，这儿不能住了，咱们得搬家。
0: 还搬家？还有比这儿偏僻的地方啊？
2: 明天就搬。你做这么多干什么？
0: 不是搬家吗？路上吃啊。
2: 路上吃？这汤汤水水的也路上吃？
0: 不是想给你补补身子吗？怎么越老越矫情了？
2: 给我补。

0: 你在说什么？当心吊子眼睛里扣不出来。汤都凉了。
1: 姑娘救命大恩，乔某莫齿难忘。
0: 我是可怜狼，我怕你的骨头把狼牙给硌坏了。
1: 敢问姑娘尊姓大名？
0: 你就叫我琪儿吧。等你腿好了，就快点回家。
2: 你媳妇想着你呢，我不是说过我一个人吗？人家不是忘了这茬吗？
3: 小子，这里有匹马。
0: 喂，那是我的马。喂，你别动我的马。
2: 哼，你的马？哼，丫头，你是谁的还不知道呢？还你的马？
0: 废话。
2: 这马是我从小养大的，他叫小宝，不信你问他。哼，马儿，马儿，你是他养的吗？老大，那马说是他养的。哎呦，
4: 他傻，你还跟他啥呀？把他连着一起养回去。
2: 老大，你看这小娘们，那屁股这么丁点儿，累死你啊，也生不出儿子。
4: 黄老子篮子里也就是菜，只要是黄花闺女就中。
5: 放什么屁呢？回你们家炕头放去，你妈屁股大。
2: 嘿，小老马，撂上蹶子了。回头让我们老大好好收拾你几夜，你就老实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哎，你们俩去进去看看去。
1: 老大，你看，屋里是谁？
2: 是我。
3: 乔娃，
4: 还不快滚！
5: 谢谢乔同志。
4: 你怎么了？伤口又疼了吧？
2: 这点伤不耽误抓贼。
4: 要是落下病根怎么办呀？还是等伤好了再抓贼吧。
2: 你放心，就算找到天涯海角，我乔啊，都一定要把刘振友缉拿归案。
4: 你是什么意思啊？你抓不抓逃犯跟我有什么关系？犯得着让我放心吗？
2: 野鸡汤里怎么有股狐狸骚味儿？
4: 我给你送野鸡汤，还送出毛病来了。我喂只狗还朝我摇摇尾巴呢。你干什么？
2: 你到底在汤里下了什么？
4: 你狗咬吕洞宾！
2: 我，
4: 你怎么了？
2: 啊！你别管我。你果真是刘振友的女儿？
4: 是又怎么样？
2: 从一开始，你们就算计我，爹下套，女儿下毒，真不愧是爷儿俩。
4: 乔娃，我告诉你，我没有下毒，本姑娘就不是那种人。我要是想害你，我又何必救你？
2: 你走吧。
4: 我这就找我爹去拿解药，我要是拿不到解药，我陪着你一块死刑了吧？
2: 还不走？
4: 我真的不知道。

0: 早该杀了他。
1: 丁渊，孩儿愚笨，早带人暗算，只好先走一步了。爹，孩儿愚笨，孩儿不孝，救不了你。

0: 怎么了，丫头？
1: 你别叫我丫头，我没你这样的损爹。
0: 哎，你怎么了这是？
1: 你装的倒挺像的，你说怎么了？
0: 一个奶毛没干的丫头片子，你这是跟你爹说话呢？
1: 老人坐不正，拿过来就奠定。
0: 傻丫头，他是爹的网，爹是他的鱼，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你懂吗？
1: 那你逃走就是了，你何必要毒死他？
0: 乔家辈辈当捕快，个个像年糕，粘住就别想甩掉。你胳膊肘子怎么往外拐啊？
1: 我不想听，你把解药给我。
0: 生死有命，他就该让爹我整死。
1: 你听着，我数到十，要是你不给我解药，你就等着给我收尸吧。
0: 傻玩意儿，他进还是我进呢？
1: 一、二、三、四，
0: 死，死吧，都死，一块死。
1: 五、六、七、八、九。
0: 这将种，你才认识他几天呢？
1: 十。
0: 嗯。我给你解药。
1: 你要是骗我，就等着给我和乔娃收尸吧。
0: 我不是你的爹，你也不是我的女儿，走，你跟他送去吧。

0: 你看看你养的这闺女，等我查出了积雪王的秘密，我就收山奉刀。老婆子，你等吧，等到了阴间，我再找你算账。哎，还是弄石头吧，只有他对我忠心耿耿啊。
1: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茯苓门亚麻籽油。
3: 95%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
4: 百年抗心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5: 恒顺，恒顺，
6: 恒顺，
7: 永恒顺，万事顺。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5050，治疗失眠，5050胶囊。
11: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育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

0: 六味中药，快速止痛。
1: 玉林镇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0: 玉林制药，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小瘪犊子，昨儿晚上咋没回来？你
1: 坐这儿干啥呀？外面多冷啊，快回去！
0: 那小子他活了，
1: 谁知道能不能活？
0: 我自己的毒药，我自己的解药，还有个救不活，挑着扁担分不清的玩意儿，
1: 我就分不清。
0: 老大不小的丫头，男女有别不知道吗？羞不羞？

0: 丫头，你到底看上那小子什么了吗？
1: 谁看上他了？净瞎说。
0: 他家祖祖辈辈都吃营长门这碗饭，爹是他追捕的逃犯，你们两个门不当户不对，没缘分呐。
1: 乾隆爷还从民间娶媳妇呢。
0: 你才活了几头猪的岁数啊，抓人的鹰和杀猪的人一样，心都硬啊，不懂得疼人呐。
1: 爹，我跟他没那事儿。
0: 爹的话你听两句行吗？当爹的咋也不能害自己的儿女是吧？
1: 你是没害我，可你把娘给害了。你现在说这话，你懂得疼人啊？
0: 我这不说你呢吗？咋又弄你娘那儿去了？
1: 你说我，我还就嫁他了，我现在就跟他走。你要是觉得赔本，我一头撞死，现在把命赔给你。
0: 哎呀，丫头啊，你要杀爹呀？你不想让爹活了呀？好丫头，我的丫头最孝顺了啊。不管他了，咱们走。当爹的求你了。你不想没爹吧？
1: 那你答应我一件事儿。
0: 行，说。
1: 我最后给他送一次饭，然后咱们就远走高飞。
0: 我当啥事儿呢？这多大的事儿？到底是个丫头片子。

0: 丢死人了！乔大哥，我求求你，别抓我爹了！我真后悔救了你。我就是干这一行的，我也没办法。你狼心狗肺！你要想抓我爹！
1: 你就先来抓我，你来吧。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什么？你走不了了。你什么意思？
0: 让你爹来找我。原来你早就策划好了，你这个骗子！你爹狡兔三窟，这会儿应该又策划出新的逃跑路线了。我的伤还没好，事出无奈，只好出此下策，请姑娘见谅。
2: 我还把你当成正人君子呢！哎，喂喂，你既然早存了这份心，刚才为什么要占我便宜？我告诉你，你这辈子再也别想个杀猪！

0: 我爹不会来了，他已经来了，他就藏在这附近。我可以感觉到。
1: 你还真以为你是神探啊？你其实不过是行尸走肉。
0: 你说什么？
1: 你干的这活，狼也会，狐狸也会，野兽都会。
0: 我天生就是做这个的。

0: 刘大师终于主动现身了。刘大师大驾光临，乔某不胜荣幸。
1: 乔探长以逸待劳，逼我现身，我怎么敢不来呢？
0: 岂敢？
1: 你想怎么样？
0: 你交出鸡血王跟我走，一切都好说。
1: 你休想。
0: 既然如此，我也不便久留大师，那就请回吧。
1: 乔啊，你不要欺人太甚。
0: 哼，是你主动找上门的，又不是我上赶着求你，何来欺人一说？
1: 你学得还挺快呀，你小子长能耐了。
0: 乔娃的逃犯没有一个可以跑得掉，也包括你。
2: 爹。
1: 乔娃，你先放了我女儿，我这就回去把鸡血王送过来。
0: 什么？你还跟我谈条件？
1: 乔娃，你先还了我闺女。我
0: 什么？你在命令我吗？
1: 乔探长，我这就回去啊，天黑之前我带上鸡血王再回来。
0: 不行，太晚了，我限你在中午之前赶回来。
1: 好吧，我回来你就放了我女儿，在此之前不许你难为我闺女。
0: 一言为定。

我他妈的，凭什么这倒霉事儿，怎么总是我呀？玫瑰的越来越玫瑰的，我不干了，我回家种地去了。

你们敢跟巡捕房为敌吗？还不滚！

哼！打！

0: 东西呢？
1: 我见了女儿就给你东西。
0: 钱儿出来。
2: 爹。
0: 拿来。

0: 那可是国宝啊！你就这么轻易的给祸害了？哼，真是国宝，你会那么容易的交出来吗？刘振勇，你当我是三岁孩子？
1: 我女儿在你手上，我不交出来要啥玩意儿？
2: 为一块烂石头，你可以连老婆的性命都不顾了，还会在乎女儿吗？
0: 爹，他说的是真的吗？
2: 刘振勇，我太了解你。
1: 就为了争一块饿不能吃、冷不能穿的破石头，乔娃，你把我当人质，爹，你也不把我当女儿了。这，丫头，丫头，
3: 乔娃，看来我真的低估你了。你这儿有水吗？
1: 坐2年牢，我保你出去。嗯，我不想坐牢，也不想束手就擒。要抓我，你得凭本事。再
3: 狠的角色我也抓过，
1: 所以你到现在还是个光棍，你总盯着别人，还有功夫成家。
3: 我有个女人。
1: 什么时候啊？
3: 最近。
1: 你感觉怎么样？
3: 我感觉我变了，夜里开始做梦。
1: 梦见那些逮捕和击毙的罪犯，他们在干什么？
3: 也没干什么，就那么看着我，瞪着我。嗯，还有良心。最近我也在做梦啊，我总梦见我在吃东西，那简直就是大吃二喝呀。那说明什么？
1: 说明我还有的是时间，有的是功夫。
3: 哼，你有时间，必要时我随时可以杀了你。
1: 杀我？你，小子，别把话说得太满。你追得上我，可你抓不住我。
3: 抓贼，我从来不会手软。
1: 也许吧，也许咱们不会再见了。

0: 我们商量商量，商量商量。
1: 哼，你输了，你还有资格和我谈条件吗？
0: 你如果回去，把真的鸡血王拿来，行吗？
1: 我自己不会去拿吗？
0: 乔娃，乔娃，乔娃！

0: 多谢姑娘。
1: 你趁无赖。哎，等我。
2: 鸡血王没有保住，咱们爷儿俩反被那小子给连窝端了。

羞耻的败家玩意儿，要么你去死，要么你就跟他滚，滚哪！

0: 青儿，丫头，青儿，快点！
1: 别过来，
0: 青儿，青儿，别再退了，青儿，你快叫他过来，青儿，快叫啊，青儿，他喜欢你，你叫他才准过来，我跟你走。青儿，青儿，你过来，
1: 青儿，
0: 快叫啊，
1: 青儿，青儿，不要再退了，青儿，你过来呀、啊！啊！你过来。

0: 我最后求你一件事，用我的命换我爹的命，你放了我爹吧。
1: 不早就说过，等这件事完了之后，我的命就是你的。如果你没命了，那我还要命干什么？焦
0: 大哥，你喜欢我吗？
1: 你那个饭盒我一直带在身边，你说呢？
0: 是真的吗？
1: 真的。我说一二三。 我把你拉上来好不好？一、二、三。

0: 这孩子，这脾气，这爹命啊，谁能跟命争啊？闺女，我跟乔娃走。
1: 爹，你还不相信我？把锁给我爹开了，我爹没长翅膀，他飞不了。
0: 乔家的捕快，向来是有锁没钥匙。

0: 机械王，机械王啊！谢谢，谢谢。
1: 哎，你们走吧，石头留下。
0: 那你还不如重新把我铐上，带走吧。
2: 乔大哥，
1: 不行，
0: 算了，算了，不要难为乔娃了。
1: 对不起，这是公务。
3: 石头，石头啊，
0: 你可不要怪我呀，咱们爷儿俩的缘分浅呐。
1: 别动，
0: 中国人的东西，自己霍霍了，也不能让日本人抢去。

0: 乔大哥，
1: 对不起，琪儿，我要先走一步了。
2: 乔王，积雪王你不能拿走，
1: 我私下放走你已经是失职了。
2: 你还不明白吗？这积雪王上的图案，就是这座山呐。
1: 那又能说明什么？说明这里有积雪石的矿脉呀。
2: 那又怎么样？它比我爹的命还重要吗？
1: 没有积雪王。 我还要这条老命干啥呀？
2: 你以为你能挡得住我吗？
1: 哼，挡住挡不住，我今天把命给你就是了。
2: 老爷子，别较劲了，你走吧。
1: 跟你较劲，我是为了中国较劲，这一仗我是为国家而打。

0: 乔大哥。
1: 又是美人计啊。姐，跟我走吧。
0: 我第一次见你就牵肠挂肚，好像已经和你相好了一百年了。
1: 答应我，跟我走吧。
0: 为啥？
1: 以前我算是白活了，以后没有你，我真的不知道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不相信我？我告诉你，一定要相信我。

0: 他是条汉子，可是爹不能没有积雪王，我不能没有爹。
1: 乔娃不赖，就看你有没有福气了。
0: 积雪王是咱的宝贝，杀了他，咱们走。
1: 他是个英雄，杀了他，爹还好意思再走吗？

0: 孩子，我跟你明说吧，石头绝不能交给日本人，不然九泉之下我没法跟祖宗交代呀。来吧，今儿个就做个了断。我要有个好歹，齐儿就靠你了。
1: 哼，
0: 孩子，

0: 鸡血石啊！哎，你把眼睛给我睁大点，好好的看看，这是什么？这是不是鸡血石啊？哎，这里是不是八零幺旗？难道这是日本人的地盘吗？他们日本国什么时候趁过我们的八零幺旗啊？他想得美！丫头，你爷爷说的秘密原来就在这里呀！
1: 说得好，说得好。
2: 你们怎么来了？
1: 我来接收这个宝藏。
0: 宝藏是中国人的，你凭什么来接收？
1: 只凭我们大日本的国威。
2: 这么说，鸡血王根本就不是你们的。
1: 什么神父比猪还笨，反正你们都要死，不怕告诉你们，你们全部中了我的圈套。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来偷鸡血王吗？我把你的命留到现在，就是因为你那时候南宁鸡血王丝毫无损重振天理的结果。我还以为你知道鸡血王的秘密，原来你什么都不知道。
0: 那你为什么要杀我的老婆子呢？
1: 杀你老婆想让你没有后顾之忧，专心交出这个秘密。
2: 那你为什么要我爹去追捕他？
1: 他找了这么久一点头绪也没有，叫你爹去追捕他们时给他点压力，谁知道你爹跟你一样变得像猪一样。
2: 不许你侮辱我爹！我父亲是前清名捕，皇上御赐的黄马褂。你告诉我，现在我爹怎么样？
1: 你爹像这个黄马褂一样，他可不是我杀的，他吐血而亡。说白了，纯粹是窝囊死，为了你们侄子的狗屁职业荣誉。
2: 孩儿只好犯规矩，对不起雇主了。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利生制药。
2: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3: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电影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也悄然拓宽了我们的心灵的视野。不论是璀璨夺目的商业大片，还是温婉细腻的小众佳作，能够给观众带来一丝启发和愉快，便称得上是一部好作品。就让我们跟随这部影片的脚步，共同走进光影交织的梦幻之中，感受美好生活。
2: 根据也门撤侨事件改编，
3: 就在五天前，伊维亚共和国发生了军事政变。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海军指示我舰即刻前往伊维亚共和国，撤离我国在那儿的侨民。
2: 跨越国境的营救行动，
4: 我们这次行动的决心就是要让恐怖组织知道一个中国人都不能伤害。
5: 我们是一男生，他就没事用手不太的命。
3: 完全进入一级战斗部署，
2: 助我军魂，扬我国威。八月一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红海行动》。
1: 看《决斗士》这部影片的时候，我仿佛跟着主人公一起经历了从风光无限的将军到家破人亡，再到沦为底层奴隶的巨大落差。明明他忠诚坦荡，却要承受无端的陷害与苦难，可为了正义，为了自由，他靠着一身孤勇在绝境里奋力支撑，最终迎来转机，着实让我敬佩。本周经典之夜，邀您一起欣赏这部影片，向这份不屈与坚韧致敬。
6: 罗马必杀！
2: 他们是罗马的英雄，最伟大的统帅。
7: 你又

0: 再次证明了你的英勇 Maximus， 我的权力将交给 Maximus。
1: 走远点，然后处死他。
2: 阴谋与妒忌却将他们抛入痛苦的深渊。
3: 最大的吗？我有一场比赛，等待他的将是凶险与死亡的旅程。
4: 你们还不满意吗？
5: 我也想要站在皇帝面前，
6: 我们一起去罗马，做一次血腥的冒险。
7: 你就是那个西班牙人，
8: 著名导演瑞德利·斯科特倾力打造。
9: 你是很棒的西班牙人。你有名字吧？
10: 我叫马克西姆斯·塞勒蒂斯，讨伐军司令官。我儿子遇害了，我妻子也丧了命。我这辈子一定要为他们复仇。
11: 8月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决斗士》。
12: 生命需要充电，
13: 生活需要节电，
14: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5: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4: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3: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6: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星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70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0: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2: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神秘的原始森林深处，曾经无忧无虑的虎兄弟，
1: 准备好！
2: 你用不着害怕。
0: 迥异的人生际遇，
2: 我看到你了，三卡。
3: 我们必须在村子里除掉那只嗜血的野兽。
4: 跳！
0: 久别重逢的欣喜，
4: 我的主人要举办一场庆典，他会被撕碎的。
5: 等待已久的时刻到了，
6: 快点啊，快点出马！老虎来了！
7: 你是猎人，杀掉猎物而不是可怜他们。
0: 导演让雅克阿诺。
4: 原谅我，我的最爱。
2: 萨嘎他从不吃人，胡马也不会。是我，劳尔。
0: 盖皮尔斯，弗莱迪海默，虎兄虎弟。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基尼，女生们、先生们，谁愿意出价300基尼竞标这对世间极品非洲象牙？女士们、先生们，竞价开始，300基尼，极其罕见的一对象牙。众所周知，这对象牙由埃登·麦罗利先生提供，拥有博物馆收藏的品质。好吧，那我们重新估价，200基尼，现在是200基尼。哦，有人愿意出价200基尼吗？180基尼愿意考虑吗？有吗？没有。
1: 算了，流拍。
0: 下一件拍品编号38，让我们离开非洲，来到神秘富饶的东南亚去看看。这件是13世纪的砂岩佛像，来自湄公河上游的某地。我们从200基尼开始出价，250基尼，后排出价270基尼，谢谢先生。300，左侧出价350，前排400，右边450，500，左边550，600，前排700，后排850，900，900基尼，950基尼第一次，950基尼第二次，950基尼。成交。那么让我们恭喜后排的那位先生。下一件拍品编号38A，这是一座12世纪晚期的雕像，描绘了一位女

啊。

你。

0: Mana wei? Kau nak main kau tak? Ya. Oh.
1: 雕像太美了，会卖个好价，但是太重了。
2: 割下佛头。老公，老公，老公。

0: 威伦，来腹枪。
1: 哎，来了，
0: 把你的枪也带上。
1: 啊。

追丢了，我们回去吧。

你，明白吗？来尝尝这个，你会喜欢的。看着看着，就这样，很好喝。来来吧，试一下。知道吗？你不可能和全世界为敌。我该把手抽出来，还是让你吃掉？你打算一直咬着它？差不多行了啊，来尝一口，蜂蜜糖。我的最爱，嗯，好吃吧？

0: สมหอยที่เจ้าชอบไทยนี้ชอบลือได
1: ้我父亲是族长，他代表本村，感谢你杀死了老虎，老虎带来死亡，杀我们的水牛、鸡还有村民，谢谢你杀了我们的敌人。
2: 族长帮了我很多，我很乐意效劳。也请你转告他，如果明年我再能来这里拜访，还要继续仰仗他的友谊与谨慎，没错吧？
0: 村爸买小王布的盖，
1: 成功他爸爸不？
3: 哦，
0: 看啥叫小王的？满东台站，中台长廊车路爱空。
1: 我父亲说，谨慎是东方人的美德。啊，
2: 当然。感谢他所做的一切，告诉你父亲，虎皮送他了。
1: 土壤如何？
0: 阿郎呆绿笨笨。
1: 父亲说他更希望老虎活着。
2: 不，我指的是大老虎，死的那只。
1: 呆猫活得嗨。
0: 亲爱的如来，你忘多留爱阿嘎，你忘通章，你吧。
1: 父亲说死的那只他也很喜欢，谢谢你能把两只老虎都送给他。
2: 不，我想他是误会了。
4: 长官要帮忙吗？
5: 我的名字是范传，第二区的小队长，你来这儿干嘛的呀？
2: 一位穿猎装的英国公民。
5: 我认得我面前这个佛像，是不是你从寺庙里偷出来的？
2: 哦，你这么想。在我看来，它只是丛林中的一堆石头。
5: 你给我听好了啊，根据矿藏资源法第十二章211节、有关非法采矿的规定，我现在宣布你已经被我逮捕了，请你配合我的工作，伸手。跟我走。
1: 老虎攻击了他，害他失去了一条腿。
5: 你让开。
1: 所以他要将护身符送给你，表达对你的谢意。
5: 开车。
1: 他会保佑你的。
2: 这正是我需要的。

哇哦！

了。

那么再便宜点儿。五十。一百。挺会砍价啊你。那就200，多了没有啊？

0: 把他关哪儿了？一间普通的牢房里。长官，
1: 好的，那给他吃了什么了？
0: 一碗粥，但他没碰。很好，非常好。还有啊，拿走他的鞋带了吗？
1: 当然，一切照您吩咐做的，长官。太棒了！哈哈哈哈，真不敢相信，大名鼎鼎的埃登·麦洛里被关进监狱，真是天大的笑话！怎么，居然没有人告诉我？开锁，
0: 请原谅。
1: 我是尤金·罗曼底，这儿的行政长官。幸会，太荒唐了！打开，埃登·麦洛里居然被关在这儿。你的书我儿子都看过，《猎师》《象牙商人》，我在肯尼亚的日子，我太太念给我儿子听的。<笑> 别告诉我是你拿走他的鞋带，混蛋！以后给我当心点儿，一个小小的违规就可能被关。3年，
0: 听到了。啊，
1: 那些雕像留下两三尊好友个交代，剩下的就全当是度假纪念品好了。啊，
0: 真不知该如何感谢你。我的船明天就出发，还以为要在这困2个月呢。明天。
1: 恐怕还不能允许麦罗利先生离开本国，必须等到公文批下来才行。哦，真遗憾。这无所谓，能离开那间小屋就感激不尽了。真的，真是个绅士。那我就斗胆提个请求，你瞧，这简直就是个奇迹。你这么伟大的猎人。
0: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出现在我的面前，看呐，百兽之王！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就叫你库玛。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2: Zabino，
0: 世界闻名的驯兽师，伟大的 Zabino 马戏团的团长。那是 Zabino 夫人，肚子里的是我儿子。那位喷火的就是恐怖的萨拉里。
3: 他哪儿弄来的？是玩具店吗？
4: 大黑熊最好当心点啊！
3: 让我瞧瞧。
4: 哎呀，这可不是老虎说了算的地界，最好给我放聪明一点。

0: 快，放下去吧。嗯，来，往下，往下，慢点。
1: 村民们很感谢你的再次光临。
2: 我也很高兴有机会再见到你。
1: 他们觉得你会除掉所有的老虎。
0: 为表感谢，我父亲愿意带你去上游的庙宇，那儿有很多的雕像。
2: 听上去不近呢。
1: 不太远，2周的路程。
3: 幸会，
4: 又见面了，长官。昨天早上有只老虎掉进陷阱。哦，
3: 一只够吗？
4: 那要看你那位贵客枪法如何了。国王的父亲是位伟大的猎人，他父亲在各方面都非常优秀，可惜被继承的部分不多。
3: 看来你很喜欢我的规划。
4: 嗯，
3: 是不是很了不起啊？
4: 对，没错。
3: 不久的将来，你就不必将佛像拆碎运回伦敦了，伦敦人会来这儿参观。
5: 旅游业的前景一片光明，我的任务就是让梦想成真。<笑>可怜的麦洛里，如果你对诺曼底描述的大道的壮丽景色不感到厌烦，你们可以吃个午饭以后再聊。
3: 我妻子玛蒂尔德，亲爱的，请允许我介绍艾登麦洛里，他正在为陛下规划狩猎的事宜。
6: 我知道他是谁。
2: 看来夫人不赞成开路。
6: 只要能让我离开这不毛之地，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所以这次狩猎必须成功。如果陛下同意在他的土地上开通这条路的话，他就成了我们回欧洲的机票。

住手！他们到了，快！欢迎，尊敬的陛下。哦，美丽的女士。

0: 你没事吧？
1: 胖姐，他太慌了，让我觉得像在海上。
2: 马蒂尔特，马蒂尔特，
1: 怎么了？
2: 上帝啊，快叫他闭嘴！闭嘴！
1: 去打猎，他很兴奋。

来来来。

0: 举枪！
1: 哦，精彩！
0: 正，行礼。
2: 正如伟大的先皇所说，一枪毙命，绝对无需补射。扣动扳机，砰！直中靶心，
0: 就像你的路笔直的通过我祖先的神圣丛林。
2: 抓紧！
3: 闪光灯！
4: 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
5: 了，陛下，陛下，
2: 陛下，没事吧？快起来，快起来，哎呀，真是抱歉。
0: 还好，还好，
2: 没想到会这样。陛下，那个畜生他跑不远的，很有可能他已经死在了附近。稍后我会将虎皮给您送过去。
0: 我相信你。

0: 就算带他去钓鱼，他也会钓在水里的。
1: 听着像Bessie，Bessie在哪儿？他在哪儿？还有劳尔，尤其劳尔，上帝啊！哎，你别慌，劳尔，劳尔，你在哪儿？
2: 不着害怕。

0: 我看到你了，桑卡。
1: 我们必须在村子里除掉那只嗜血的野兽，机会比预期来得早。刚要出发，突然岩石间有了动静，空气中充满咆哮的尖牙与利爪。没时间瞄准了，我举起枪抵住肩膀射了出去，子弹射中了神兽的胸膛，一旦重击，猛兽倒在了向导的脚边。嘘，满地打滚的野兽用它发着绿光的眼睛盯着我，伸着爪子，身体抽搐着，很快死去了。我们沉默地站在猛兽的面前，然后根据风俗，我抛开他的胸膛，将他热腾腾的心脏献给客户。

0: 姑妈，姑妈吃吧。
1: 他快死了。
0: 你得吃东西，姑妈。味道好极了。来吧，兄弟。
1: 他又听不懂人话，可不能让他死了。我们花大价钱买来的。
2: 找到那个帮人做标本的古怪老头，做成标本摆在壁炉或客厅里，一定会卖个好价钱的。

0: 卫带来了血腥残暴的杀手，
1: 快点出来，这个烂虫！
0: 表演
1: 该干活了，
0: 将闻所未闻，见
1: 所未
0: 见。
2: 他不再适合表演了，干脆卖了吧。
1: 谁会买的？
0: 将非常的刺激，
1: 太老了，一文不值。
0: 非常的要命，他是来自地狱的魔王。
1: 快出去，快去！
0: 准备好，血腥凯撒，马上出场。
1: 作为野兽，你就该拿出野兽的样子。
3: 那么。多待的这段日子感觉如何呀？
4: 非常的愉快。
3: 听说你被很多人推崇。我是否可以邀请你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再多留一段时间呢？毕竟你有很多事情要忙。据说你在打听河流区域的事。
5: 没错，
3: 那儿有许多恢宏的庙宇。不过我必须提醒你，范传宗师对古迹失窃一事很生气，
4: 他的心情我完全理解。
3: 我想如果弄个一官半职，那样一来事情可就好办多了，比如特别狩猎顾问或者植物保护专家。你意下如何呀？
4: 求之不得。那具体负责什么呢？
3: 也没什么，就是每次贵宾来访，你负责规划不定期的猎虎行动。
4: 非常感谢。这次我该怎么报答呢？
3: 我需要那只老虎的虎皮。陛下对开路计划又提出了异议，上次打猎让他很没有面子。
4: 这老虎还活得好好的，怎么可能拿到虎皮呢？
3: 你是猎人，自然有办法。我下周二与陛下见面，两手空空的话，那路就别想开了，想想办法。
4: 这太荒谬了，你死心吧。
3: 得了，你一定有办法。拦住那个范传宗师可不是件小事，据说你找了个当地的女孩做你的帮手，对吗？
6: 您叫我夫人？
5: 小胆，
7: 闭嘴！小胆，
8: 别
7: 过来！
8: 别过来！
7: 别
8: 过来！
7: 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

0: 嗨，我认识你，原来你被带到这儿来了呀，不算太糟了，至少还有个伴儿。你别这样看着我，我能怎么办呢？总不能把你留在丛林吧？你没学过狩猎，会饿死的，那就更惨了。啊，你的记性不错，我知道你想要什么。
1: 我要是你的话，我就不会那么做。他这个年纪也能咬掉你的手指。
0: 听说动物死后你会保留他们的皮毛，
1: 偶尔吧。
0: 你不会正好有张虎皮吧？
2: 虎皮我们可以卖给你。
0: 好啊，可以看吗？嗯，
2: 你什么时候要啊？
0: 明天。
1: 明天？
2: 明天没问题，1000皮亚斯特，但先付钱。
0: 你还真敢要价呀？
2: 一口价，不买拉倒。你真的想买吗？要买的话就1000皮亚斯特，不买就滚蛋。
0: 成交。花点钱给这只小的，喂些好吃的。他可是我的朋友。嗯。

进去吧。你哭个什么劲儿？你晋级了。哼。

0: 你没必要难过，不把小老虎留在丛林是对的。它们长大后会变成猛兽。
1: 也许吧。你是猎人，所以就应该保护人们免受攻击，杀掉猎物而不是可怜它们。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狩猎对我来说是神圣的职业。
0: 我也认为把贵国的宝藏展示给不知道的人看，是一项神圣的职业。你不赞同吗？我父亲会赞同，如果你给他钱的话。<笑>如果没人看到那些雕像，他们只会在这腐烂掉。
1: 丛林是他们的家，他们生活在这儿啊。这里也是老虎的家，可你并不在意他们被猎杀。
0: 还记得给你这个的年轻人吗？他的腿被老虎咬掉了。他是我哥哥。

0: 您愿意吗，陛下？先皇喜欢在照片中展示动物的致命伤口。
1: 我不是我父亲。
2: 那么弹孔在哪儿？这儿是不是很神奇？
1: 的确很神奇，绝对是巧夺天工的一枪。很遗憾，我射中的是他另一只耳朵。
3: 很快，这些雕像将不再需要离开他们的庙宇，跋山涉水，移居巴黎了。为什么？因为巴黎嘛，它将成为世界的中心，每个人都需要去那里。

0: 帮忙拿一下。
1: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